风景合照，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0: 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边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边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0: 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1: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魔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2: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1: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14，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再来持续分享大家。

0: 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1: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2: 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我跟你看，

0: 安可曲唱未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饮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在空中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啊！哎呀，连假开始了，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连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第一个礼拜没安排上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啊、哦。这个九月底到十月初的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连假的周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了都只要上四天班，所以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去执行一下啊、哦。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这个佳节时分当然要跟老朋友来团聚一下啊、哦。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游才明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游局长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分局长游才明。

0: 很高兴透过电台和大家谈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几项跟用路人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
1: 我们在放假，对不对？您看看分局长在干什么？每到放假的时候哦，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交通单位跟警政单位哦，最担心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在为着大家的一个用路的顺畅啦、交通的安全啦，在烦心哦。所以其实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一些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尤其是现在刚好的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哇，这个要请这个分局长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好，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虽然主题主要是聚焦在机车安全及路口停让，但其中唔通挂的概念其实同样也适用在高速公路，
1: 是
0: 因为国道的行车速度比较快，那驾驶人需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所以如果因为赶时间而超速，频繁变换车道，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都可能增加事故的风险。
1: 没错，
0: 尤其在车流量大的时段，与其急着抢快，不如依照车流状况稳定行驶，安全抵达比提早几分钟更为重要。
1: 是是，
0: 所以我想提醒国道用路人，到了高速公路上，同样要记得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距离，依速线行驶，给自己也给其他用路人足够的反应空间。
1: 是，其实一开始哦，很多好朋友们听到交通安全的主题“卡车唔通挂”，然后你刚刚讲“卡车”，你就是讲欧多拜啦，可能跟高速公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刚刚我们分局长说的很明白，通挂这类概念哈、哦，同样适用于高速公路。因为刚刚的理由呢，我想这个分局长这边都已经解释到了，国道的行车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分神，一个不小心，你会觉得说明明离前车还很远，但是如果前车因为一个事故或是一个情况它必须急刹的话，你只要一个分神，当你头再抬起来，眼睛再看到的时候，车都已经到了眼前了啊！我这个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经常开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深有感触，事实绝对是如此啊！所以其实不要抢快，不要抢快，一定要依照车流的状况稳定的行驶，尤其是连假期间开开心心的出门哦，不要说发生了事故底下够了，没有啦，开个玩笑，希望大家都平安。但是这个交通安全绝对是在这个连假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哦。那么接下来要请问我们分局长的是，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呢？
0: 如果从国道的行车安全来看，那我在这边会特别提醒三个部分。
1: 是，
0: 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那第三是乘员的一个保护。首先，驾驶人的状态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国道的车速比较快，驾驶人需要持续掌握前方的路况及车流变化。
1: 是，
0: 因此驾驶时应该要特别保持专注，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长途行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疲劳情况，应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待驾驶状况恢复后再继续行驶。
1: 是的。
0: 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尤其是大型车辆或者是载运货物的车辆，出发前应确认货物固定及车辆状况。
1: 是。
0: 行驶过程中也要依道路及车流状况适当控制车速，避免因货物掉落或是车辆异常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
1: 没错。
0: 第三个是乘员的保护，不论是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前后座都应该依规定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时，安全带是降低乘员伤害的一个重要防护措施。
1: 是，
0: 所以如果要把国道行车安全浓缩成三个重点，就是驾驶状况要良好，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所有乘员都要做好防护安全。
1: 是的，国道行车就这么三个重点，驾驶的状态一定要特别良好，不要在那边哈欠连连，一定在度孤啊，呵呵，还要坚持要这个开车赶时间，或者是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有工作上运输的一个需求哦，所以抢时间抢快，抢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注意，其实驾驶本身的精神状况一定是最重要的哦。接下来这个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我可不可以偷偷请教您一下哦？您在您这个管理的一个路段哦，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路段里面，掉下来的东西多吗？
0: 也是算蛮多的。

0: 哇，掉下来东，哎，分局长出来说话了啊，绝对是真的。所以掉下来，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会掉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就对
1: 是。
0: 了。所以其实车辆跟货物都要确认安全哦，不是说人不要掉出去就行了，货也不能掉在车上，那多掉在路上那是很危险的哦。所有的成员呢也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修订的一个法规，就是车辆无论前后座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所以其实遵守法规哦，绝对是对大家的安全有一个进一步的保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当然，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哦，所有驾驶人最不愿意遇到的什么事情？塞车啦，对不对？如果驾驶人在国道上遇到前方事故，或是突然哎呦塞车起来、拥塞起来了，其实您会建议这个驾驶人可以怎么做呢？
1: 哎，首先如果遇到事故或塞车
0: 啊，
1: 一定要马上降低车速，
0: 是，
1: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跟持续注意前方的一个车流变化，
0: 嗯，
1: 那因为国道发生事故后，后方车流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二次事故，
0: 嗯，
1: 尤其前方如果已经出现了回堵时，驾驶人只注意事故现场，没有留意前方的车流的话，很容易因为反应不及造成追撞。
0: 是，
1: 那另外也不要因为看到前方拥塞就突然变换车道或急着寻找替代路线。应该依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这跟车流状况来行驶。
0: 是，
1: 那如果是说从事故处理的角度跟顺序来看，
0: 嗯，
1: 首先一定要人员救援与安全，
0: 嗯，
1: 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最后才是尽速的一个恢复道路通行。
0: 是，
1: 所以遇到事故或拥塞时，请用路人配合现场管制，保持耐心跟安全距离，其实也是事故处理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一环。
0: 哇哦，您这个其实是讲到人性了，因为看到前方拥塞，这个变换车道、寻找替代路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性，那必然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其实在这边总是要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来宣导，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事故的处理上面有一定的流程跟顺序。刚刚分局长说到，第一个是人员的救援与安全，当然性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首先排除掉一些生命危险的状况以及伤员的救治。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是不是就是那种例如说，哎，我们这边发生事故了，车停在这边，然后后面的人一个没注意又上去了，这个叫做二次事故啊。第三个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哇，发生事故好讨厌哦，塞车不知道往后堵了多长哦。但是其实依照事故处理的角度来看，依照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顺序来进行，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就先把路顺一顺啊，先把这个塞车的情况排除就好了，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先照这个救人、防止事故啊，最后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一定要有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呢，精神一定要特别的专注哦。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切换车道，找寻自己，寻求自己的一个效率，但是这个时候的专注力一定是要特别的集中，然后评估一下现场的状况，安全才是最优先的哦。再接下来呢，我们回来一下哦，因为刚刚在前面几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的分局长有提到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几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道服务区有提供一些设施让驾驶人适时休息，这个部分我们想请分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1: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国道的服务区除了提供餐饮、如厕跟其他的基本服务以外，
0: 嗯，
1: 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长途驾驶人适时的停车休息，
0: 是
1: 调整驾驶状况的空间。以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例，在加油站旁就设有专属的驾驶人休息室，
0: 是
1: 那里面贴心提供了冷气、电动躺椅、沐浴间及厕所，甚至连洗发精、沐浴精和吹风机都准备齐全，
0: 底下洗辛苦嘛也晒啦。
1: 没错，那我们根据我们高局的统计，新营服务区在115年每月平均约有400人次来使用我们的休息室。那为了更鼓励长途奔波的大货车驾驶多加利用，只要持大货车驾照到我们服务台登记使用休息室，还可以索取咖啡或者是提神饮料的一个专属优惠券。
0: 嗯，
1: 那目前每月平均约有70位的驾驶朋友来领取优惠券。那提醒所有用路人，开车途中如果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时，

0: 务必开进服务区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安全回家的唯一道路。
1: 哇、wow, 以新营服务区来看，115年每一个月平均都有大约400人次使用休息室，那每个月平均400人次那一天大概就有十几个人，每一天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休息室哦，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啦，驾驶人的一个状态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职业驾驶，就是大货车啦或客运车应该有点难，但是大货车我觉得应该就是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有需求，等一下请问一下分局长，我们这个休息室不是只针对职业驾驶开放的吧？
0: 所有驾驶都可以来申请，
1: 只要是开着车到那边都可以使用。
0: 没错
1: ，OK， 但是请记得哈、哦，不要说过去就把上一个人拉起来，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子。充分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啊、哦。所以其实对所有的驾驶人都开放在新营服务区这边啊、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分局长也说了，每一天大概平均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哦，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里面哇，这个沐浴间、厕所、洗发剂、沐浴乳通通都有，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需求，状态非常的不好的话哦，其实让自己维持精神的良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营服务区，其实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因为您知道我们高雄人嘛，高雄人过去其实新营服务区并不远，可能还用不着，所以想请教您，这个新营服务区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或改善计划，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共同推荐一下。
0: 那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了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卖场的改建跟基地的一个空间调整工程，
1: 是
0: 那预计可能在120年前后会完成，那未来就会以更全新的一个面貌来呈现给大家。
1: 是
0: 那另外同时在这边提醒一下，在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时段，为了提供更多的一个停车位，
1: 是
0: 我们也会动态的来调拨大型车位，开放临时停车区给小型车，并且增加告示牌面与保全人力来做一个现场的交通导引，让大家停车更为顺畅。
1: 哇、wow, 听到重点了对不对？其实新营服务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服务区的停车位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它随时可以是依照需求来做一个调拨跟调整哦。是这个连续假期或是尖峰时段，而且未来的新营服务区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从我们高雄到新营服务区大概要多久时间？
0: 可能要开车也快要一个钟头
1: 哦，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各位好朋友们，其实开车出游的时候可以到我们新营服务区来逛一逛，尤其是它在这个改善改建以及这个空间调整之后的工程过后呢，会用非常好的面貌来呈现给大家哦，在我们这个新营的地方持续给大家提供最完整的一个服务哦。另外呢，想请教我们分局长的事情是行驶高速公路哦，我们说这个行车安全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费要记得缴。我记得最近我们的高工局这边呢，其实也不断的在宣导大家，其实在缴费啊 ETAG 的包括转让的一些方式，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方便啊，也给予民众非常多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请问分局长，有哪些方式可以被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呢？
0: 那这个主要是有一些车主他在车辆进行买卖报废或者是失窃之后，
1: 是
0: 他办理了车籍的异动，可是却没有同步来处理原来的 ETAG 的账户。
1: 是
0: 如果车辆不再使用原来的 ETAG 服务的话，那账户里面还有余额，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车主可以办理退费，或者是依规定把这个储值转到其他车辆的 ETAG 账户。
1: 是
0: 所以车辆如果发生异动时，除了办理监理相关手续以外，也建议车主一并确认 ETAG 账户及通行状况，来避免遗漏掉自己的一个权益。
1: 是的，避免遗漏掉自己的权益，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已经讲到了，不管是买卖过户啦、报废或是失窃，应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哦，来把我们 ETAG 账户里面的余额来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哦。但是如果我这个没有什么车，我也买不起车，这个不是开个玩笑哦。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我单纯是要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有什么缴费的方式可以选择呢？

0: 对，在缴纳通行费的一个部分。
1: 缴纳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申请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用直接用信用卡扣款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信用卡直接扣款，各位好朋友们，信用卡扣款绝对是最方便的一个选择。其实就像我们的水电从我们的账户里面直接扣款是最方便的选择一样，设定好你的信用卡啊，直接从 eTag 里面我们开多少花多少，开多少刷多少。所以其实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用储值这样子的缴扣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是可以。现在我们的科技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交通部这边高工局的服务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缴费方式可以给您做一个选择。不过刚刚分局长说了，最推荐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设定好我们的信用卡跟银行账户，直接自动储值，省时又非常的方便啊。哇，我们刚刚 eTag 也聊了，我们刚刚在这个缴费的部分也聊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分局长这边，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好朋友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叮嘱要跟大家聊一聊？
1: 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 ETC 最近相关的一个诈骗讯息仍然不少，
0: 是，
1: 所以高工局也会持续加强宣导。
0: 是，
1: 那大家如果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可能要先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有没有车号，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
0: 是，
1: 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以及有没有以限时缴费等方式来催促。那高工局提醒，我们官方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的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
0: 是，
1: 如果收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也不要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个资讯。
0: 是，
1: 如果有疑问，都可以透过 ETC 的 APP、远通的客服或其他的官方的管道查证，那也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专线。
0: 是，
1: 最后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国道行车环境与一般道路不同，车速较快，车流变化也较快，更需要驾驶人保持专注，遵守速限以及相关的交通规则，依照道路及车流状况适时调整驾驶行为。
0: 是，
1: 国道安全需要用路人与管理单位共同维护，从驾驶行为、车辆安全到事故应变，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降低事故风险。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0: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高工局这边蛮是做拍面啊，现在不是说管理好交通就好了，其实有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ETC 的讯息来诈骗。
1: 是，
0: 哇，这个诈骗其实刚刚分局长有特别提到几个重点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啊。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您说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有没有车号，所以其实如果是诈骗简讯，它是没有车号的。OK， 第二个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哎，可是现在附有缴费连结是很常见的事情。
1: 可是连结通常都是诈骗集团善用的一个手法
0: 哦，所以其实要特别小心，缴费连结不能够随便乱点。接下来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哎，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平时毕竟交通通行费上可能不会有突然有大额的一个选项出现哦。再来就是有没有以限时缴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正确的官方的一个通行费的通知里面，不会用限时缴费的方式来催促大家。
1: 没错。
0: 哦，这个分局长已经为大家做了保证，官方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定要特别通知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官方通行费的通知绝对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一定要注意，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这在官方的通行费通知上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如果您收到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上面有附上一个网址要求你线上刷卡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去点开，不要输入个人的资料或是信用卡的资讯。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游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我们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行车安全。
0: 是的，在这个连假期间，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快快乐乐的出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适合也最代表中秋节的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其实刚刚那一段访问哦，主要呢是要告诉大家，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月。其实您说一个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国家有没有危险？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战乱呐，也没有什么对治安特别的差，倒也不至于。所以其实，在我们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危险性的时间，莫过于就是交通哦。您在骑车在用路的时候哦，这个危险性是最高的时候了。所以在交通安全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分局长也特别上我们的节目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哦。好啦，这一段访谈过后呢，其实节目的时间也没剩下多少了。小龙赶紧抓紧这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重阳敬老金呢已经开始要发放了每个县市基本上都有。在我们南部地区，台南市这边，只要您是6月30号前涉及并且持续居住的65到99岁长者，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都可以领1500元，比起去年是增加了不少。今年统一是在10月23号汇款，没有提供账户的人呢，由公所或里干事来发放现金。那么高雄市这边条件也是有的，在6月30号前涉及高雄，而且到9月29号前都还没有迁出者就符合资格。65岁到89岁以及55岁到64岁原住民都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是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

上是10000元，已提供农会或邮局账户呢可以直接汇款，其余一样由公所来派员发放，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屏东这边主要发放是90岁以上的长者，90到99岁是2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屏东市另外有加码，65岁到69岁是500元，70到99是1000元，100岁以上6000元，这是加码的部分哦。同样以汇款为主，现金致赠为辅，原则上呢是重阳节前完成。如果我们的好朋友您已经符合资格了，请记得这是我们政府发放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心意，要特别这个留心一下哦。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哦。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5号，这个礼拜再上四天班，大家就可以放三天的连假了啊。这好像呢我们的连假才刚过没多久，马上又有这个连假了啊，所以呢这个礼拜赶快把手边的工作给它完成啊，就可以好好安心去放假了。那要放假大家一定很关心天气对不对，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哦。其实上个礼拜呢，我记得在节目中就有说气象署说呢天气会开始变了，但是我觉得周休二日这两天的天气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哈。本来预期会下雨的，好像也没有下到哈。但我想大家也不要这个掉以轻心了，宁可信其有哈。就是相信这个专家的说法啦。我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也开始准备把一些这个秋衣啊冬衣啊整理一下齁，慢慢要拿出来了齁。好，那今天的话呢在清晨的时候齁，大概4点50分左右呢，气象署还发布了大雨特报哦，针对的是这个花莲地区呢，今天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今天到明天的时间呢都有可能，所以要特别提醒一下咯尤其呢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哦，山区呢只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的地区则要留意积水哦。那另外呢气象署呢是说东北季风偏强，台南以北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的局部地区呢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强风也要特别留意就是哦。那今天呢可能开始会下雨，不过看一下齁，早上出来的时候呢还带大太阳，但现在天气变得有点阴了是不是，还是呢出门的时候呢要带一个雨具在身上齁，以防万一就是了齁。因为气象报告说呢降温的幅度从明天开始呢一直到礼拜四的清晨大家会比较有感觉啦齁。那今天的高温的话，白天高温是27到29度，那花东的高温是30到31度，南部呢则是有33到34度左右，南投跟台南以及屏东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今天天气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啦齁。好吧，那就希望这个天气虽然要变，但不要一下变太多齁，免得大家适应上会有一点受不了。那另外呢关于台风的消息齁，现在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有机会发展成第28号的台风叫小熊齁。那现在呢已经有强烈台风彩云持续在日本东南方的海面这个北上当中齁。那这个东太平洋的飓风呢也即将要跨过换日线进入西北太平洋齁，所以会形成三台共舞的局面齁。不过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是比较不大，反而对日本可能会有些影响齁，所以如果你有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的话，还是注意一下气象的相关的报道就是了齁。好，那当然了，我刚刚说了齁，这礼拜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连假的天气会如何呢，根据气象专家的分析齁，礼拜五的晚上到国庆日10月10号呢，迎风面的水汽会增加，北部跟东半部局部的短暂雨几率也会提高齁。但是呢希望这个可能呢威力没有之前想象中那么的强，稍微会弱一点点，那我们就希望这个国庆假期呢能够维持好天气齁，让我们的这个国庆的相关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际的最新的消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个中东齁。因为呢在上礼拜呢又有一艘行经荷姆兹海峡的邮轮遭到攻击了齁。那伊朗呢重申除非美国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和谈的条件，否则呢不会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而且呢非常认真齁，用了非常认真这几个字呢来说齁，他们考虑要退出

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这个协议哈。好，那另外呢，也门的政府军也对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目标发动了攻击啊。好，所以呢，中东的局势又变得比较紧张了哈。那在油价的部分哦，国际的油价也因为这样子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现在已经突破了103美元每桶的价格了啊、哦。所以呢，这礼拜呢，可能这个中东的局势也是一个变数就是了、哦。不过我看了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还有亚股开盘啊、哦。目前来讲都还算不错，嗯，表现都还可以齁。像台股呢目前已经涨了1059点了，哇，已经来到49573点齁。那似乎看起来5万点真的不远了齁。啊，那是不是我们光辉的10月也可以迎来5万的行情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来期待。不过还是齁、哦、中东的局势要特别留意一下齁、哦、这个油价这样涨齁、哦。大家还是很担心就是了，因为呢油价上涨、哦、关系到的就是通膨的问题，那通膨就会关系到联准会接下来的动作、哦、我相信呢大家现在对这个关系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哦、那我们就希望、哦、中东局势呢、能够呢稍微缓和一下就是了、哦、好，那现在油价虽然高涨，但是对于今天的雅股目前开盘来讲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齁。刚刚讲了台股开盘呢是上涨了，目前超过1000点齁。日本股市呢也是涨了1454点齁，来到69777点齁，马上呢看起来也有机会突破7万点齁，涨幅也超过了 2%， 台股的涨幅也超过 2%。好，所以看起来亚洲股市并没有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哦、好，那就希望这个情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啊。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的一些相关的情势哈、哦。我们知道美国11月中就要举行其中选举啊、哦，那这个其中选举到底会对美国的股市啊，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专业机构啊提出了他们的分析啊，准备好几种的剧本啊哈，比如说像这个摩根大通呢，这个他们也做了一些模拟的状况哈，他们认为呢，几个情况哈，将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出现了哈，那他们怎么分析呢齁，他们认为说齁，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期间呢，市场比较容易依照潜在的政策方向齁判断不同的产业跟投资主题以及市场因子的影响齁，但这次其中选举的结果跟股市之间的关联呢会更为细密齁，而且呢将会更有利于选股的策略齁。传统上呢美国的其中选举常常会造成国会两院由不同的政党分别来掌控，形成一个政治的僵局。那这种情况呢通常会受到华尔街比较青睐啦，因为投资人会倾向于说继续维持市场的趋势不会改变，所以将资金呢集中在相对稳健的资产。不过摩根大通呢也认为如果是民主党大胜跟共和党在这个继续这个掌控国会两院的话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政策的环境出现齁，也会影响 AI 基础建设、能源跟医疗以及金融产业的相关的前景。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分析齁。情境的第一种呢是国会陷入僵局齁。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防御类股跟医疗类股齁会受到一些比较利多的影响齁。科技类股也是一样啦齁。那这是第一种情况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情况看起来，情境第二种呢就是民主党呢如果获得重大的胜利的话呢，医疗跟绿能产业会看俏。我们知道民主党是对于这种绿能的产业是比较支持的，那共和党这个川普呢对于这个所谓的环保的相关的概念他是不怎么甩他们的啦齁。所以如果民主党在11月中的其中获得胜利的话呢，对于医疗跟产业的这个绿能产业呢会比较

这个台积电做合作。不过这个是媒体传出来的啦齁，说台积电呢正在评估跟马斯克的 TerraFab 来合作齁。嗯，这个是一个财经媒体的报道齁，说呢两方的合作即将要展开齁。嗯，那这个所谓的TerraFab 呢其实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跟 SpaceX 在美国德州合资来规划的超大型的垂直整合的半导体的制造园区哦。那你如果有那么大的园区，当然要有重量级的公司来入驻，所以就传出了他们想要跟台积电来合作哦。诶，那我记得上礼拜呢也传出说美国总统有说台湾呢有重要的投资有5000亿美元的投资会到美国去那是不是指的就是个案子呢因为他在讲的时候并没有点名哪家公司所以市场上呢有一些联想出现了齁。好，那如果这个特斯拉跟台积电合作成真的话，我相信对股价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齁。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呢目前就涨了70元，涨幅有超过 2%， 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就是了。好，好，那以上这些财经信息给大家做参考。待会呢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杰夫很久没有来跟大家聊天了齁，等一下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ETF 的相关的投资问题。

0: 慢的说，慢慢的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好，来跟大家聊一聊 ETF 的投资啊，因为也很久没有在这个单元里面跟大家讲一些基金的投资啊，但是大家知道现在投资 ETF 已经变成了算是全台湾投资人的一个显学啦齁。动不动呢就会有人在你旁边讨论ETF, 真的齁、哦、这个每次齁、哦、出去吃饭啦，或者是其他在这个咖啡厅齁、哦、这个喝咖啡的时候，你总会听到旁边人在讨论投资齁、哦、很多人都在聊ETF 哦，所以呢在今天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也不专请这个专家来跟大家聊，因为之前请专家聊了很多了，一直都还没有亲自来讲讲我对 ETF 的一些看法。好，那刚好了，这个最近亲朋好友也很多问了这个 ETF 相关的问题，而且呢在我每个月经济日报网络版的专栏里面，好，我大概也都会写一些跟基金或 ETF 相关投资的议题，所以今天呢就顺便来聊聊几

一个最近大家最常问到的问题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你的 ETF 有没有破发这个情况哦。所谓破发就是跌破了发行价格哈。在上个礼拜呢，我在经济日报的专栏里面呢也写了这篇文章。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我们也请这个基富通的不是基富通，是基优网的这个版主白富美白姐呢来聊这个话题齁。那刚好齁，最近呢又财经台的节目也要邀我去聊这个话题，可见这个话题似乎真的蛮多人关心的齁。好，那我今天就来聊聊破发的基金到底可不可以买。好，来我们先讲一下齁，就是说你买的基金，尤其是最近比这种所谓破发的基金呢，是稍微比较多那么一点点啦齁，我不敢讲太多齁，但是好像呢有一些基金在发行之后齁，都没有所谓的蜜月期哦，马上就跌破了发行价格哦。那为什么这些这个所谓的新发行的 ETF 哦会有破发的情况呢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齁。那就是呢第一个齁，我认为是有点生不逢时齁。怎么说呢，就是你买的这个 ETF 哦刚好挂牌的时候呢是高点的时候齁。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两年前齁，曾经有这个所谓的高股息 ETF 之乱其实讲乱我觉得有点夸张齁，有点夸大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呢大家疯狂的去买所谓的高股息的 ETF 齁。甚至有一档 ETF 呢它在募集的时候呢就已经募了1700多亿齁，这个是有史以来募集期间金额最高的基金或者是 ETF 齁。好，那么多钱涌入之后，没想到呢在它挂牌上市之后呢只有曾经短暂的几天哦维持在它的发行价格以上，但是呢后来呢就一直处于破发的状况哦，长达快一年的时间齁。那为什么，就是呢那个时候齁高股息的这样子给投资标的呢正夯哦，可是呢后来哦大家也知道这两年的 AI 的兴起哦，所以科技类股的相关的标的呢变成是市场的主流。那当初这个 ETF 这个高股息 ETF 这种被动式 ETF 它的成分股很多都不是科技类股所以当科技类股变好的时候反而是他们这些非科技类股的成分股表现相对来讲比较疲弱，虽然了他们选的这个标的配息的情况还不错，可是呢股价就没有怎么带动所以让他们的股价呢就处于所谓破发的情况就好长一段时间齁。好，这是第一种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呢就是最近从大概六月开始发行的 ETF 比较会碰到破发的情况，是因为我觉得有点运气不好。怎么说呢大家还记得吧，在7月份的时候呢韩国因为推出了杠杆型的个股 ETF 呢，所以呢有一波股灾，而这股灾不是只有韩国发生，是扩及到全球因为呢牵扯到了这个海力士跟三星这两档韩国股市主要的成分股齁，还有海力士刚好在那段时间也刚在美国的这个股市挂牌 ADR 哦。好，那因为这个冲击呢所以呢造成了一个小股灾齁，可是刚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新的 ETF 募集齁，今年真的是 ETF 募集的高峰期啦齁，每个月都有好多的 ETF 来募集，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齁，在没想到呢一募集齁一挂牌就碰上了韩国的这个股灾，所以呢很快的这些ETF 的价格呢也都破了发行价格。不过我必须要讲齁有些呢ETF 到目前为止已经又回到发行的价格以上，但是如果对于原始投资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刚进去就碰到这个破发的情况，心情当然是不会太好。很多人那时候就问我说要不要先卖掉齁，好，那我就说齁先等等吧齁，因为其实也才刚进场没多久齁，观察后市怎么样再说齁所以还好这个
大家有忍住的话，应该呢目前来讲至少都没有亏钱了。好，那另外呢

那还有一种破发的情况呢，就是被动式的 ETF 它的成分股是固定的啊、每一段时间呢会稍微调整一下啊、那前几年大家还记得在疫情流行的时候，这个疫苗啦生技相关的个股这股价活蹦乱跳，所以那时候有人发了所谓的疫苗概念的 ETF。 还有呢，前两年有一个概念现在都没人在提了，叫元宇宙，还记得吧哈？这元宇宙的概念那时候也非常的夯，所以也有相关的 ETF 出现了，但是呢这个包括这个疫苗还有元宇宙的议题呢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退流行了，所以那时候买到相关的 ETF 的人呢基本上呢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破发的情况了哈。这个呢真的是跟刚刚讲地点有点相似了，就是买到最热最高点的时候就是了啊。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主动式 ETF， 因为是基金经理人选股很重要，所以如果基金经理人选股没有选好的话呢其实也可能会破发啊。基于以上几种情况呢发生了破发啊，那你就会问啊，破发基金到底可不可以买呢哈。好，那你可以从几个点来观察。第一个就是呢，被动式的 ETF 你就要看它的成分股之后的潜力是如何。比如说像现在是 AI 当道的时候，如果你买的这个 ETF 成分股呢，科技类股或这个 AI 相关类股成分比率比较大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可以再等等再看看应该还是有机会，不要冲动去卖掉它。那如果你买的是主动式 ETF， 那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去比较主动式 ETF 同类型的他们的基金经理人操作的绩效。如果说你买的这个 ETF 的操作绩效跟其他的比起来相对比较落后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转标的哈。即使它有回到发行价以上，但可能跟别的主动式 ETF 的绩效越差越多。这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跟经纪人选股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可能经纪人比较没有选到上升的股票所以经纪人操作的绩效并不是太理想，所以基金人的功力这件事情大家要做一点功课。那另外呢，如果破发的 ETF 它的规模太小的话，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规模太小，如果再碰上什么样的市场不好的情况，它的规模再缩可能就会缩到这个所谓的清算的门槛，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啦齁，只不过规模太小齁，相对来讲它的成本维护上面也比较高齁，所以如果破发的 ETF 它的规模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碰齁。什么叫做规模太大？以台股现在发行的 ETF 来讲，我是觉得如果它低于10亿的话齁，这种 ETF 呢如果它又还破发的话，建议大家就尽量少碰就是了齁。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破发的 ETF 类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策略跟投资的想法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齁。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在节目中也讨论过齁，就是呢很多人不管是买基金或者是买 ETF 都很喜欢去买所谓的低价的 ETF， 总认为说它如果是低价，未来反弹的幅度会更高。这个迷思真的要破除齁，不是说你的基金或 ETF 它的价格低它就会比价格高的弹得更多并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它跟个股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比较低价的 ETF 跟比较高价 ETF， 你还是要回去看它的成分股还有基金人操作的绩效是如何再去决定要不要买，不要以价格高低当作是你选 ETF 的标准，意思就是这样子因为好像台湾很多投资人还是属迷信买这个低价的标的这个概念呢真的要稍微改善一下那不是低价它就涨得比较多了。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千古难题。就是呢在股市一直在攀新高，你看今天一定又创了历史新高，而且哇5万点的情况迈进的啦齁。但是呢我现在呢手上的 ETF 已经赚钱了我要不要卖呢这真的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好，第一个，如果你是有纪律的
投

投资人的话，你有设停利点的话，我是觉得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你的步骤去走哈。我们常常讲鼓励要大家要有纪律的投资啊，可是如果你每次碰到市场行情变化就有所改变，哎，这很难守纪律。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有纪律的投资人，就按照你的纪律走。好，那另外要不要卖，还有一个考量点就是你进场的时间。如果呢，你进场时间点是很低很低很低，甚至呢已经快要接近零成本。比如说什么呢，如果有人从0050发行到现在都在投资的人的话，我相信啊你早就回本了哈。那你要不要卖呢，我就觉得你就放着吧，因为你持有的这个 ETF 基本上是无本的哈，哎，等于是或低成本，低非常多，就算它跌我觉得对你来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哈。所以呢要不要卖，第一个看你进场的时间点啊。如果你在相对高点进场，什么叫相对高点进场呢，比如说你快到了5万点才进场的话，哦，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做比较波段的操作哈。可能呢赚个 10% 甚至 20% 你就要考虑先出场，因为你进场时间比别人高。那如果万一市场行情跌下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这个被套牢了哈。所以呢如果买的点比较高的话，你就要给他这个稍微的停利出场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要不要卖 ETF 的一个考量点哈。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呢前一阵子有人问我说他满手都是高股息的 ETF 哈，怎么办。我记得在节目中也讲过哈，你如果当初买高股息的 ETF 是为了它的配息的话，你就不管市场怎么变动你就继续持有，尤其定期定额的人就继续做哈。那你不要因为看到你的高股息 ETF 绩效不如这个所谓的主动式 ETF 或者是科技类的 ETF 啊，所以呢开始心动摇了哈。我觉得呢资产配置是，如果你的钱够的话呢还是要有一部分放在这种高股息的 ETF 啊。那如果心有疑虑有多余的钱的话，再去做这个市值型的 ETF 啦，或者是产业型的 ETF 互相搭配啊。那高股息的 ETF 这些投信公司发行的时候，它其实都已经帮你挑选高股息的这个标准了哈。所以呢你也不用自己去考量说它的这个配的好不好哈。它都会帮你挑选，所以我觉得也省掉你的自己挑个股的一个麻烦。我会觉得你除非急着要用钱哈，要不然高股息的 ETF 是可以做比较中长期的投资的哈。好，以上这几个呢都是最近大家问我比较多的 ETF 相关的问题啊，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大家对于 ETF 投资的相关的疑虑呢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要进行财经周报单元，我们要邀请专家来帮大家分析一周的金融市场行情。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田大业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老师早安。
3: 哎，姐夫早，早各位听大家早。
2: 好，今天开盘台股的投资人应该很开心啊，这个目前涨了超过1000点，快要接近50000点了哈。那不知道这个跟上个礼拜美光公布财报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3: 因为毕竟等于是说，在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美光哦，第四季的这个财报，等于是说哦，它不管是说整个营收的一个部分哦，大增，年增率超快接近4倍哈，
2: 嗯，
3: 那它的毛利率哈，调整后的毛利率也飙到这个哦，大概87%的一个高标啊，那甚至包括这个获利 EPS 的部分，已经来到这个33.42，我想这个哦，都是全面性优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啊，那甚至包括在哦。最新一季就是2027年第一个第一季的财报年的第一季等于说它那个财测的一个预期一样就是说营收的部分也是来到这个615亿，等于说也远远优于这个市场预期的这个570亿，那甚至包括像 EPS 获利的部分针对这个新的一季的一个财测，等于说也来到这个38.15，我想这个都是全面性远远这个远远优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2: 是，
3: 那毕竟等于说针对，我想到目前为止像上个礼拜这个美光的表现状况是还是很不错那问题是说针对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就是说随着它不断扩大它的一个这个资本支出的一个后续虽然就是说以到目前为止整个一个就是说以记忆体高频宽记忆体的一个部分，我想它的一个目前的这个产能，我想针对2027年明年的部分，我大概已经全部都卖光了。
2: 嗯，
3: 那甚至包括到了这个2027到2028它的一个供需的一个需求预期，大概还是一样会比今年2020年更加的一个紧俏。那问题是说，针对它目前已经投入很大的一个资本支出，我想这个资本支出未来大概这个厂盖好之后，大概到后年的一个后续，等于说这个厂盖好之后，你的供给已经拉大之后，那这个需求如果说还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叫做就是持续性的一个扩大的一个结果，等于说这个供需的一个缺口很有机会就是会到后年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很大幅度的这个缺口的一个收敛。但是收敛淡化一收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会造成就这一路以来不断所谓的一叫涨价效应，因为缺货的关系嘛，价格一直在上调，那等于说这个涨价效应如果说到了后年形成一个叫做收敛的一个状况之下，那等于是说这个部分针对整体的这个记忆体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毕竟等于说一路以来从这个去年延续到目前为止，这个不断的一个叫涨价缺货这个效应就会形成一个叫做戛然而止。那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虽然就是说以在美光在他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财报的一个实际上状况都是远远优于这个市场预期，那问题是说我想针对台股的一个部分，我想台厂的一个部分今天的一个相关这个记忆体个股的一个表现状况，我想都是不太理想因为毕竟今天台股大盘涨了超过这个1200点，
2: 是，
3: 那反之不管说这个记忆体三雄，不管像华邦电目前大概跌了2块钱那2344像就是那个华邦电的部分跌了2块，那像2408这个蓝雅科的部分一样跌了2块，2337的这个像这个旺宏的部分一样跌了1块钱等于说相关整体的这个记忆体这个主品个股，我想在今天的一个表现状况是远远低于这个市场就是说跟大盘已经涨了1200多点，等于说大盘在涨，那问题记忆体反而是 相对非常非常弱势的一个族群，
2: 嗯，
3: 那为什么会弱势？我想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因素，毕竟等于说美光它实际上的一个财报非常非常好，展望也很好，那问题这个最主要是一个叫产业结构的一个分化，因为毕竟等于说台厂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去卡到一个很直接卡入到一个所谓的高阶的这个 AI， 包括像这个高频宽记忆体的，像这个 DDR5 就是说针对一些高阶 AI 在运用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记忆体，等于说台厂的一个部分相对它就是说渗入，就是说所谓的渗透力的一个部分相对是比较小，那比较小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美光它财报好，那股价大涨，那等于说这个部分反而是没有办法是直接带动到台厂的这个相关记忆体这个族群个股的一个表现状况。
2: 是，
3: 那重点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看法还是针对就是说以现阶段到大概全市场的一个投资朋友们都还是存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叫预期心理形成一个叫提早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提早反应刚刚我们也有讲，就是大概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供需缺口的一个大幅度收敛，这个其实这个我们的看法就是说至少到明年之前2027年之前这个所谓的缺口的一个状况并不会去做任何改变那等于说我们的投资人相对来讲是提早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利空在这个阶段点已经形成一个叫提早的一个反应那提早反应我想我们就不妨密切去观察，就是说以在最近大概在10月10号之前会陆陆续续公布了这个9月份的这个营收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营收的一个部分在后续在陆陆续续公布的一个结果，我想我们的预期针对这些相关的这些记忆体族群各

0: 我们的预期依然哈还是一样哈，会表现会非常非常不错哈。因为毕竟等于说，我们就针对这个像3006哈，这个像金豪科的一个部分哈，我想以金豪科它算是相关的这些集体族群哦，算是哦第一家公布的这个哈，它九月份营收的一档个股。那等于说它实际上公布的这个营收是大概在74.6亿哈的一个营收，年增率也都有高达这个470%哈，4.7倍的年增率。那虽然就是说它的一个跟上个月八月份的一个表现哦稍微弱一点点哈，月减大概是要5.6%哈。那问题在九月份，它实际上公布的这个营收一样哈，是创下这叫历史的一个次高哈。哦，八月份是最高，那九月份是次高。那毕竟等于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哈，代表就是说以现阶段这个相关这个集体族群个股整体的这个哦所谓的营收的一个成长的这个高峰期，我想这个高峰期到目前为止哈，都依然哈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哈。
1: 是。
0: 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一样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稍微打一下气啊，就是说针对相关记忆体的这个族群，我想就是说以毕竟以现阶段台股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族群哈，相关的 AI 族群个股哈，不管是说像 PCB， 像什么这个细光子，甚至包括哈就相关的这个哦像这个哦台积电供应链的设备厂这些个股哈，他们依然不断哦在做一个叫强势的一个轮动哈。那这个强势轮动等于说，因为毕竟资金就是一套嘛，那资金一套，它等于说现阶段，我想以近期哈一些相关，不管像被动元件呢，像细晶圆，或者是说哈像细光子的这些相关这些个股，我想在哦这几天哈，就是从上个礼拜延续到目前为止哈，他们这个表现状况像是哦非常非常的强劲哈，那非常非常强劲。毕竟等于是说资金就一套，那一套的一个结果等于说目前哦，虽然记忆体的这个族群个股哦表现比较不好，那不好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提供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车里面的重点，因为毕竟等于说哦，这些强多的这些 AI 族群个股哈，次产业哈，都是不断在做一个所谓的叫强势的一个轮动哈。
1: 嗯，
0: 那这个强势轮动等于说目前在动的这些族群个股哈，我想不管是说像这个被动元件，像这个像这个华新科的部分哦，已经上个礼拜四涨停，礼拜五涨停，今天又涨了大概哈，快接近7-8%，等于说你目前哈在动的这些族群个股，我们就不再建议各位哈，你在这个时间点你去做一个卡位的一进场的一个动作，你就不妨针对，就是说，因为既然他们在形成一个叫强势轮动哈，那你等于说趁这个时间点还没有表现，在做修正整理的这些族群个股哦，我像记忆体就是一个代表，那等于说你就不妨往这个族群哦，趁他在做整理休息的这个阶段点哦，你去做上卡位布局。那因为毕竟哦，就不管说像细光子的，像华，就是说被动元件这些族群个股，只要说涨了一趟之后哈，量扩大，那等于说哦，所谓的一下获利卖压又形成涌现的一个后续，那等于说这个部分涨多了哈，它也会形成一个叫卖压出现哈，那这个会形成一叫卖出哈，那卖出之后等于说抽回来的资金一样哈，就会往那个还没有动的那些族群个股，比如像记忆体的这个族群哈，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那所以说我们的操作的一个重点，当然你要去掌握这个轮动的这个节奏哈。目前在动的这些族群，我们就不建议各位再追哈，那你不妨就往这些哈还没有动，甚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阶哈相对比较低的这些相关的一些 AI 族群个股哈，你就往这个方向去做移动。我想对各位哈，你后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哈，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1: 是，哎，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像记忆体的部分，目前都是还在休息，但是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在第四季再走一波。那现在的重点是放在细光子，那除了细光子之外，还有其他的AI 的什么次产业可以在最近去多留意的吗？
0: 我想啊，就是说针对整体的，因为我这边听不到到声音
1: 啊，哦，是，
0: 就是说等于是针对，就是说以目前这真的我们就针对就是未来这个好像台股的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一样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们一个参考，就是说其实以今天这个台股毕竟大涨大概1200点左右嘛，那持续性就是创下这个台股的历史新高，已经来到这个49715点，我想差200多点就要进入到50000点。那当然话这个50000点，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一路我们就不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上强调的一个，就是说你在今年度之前五万点你一定看得到，
1: 嗯，
0: 那这个看得到，我想我们这个依据当然的话也不是说我随便讲说你看得到五万就是来到五万，因为毕竟这个相对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针对台股的一个部分，我们就不妨听，就是说请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你去观察一档个股，我是针对台股的这个全指全网，就是针对2330的台积电。那我想以台积电今天，我想台积电一样今天最高来到这个2580块钱，
1: 是
0: 一样又是创下这个历史新高，今天最多涨了80块钱，
1: 嗯，
0: 比如说今天单单一档台积电就贡献台股这个指数大概贡献了超600多点，
1: 对，
0: 那毕竟等于说今天台积电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创历史新高，那针对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其实我们就不妨针对实际上以这个台积电它去年的获利 EPS 大概是66块多，赚了大概6.6个股本。那问题就是说针对今年的一个预期，我想就是说今年上半年都已经公布这个台积电的 EPS 获利大概快接近5个股本，49块多，快接近5个股本。那针对就是说以相关的这些各大外资各大投行他们这个预期，就是说针对台积电2026年就今年的一个获利的一个预估，大概今年的一个这个中位数，我们就说撇开你很乐观预期的或是很悲观预期的，就说针对这个中位数大概以今年的一个台积电的获利 EPS 的部分可以来到这个108块钱，那甚至包括到明年2027年就是说明年的这个就是说台积电的一个预估的 EPS 获利大概这个中位数会来到137块钱。那我们就根据就是说以台积电它历年的一个统计，大概我们统计这20年，它就是说每一次只要说有这个先进制程推出的那个后续，等于说它的一个每一年的这个高的本益比都可以拉高到至少25倍，拉高到25倍。那等于说你如果说用今年大概108块钱去乘以这个25倍的一个结果，我想这个价位大概至少都还会来到这个27002700。那如果说我们用明年这个平，就是说以他明年预估的这个中位数的这个 EPS 来到137块钱你去乘以这个25块钱的话，大概这个价格会来到这个大概3400块左右
1: 是。
0: 那所以说我想以现阶段台积电它目前今年创历史新高已经来到这个2580那如果是说这个明年的这个137块钱的一个获利 EPS 你又去乘以它每一年相对每一年的一个最高的股价，你去除以它的一个获利这个最高的本益比可以拉高到接近25倍的一个状况之下，但等于说我想以台积电的一个部分未来它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
1: 嗯，是。
0: 那台积电会涨，那台股会不会涨？
1: 会嘛，对啊，
0: 就一定会涨嘛。
1: 是，
0: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预期大概这个5万点根本就是说不在话下了。你就算是说用今年的这个本益比去就是说108块钱去乘以这25倍的一个状况之下，我想至至少少也都快逼近到这个快接近3000块钱左右。
1: 是是。
0: 那所以说，我想既然台积电会涨，那我想未来这个台股大盘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我想我们还是采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预期，5万点是最基本的，我想后续都一样会往这个55000点就做继续的一个挺进。
1: 是，
0: 那这个挺进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话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在这个每一次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的这个当下你去执行这个所谓的追进的一个策略，那等于说
1: 是
0: 因为既然就是说以目前这个台股大盘，我们把它的一个定位的格局就是所谓的一叫超级多头循环，超级多头循环。那所谓的超级多头循环，我想这个我们大概一辈子也很难看到一次。
1: 是的，
0: 那所以说我想真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就是说既然就是说目前这个台股大盘处在一个叫做超级多头循环的当下，那等于说一样还是一样，就一个实物的这个操作策略面的重点一样，我们不建议各位去做追高，
1: 追高就对了，
0: 你就掌握这个轮动节奏，
1: 是，
0: 我们就把握这个叫拉回回撤首撑我们针对这些相关 AI 主选个股你去装锁定的一个操作就 OK。
1: 好，谢谢魏明瑞老师今天的分析，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1: 好，我们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喽。可是呢，这个礼拜，这个今天呢，感觉上就变天了哦。外面呢，已经下起雨来喽。哦，已经这个好长一段时间呢，都没有这个雨滴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你如果说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要准备一下雨具哦。不要看到现在有些人在捷运站出口啊，就在那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哈，因为一早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雨具，没有带雨伞呐，所以呢，这边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外出的话一定要带一个雨具出门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跟您这个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喽，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因为范世华范老师刚从兰屿回来哦，所以呢，我刚才私底下跟他讲说，世华老师最近呢，不只是这个房产达人呐，也是出版社的达人，更是呢，现在快变成旅游达人了啊、哦！世华老师，早安。
1: 早安，新民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啊，你昨天刚从这个兰屿回来，是不是？
1: 昨天晚上等于说，是九点多回到台北，那等于说下午从台东就要坐那个自强号回来啊。那因为其实刚好
0: 是
1: 连
0: 哇，那已经回来已经很晚了。
1: 对对，其实连回来是很晚了，但是从那边就要很早就要返回了。我们那个朋友，就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一些朋友，他们呢是一早呢就听说就是担心航班会停飞
0: 啊，
1: 因为这就是说东北季风关系，都是刚好这两天、今天下雨嘛。那昨天的话，如果说是天气如果天后如果不太好的话，对，那航班可能就会停飞，
0: 就会停飞啊。
1: 对对对，
0: 是，
1: 对
0: 对，那个这个好像跟那个上次我们聊马祖好像蛮类似的
1: 啊、
0: 我去的记得上次去马祖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已经好几年前了，就是这个本来是到南竿哈，本来就是说南竿要起飞，可是呢，就是因为天后的关系没办法起飞，所以呢，只好搭船到北竿去搭，还好没有全部停飞这样子哈、所以兰屿的这部分呢，好像是德安航空嘛，
1: 对，德安航空，
0: 所以他有那个小飞机哈、也是很怕这种所谓的乱流哦，
1: 对，
0: 只要气候不稳定的话，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是基于安全的理由。必须要停飞这样子。
1: 对啊，他们那边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的飞机是比较小的，逻辑
0: 对，是小飞机，
1: 大概就是坐十几个人而已，
0: 十几个人哈。
1: 对，那所以就是说他就会有一个天候的限定啊。然后如果说是能见度5000公尺5000米以内，然后如果说是那个云层的话，那个高度低于差不多1500公尺的时候来讲话呢，它就会停飞了。
0: 对对对，最主要还是要照顾到旅客的一个安全。
1: 对
0: 啊，否则的话，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那这个就是独家，好像只有德安航空
1: 在飞。对，就德安航空。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兰屿要去玩，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如果是想象，就是说，假设是外国人的话，那外国人到台湾来，那到各个地方，然后到澎湖也好，甚至到马祖也好，那金门也好，其实你在台北松山机场就可以搭机就直接过去了，
0: 是，对，
1: 那
0: 就是国内航线，
1: 对，就是国内航线哈，或者所以就是说在兰屿的话，其实还蛮特别的，
0: 对，
1: 假设要外国人，我们在兰屿就很少看到外国人，
0: 就是交通
1: 外国人真的很少，对，因为就是他们真的是要到特别到兰屿的话，那你一定还要先到台东去，
0: 一定要先到台东，
1: 啊，先到台东之后才有刚刚那个新民老师说的，就是德安航空哈。要不然的话就是搭船。
0: 搭船，对。
1: 对。
0: 啊，搭船我找了一下网络上面说哇，至少要2个小时诶。
1: 对。
0: 那等于已经从高雄到台北了。
1: 对对对，他其实要200分钟啊，200分钟等于说他如果说在经过兰屿经过绿岛的话，那他再到富冈啊，那其实就是要可能要200分钟，大概就是3小时。
0: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选择飞机啦。
1: 对。
0: 可是飞机票跟船票应该也是差很大吧。
1: 是是是，那船班是比较少，船班一天只有2班啦，早上跟下午。
0: 船班也是很少。
1: 对对对，但是可能它可以载客数量是比较多。
0: 数量多，
1: 数量比较多。
0: 好，那这个我昨天晚上也看到世华老师在你的脸书上面说，这个兰屿啊是

0: 很不容易到的地方，可是去的时候不当就会让我们不想回来。这是怎么说呢？
1: 对对对对，
0: 怎么会有你去了之后真的不想回来吗？
1: 诶，我倒还好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齁，我们碰到很多的其实在那边你反而不是看到的是是原住民，达悟族的原住民。那达悟族的原住民其实就是会很热情，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在旁边喝，就在路边，然后摆着喝酒，吃串烧，然后有时候就唱卡拉 OK， 有时候就会叫你说，一起来，很热情，很热情。
0: 来，
1: 那感觉上他们其实就是原住民的话，他们其实还算比较悠闲，因为或许就是说他们的海岸的资源，也就是说飞鱼，他们主要就是捕飞鱼，
0: 对对，是他们的经济来源，
1: 是他们经济来源。但这个大概我觉得感觉上就很足够了，因为蓝鱼的话，
0: 可是蓝鱼飞鱼具好像只有
1: 三到六月吧，对对对，三到六月，
0: 那所以等于大概是四个月的时间吧，
1: 对，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
0: 那等于是他们四个月就可以赚一年的。
1: 其实真的看不到，就是说这个
0: 在地人、
1: 在地的这个原住民，他们的一个经济的活动哈。然后，可是呢，我们主要他们的经济活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现象，都是台湾人过去那边经营，但是台湾人过去经营，他也不是特地经营，因为就是说。蓝屿那边很特别，它的房地产是不可能卖给
0: 对，
1: 因为它是有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
0: 保留地
1: 的这样一个限制。
0: 对，所以我昨天也特别去做了一下功课了，因为毕竟还是房地产的节目，有那种所谓的职业病这样子，我就去找一下，蓝屿这边有没有房地产的交易？
1: 什么有没有什么是实价登录？
0: 对，是吗，老师，你知不知道？实价登录上面有没有这个交易记录？你知不知道吗？
1: 其实应该还是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zero，真的就像你讲，它是原住民保留地，一般人不可能买卖的。
1: 对，它只能够原住民之间他们互相讲好交易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的那个交易，即使说原住民之间的交易，可能也不算那个实价登录这部分的一些。这个符合成交的这个物件，所以呢，从我们101年开始做实价登录嘛，到现在一笔都没有，一笔都没有，
1: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
0: 不管是中古屋的买卖，或是租赁的也没有，然后预售屋当然更没有这样子。
1: 我觉得其实因为就是他们那边来讲的话，是所谓的因为原住民保留地
0: 嘛，原住民保留地
1: 没有这个房地产的买卖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们的土地跟房屋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以那种部落。今天不是说是特定一定是谁的登记是谁的，
0: 对，
1: 那他们是等于说是用部落共有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对，那会以可能就是说比较你比较会管理，你比较会经营，或者就交给你，然后来去做分配，我觉得就是那种一个部落上面的一种默契，和谐的这种默契。
0: 对，
1: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来讲或经济活动服务业啦旅游业的那个部分，然后包括民宿来讲话呢，
0: 几乎都是台湾人，
1: 对，几乎是可能是台湾人的部分，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其实一些经济活动的服务业或什么的
0: 民宿，
1: 大部分其实可能都是这个他们那个所谓的那个小帮手其实就是所谓的打工换宿。我们甚至在那边来讲的话，我们在一家那个拉面店，然后看那个拉面店就是那个老板其实就不像是原住民，那我们就聊天就会问他，就说他我们问他说你应该不是原住民嘛，他对啊，他说对，然后问他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地方，然后留在这里，他们其实都是因为潜水。他们因为热爱潜水，
0: 对对对对对，潜水是蓝屿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1: 对对对，那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潜水活动到了那边，那到了那边之后呢，觉得很不错，再来接下来他们可能就是再来的时候就做这种打工换宿的工作了。那打工换宿可能一待可能就是一个月，那甚至有些人一待来讲的话，觉得很不错，我就长期留在那个地方了。
0: 自己开店，
1: 蛮多的情况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因为就是说从台湾因为喜欢潜水，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留在那里了。对。那另外一种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通婚，就是
0: 对跟达悟族的。
1: 那有一些比较特别，或者会经营比较特别。

0: 是提到了，哎，他们喜欢潜水哈、哦嗯，甚至有些是浮潜啦、啊，有些可能是他们有那个 SUP 嘛哈、哦，那个立桨那个嘛哈、那个也都是他们当地非常活跃的这个水上活动，或是水底下的活动。
1: 嗯、
0: 所以呢，很多台湾人可能去那边，哎，玩一玩，觉得说，哎，这个地方真的是超好玩的哈、哦。那也许呢，可以在这边把它当成是一个生意来经营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自己可以每天玩，然后又可以接做生意这样子。
1: 对，
0: 嗯嗯。
1: 对啊，因为我们那边看到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第二天哦、就还的时候，有在他们的某一个部落，然后去吃完餐之后呢，我们去找一个冰店、
0: 哦。
1: 那冰店其实也是那种很完美的那种冰店。
0: 对，我有看、查一下，哦、那一家还非常红。
1: 对对对，那然后呢，他那边就有一个刚好也是打工换宿的、小帮手，
0: 工作人员，
1: 哎，小帮手。然后呢，其实我们一聊才发现，就是说他其实找我们一天到那边、对，找我们一天到那边，那他们就是要他就是负责在那边找好了，在那里打工换宿一个月，
0: 一个月，
1: 那一个月、
0: uh-huh.
1: 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后来去这个青青草原，
0: 对对，青青草原是蛮有名的，
1: 去看那个夕阳的时候来讲话，哎，结果当天就碰到他，哎、欸，你怎么下班了？
0: 哎，
1: 就是碰到那个小帮手，因为小帮手他是善于摄影哦，他摄影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哦，真的、啊。
1: 对对，他也是、可能就是喜欢那边的环境，然后去过之后也，他也是因为潜水的关系
0: 哦，
1: 然后喜欢潜水之后，后来加上就喜欢摄影，然后特别就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0: 是，
1: 那我觉得他们打工换宿也还蛮不错的，就是我碰到的其实不止，就是有时候在那边就看到，哎、欸，这个不像当地人，可是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然后其实
0: 年轻人，
1: 对年轻人。那我觉得人到了兰屿那边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放松，也比较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戒心，
1: 防备的心态。所以你看到人其实都会很热情，
0: 都很热情，
1: 对，就是自然很热情起来，
0: 就会聊起来。
1: 对对对对，然后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那个赤滨那边的那个打工摄影的那个打工换宿哈、那在夕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连续两天碰到他，我们说哎、你怎么那么好，打工换宿
0: 这么自由，
1: 这么早就下班
0: 对，
1: 下班之后然后就可以自由
0: 自由自在的，
1: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不只碰到一个，然后也碰到有在民宿的小帮手，他也是休假的时间就自己出来玩，那自己出来玩之后呢，那就是就是其实很年轻，我觉得就是说在那边之后来讲话呢，大部分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就很放松了。那很放松之后呢，其实大家就是不管原住民也好，或者是游客也好呢，
0: 很容易就聊开了，
1: 很容易就聊开来了。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今天再来听听旅游达人我们的万世华万老师来聊聊兰屿怎么玩哦，有哪些有趣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因为跟范世华范老师太熟了哦，刚才一开始也都没有特别介绍他哦，他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哦，那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担任专任的讲师哦。那这几年来比较夯的短影音啊短文案啊，这个世华老师也都曾经在自强基金会开过课哈。那当然呢，世华老师最专精的是房地产的这些书籍的一个出版哈。那可是这几年来，慢慢有把这个领域扩张开来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好多次访问他自己。他自己那个什么 IP 锻造所
2: IP 资产锻造所
1: 、然后呢上次不躺平
2: 要干嘛、
1: 这个些都是比较跳痛的书籍啦我认为这我个人认为啦是比较跳痛可是也蛮符合现在这个世代而且在 AI 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呢说不管是工作上面啊或是说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呢，依赖 AI 的这个部分呢，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哈、所以呢，世华老师的这两本书，我觉得说蛮符合现代人哈、去做参考的哈、那所以呢，世华老师这个跳痛的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是还蛮值得跟大家推荐了哈。好，那因为世华老师昨天晚上才从这个兰屿台东的兰屿呢回到台北来哈、所以呢我们就马上请他来当旅游达人啊跟大家介绍这个第一手还乐等等的这个旅游经验的一个分享。那因为兰屿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台湾的一个离岛台东县它是属于台东县、那必须要搭飞机或是搭船才能够到虽然说面积不大那人口我看一下大概有5000多人算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他那个网络上面写说是山地原住民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所以呢这边应该也是有蛮多这个原住民达悟族的啦可是听刚才世华老师第一段这样的一个分析分享
2: 我们看到的
1: 在做一些经济活动的几乎都是台湾人他刚才提到的所谓的打工换宿这个部分我倒是蛮有兴趣的那大部分都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嘛他们可能在台湾已经工作有一点点的积蓄想说过一点点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去那边打工换宿那这个打工换宿有没有一丁点的收入呢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大概上班的时间是怎样那所以不上班的时间就很自由是不是
2: 因为我觉得说是他们打工换宿一般来讲话其实也是服务一般的游客那
1: 有一点像是工读生
2: 对
1: 是不是
2: 算是工读生的部分那其实他们只要把一些事情大概做好然后就 OK 了然后特别是像是营业时间来讲话呢有些餐厅也好或者是说冰店或者是
1: 冰店也有
2: 对那他们其实营业的时间其实也不一定会很长那所以就是说你没有营业的时间来讲话呢其实就是打工换宿的人其实很自由
1: 很自由
2: 你要继续待在民宿里面或者是说你要出去干嘛的这样讲都还蛮自由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打工换宿的这种体验就是已经融入在当地的这种生活了那跟当地的原住民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是在一起合作比如说那种合作的那个关系
1: 那他所谓的打工换宿基本上不只是住而已嘛是包吃包住嘛是不是
2: 对
1: 基本上是包吃包住
2: 对啊那所以就是说会有人他们 想要去那边，
1: 对，
2: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哈，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会喜欢到澳洲去游学，
1: 对，我也对印象中把打工换出来，好像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澳洲，
2: 对，就在澳洲嘛，
1: 我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大学，有些是毕业，有些是没毕业，
2: 对，
1: 他们想说我去体验不同的哈异国的这些生活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1: 然后澳洲那边也蛮多农场的，他们需要人力。所以呢，有些是什么采水果啦，有些是喂牛羊啊，
2: 对对，喂牛羊的，
1: 对。
2: 那在蘭嶼这边来讲的话呢，其实这种打工换宿可能就跟去澳洲不一样，可是你不用你不用跑到那么远，
1: 对，也不用那千里迢迢，
2: 你也不用透过这个就是说啊那个一些旅这个留学机构哈、留学机构去帮你去安排，
1: 有些是都是这样。
2: 哦，那留学机构去帮你安排，然后就可能就是配合好那几家，可能那几个农场，他们需要的人或什么之类的。
1: 然后可能有打契约，搞不好。
2: 对 对, 對，那边来讲话，你还安排就是说，哎、欸，那里的那个住家，就是也就是说在地的，在地的居住的地方跟工作的地方，我可能是不一样的，会不一样。
1: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农场很大。
2: 对，就是你住的地方有一些，有免费住的地方，但就是这个。跟着他们当地人一起住，
1: 对，
2: 那他们等于说提供房间、提供床位给你。可是你
1: 要工作，
2: 早上出来之后呢，你工作呢，你就要到工作地方
1: 去。对，他们会有车子载你到那个工作地点去。
2: 对，那我觉得蘭嶼这个打工换宿的部分其实就是很特别的。那就是他们从可能网络上面有些的提供
1: 人力需求，
2: 人力需求的提供，然后就会是你自行去联系。那自行联系来讲的话，他就会赋予工作机会。哎、不错，你有这个机会，你有这个兴趣，那我就提供给你。那你如果说没有的话，反正我这边我也可以自己，反正我自己也忙得过来。这样子，就感觉上其实就是说，这种打工换宿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也变成是很习以为常的。那有一些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那种稍微比较完美的餐厅。他的服务生可能不止一个人，可是你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些服务生哦，都大部分的几乎都是打工换宿的人，所以他们在可能在经营上面来讲的话，也会有他们的一些固定的一些规范啦，因为我认为就是说你可能他们的 SOP 一定是要很固定的哦，你可能。有些人可能他因为只来一个月而已，
1: 对，
2: 可能下个礼拜他就不在了。那他下个礼拜又有一个新的人，
1: 对，所以他有时候是那种还是要有一点那个短期的训练这样。
2: 对，就等于说他们的 SOP 就是说，你任何时间来了之后来讲话，照着规定走，就可以上手了。
1: 是，
2: 就可以上手了。对，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跟生活就业的一个形态。那在台湾来讲的话，你其实当然啦，台湾可在垦丁也好，或者说是比较澎湖也，其实其他地方澎湖也好，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打工换宿的
1: 类似这样
2: 的情形。
1: 对，
2: 那但是我觉得像蘭嶼来讲的话，它就是还蛮特别的，你就是到了那边之后去融入在那里的一个生活，
1: 是，
2: 然后呢又非常的自在。
1: 对，因为这种离岛哈，像上次我们讲的那个马祖哈，晚上都没有什么夜生活哈。
2: 是，
1: 在这个蘭嶼这个地方倒是比较不一样，是不是？
2: 啊、对，
1: 你说晚上还有一些bar可以去喝小酒
2: 哈，它还是会有一些酒吧。那完美的咖啡厅，它有些是也是开得很晚的。
1: 开得很晚。
2: 对，然后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吹海风，然后点饮料。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甚至也有烧烤。那我觉得是岛主人他们其实就是很乐天，他们在地的，其实晚上的时候会喝小酒啦，然后就在路边然后有时候就是看你经过的时候就会跟你打招呼啊，问你要不要一起来吃啊，然后喝个小酒啊，对啊，那甚至有卡拉 OK 也会一起邀你一起唱歌这样子，
1: 所以是蛮热情的这样子。那你刚才提到晚上，哇，那个， 看星星、看银河，哎，这个在台湾本岛是不可能的发生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嗯，
2: 那我觉得其实在那边，我觉得这让人最感动，我自己啦，我自己最有感的那感觉，就是说那个晚上的时候抬头一看，肉眼就可以看到银河
1: 啊，
2: 那甚至就是说，其实只要有流星划过。

0: 我其实你不用什么特别去找，
1: 嗯嗯、
0: 你不用什么特别去找，你因为一咻啊、
1: 哦、
0: 跨过那就可以看到流星了，
1: 嗯，嗯
0: 那是非常非常轻，很特别的一个，
1: 嗯，
0: 也因为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其实山上都没有开发，所以不会有什么连山上的部分
1: 灯光、啊、
0: 不会有灯光的部分，
1: 光害哦、
0: 然后所以那个他们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是有段距离的，
1: 嗯、
0: 然后所以中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段路是没有路灯的，
1: 嗯、
0: 所以你骑摩托车你骑着骑着，其实你在一个没有路灯的一个路段的时候，你就把车停下来，引擎一关掉，然后
1: 灯关
0: 那个灯一关掉之后、嗯，然后完全没有声音之后，你眼睛肉眼慢慢的其实会适应黑暗，
1: 对，
0: 你抬头一看的时候就是满天的星星
1: 哦、哎、那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验
0: 对、
1: 哦、
0: 对，甚至就是说、嗯我会觉得就是说那个满天的星星我还很难适应去说怎么去找星座可能还找不到、欸、
1: 因为我们已经
0: 台湾来讲的话因为灯光害的关系嘛
1: 嗯嗯
0: 你如果就是注意去看天上的话那可能固定的、嗯、啊天狼星也好啦牛郎织女星、嗯、夏季大三角这部分、嗯、可能一眼就可以望的看得清楚了因为就是那几颗、
1: 嗯、是
0: 哦但是到了蓝雨的时候这个满天全部是星星的时候
1: 星星
0: 你其实是认不太清楚就是到底哪一颗星是
1: 是是是
0: 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对于这种所谓的观星组、哦、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哦哦、那刚才提到了就说在这个蓝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租摩托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跟在马祖一样
0: 马祖一样、嗯哦、马祖跟澎湖一样、
1: 哦、
0: 其实
1: 所以它随时都可以接设是
0: 哎对其实一般如果到蓝屿的话其实开始的时候你民宿订的时候就要计划性了哈、
1: 嗯、
0: 然后民宿他会问你就是说你到底搭船来的还是坐飞机来的
1: 机、嗯、
0: 那多半他们的那个民宿来讲的话接单你如果说提早预订的时候来讲的话、嗯、他只接搭船去的
1: 哦为什么
0: 啊、因为航班来讲的话他们会经常会那个停班、
1: 啊、
0: 所以就是说他问你说你是坐飞机的啊你坐飞机这么早订、嗯、到时候来讲话如果那个对他就不会接受
1: 取消
0: 对他可能就会取消齁、哦嗯、那所以就是你当然就是在
1: 搭船的话比较可以确定
0: 对搭船的话你的比较能够确定齁、哦嗯、那不管是搭船也好搭飞机的时候来讲话你都会要跟这个民宿这边去讲就是说我要租车然后他会安排那个租车行
1: 齁、
0: 哦、在那边你接
1: 他们有配合
0: 的、哦、对在你那边到了机场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呢他就会安排你哦你骑哪一台摩托车骑哪一台摩托车
1: 哦他就在那个在那边就可以骑了这样子對對對對對、哦、嗯好嗯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请我们的幻世华幻老师当导游带大家到蓝屿、哦、他们有六个部落各个地方的景点去玩一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

0: 化，二十一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五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自顾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啊，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啊的一些专任课程的讲师啊。那今天呢请他来到我们节目中，最主要是聊一聊他过去四天呢在兰屿啊度假这个啊，这个四天三夜哈、哦，在兰屿哈、哦，在这个地方拍拍照哈、哦，度假的这些心得跟观察哈、哦。好，那刚才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快结束，聊到了就是说，哎，到兰屿的话，你要住民宿，民宿的话，他在机场就会帮你准备
2: 这个摩托车，
1: 所以是包在里面预定好的哈。哦，所以呢，那个是你就是500块嘛，哈、
2: 哦。对对、哦，摩托车其实一天是500块钱，
1: 啊、哦，一天是500块，
2: 对、嗯，看你要多那个怎么样。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他还会有规定上面他还会有，就是说要跟你先收个100块钱或者150块钱的那个油钱
1: 油费、哦嗯，
2: 对，因为他很担心，就是说，哎，有些人回来的时候赶飞机，嗯、然后就忘了去加油，所以是油是空的，那下一个客人对，那下一个客人就会比较麻烦、哦嗯嗯、啊，但是就是说你也可以跟他承诺，就是说，哎，你会把这个油加满再还给他，嗯、那他就不会给你收这个、哦、这100块钱、150块钱这样子。
1: 是、嗯，所以如果说有摩托车的话，在兰屿的话，要去各个景点玩啊、嗯，那就非常方便了。
2: 对对对对，哦嗯、也只能够用摩托车啊。
1: 哎、嗯，那边没有汽车嘛？哈、
2: 哦，汽车要租其实也可以，
1: 也有是吧？
2: 也是有，哦、但是就是说我发现就是其实。蛮少的
1: 、欸、
2: 蛮少人在那边旅游是开车的
1: 哦哦哦、欸、也是有租车就对，
2: 也是有租车、
1: 哦、对、哦、
2: 那兰屿就是
1: 骑摩托车比较方便，
2: 对，那是比较方便的，兰屿、嗯、就是很特别，它

0: 其实就是一个环岛公路、
1: 嗯、
0: 就是一个环岛的公路。那我刚刚提有说嘛，他们山其实没有什么开发，那我就发现就是岛族就是很特别，它真的是属于海洋的一个民族、
1: 嗯哦、
0: 他们以海为生、
1: 嗯、
0: 但是山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比较少去开发、
1: 哦、
0: 或者是说他们养羊啊，那让那个山羊就是自然放牧、
1: 哦、
0: 放牧，那些山羊就会在山上面，有时候就是很厉害，会为了吃草、欸、会爬在这个悬崖上面。
1: 对，看到有一些报道、啊、就提到这些山羊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哦嗯、
0: 那山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原住民可能就是会有自然就会有一些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嗯、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真正是开发，不需要，也特别不需要去开发山林啦、
1: 嗯哦嗯、
0: 那等于说海洋其实就足够满足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需求了、哦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岛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你会发现很特别，就是说他每个部落来讲的话呢，他们不叫村，
1: 嗯，
0: 很特别哦，他们不叫村，他们每一个地方都叫做部落。
1: 对、哦、我知道有六个部落。
0: 对对对对，那我、嗯、像我们住的话是住在这个红头村
1: 红
0: 头部落，红头部落，
1: 嗯，
0: 那也有什么渔人部落，
1: 嗯，
0: 然后这逆时针过来的话就是野游部落、
1: 嗯、也有部落、
0: 嗯、野游部落其实就是富冈渔港那个不是他们那边那个叫做反正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港，
1: 开元港、
0: 开元港，对，
1: 开元港
0: 、哦、然后
1: 那边好像也有国小，
0: 对对，也有国小、嗯、然后他们的那个国中其实也还蛮漂亮的、
1: 嗯哼哼哼哦、
0: 那在野游那边来讲的话有个国中，那国小的话可能在每一个其实不同的部落，有一些部落有些部落没有、嗯、
1: 对、
0: 哦、那像在顺时钟继续过去的话还有那个狼岛部落，
1: 哎，对、哦、狼岛，对，
0: 那然后再来就是最大的就是东青部落、
1: 嗯哦、
0: 那东青部落来讲的话那边其实是算是最美的地方，然后那里的那个就是旅游的活动其实还蛮多的，比方说在那边有那个秘境哈、哦，那秘境来讲的话，
1: 对对对，
0: 是很漂亮的一个情人洞、哦、
1: 啊，对，情人洞。
0: 然后在那边的话，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他们的平板舟
1: 哦，平板舟
0: 哦，
1: 平板舟那个拍起来跟那个蓝天绿地哈、哦，
0: 对对对对、
1: 这个
0: 那甚至那个你还可以去他们当地人还会问你要不要体验，他可以，你可以去体验，
1: 哎、欸，可以
0: 去体验，去
1: 可以滑
0: 那个
1: 海上去啊，
0: 就是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港、
1: 哦
0: 欸、其实他们的海我觉得就是都是很平静，哎，没有什么浪、
1: 嗯、没有浪、
0: 哦、没有什么浪，
1: 所以出去的话就是大概在边哎、稍微玩一下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所以我东青部落的部分，其实我是认为他们是最丰富的一个地方
1: 啊、哦、对对，
0: 再来就是野营部落、
1: 哦、
0: 那野营部落呢、哦、唯一他们还有就是说做所谓的这个介绍他们传统的住房
1: 叫地下屋，
0: 叫做地下屋，
1: 对，地下屋啊，现在还有人住吗？
0: 其实地下屋已经是没有人住，它变成一种展示的地方、
1: 哦、
0: 就是展示岛族他们以前的一些生活的生财工具，生财工具、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以前什么祖父传下来的，然后几代几代传下来的、嗯、那一些，
1: 对，因为他们传统上面就是住那个地下屋、啊、那这个也是有它的那个历史背景的、
0: 嗯、
1: 哦，因为它毕竟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岛嘛、
0: 嗯、
1: 那如果说有台风来的话、嗯、你那个房子盖太高，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几乎都会被吹走，
0: 对，
1: 他们可能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这个试验、
0: 嗯、
1: 就是说、欸、这个房子不能盖太高，因为盖太高台风来的话所有都吹走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他们才会发展出那个地下屋这样子，
0: 对， 对，
1: 对，
0: 地下屋，
1: 对、嗯、那这样的话大家还可以躲在地下这样子、嗯哦、那家当也不会被吹走这样子，
0: 嘿嘿嘿嘿、
1: 哦、所以这个是它有它的一个传统历史的背景存在，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呢这个早期的时候岛主都住这种房子、
0: 嗯、
1: 那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啊就觉得说，哎，这个岛主这样住这种地下屋哈，我们自己的想法就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很潮湿哈，又光线不好、
0: 嗯、
1: 所以呢就要帮他们盖那个国民住宅给他们住哦，那可是呢听说啦齁、哦、这个我自己没有去印证，我也不知道 好，那后来盖好了那个国民住宅没有人住这样子，因为他们就不喜欢这种房子。那现在这地下屋就没有人住了这样。
0: 对，现在其实地下屋没有人住。

0: 主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后面来讲的话，他们的些土地其实都是部落的嘛，
1: 对，
0: 是部落的，那他们会在部落其实已经是盖民宿啦也好啦，盖商店也好啦，其实是就是一般的我们所看到的房子，没有什么很特殊性啦，
1: 也是透天的嘛，
0: 对，是都透天的，
1: 都是透天的
0: 、嗯，所以其实现在的地下屋其实还有保留着的，其实就只是野营部落那个部分，
1: 好好，就当观光之用，
0: 当变成一个展览馆，
1: 展览馆的这个当博物馆的意思，这样子哈。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哎，以前达悟族的人确实是住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里面会有一些什么家具这样子、家当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人在住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居住环境确实获得很大的一个改善哦。好，那这个刚才我们有聊到了。这个住的部分啊，行的部分啊，那一般呢，这个生活机能，听说那边也是有超商超市，是不是？
0: 对对对，那边的话，就在这个东青部落跟这个野游部落的两个地方有 Seven，
1: 那哈
0: 有 Seven，
1: 有两家 Seven，
0: 对，就是两家 Seven，
1: 嗯嗯，
0: 那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说，它也会有像是超级市场
1: 啊，
0: 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干妈店这样子，
1: 传统的干妈店都有哦。
0: 那我觉得在那边比较特别的是说，民生物资来讲的话呢，有些东西当然是还是一般的平价的，可是那边如果吃东西的话呢，游客去吃东西其实就不便宜了，
1: 对，
0: 我发现每次我们在那边吃哈，不管是吃他们的特色，其实特色料理就是炒饭，
1: 飞鱼炒饭，哇，那个是他们特色料理，
0: 对，
1: 好像必吃的嘛，
0: 对，是必吃的，
1: 一定必点的，
0: 必吃的，那
1: 这样一个炒饭要多少钱？
0: 炒饭大概是200多块
1: 哦，200多块
0: 、嗯。那如果说你点是像是也有那个飞鱼拉面
1: 哈，飞鱼拉面啊，
0: 飞鱼拉面那也是还蛮特别的。但是这个拉面的部分来讲话，就是一碗就是300起跳。
1: 哦，那不便宜哎。
0: 对，所以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在吃的话，那里的的
1: 费用上面，
0: 来讲话，我们这以我们在游客或台湾的部分，过去的话，
1: 你
0: 发现就是说，你一个人吃就要吃这么多，那如果两个人，
1: 对，
0: 一家人，那一餐就可能上千块钱了，
1: 所以这个部分啊，在吃的部分呢，也是会比较贵啊，好像超商同样是 Seven 那边的东西也比较贵一点点，
0: 对。对，像我在那边，我习惯喝那个
1: 奶茶，
0: 那个奶茶哈，那个红色瓶装的那种奶茶。那在那边的话，在台湾其实是38块，在那边的话是43块。
1: 哦，多了，
0: 就结账，怎么那么贵？好理解理解。
1: 对，这个运费也不便宜。
0: 其实我觉得是那边的物资的部分都一定是要从台湾那边过。
1: 对，一定要从台湾。还要搭船，那这个船运啊，费用这个就要把它加进去，这样子
0: 是，而且这么远，然后我觉得其实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就是我们比较少会去想到我们可以去。那但是真正去体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原来兰屿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印象之中好像蛮遥远的一个小岛，
1: 对，真的蛮遥远的，
0: 对，但它其实它的面积仅次于澎湖，它是属于在台湾来的离岛来讲的话，它是第二大岛
1: 啊，对，仅次于
0: 澎湖，对，仅次于澎湖的第二大岛。那它的这个生态的旅游的部分，就是以这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潜客会想要去那边哈，就是因为他们那因为就是太平洋，
1: 对，
0: 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太平洋的围绕的这样子一个岛，一个岛，那所以周遭来讲的话呢，他们的一些珊瑚礁岩啊，或者是什么，那水都非常非常
1: 清澈，
0: 非常干净，
1: 就好像是到那个什么。什么太平洋啊？
0: 对，马蒂夫
1: 啊，关岛啊，那些等等，
0: 就可能是就是因为太平洋吧。所谓的太平洋就是这个它这边海洋来讲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很神妙之处，很平，
1: 对，
0: 那有时候就是真的天气好的时候，那种风平浪静会让你觉得就是说 哇，好舒服，那就是、嗯、那就是一个大地。
1: 可是不会很热。

0: 嘛，你们这几天去的话，
1: 热其实还是会热，
0: 白天还是蛮热的，
1: 白天还是会热啊，就特别是中午的时候。所以其实
0: 对，
1: 你去环岛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还是要穿长袖，哦，不然子的话也是还蛮晒的。哦，
0: 对。
1: 那在那边，其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骑摩托车，兰屿那个地方其实不戴安全帽，大家都没有习惯戴安全帽。我们
0: 不，
1: 到澎
0: 没有
1: 湖
0: 要
1: 也
0: 求。
1: 好，对，我们在澎湖也好，马祖也好，我们大家还是会乖乖的戴安全帽。但是我们到了那边兰屿之后呢，好像就这样入境随俗了，但因为没有人在戴。
0: 其实我到屏东去的感觉就差不多，屏东有很多地方也是不戴安全帽这样。对，哎，好，那这个是这个是华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哈。哎，那你们这4天3夜，因为他那边的海的资源、水的资源这么多，你们都没有去水上活动吗？海上活动吗？
1: 水上活动，我们就我们这次去没有特别去玩水上的活动
0: 对，
1: 啊，因为想说，哎，十月多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算是他们可能已经不是旺季了，哦，不是旺季了。那甚至就是说，一些店面来讲的话呢，也不是有他们开店的时间就是很短。哦，有时候就是说今天就没有开。我们甚至就是说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发现，哦，好多店都没有开哦。为什么？就发现就是说礼拜六、礼拜天
0: 对
1: 是，
0: 呀、啊，怎么可能？
1: 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休假日，他们真的要休息？我就开玩笑。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可能天气热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晚才会去开。然后呢，也就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讲就是说，因为其实热潮的，就是季
0: 那个
1: 节
0: 热
1: 已经
0: 季，
1: 过了，对，
0: 就是会议季那
1: 真
0: 时
1: 的
0: 候，
1: 很多的水上活动或者是浮潜的一些活动的季节，其实就会在暑假之前，暑假之前的那个时候。那现在已经到10月份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热络了，对，
0: 这个真的是哈，这个是我老师自己亲自到兰屿去做了4天3夜的这样的一个兰屿之旅，然后真的刚好呢，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真的被我们的节目也是一天的变成旅游节目
1: 变旅游节目，但
0: 了，
1: 是去到兰屿的来讲的话，那个交通部分一定要先
0: 要先打理好
1: 就要打理好，真的
0: 你
1: 是。
0: 们有没有找旅行社？没有，
1: 哦，没有
0: 都
1: 没
0: 自
1: 有，
0: 己
1: 但是
0: 都自己可以
1: 自己直接
0: 上
1: 上
0: 网。
1: 网可以去订航班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特别有时候在回来的时候，其实就要特别去注意，你排班机的时候，那边有个习惯，你虽然就是说虽然是你已经预定好班次了，所以其实你还是要提早到，去划位。那因为他们那边有时候会担心天候的关
0: 对，就
1: 系，
0: 是天后。
1: 如果天候的话，就我刚刚讲的，你突然之间一转变的话，就停班了
0: 就
1: 哈。那
0: 停飞。
1: 停飞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赶快去坐船，或要不然就是要多待一天
0: 多待一天，多
1: 哦，
0: 住
1: 那
0: 一天。
1: 就要多住一天了。所以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就是会补税。
0: 变数太大。
1: 对，变数比较大，这个部分是要比较注意一些些的。
0: OK，好，这个都是经验谈了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在刚过完旅游
1: 昨天
0: 回
1: 才
0: 来
1: 回
0: 这，
1: 来，
0: 对
1: 然后
0: 对对，
1: 今天立刻跟大家分享。
0: 再分享好，谢谢世华老师，谢谢，
1: 谢谢
0: 谢
1: 大
0: 谢我们
1: 家。
0: 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

0: 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1: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0: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2: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0: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不：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让我们穿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演唱的 Everybody， 那这个团体叫做新好男孩，然后是非常多人青春年少的偶像哦。然后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哦，因为其实他们当初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没有2000年啊，你看现在几年啊，但是这首歌曲依旧非常的好听，然后呢，所以呢，新好男孩是他们的团名，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大叔哈啊，虽然不是小鲜肉，但是呢，当初喜欢他们的那些 fancy 哈，很多都也是成为熟男熟女哈，重点是诶成为有经济能力的人哈，然后呢，你知道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怀旧嘛哈，怀旧风哈，那像这个1990年代到2000年代，就是2000年的时候走红的很多的男团哦，在今年夏天哈纷纷重返舞台哦，尽管票价非常的昂贵，但是很多的熟女呢还是甘愿的掏腰包购票哈，已经有能力可以买了啦哈，还是要追星一下下，这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好，那就是呢，最近我的脸书就一直跳出这个 Backstreet Boy 演唱会的片段，哦，真的是超精彩的哈，因为那个演唱会嘛，重金打造，那个视觉效果真的是非常够哈，然后那个熟悉的旋律一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哦，真的很好听哈。好，那这个新闻当中哈，就讲到说，像这个现在目前是在担任纽约律师事务所会计主管的迪刚斯，好，他说他15岁的时候，哦，曾经跟他的妈妈还有好友一起到长岛的纳苏体育馆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哦，然后他很厉害哦，15岁的时候还记得他当初买的票价，哦，是30元，哦，啊，是30美元啊，哦，然后呢，去年8月

也就是这么多年之后齁，诶 ,42 岁的他，你看15岁 ,42 岁这样中间落差多久了齁，诶 ,42 岁的他齁，他就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他的第二场新好男孩的演唱会。喔、哦、他说这一次门票快500元齁，然后外加还要1500元的旅费齁、哦、因为大家都是要就是跨州啦或者从别的地方赶过去齁、哦、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觉得说重温他的少女时代，想起那时候的闺蜜，还有呢那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他们的美好时光。好、哦、那刚才讲到说啊时间会过嘛齁，人家新好男孩现在也不是男孩了齁，年纪最大的团员已经54岁了，好就算最年轻的也已经46岁了，但是呢他们依旧非常的吸睛齁、哦、很多粉丝呢还是很买票很捧场的齁、哦、那这个新好男孩呢光在去年夏天拉斯维加斯的球形剧场驻场演出，票房就突破了5500万美元、哦、然后呢还有很多男团、哦、就是都回归了、哦、包括现在这个街头顽童啊、哦、号称男团始祖的、哦、然后他们成员也是在53岁到57岁之间、哦、然后另外呢英国也是一样、哦、英国有这个街招合唱团 Take Light， 这也是非常的熟悉、哦啊、他们三个人也是年逾半百、哦、但是呢他们在英国的17座巡演门票也都是卖光光。然后还有一个 Boys to Men、哦、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很多歌曲都是他们唱的，很好听、哦、大人小孩双拍档、哦、他们也是1991年出道哦齁、哦、然后也是7月到10月都是紧锣密鼓的齁、哦、就是在巡演当中齁、哦、那所以呢今年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他们年轻时候的偶像。那以前齁、哦、大家都会觉得男团的保鲜期只有7到8年，因为男团嘛齁、哦、都是小鲜肉啊齁、哦、所以保鲜期只有7到8年齁、哦、可是现在齁、哦、齁、哦、那个这个就是多数的男团都会遇到过气的低潮，但是如果可以撑过去齁，现在都是历久不衰啦齁，现在这是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好，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说新好男孩他们就是也当爸了齁，那就是变爸爸了。那变爸爸之后齁，他们最新的合作作品是什么吗？如果有小朋友的就知道齁，有一个卡通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个的卡通叫做汪汪队齁，这是全球非常小朋友很喜欢的一个超级 IP 动画齁，他们在8月14号台湾就推出了这个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然后呢整个配音阵容非常的豪华齁，除了集结原班人马的配音之外齁，还有一些大明星隐藏在后面，包括了什么麦肯纳格瑞斯、珍妮佛哈德森，还有嘻哈巨星 Snoopy 狗狗齁，这些他们就是在里面现身齁。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他们也跨界献唱，好，可能他们也有小孩很喜欢吧、哦、所以呢这个孩子听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哦，好好听哦，好，然后那个爸爸妈妈也在后面流泪，就说哦，这是我当初偶像出来唱的。好，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嗯，很棒，就是很感动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听听看，就是由这个当年的偶像啊，现在当爸爸了 Backstreet Boys 为这个汪汪队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Bottle Up， 一起来欣赏。

哇，这明明是一首新歌，但是节奏一样是非常的欢快，听起来非常的让人家心情就会变好哈。这是来自于《新好男孩为汪汪队》这部电影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Battle Up》。哦，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当年是偶像，但是当了爸爸之后，在家里就是爸爸哈。然后呢，结果你知道那个汪汪队在他们小孩子心目中可能比爸爸还要红这样子哈。所以呢，当那个就是这些成员们回去跟他的小朋友讲说：“我跟你讲哦，爸爸跟叔叔啊，接下来就要帮汪汪队唱歌哦。”然后小朋友就整个哇哦，就是那个眼神非常的崇拜哈，就会觉得什么哈，然后非常的开心。所以那个团员们就说：“哦，这个就是光唱这首歌哈，在家庭里面就获得满满的爸爸加分时刻哈。”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真的蛮感动的哈。然后这首旋律非常的轻快，也非常符合电影欢乐的氛围。好，那其实哈，我觉得有很多大明星回家之后哈，就还是爸爸或妈妈，但是他的小朋友好像都搞不太清楚他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哈。然后有时候就有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非常发光的时刻哈。那就算我们一般人有时候你不是大明星哈，但是一样哈，在学校的时候，哎，你知道现在有些亲子活动啊，哈，比如说一起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共享的活动或出去玩哈，然后就是总是有些爸爸妈妈非常的厉害哈，然后就会获得小朋友满满的赞叹，就说什么为什么你会做珍珠奶茶，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哇好厉害哦，就类似这种的哈。好，然后其实在大人的世界当中觉得没什么，但是每个小朋友就这样眼睛亮晶晶的看着你，就说哦好厉害哦，然后整个气氛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欢乐哈，比做任何事情都还有成就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

0: 要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删了一百遍》。好，那讲到阿令，好，现在自从这个跨年演唱会，大家发现说，哎呦，其实他很幽默哦，哈，然后呢，就觉得他很好笑，又很会唱歌，哈，啊，接下来就一路开挂，哈。其实他本来唱歌的实力就不容置疑，但是后来大家觉得他讲话真的很好笑，是一个很放松、很 relax 的主持人呐，哈。所以呢，就是，现在他走到哪里，哈，就是自己在办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气氛都非常良好哈。好，那就是呢，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呦，天气好像有点在变的感觉哈？除了从这个高温哈变得现在温度还好之外呢，重点是从晴天变成雨天。好，那这个礼拜呢，其实天气跟上个礼拜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哈。东北季风偏强哈，东北风偏强啊哈。那中央气象署在五号的时候呢，就来跟大家讲说，这个从五号的凌晨，然后到这个晚上，兰屿、绿岛、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好，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另外花莲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山区的时候要谨防这个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慎防积水。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明显下降，所以北台湾开始转凉，然后而且会下雨，然后北部的气温大概是20到29度，中部是22到33度，南部是22到35度，东部是21到33度。然后周三到周五背风面晴朗稳定，东半部多云时晴，偶有局部零星降雨，北部是舒适，然后南部微热，然后因为辐射冷却的关系，所以清晨气温会比较低，那台北大概清晨会大概20度左右，那全台平地最低温有可能会到16度，所以日夜温差蛮大的，因为如果到16度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点要穿薄外套了。好，那当然这个礼拜对于上班族跟上学的人也是蛮开心的，因为连假又来咯，因为这个礼拜就会有这个国庆连假，这个星期五就开始放假了，然后星期六就是光辉的10月10号。好，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参加就是相关的这个表演庆祝活动。好，那不过要提醒大家，周五晚上到国庆日迎风面水气稍增，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些什么国庆日的活动啊，什么升旗典礼之类的，你可能雨具就要携带一下下了。好，那下周日跟一好，就是也就是10月11号、12号啦，哈，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说周日跟下周一啦，哈，10月11号跟10月12号，东半部水气人多，北海岸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则是晴朗稳定。好，那这样的天气形态呢，就提供给大家，因为毕竟呢又是一个连假，很多人可能要做一些安排，哈，啊，如果非常热血的话，可能就会去看一些就是参加一些国庆活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Los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New Trick，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最近哈，除了就是很多连假，很多人会安排出国之外哦，那其实也有一些外国人会来到台湾旅游。那最近哦，常常会看到那种新闻，就是说啊，那个日本人来到台湾，现在喜欢买什么？哈，最近出现的一篇文章，就是他们很喜欢买一些很猎奇的东西。哈，就是我们会觉得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哈，好，那以前我们印象中就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会买一些传统的美食啊，凤梨酥啊，或者是茶叶，好，结果他们现在很喜欢买台湾人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日常小废物跟五金杂货来取代。而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那个就是简单讲，就是他们不是买吃的，可能是买那种用的，那而且他们买的这些用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一般人很常见，但是你不见得会买回家用的。好，那据说啦，我们去日本都会去那什么唐吉诃德啊，好啊，然后他们就说那台版的唐吉诃德就是小北百货，好，所以他们很喜欢来逛台北的小北百货，尤其小北百货又是24小时。好，然后呢就是近期有一名热爱台湾的日本网友晒出台湾好友送的特色伴手礼，好，就那全部都是那个台湾小学作业簿跟各种的推拉请勿停车的公用告示牌。然后画面曝光之后，在这个社团里面引起热烈的讨论，然后就说啊，真的完全看不懂日本人的审美标准，不知道说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这样子。好，那就是网络都传得很快嘛，就是这样子特色伴手礼曝光之后，然后就开始大家就转发，然后大家就说这叫异国滤镜吗？然后是他们觉得上面印中文字就很帅很台湾吗？还是他觉得说这个是台湾在地的奇特生活美学，然后说这就是我们去那个就是我们去日本买东西，然后日本人觉得我买那个东西很奇怪的意思吗？好，那也有一些内行的网友跟过来人来跟大家分享，说就是现在日本人来台湾，早就不喜欢逛传统的观光老街，反而呢会去逛一些传统的五金行或者是大卖场，像

像是喜欢买那种小心地滑的黄色立牌啦，拜拜用的红塑胶盘啊，就上面有龙凤的那一种齁、哦。然后呢他说还有那个有人他是娶日本老婆齁、哦、然后他说他的不是娶日本老婆啦，应该是说他就是他女生嫁到日本啦、齁、啊他的日本婆婆啦，应该是这样齁、哦。他日本婆婆非常喜欢台湾传统半桌的红圆桌齁、哦、然后就说一定要红色的齁、哦。好，那另外呢有人齁、哦、更神奇，他行李袋里面就会装很多台湾的小包，抽取式卫生纸齁、哦。那我还有看过就是喜欢买我们这边的塑胶袋的齁、哦。啊，针对买我们这塑胶袋齁、哦、你如果去日本就是玩过，你就会发现他们塑胶袋都好薄哦齁、哦。感觉上随便装一下就会破掉或变形齁、哦。我们这边真的超耐用，还有红白塑胶袋各式各样的颜色。色的齁、哦、所以他们现在很喜欢买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如果买塑胶袋买卫生纸很便宜又很轻又很好带，对不对？然后重点是跟他们比起来好像就是真的有差，很实用，对不对齁、哦、然后大家拿出来之后就说好潮哦，这是台湾买来的。好啦，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齁、哦。那其实去日本齁、哦、我也很喜欢看他们有些东西的包装齁、哦。以前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每次我想买的东西齁都是那种超市里面便利商店里面齁，或者就是可能类似洗发精啊或者是什么糖果罐啊齁，可能都是玻璃的哦，因为就觉得他们包装做得好漂亮齁，包装做得很漂亮啊。当然现在比较不会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都运到台湾了齁，只是价格问题齁。那像这种很重的东西很难带的东西台湾买得到，那就台湾买就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太阳与地球》，一起来欣赏。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名。

0: 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猪。
3: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韩国的 IU 哈、哦、所演唱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好，那这首歌曲是他2026年的单曲来跟大家分享。那刚才讲到说这个日本人在台湾人买一些很神奇的这个小废物这样子哈、哦。好，就是很喜欢逛我们这边的小北百货。那我们这边其实去日本有很多人喜欢逛唐吉诃德哈、哦。那原因是因为他卖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哈、哦。然后另外我觉得24小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出国旅游，当你精力旺盛的时候，只要你脚不酸，你就会觉得说哦，要给他一直给他玩得很彻底齁，啊，要该买的东西都要买这样子齁，所以就是很容易就是去这个唐吉诃德采购哦。但是呢，现在有网友在网络上提供就是他们的经验齁，说他们就是去这个地方齁，就是采买，结果没有想到呢，两个人在不同的柜台有不同的店员结账齁，然后双双都被遇到这个商品被多刷一次的夸张状况齁，所以就po 上文之后就引发热烈的讨论，然后也有一大票的苦主分享惨痛的经验齁，然后就是还好就是这个人跟他妹妹在买完商品之后各自前往不同的退税柜台排队结账，然后两人全程保持警觉，紧盯店员扫描商品的过程，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异状。然后他说他这边呢，他自己的店员一开始还起初不想承认多刷，然后他就当场现场点数量给店员看，然后对方才甘愿的删除多刷的品项。然后他的妹妹呢是其他日本的店员出面确认之后才顺利解决，所以他就提醒大家，现在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结账一定要紧紧的盯着荧幕还有明细，万一被多刷又被海关抽查，到时候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好，那他这贴文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都说他也是一样，就是回台对明细的时候才发现被多刷了十个巧克力，然后他那时候以为是不小心就是弄错了啦，齁，好，然后后来才发现诶是故意的，齁，然后就后来就是也有人齁是已经回到台湾了，齁，然后发现被多刷了，诶这个人蛮厉害的哦，他写信去给唐吉诃德证明齁，然后成功退刷齁，然后呢另外也有人是一件商品刷了三次，最后还不想把商品放回去，还想继续刷齁，那所以有网友就分享了预防的方式，他说现在买什么都会先拍照齁，然后结账前自己先按计算机算出金额总金额，然后重点是结账之后一定要立刻核对项目跟数量齁，那就是另外就是有很多人都发生这样的情形齁，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齁，不管你买多少齁，那个现场一定就是要检查齁，然后就是不要就让人家这样刷刷刷刷刷，然后你买了什么都被结账什么都不知道齁，诶这个其实真要特别小心留意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也是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要去什么地方。

听起来很迷幻的曲风哈，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要去什么地方》。好，如果可以出游的话，这个很放松的心情哈，然后去游览，这样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哈。不过在这边提醒大家哦，因为接下来就是比较年底，或者是有些连假，很多人可会安排出国哈。那出国旅游的时候，最怕托运行李遗失哈。那像最近才看到新闻哦，就是这个瓦城的董娘游巴黎哈，结果7天没有行李哈。好，那好像据说他是为了省机票钱呐、啊，哈，就代价蛮大的。好，那为什么有些人哈出国旅游的时候他的行李会遗失，好，那在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地勤人员的经验啊。好，他说呢，除了系统跟人为失误，旅客如果有这个没有撕掉旧标签绑过长的饰品，很容易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自动的嘛，好，然后会导致设备误读或者是卡住啊，进而让行李错过班机。好，那这个航空公司针对没有顺利抵达目的地或遗失的行李，内部会依照错误取出或者是转运失败这些不同的状况来精准分类，以便追查问题发生的环节。那行李的地勤人员说呢，提醒旅客哦，只要在打包跟准备行李的时候留意几项细节，就可以大幅降低行李走失的风险。好，他说呢，这个托运行李经过安检之后会经过数十个扫描的设备，好，并由自动化系统分拣到对应的航空公司的行李区，因此旅客搭机前一定要记得撕掉过去航班留下的旧行李标签。好，比如说你这次搭什么达美航空啊，好，但是呢，你行李箱还留有上一次的这个联合航空的旧标签啊，那有可能自动在扫描的时候，这些设备产生误读，好，他就把你的行李，应该要去达美航空的，他就把它分到那个就是联航的分拣区，因为分错地方了嘛，所以你的行李就没有办法顺利登上对应的班机。那除了旧标签是隐形地雷之外，很多人为了快速辨识行李而把手上绑上大型蝴蝶结或者是长缎带，那这个在地勤眼中也是一个潜在危机。他说这些过长突出的装饰物非常容易卡进机场行李输送带的机械设备当中，那不仅可能会造成行李箱本身受损，也可能会导致行李滞留在输送系统内，没有办法及时送达地勤人员手中，最终就遗憾的错过班机。你可以想象，大家都往前走这样子，那他就卡在半路上。那其实我还有听过，就是那个地勤人员就讲说啊，就整个都送完了啊，整个跑完了啊，怎么还没出来啊，就要人工去找这样子，看他卡在哪里。好，所以就是如果要提高行李的辨识度，要选择简单显眼然后不容易勾住机械设备的辨识物品。那最后呢，也提醒旅客可以采取双重的保障措施，在行李箱的内侧跟外侧都留下个人的联络资讯。那因为外挂式的行李吊牌很容易在剧烈的运送过程当中不小心的脱落或损害啊，所以如果你可以在行李箱里面啊放入一箱有手写的这个有一张有联系的这个卡片啊，万一就是外部的标签不

见了，失联了，那工作人员还是可以在开启行李的时候确定，第一时间联系上这个主人，多一层安全的防线。好，那这些 know how 呢也提醒给大家，其实出去玩就是要平平安安，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如果哪个环节中间落高了，其实都非常的累，像我有听过就是那种订房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很习惯在网络上订房，订一订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没有订成功，还是被取消了，哇，那真的就是虽然不至于流落街头啦，可是就是那种当下本来已经很累准备要进去休息了，然后就要马上变成要处理说快快快，我们现在到底今天晚上要住哪里，这样子就感觉是非常的累。好，那接下来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也祝福大家今天都非常的愉快。那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萧敬腾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一首叫做阿飞的小蝴蝶。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

0: 心内一句话，讲好
1: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
0: 当你走进夜晚，请你
1: 山谷中留着有那
2: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讲款的叠字，老贵每一位少年的发
2: 书好。
0: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话不多说，已经说十月之后，每一次的听闻乐声响呢，就是有超级多精彩的展演要介绍给大家。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呢，也是国家级场馆推出的超级那种国际型重量级的演出。这次要推荐的呢，是国家两厅院，他们即将在12月初为各位台湾的乐迷朋友献上一场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的冬日音乐会。国际级的名家来到台湾，会有丰富的曲目跟精彩的演出内容想要带给大家。那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重量级的明星，那新阳呢自己说话不够重，所以要请到就是非常专业而且也是非常有名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一场音乐会演唱者多厉害，亮点在哪里。那先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女高音林慈音老师。老师好。
4: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女高音林慈音。
3: 对，新阳自己本身有跟林慈音老师接触过几次在舞台上，第一次邀请到节目中，就是这种粉丝心态非常的雀跃。对，那因为呢，同样就是声乐界，在高手之间呢，应该都是彼此知道。那尤其像这次要介绍的这一位，迪杜纳朵，他好像本身在国际上面就非常的有名。对，那想问一下老师，老师您有直接接触过他的哪些演出，或者是您对他的第一印象？你现在如果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歌手？
4: 好，次女高音呢，乔伊斯·迪杜纳朵，她其实这一次是第三次来台湾了哦。那但是上一次来的时候，很可惜不是在台北演出，所以这一次终于来到台北。那她已经是叱咤我们说声乐圈非常非常多年，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知名度的一位次女高音哦。
3: 嗯，
4: 所以我自己当然就是听过她很多很多的唱片，然后加上她上一次，也就是好多年疫情前那几年，她来过台湾一次台北演出。

0: 出非常被他的声音所震慑，因为他的声音里面有一个非常温暖，然后非常独特的，你会觉得说他有一个很灵巧，但是同时间抒情性又很强的一种音色。
1: 灵巧，
0: 又
1: 抒情性强。
0: 对，
1: 哇，讲到抒情性强，我相信大部分听众朋友会先联想到比较忧伤啊、绵延啊、深情啊，哇，跟灵巧可以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声音的特色。
0: 对，没错，没错，因为他这种类型。的次女高音啊，或者是我们说女中音哦，因为次女高音、女中音其实是同样的，就是我们英文讲叫做 mezzo soprano
1: 哦，是同一件事，
0: 同一件事情，只是翻译的不同而已哦。那他们这个这一种类型的次女高音呢，我们叫做就是比较轻一点点的这个轻抒情次女高音。
1: 嗯，
0: 那所以他们要能够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能够唱很多花腔的段落。
1: 哦
0: 花腔就是比如说早期巴洛克，
1: 嗯，
0: 哦，你如果有看那个看一些影片啊，然后有一些巴洛克的演唱啊，那他们会跑那种很快速的音群，对对对对对，那他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那这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
1: 是、好难，
0: 对，那所以同时有这个技巧，但是同时间又能够唱出非常优美非常绵长的线条人其实没有很多、
1: 嗯，
0: 那所以他算是少数这两个都兼具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技术本身就难了，就是大家，哎、我们今天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个小练习。你现在就开始在哈哈哈哈哈，你要连续哈十秒，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连续十秒，我们来试试看你可以撑多久。
0: 而且它的还是有音高的。
1: 对，任何事情只要每加上一个限制，那个难度就更高。那就一开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它本身真的就是国际知名、国际级实力。而且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隐晦、很快速的提过去，就其实它。也算是在声乐界叱咤风云非常多年，
0: 非常多年，非常多年。
1: 对，就是资历非常的，
0: 资历很深了，
1: 资历很深，
0: 资历很深。
1: 对，可是我自己印象中，就是在国际上面，通常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天王天后级的，
0: 嗯、
1: 尤其是女歌手们，
0: 嗯嗯嗯、
1: 就是那个要叱咤到非常多年这种用，其实不容易耶，
0: 非常不容易。当然就是。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年纪渐长的时候，尤其是女歌手在年纪渐长的时候呢，能够一直维持她声音里面的那个光泽。
1: 对，
0: 嗯，所以她算是非常少数，这也表示她的技术面是非常好的。
1: 对，就好难了，因为光是大家平常说话唱歌，每一次都是一个消耗，你能够要维持自己的声音更久不变，一如往昔，那个应该天分再加上
0: 天分加努力，
1: 对，这个真的非常难。好。来讲一下，刚林老师有提到说，哎，这是他第三次来台湾嘛，
0: 对
1: 不对？而且这一次呢，就是一样，又是我们历经独家赞助，让两厅院呢可以把这样重量级的人物请到台湾来哦。他本身在国际上面也获得相当多的奖项，嗯，那格莱美奖三座，哇，这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一次他到台湾，叱咤风云如此多年，我相信他的基本的抒情美声一定非常的知名嘛。
0: 嗯，
1: 他这一次要带来的这个节目内容，好像不仅是古典的抒情美声的歌曲。
0: 对，基本上其实他还是以美声的方式唱，但是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他会演出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小学声乐一定会学到的那个意大利歌曲集、
1: 哦、
0: 里面的曲子好几首，但是他是以爵士乐的编曲，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1: 声乐加上爵士乐，有一点像跨界跨域。
0: 对对对，
1: 这件事情本身在台湾并没有那么常见。我印象中有的是之前慈琳老师自己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应该就在这里。但这一种跨界本身，老师您做过，您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吗？或者是它是个有趣的挑战？
0: 我觉得相当有趣。那当然就是说，作为古典音乐家跟爵士音乐家的训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所以说，但是就美声来说，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美声能够具有唱跨界歌曲的弹性？因为通常我们美声训练大部分就是它有一个系统。
1: 嗯，
0: 那所以这个系统等于说在某方面来说，你可以说是帮助，但同时间你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吸收得很好，它会变成限制。
1: 嗯，
0: 那所以说当你唱一些比较需要灵活比较需要弹性的东西的时候呢，不太能够表现得出来。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其实从很小就开始听爵士乐。我相信迪多纳斗呢，他自己因为他是美国人嘛，那美国人接触爵士乐这个一定是从小开始听的。
1: 多元文化。
0: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就 很早就在他的脑袋里面了，那加上他后天的这个美声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很成功的结合这两个风格在一起。因为如果纯粹只唱

0: 古典音乐的人其实不见得能够很快的融合爵士乐或甚至流行乐、哦、对，
1: 就这大家可以讲，就是现在您平常在市面上在台面上看到声乐歌手估计也很少唱流行歌，流行乐界的人更不太可能去碰声乐的曲目，就他好像本身在专业的那个训练上面就有两个不同的路线。
0: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对，所以就是只能说大道殊途同归，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才有可能驾轻就熟。那我相信这一次呢，我们的乔伊斯迪杜纳朵来台湾，他带来这种丰富的曲目，虽然说在曲目选择上有一点跨域，可是这应该也是他自己的技术跟资历磨练的炉火纯青的另外一种体现。对，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才有可能准备非常多样的曲目给大家。那以防就是大家对于乔伊斯迪杜纳朵，因为节目中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可能是第一次听，那当然就是翻译的名称，大家可以上网去找找看，他在网络上面的资料真的是很多。对，他就唱很多，
0: 对，非常多，因为他其实跨艺术歌曲当然是他的专门、哦嗯、然后另外还有，因为他最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是演唱巴洛克，包括韩德尔、巴哈、
1: 哦、神剧那一种，
0: 神剧那一种，然后很多的花腔的东西可以展现他的炫技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呢，然后跨足歌剧、嗯、然后再跨足跨足爵士乐，那所以说他其实是本身的风格非常多变，尤其是他其实这几年不光只这样，有时候他呈现出来，你会觉得说我很难去定义他现在唱的是哪一种类型，对，就是他甚至还包括剧场，然后就是他自己设计的一个小剧场，
1: 他自己设计剧场、
0: 嗯、然后还有包括舞者在他唱的时候的表演，所以前几年他来台湾的时候，其实那一次他就带了一个男的舞者来，然后就在他演唱的时候，那是巴洛克的曲子哦，那演唱的时候那位舞者在台上跳舞，所以是非常有想法，应该这么说，对。
1: 就是新娘现在觉得就是我认识非常多就是那种在艺术界或者在音乐圈、哦、尤其是不管是女歌手之类的都非常的有才华，尤其到一定程度就会看到他们在他们的演出或是作品中会融入其他的元素。 对，例如说之前就是新娘曾经听过音乐会，然后林子英老师这样油画就在场上面展那所以这迪杜纳朵他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哦，他又能够设计小型的剧场，包括他自己的声音画面的建构跟舞蹈者的这种都可以处理，
0: 还有包括他自己的造型，他的造型都是自己设计，
1: 自己设计，
0: 他所有舞台的造型都是自己设计。
1: 哇，这个部分就是
0: 想，非常厉害，
1: 我非常赞叹。
0: 对，
1: 因为一般就是他好好专心做一件事就很厉害了，那个书画造型就会交给别人，全部自己来哦，
0: 全部自己设计。嗯，
1: 我好期待看到他这一次演出的造型。如果到这样讲的话，应该每一次都会根据他的曲目或是整体音乐的设计，会有不同的风格处理。
0: 对，
1: 嗯，好的，那讲到这一边呢，先让大家大概对这个迪杜纳朵有一点点基本的概念。那节目到这一边，想说还是先让大家听听看他的声音好了。那再次强调，就是所有的艺文展演最美好最动人的时刻一定是在现场，无论经过任何厉害的技术或科技的设备来做再制作录制，你听到的绝对会有很多东西是被过滤掉的，所以如果你等一下听到这个乐段呢，你觉得很喜欢，那就是现场一定要去，那你觉得听起来好像还好，那你放心，因为你没有听到现场，所以你感受不到。对，那我们先听听看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子英老师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哪一首歌。 好，
0: 这一次他来会唱好几首比才所写的艺术歌曲，那比才我们知道最有名就是卡门嘛，
1: 对。
0: 那但是大家除了卡门之外，好像就不太认识这一位作曲家。
1: 对，
0: 那其实他写了很多的很多的艺术歌曲，那所以但是他的艺术歌曲就跟他卡门一样，充满了异国风情。
1: 异国风情，
0: 异国风情。所以我这次让大家听的呢是迪杜纳朵演唱的这个比才其中一首作品，叫做《阿拉伯女主人的告别》。所以你听到阿拉伯三个字，你就知道说它一定是异国风情。对对对对对，的确的确。所以这首歌就是讲述一个可能经营酒店或者是客栈的女主人，非常的迷人。那所以当她的男客人要走的时候呢，她就说你为什么要走呢，她一直想办法要诱惑他留下来，说我们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女孩。

0: 好的，各位听众刚刚所听到的呢，是来自比才的作品《阿拉伯女主人的告别》。那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节目中介绍这个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本人的声音，这是林慈英老师特地帮我们挑的版本。那有听到那个异域风吗？然后有觉得很像卡门吗？这是信仰自己讲自己的感想啦。那当然上次有说过，就是作曲家演出者想要传递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己听到了什么，你自己感受到了什么画面才是真的。对我来说它有点像卡门，对你来说或许不一样。好，那我们要继续回到这一次这个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这个音乐会的内容了。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乔伊斯·迪杜纳朵这一位国际级的巨星，他的资历之深，那他在国际间的地位。那讲到这一次的音乐会了，这次音乐会的选曲啊，老师你应该有研究过他的歌单，您觉得这次音乐会选曲他是属于例如说都是挑战型的跨域作品，还是非常艰深的经典的传统，或者是你会怎么样分类它？
1: 这一场音乐会的曲目很妙，因为有非常挑战非常困难的歌剧选曲
0: 哦，歌剧选曲
1: 充满着花腔的展现，但是呢同时间又有非常雅俗共赏平易近人的这个入门的初学声乐曲，同时间又有非常浪漫悦耳的艺术歌曲，所以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大家可以想到的种类，而且曲子的编曲也有非常古典的原本的曲子，但是也有经过爵士乐改编的作品，所以是非常非常丰富，
0: 就是等于说由浅入深啊，然后各个领域你可能想得到的音乐的有一些各类的元素，可能在这一场都可以感受得到。那刚刚有提到这个融合爵士乐，因为其实刚刚在上半段节目我们也有讲到，这好像也是这一次演出的一大特点，因为他刚好有出那种爵士乐专辑。
1: 对，他出了一张专辑呢，是将一些古典的声乐曲子经过爵士乐钢琴的改编，所以那个编曲是比较偏爵士乐风格的。那也是他这一次会特别跟一位钢琴家叫做 Craig Terry 一起合作。那他们两个其实合作的这个默契相当好，也一起合作相当多年。那所以他们之前那张专辑呢，就是全部这个爵士乐的专辑呢，全部都是由这个 Terry 编曲的那他们两个的一起来共同产生。来制作出这一张专辑，
0: 所以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呢，就是除了刚刚讲这爵士乐专辑 Songplay 的这个曲目可能会出现之外，连这一次大家知道吗，就是大部分来说那种声乐的那种独唱会一定会有器乐的合作，那这一场呢几乎就是钢琴合作，写钢琴家本人就刚刚说是 Craig Terry 全场都是他。
1: 对，没错，所以会非常精彩，因为他们已经一起巡演了非常多年，然后所以有相当好的默契。那我们同时可以听到这位钢琴家他演奏这个古典，同时也演奏爵士编曲。对
0: 对，而且刚刚讲到说这个专辑如果是那位钢琴家编曲，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曲目的呈现啊，就是演唱者什么样的心境，他大概可能每次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同样的曲目在经过编曲家的转译之后，他会是什么样的内容，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氛围，也跟编曲家的想法有关。也就是说在这一场的演出里面，这一张专辑的原唱跟原始的编曲，甚至连钢琴合作都是同样的人，就是同时现身的话，这一次在台上的演出绝对是原汁原味，而且会最接近这一套曲目它最原本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模样。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曲目大概的分类，那再细致一点，因为老师刚刚讲说就是除了有那种经典的歌剧作品嘛，还有一些就是

0: 学生乐的人，甚至你可能不是学生乐，你都会听过的一些曲子，可以从里面挑个一两首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那个曲子的经典程度啊，或是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展现。
1: 哦，我相信这几首曲子可能不是学生乐，可能只要稍微有接触到音乐人可能都听过。然后譬如说Caro Mio Ben 啦，我亲爱的人，这个是入门曲。然后包括 Nel Cor Più Non Mi Sento， 我心已经不再感觉，这个还有 Se Tu Mami Star Vicino， 基本上它就是我们所谓意大利歌曲集第一集里面会唱到的东西。那所以对于初学者或者是甚至不是声乐的器乐者来说，这都是熟悉的歌曲。
0: 刚提到是 Caro Mio Ben， 我印象中好像连那个音乐课本都有可能会收录。
1: 对对对
0: 对， 对，求学时期就会有了。
1: 对对对
0: 对，那在前面那些经典曲里面呢，老师有没有觉得你自己都是觉得特别印象深刻，或者是您自己很喜欢，又或是你会非常期待听到他演绎的版本的？
1: 好，这几首曲子里面呢，当然 Caro Mio Ben 是一定要听的啊，因为大概我的学生里面就是100个学生100个都要唱这首啊。
0: 没有人不唱。
1: 没有人不唱。这几首曲子其实我都是会给学生。那另外一首是 Say to Mommy， 因为这首是我非常喜欢，我只要上课教到这首歌我就很开心。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就是讲一个女生很傲娇。
0: 很傲娇。
1: 很傲娇。就说你以为我喜欢，但我又没有很喜欢你，反正就是这一种。
0: 但心里面其实喜欢你。
1: 对，但是我又说我又像玫瑰，我是很多次哦，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很傲娇的女孩子。那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表情，有娇羞啦，有生气啦，各种可爱的表情。那我很喜欢给我的女学生唱这一首歌，因为可以训练他们透过练习这么可爱的歌曲可以学到很多技术。
0: 我听到老师对这首歌的形容我自己都有一点期待。对，因为那个我想老师刚刚讲的内容应该是跟他整个曲子的那个，例如歌词里面有一些有关系的，听众们应该可以开始想象哈，就是傲娇是怎样的，哼，我才不喜欢你呢，谁说我喜欢你啊，不要自以为是哦。那对，然后最后就是讲的每一句你都觉得你明明就是很喜欢他吧。
1: 对，
0: 说不在意，在意到死。
1: 对对对。
0: 哦，好，经常之前有介绍过说，其实每一次台湾每一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艺文展演，然后除了本身台湾自己在地的很多团队或是演出者有非常丰沛的艺文能量展现之外，台湾这几年呢接轨国际的力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像国家级三大场馆呢，每一年都会安排非常多精彩的演出。国家两厅院呢等于是三大场馆最早出现的，它也的确在这个艺文推广跟耕耘上面出了非常大的力。那然后像这种国外知名的，不论是演出团队或者像这样的我们说国际代表性非常有重量地位的这个歌手要来到台湾，其实这个联系都非常的耗时，所需要耗的物力啊成本都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演出呢都要非常感谢就是有很多企业团队的帮忙，对，让两厅院可以把这么好的团队邀来台湾。那也再次跟大家提及，我们这一次的这场音乐会呢是由丽晶文化基金会所独家赞助的。这样觉得好像很常在节目中推广艺文节目的时候就会提到丽晶文化基金会，他们应该是近年在一则古典乐或是艺文推广上面真的有下了非常大的心力哦。所以今天介绍的丽晶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的冬日音乐会呢，跟之前的有一些演出一样，它只有一场，所以就是当你如果错过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非常重要。那请慈英老师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次的那个演出资讯，可以跟大家简介一下吧。
1: 好，这一次的演出呢会在今年2026年的12月5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包含演出前的导聆哦，所以你如果不太熟悉的歌，你也可以在演出前先来听导聆老师介绍。然后这个丽晶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的冬日音乐会，欢迎大家来。
0: 眼前导聆这一件事呢，像今天也跟大家介绍过，现在有很多的演出都有眼前导聆。眼前导聆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你如果说你本身好像已经对这一类的演出或这一个作品有一点概念，你想要听听看它更进一步的，这我们叫做什么延伸阅读啦，对，在课堂上老师就会延伸阅读，那这些资讯呢可以在眼前导聆的时候就先吸收，因为每一场演出眼前导聆，像国家两厅院的眼前导聆也都是找业内非常专业的老师，像这一场的眼前导聆是之前曾经出现在节目中的蔡永凯老师，本身对于音乐相关的专业研究就非常的丰富，所以相信他可以给大家不论是在作品上面的延伸。

0: 人或是这个音乐家或是这一场音乐会本身的从人到歌曲的延伸，应该都可以给大家有非常精彩的收获。那但是呢也说了，眼前导聆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如果今天呢对你来说你只是啊，我下班之后好累哦，想要好好的放松一个晚上，你也不一定要听眼前导聆，你就是记得开演之前要进场，坐到座位上。那每一首歌曲呢，当然有它原本作曲者的概念，那也有歌词要呈现的意思。那没有听不懂的问题，就算语言不同，可是音乐本身就可以刻画一些画面，再加上这种国际级的演唱者，他的唱歌，他的声线，你也要相信他一定会有说故事的感觉。之前提过嘛，一个很生气的东西，他不可能唱得非常开心。对，这个是声音表情的部分，就是你可能会想说啊，那个唱的都是外国的语言啊，我又听不懂。但是即便听不懂，好听的音乐你还是会觉得好听啊。所以就是新阳也要邀请大家哦，这个12月5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国家音乐厅的这一场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的冬日音乐会呢，一方面是周末的晚上，大部分大家可能不太需要上班。再来，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呢，台湾很多地方都一日生活圈，高铁非常的方便。周末你就安排个6日2天，台北一个小小的旅行，晚上加上这场国际级的音乐响宴，相信给你很舒服的体验。听不懂的你就坐着听音乐的美感，那加上老师刚刚还说，他连妆法都会自己来，感觉会非常的精彩。看一下他是如何选择自己跟音乐之间的连结。外形、衣服，这都可能是跟作品的连结之一哦。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女高音林慈音老师来推荐这一场演出哦。但在节目结束之前，新娘要再补充，这一次的这一场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冬日音乐会，刚刚的过程中，如果你开始包括音乐你觉得好奇，蛮喜欢的，想要购票或者是更多的演出资讯呢，大家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就是 OpenTix 售票系统去查找，你可以直接打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或者你也可以打冬日音乐会这几个关键字。那如果你觉得人名太难打的话，那新娘当然在节目的预告文宣传文上面也会把完整的演出名称甚至购票的连结也会帮忙附上去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快速的购票。难得的演出真的只有一场，刚刚老师只念了一个时间，我也只念了一个时间，演出就只有这么一场，错过就没有了。那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是需要慈音老师帮我做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听闻乐声响节目每一集在结束的时候都还要有一首歌或是一个乐段，老师可以再帮我们推荐一首歌吗？
1: 好，我来推荐就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个 Car Romeo Band 我亲爱的人
0: 就是老师说就是只要是你的学生100个就有100个都一定要唱过这一首。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声乐界非常知名的艺术歌曲，那你可以说它是入门者都需要学，可是它也是一个经典，它经典到即便是很多国际声乐名家在有时候演出还是会拿出来唱。
1: 对，因为它虽然说是入门曲，但这首曲子很妙，就是学了多年的人回来唱还是可以唱得很引人入胜，应该是说就是说它包含了这首曲子就包含了各种所有的美声技巧所有需要的美声技巧都有，
0: 所以就是初学者可以唱出一个美感，可是当进阶或是到资历很深的高手来唱，还可以唱出更多不一样的感觉跟细节。
1: 没错，没错。
0: 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挑选的版本一样会是乔伊斯迪杜纳朵演唱的，
1: 对，他跟 Craig Terry 一起的版本
0: 就是 Songplay 里面的
1: Songplay 里面的版本。
0: 好，今天节目中呢，就是包括等一下总共两首歌曲都是我们这一次介绍的乔伊斯迪杜纳朵他个人的演唱的录音，大家听过之后呢，买了票进了现场，可以听看现场的他跟录音时候的他的声音到底有多么厉害，就是状态保持得多好。先提示大家，因为就是今天呢我们播放的歌曲呢有一首啊，他甚至已经是超过10年以上的录音了，但是同样的歌曲你要相信真的有人就是可以那个声音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邀请大家进场见证。好，感谢慈音老师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给你 KVP 哦。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今年最大场就业博览会三日在台中世贸中心登场，超过4800个优质职缺一早就吸引民众排队，希望能抢得先机，觅得好工作。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市府劳工局林淑媛局长表示，本次就业博览会共设置五大热门专区，其中不乏细品精密、大力光等知名企业，更有多个高薪职缺。另外本次也特别设立原力无限启航区，结合公司部门提供原住民求职者进入职场的管道，同时也设立中高龄、青年、妇女就业专区，让各族群皆享有专属服务，寻求工作更便利。
3: 那职缺部分包括有92家厂商设摊，提供了4800个就业机会，知名的厂商包括像美光、大力光，还有细品、联雅科技等等，有科技业、制造业、服务业都有。另外还有一个全国首创的原住民就业资源联合专区在一馆，这个是我们整合了公司部门的所有对原住民的包括就业、职业训练或职涯发展的资源，希望能够一次提供给原住民朋友参考。
2: 台中市就业服务处补充，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更为求职者量身打造多项服务，例如 AI 面试体验、专业形象照现场棚拍。另外也有多间业者与市府合作，提供360度 VR 职场影片，让民众清楚了解未来工作环境，提高就业媒合率。如未来有就业需求的民众或欲求才的厂商，皆可洽询各就业服务站台。以上新闻，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世贸中心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本台消息，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将于10月10日、11日、10月17日及10月24日、25日连续三周周末登场，从大家熟悉的股市婚礼迎亲、糕饼文化节，到星空野餐电影院及道顶放风筝，通通不缺席。去年广受好评的搞怪变装比赛，今年也将继续举办。此外，今年更首度加入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及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比赛，邀请大家一起来鹿港走走。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日式婚礼迎亲将于10月10号下午在鹿港五母庙展开，糕饼文化节也在同日下午于鹿港公会堂前广场飘香登场。今年全新推出的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将于10月11号上午登场。另外10月17号举办的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开战，也是今年秋收

0: 系列首度加入的活动，而去年获得热烈回响的搞怪变装比赛以及星空野餐电影院将于10月24号接力登场。10月25号下午的道顶放风筝，除了各式造型风筝翱翔天际，还有彩绘风筝 DIY 小风筝免费发送，更邀请鲨鱼宝宝家族与大家见面。
1: 这位哦，咱这个秋收系列活动，毛有这个安尼星空电影院哈，阿哥这个变装秀，只在24号来登场。那25号我们有个风筝节的一个呈现啊，欢迎咱全国好朋友，大家当好就来到鹿港来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
0: 许志宏镇长表示，鹿港四季红是每年重要的文化观光活动，今年除了延续大家喜爱的内容，也首次加入自行车漫游，希望大家来到鹿港除了逛老街吃美食之外，也可以骑着自行车往西岸走走，用不同的方式认识鹿港。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2: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敬老爱心卡政策，贴近长辈与身障朋友使用需求，每月补助一般市民1000元、原住民1500元点数。自即日起，为减轻长辈及身心障碍者外出负担，将加码提高计程车补助至每趟最高100点，补助额度高居六都之冠。交通局长叶昭福指出，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共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台中市敬老爱心卡交通服务，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方式，共同照顾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电话或 APP 预约轿车，确保使用点数搭乘的权益。交通局呼吁持卡人珍惜社会福利资源，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倘遭查获通报冒用，市府将依相关要点办理停用，最终将处以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中台湾里山生活市集共生好事里山开集日前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盛大登场，今年首度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与南投分署携手合作，集结来自台中、南投、彰化、云林等深耕里山友善经营的108个摊位，创下中台湾里山市集最大规模。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说明，未来将持续陪伴更多农友、社区伙伴投入友善石虎农作标章、台中里山标章等友善栖地营造行列，并办理市集活动推广、多元的保育教育、媒介企业支持友善产品等，来强化友善产品的可及性、永续性，逐步串联中台湾生态网络。台中分署期盼这份由土地出发的关怀与善意能够持续向外扩散，让共生好事的精神深植于每位民众心中。以上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广告。本台消息，女人皆如此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剧作家达彭特和作曲家莫扎特共同描绘了一场不可思议的爱情恶作剧。2026适逢莫扎特270诞辰，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旗舰歌剧精选法国鬼才导演罗航佩利的录音室戏中戏版本，不仅展现歌剧多变的当代样貌，更携手跨国双卡司顶尖声乐家阵容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10月29日至11月1日将在大剧院演出《女人皆如此》。在当代其实饱受批评，没想到故事的荒唐如今却成为导演们发挥创意的绝佳题材。导演罗航佩利说，要在剧场重现经典歌剧《女人皆如此》，最困难的是如何让人像

0: 弃年轻女子会被男人们的变装与假扮欺骗。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想将剧中的女子处理成过度天真或是愚蠢，因此以录音室为场景的灵感油然而生，当麦克风支架成了武器，外套变成了伪装，从排练现实渐进跨越到戏剧虚构，歌手与角色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女人皆如此，全剧只有六个主要角色，莫扎特为各个角色都写了非常好听的咏唱调。剧中角色虽然都用音乐包装人生，但最真实的情感也将随着悠扬乐声展露无遗。2026 NTT 遇见巨人莫扎特经典歌剧《女人皆如此》，10月29日至11月1日就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更多节目详情及购票请上歌剧院官网或洽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劳资关系暨福利科科长周慧婷周科长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育婴停留的照顾弹性化哦。那想请问，政府推动育婴留停的照顾弹性化，它的心智背景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OK， 我们就是有发现有很多劳工爸爸妈妈家庭里面有幼儿的齁，就是常会面临到就是突发的一些照顾需求，因为小朋友就是说在比较小的一个阶段呢，就是很容易发烧啊感冒有一些状况这样子，但是也发现说有出现这个照顾时间贫穷职场家庭两头烧的一个困境，就代表就是很多的家长他们要兼顾家庭跟职场。那我们过去呢，我们的政策育婴留停呢，每次最少都需要就是30天。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政策比较缺乏短期的一个灵活性。那所以为了要让就是受雇者我们劳工朋友呢，可以兼顾工作跟家庭，所以在今年1月1号起，好，就是有推动这个育婴留停以日来申请跟家庭照顾假以时来申请的一个方案，那就是说让家长哈，我们这些劳工朋友可以有更弹性的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跟家庭照顾假。
0: 那育婴留职停薪这是以日请，那它具体的操作是什么？还有津贴跟日数是如何计算的？
1: 好，那主要就是说劳工的子女他在满3岁之前呢，他原本可以申请最长2年的育婴留停，那其中6个月呢是可以领到80%的这个津贴薪资。那新制的规定呢，就刚刚提到的这个可以选择就是以日为单位来提出申请，那每位我们家长好，就是以个人来这个，不管是父亲或母亲，就是不可以超过30天。那爸爸妈妈双亲合计，就是总共可以有60天来做申请。那在津贴保障的部分呢，如果你是按日来申请这个留停的期间，还是可以请领相当于80%的平均投保薪资的津贴跟补助。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以工作日来申请的话，例假日跟休息日你就不需要请假，也不会浪费天数哦。
0: 是，那如果家中的小孩啊，他突然肠病毒了停课，那劳工大概要多久之前向雇主申请呢？
1: 这个政策方案其实也是要兼顾到雇主哈，他的一个管理，所以还有就是人力的一个这个调配。所以原则上呢，如果你是以日每日来申请的话，就是劳工朋友要在5日前来提出。那如果说遇到真的是子女有临时生病肠病毒停课，好，就是说托育这个部分哈，就是停止托育的这些突发状况，也都可以前1天就是提出来。那如果说真的是非常紧急的状况呢，也可以委托他人来代理来申请这个手续。
0: 那家庭照顾假以小时来请假的话，有哪一些规定呢？如果56小时用完该怎么办？
1: 那依据现行的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呢，其实劳工朋友他的一个家庭成员，好，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是长辈，好，可能有预防接种或者一些严重的疾病或者重大的事故，需要劳工朋友亲自照顾，每一年是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那这个家庭照顾假是并入事假去做计算。那新制刚刚提到了，就是开放以小时来作为一个请假的单位，那所以一年呢总共可以有56小时来做弹性的一个使用。那如果56小时齁都用完的话，剩余的7天的普通事假同样还是可以以小时为单位来做请假。那这个部分雇主是不能拒绝，也不能因此扣发这个全勤奖金。
0: 是，那双亲都可以同时来申请弹性的育婴留停吗？如果是单亲或者是未婚的家长，是否也适用呢？
1: 可以哦，双亲是可以同时来申请弹性育婴留停的。那就是如果爸爸妈妈同时有需要照顾子女的一个需求，可以同时 以日来申请这个育婴留停，也可以分开申请，分别申请这个津贴。那另外就是假设是单亲、未婚，或者是说受雇于不同单位的这个家长呢，也都完全适用这个新制，那也确保就是说我们各种的家庭形态的一个育儿权益都可以获得平等的一个保障。
0: 那像这样子的弹性育婴留停会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
1: 这个劳动部的政策也是有考量到说30个人以下的事业单位呢，它原本可能就比较小规模，然后劳工员工的人力也不多，那如果说你劳工请弹性育婴留停来照顾小孩，其实也是会让雇主多负担其他的行政成本。所以我们为了鼓励可以就是让劳工多多来申请这个育婴留停的一个需求的话，就是政府这边也有提供30人以下事业单位的一个经济支持。那劳工如果每申请一日的育婴留停，那劳动部这边就是会直接拨付雇主定额的奖励金1000元。
0: 那除了以日来申请育婴留停之外，如果劳工朋友啊，他只是想要每天提早下班去接送小孩，那有没有什么制度可以运用呢？
1: 哦，这个部分也是有的哦。就是如果你是受雇30人以上事业单位的劳工，你如果说家中有未满3岁的子女，可以依性工法的规定跟雇主来申请每天减少工作时间1小时。那减少的这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雇主可以不用给付薪水，或者是在工作时间内去调整这个可以的时间这样子。
0: 那如果员工来申请弹性的育婴留停，它会影响他的年资计算吗？或者是考绩啊、全勤奖金会影响吗？
1: 育婴留停的期间原则上不会就是算入这个工作的年资，而且我们也鼓励雇主可以优于法令来并入计算。那另外就是雇主不可以因为就是劳工有申请育婴留停然后视为缺勤，或者影响他的全勤奖金考绩，或者是对劳工有其他不利的处分。如果劳工育婴留停前后都没有迟到，而且呢有准时出勤的话，雇主还是要依照比例发给全勤奖金。
0: 是，那如果遇到雇主他拒绝员工来申请的话，或者是减薪等等不利的处分，那这会不会涉及到什么法律责任？劳工要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呢？
1: 这部分只要劳工他的申请是符合相关规定，雇主就不能拒绝。那刚刚也提到不能够视为缺勤影响全期奖金考绩，或者是对劳工有不利处分嘛。所以如果雇主违反这个依照性工法的规定是有罚则的，会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对，而且呢也会公布事业单位的名称还有负责人的姓名。那劳工如果说真的遇到雇主拒绝或者是对他真的有不利的处分，也可以向

0: 劳务提供地的县市政府的劳工局处来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透过公正的第三方，我们会先协助劳资双方来进行沟通协调。那如果双方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也可以就是减负相关的市政资料跟我们劳工局处来做申诉的一个动作。
1: 那如果彰化县的劳工朋友他遇到了育婴留停或者是职场上面呢性平的争议，县政府这边有没有提供哪些协助呢？
0: 彰化县政府从今年的6月5日起，我们有推出全新的性别平等工作法的免费法律咨询的服务哦。劳工朋友有遇到育婴留停、家庭照顾假或怀孕歧视、职场性骚扰的这一些权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申请免费的律师咨询。那我们除了就是现场提供咨询之外，还有提供线上的一个视讯的咨询，也希望这个服务可以更贴近我们民众的一个需求。那如果是选择现场咨询的话，我们彰化县还有就是两个据点，南北两个据点。北彰的据点在我们彰化县政府劳工处，时间是每周五上午的10:45到12:00。那南彰的据点是在我们员林市的法律辅助基金会彰化分会，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2:15到3:30。那我们也鼓励有需要的一些劳工朋友都可以直接到我们劳工处官网来进行线上预约，也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专线是04753-2529。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周科长来到节目当中，那最后有没有其他补充说明的部分？
0: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哈。那我们政府的一个育婴留停照顾弹性化的一个新政策，其实主要也是提供给劳工朋友在育儿方面可以更具弹性，那家庭照顾的部分也可以更安心。那同时呢，也兼顾到说雇主要留住这个优质的人才。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于相关的一些规定好想要进一步了解细节，也可以到我们劳动部的官网建构友善生养职场专区中去查询，或者是拨来我们彰化县政府劳工处性别平等业务的专线04753-2529或04753-2531来咨询。那也祝大家工作顺心，家庭美满，谢谢大家。
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同一个时间准时收听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雅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
5: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1: 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汤，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7: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6: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7: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8: 咦，你有心哦？还够多久要生啊？
9: 够几个月？
8: 哦，啊，查甫啊，查某的啊，要好什么名？
9: 一个查某的名还没想。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哇，有没有人让你洗卵洗卵呢、啊、好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今天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吴启维检察官哦，待会一下停要来跟大家讲，你觉得什么是最贵的？Oh my god， 免费吗？免费补助、免费赠品、工作机会，哎呀，小心不要乱点哦。你要知道哦，什么是最贵？真的叫做免费是最贵的啦。好，真的一定要记得这句话。为什么？你说免费补助、免费赠品、免工作，不要乱点哈。大家回到了我们今天要谈的很生活化，因为一不小心呢，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免费真的就是最贵。因为现在呢，诈骗集团的话术真的是很厉害，不管是包装上啦，好，开始跟你呢，不会讲到钱啦，说要先送你香水、护手霜、刮胡刀，感觉上是不是有记忆啊？或者跟你说，我跟你讲哦，政府可以补助你哦，可以申请哦，哦，基金会也有福利哦，哦，居家兼职也有哦，哦，代领补助哦，还可以赚钱哦，啊，很简单，你只要提供这个提款卡，我来协助你，还帮你领，好，大家想说，哎、欸，真的假的？然后他会告诉你，我又没有骗你，我帮你领呢，哈、哦、哈，而且呢，哦，又不是让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所以呢，今天呢，一下庭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邀请了台北地检署哦，吴启维检察官来跟大家讲最近常见的这些免费赠品啦、补助申请啦、网络征财啦、这个交付提款卡啦、账户等等的一些情境哦，哪些行为已经踩到法律红线，已经触法，如果不小心你也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一环。你会面临什么刑责？提醒大家，免钱伤贵啦，吼，伤贵啦，不是伤贵，哈，伤贵。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吴启维检察官夏庭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辛苦了哦，这个一下来我就要来跟大家讲，你走，来问一下这个这个启维检察官，你觉得什么最贵？
1: 免费的最贵。
0: 哎，真我跟大家讲，大家都记得什么最贵，免费的最贵。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就算是免费最贵，可是我还是觉得划得来啊，齁、哦、他免费送我耶，是不是？好，今天为什么会突然讲到这个、
1: 啊、
0: 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以及我们这个今天也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啊，还有踩到的红线啊，诶，这个里面呢，这个牵扯很多诶，对不对？
1: 对啊。
0: 嗯，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也来聊一下、哦、尤其最近这个零补助金啊，哦，个这个邮寄提款卡、嗯、哇，这个马上齁、哦、来这也变成是一个招聘广告，太离谱了吧。这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以及类似的一个犯罪手法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好，就是因为最近政府就是不管是警察机关或是各地的行政机关一直在宣导说不可以任意的提供账户给诈骗集团使用。
0: 嗯，
1: 所以这几年诈骗集团要再去取得免费的账户，或者花钱要去买一个账户来使用，变得更加困难。
0: 嗯，
1: 尤其是在这最近一次洗钱防治法修法之后，你无正当理由提供账户给他人使用，也会有相关的刑责。嗯，所以导致于诈骗集团在收集账户这方面遇到很大的阻碍，所以他们就想说，哎，那不如我换一个方式，我来骗账户来使用，我既不用付出任何的成本，我还可以大量的取得更多的金融账户让我来去行骗，所以才有了这个案子的发生。这样子
0: 现在这个案子哦，好像也传到各个的乡镇很多，对不对？而且他们都会利用那种比较资讯比较不急的哦，就是可能生活比较单纯的地方哦。不过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她也有看到网络上的政府补助基金会福利申请，还有什么灾害补助，她说像这个基本上如果真的现在碰到像这种天灾的话，都一定会点下去耶。那这个很多人收到，
1: 在发现这种网站的时候，很多人都可能是在可能抖音啊或是脸书这些社群媒体上看到这些网站，或是看到这些广告， 那当然就是政府不太可能在抖音或者在脸书上有宣传。那再者，然后你今天点进一个网页，发现说，哎，他点进去的网址怪怪的，或者是他就是那一种很传统的一页式网站，那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为了去骗你的提款卡而制造出来一个名目，一个假象，然后去创造一个设计一个网页，让你能够填这些资料，让他们能够对你行骗。所以只要你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的不管补助金资讯啊，或者是一些基金会的资讯，其实都可以透过拨打165的反诈骗电话去确认说，哎，是不是政府真的有创设这样的网站让民众可以去申请。又或者是只要你更不放心一点，你可以打电话，主动打电话去他宣称的这些基金会，确认看看有没有这些基金会的存在，或者是有没有真的这些活动的存在，才避免被骗这样子。
0: 真的，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很多人都说检察官，我真的不知道那是诈骗，都是因为网络征才，然后对方就只是帮忙领补助跟代收包裹，而且还可以领薪水，他又没有参与。如果真的听信的话，在法律上已经有这样的情形，那个法律会怎么判？那真的不知情，真的是会变刑事责任吗？他现在写给您，
1: 应该是说，现在网络上大部分都会说，比如说给你多少钱，请你去 Seven 或者去邮局来收一个包裹。那这时候你应该要有警觉的是说，其实 Seven 收包裹这件事，或是邮局收包裹这件事，其实每个人不用任何具体的资格，他都可以去收这个包裹。那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特别花一笔钱请你去收包裹，或是请你去领东西？那这时候你应该有所警觉，再加上你本人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物流业者，你更不可能去可能人家给你钱请你去带跑腿的状况。那这时候你就应该去找到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有一定的警觉，说这是不是可能涉及不法。再加上很多诈骗集团会说，你收到包裹之后你不准拆开，因为他不想要让你看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譬如说他今天里面装的是别人的提款卡，或是别人一些信用卡，或是个人资料的话，那你一拆开，你不就马上发现说，我是不是正在

0: 提出相关的民事求偿的一些责任，这样子。
1: 啊，真的，所以真的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小心的，我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让大家有点小混乱啦，应该这样讲，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反正我又没有出钱，然后等等，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只是说收到钱而已，我也是工作，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就等于是同伙了，对不对？
0: 对，在法律上认定他就是同伙的，就是诈欺集团的一个成员的。
1: 王先生说，我们常听到把提款卡交出去可能有问题，可是有些人说我只是提款卡没有密码，那他说那这个或借账户是自己亲人里面也没有钱啊，这样子就不安全吗？他想请教，这样就会面临法律责任吗？
0: 假如是今天你譬如说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临时要请你汇个款或是请你收一个钱，这在法律上并不会构成所谓的洗钱防治法22条的这个不当无正当理由提供账户，因为你们就显然是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或是一定的信任关系。但是洗钱防治法22条主要处罚的是譬如说今天我就是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在网络上认识了我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见过面，也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到底实际上叫什么名字，然后是男是女，然后或是长怎样你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就把金融账户借给他人使用。所以洗钱防治法22条其实有特别规定说，但如果你提供账户的行为是符合一般商业习惯、金融交易习惯或是基于亲友间的信赖，去提供账户给别人，这是不会构成洗钱防治法22条的相关刑责的。但是刚刚王先生讲到一个另外重点，就是假如我今天只提供了账户但我没有提供密码的状况，其实还是诈骗集团还是可以利用你这个账户，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会用不同的话术，譬如说你的账户先借我转个钱，那我钱进去之后，那你再帮我把钱转到另外一个账户，所以即便你没有把提款卡给他，但是你帮他操作了这个转账的行为，你还是造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犯罪所得上面的金融的断点，等于是这个钱未来转去哪里或是转到第三个账户之后被谁提领出去，其实在法律上很难去追踪，那这时候你的行为其实也帮助了诈骗集团去把这个犯罪所得更快速的转移到他们自己持有的账户里面。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没有给提款卡密码就不会被诈骗集团利用，这是两回事的。
1: 哦，了解哦，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这账户提款者也是可能被我们的检警依照这个所谓的诈欺帮助洗钱，对不对？哦，这个，不过有一种情形很容易让民众误解，就是帮忙领钱，譬如说网络上说我的账户不能领，你帮我领一下，我就给你500块。其实简单来讲，然后呢，这就是骗你，对吧？我觉得简单讲，你只要听到你帮我领，然后呢我就可以给你钱，或者是说你的公司突然工作了一阵子，然后要你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都要很小心，对吧？
0: 对，因为其实他账户不能领，他可以赶快去银行解决啊，或者他可以联络银行的客服人员，他干嘛要每次多花那500块的额外的成本请你去帮他跑一趟腿，他其实打一通电话或自己亲自跑一趟银行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应该就要警觉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款项让他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面去领取。
1: 对，是，所以请大家还是要这个特别的小心啦。不过还是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清楚，最近有一些案件可能都在你身旁，而且他们的话术都不大一样了，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对，最近我们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去骗账户来使用以外，另外还会去所谓的骗你的手机来使用，因为之前我们有执行过很多波的案件，所以导致于说诈骗集团现在要去取得信卡来拨打诈骗电话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诈骗集团有一个更聪明的方式是说他在网络上先接触了你，接触你之后他就跟你说那我这边有一个工作机会，你就是每天帮我

0: 把手机打开，插进去你的SIM卡，这时候你就可以帮助我们测试这个我们的 4G 网络或是 5G 网络的环境。那透过这样的测试也会给你相关的补助，给你相关的钱。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诈骗机房其实是设在我国的境外，不管是中国或是东南亚地区。那他们要拨打诈骗电话给台湾人的时候，那假如他是用境外的门号打进来，这时候因为我们的 NCC 其实已经有防范这个部分的措施，就是假如今天是国外的电话打进来又是未显示号码的情况下，他会就是阻断这一通电话拨入我们的手机或是拨入我们的市话。所以诈骗集团现在利用了所谓的这个另外一个线上的技术，就是等于是他可以在机房拨打电话，这个电话会透过网络的方式连接到你插入手机的那张SIM卡，伪装成是这个提供SIM卡这个人的手机门号拨给被害人，让他们进行行骗。所以他们为了去骗到这些SIM卡使用，可能会说哎，我是远传，我是中华电信，我是台哥大的业者，我们要测试 4G 网络，我们要测试网络的环境，所以要请你配合我们测试。那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会寄一支没有插 SIM 卡的手机给你，但其实这支手机里面已经植入了诈骗集团所需要的程式一些 APP， 然后你只要把你的 SIM 卡插进去，在他们指定的时间你把手机打开，那他们就可以透过境外的机房连线到这支手机，利用你的门号拨打给被害人。他们就现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说他们没办法再继续收集到新的人头的电话卡使用这样子。
1: 嗯，了解。那所以哦，这个是最新的部分哦。然后刚刚呢，检察官也提醒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哦，减少自己啦，好，误入这个陷阱，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棒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呢，吴先生说，可不可以请检察官帮大家做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这个。使自己的贪念啊减少啊，天哪，好啦，他说好康防诈有没有一些这个检查，有哪一些哦，怎么提高警觉，还有如何跟长辈说啊，哦这个很重要哦，诶这个吴先这个可以啦，哦他说有时候都讲不听。
0: 我觉得就是虽然抽奖活动就是市面上的商家或是什么可能企业都会举办，但是其实大家想到抽奖活动最基本就是你要先做出一些，譬如说你要消费达到满额，或者是你要帮他打卡，他才会提供你这些抽奖的机会。然后今天他就无缘无故的说他在网络上送你这个礼物给你，你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就要拿到这些赠品的话，这时候你应该就要有点警觉。那当然你在网络上拿到这些赠品没关系，最主要就是当他今天要求你要提供你的个人资料，譬如说比较敏感的可能叫你拍摄你的身份证给他，或者是要求你要提供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又或者是直接叫你把提款卡寄出去的时候，这时候你心中的那个警铃应该要想起来说虽然我是为了去贪图这一份赠品，但是我做的这些行为会不会导致于我受到更多的刑事追诉处罚。
1: 嗯，这个也是个重点，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是然后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让自己要了解，就是说第一个啦，免费的就是最贵，好，先查证一下，好，尤其是现在又是说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尤其现在又碰到选举要更小心，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高薪低门槛，好，你不要被那个外观那个亮丽的公司门面啊等等。第三个，因为他们现在门面做得很好人家都有实体公司好吗？
0: 嗯。
1: 然后呢，要你就是给你现金，然后要给你现金，然后要你转账也不要，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0: 是的。
1: 嗯，然后如果说对方说要用你的账户验证啊等等啊，或者是用你的账户去领取补助，或者是公司薪水转账，可以吗？好像这样也不行吧，对吧？
0: 也是不行。只要你察觉到你的账户突然有了不明的金流，汇到你的账户里面，这时候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除了赶快去跟警方报警以外，另外就是你为了去避免说诈骗集团继续利用你的账户，继续把更多的款项汇进来，叫你进行转账，你另外一个除了报警以外，另外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通知你的银行或是金融机构，把这个账户停用或是更改你的密码，避免说这个账户继续被诈骗集团而利用。另外就是假如今天你发现说哎，可能有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你不要因为担心怕说哎，家人会骂或者是怕被家人发现而把相关的对话记录都删除，因为到时候等到你到了警方警局或者是地检署讲说哎，其实我也是被骗的，我也是误入歧途才提供这个账户给诈骗集团，但是这时候你又没办法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这时候在这个相关的诉讼的策略上会对你非常不利，所以遇到任何状况就是千万不要删除对话记录。另外就是诈骗集团还是会透过所谓的收回讯息或是月后几分讯息的方式让这些对话记录就是消失，所以假如今天你察觉不对劲的情况下，除了不要删除以外，你另外一个可以自保的方式就是赶快把这些对话记录截图下来保存到自己的手机里面，避免说到时候真的有相关的刑事责任正在调查的时候，你想要拿出这些对话记录佐证自己的清白却没办法提出任何的资料，这样子。
1: 嗯，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检察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齁，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呢有哪一些重点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0: 最后重点应该就是只要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有免费的赠品啊或是免费的钱财要赠予给你，甚至是叫你要求要提供提款卡或者提供金融账户给对方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要主动的积极的跟165或者是一些单位进行求证，避免说你提供这些金融账户资料最后也沦落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份子而有相关的刑事或者民事责任的部分。
1: 嗯，是哦，所以还是要一再的提醒大家哦，免费的最贵哦，哈，要记得。
0: 对，
1: 而且听完了我们的吴检察官所说，相信大家有发现不是骗你汇钱这么简单，一步一步从送你的工作机会的补助的，最后就是拿走你整个资料，对不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啊，小心为妙啊！啊，一个不小心你就掉下去了，所以怎么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的账户沦为哦这个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今天呢，启维检察官也特别的教大家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吴启维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 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Axel.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术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啊，蔡大姐你好，
2: 你好，
1: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2: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2: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1: 真的啊，他继续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2: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著名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1: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吧？
2: 对，很高级，对。
1: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2: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九月底之前，其实北海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九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1: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2: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1: 嗯，是哦。卢先生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
2: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万里
1: 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2: 对，没错。
1: 听说这一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2: 是的。 而
1: 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2: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2: 对没错。
1: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七个亮点，七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要先讲。
2: 对，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七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二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局世代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七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两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两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2: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2: 没错，
1: 野柳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2: 对啊，没错，
1: 对对，
2: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1: 哦，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2: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1: 嗯，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2: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1: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嘛，
2: 对
1: 不对？对，
2: 没错。
1: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2: 对，没错，
1: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好，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2: 对，没错，
1: 这要讲清楚哎、欸，对，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2: 没错，是的。
1: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2: 对，没错，
1: 对，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2: 嗯，对，没错，没错。
1: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买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2: 对。
1: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2: 嗯，应该是说 说在9月30日，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日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九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日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日。好，所以呢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哦，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2: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当然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著名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1: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2: 对、哦、没错，
1: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有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2: 对没错、
1: 哦、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吃，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2: 放松，
1: 真的，而且还有无那个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2: 对没错，
1: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2: 嗯，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的部分，所以但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1: 嗯，是哦。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2: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极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1: 嗯，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2: 嗯，
1: 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2: 对，
1: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
2: 对,
1: 对，
2: 没错。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2: 对, 对, 对，
1: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2: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716有推出了7款的套票，那每一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9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
1: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2: 相约北海岸见哦、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0: 悠悠妙听闻，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诶，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 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十九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罗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我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3: 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3: 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一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3: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1: 嗯，
3: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那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礼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哈、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3: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哈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是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哈。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1: 嗯，
3: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1: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对
3: 不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哦，那。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10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好，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中南好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3: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那你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的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

0: 灯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像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九月、十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那个排湾族哈，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平北三路哈，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服礼的方式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1: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
0: 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啊。齁，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灵的一个祝福。好，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不同的意思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然后还有另外像是蒙眼之珠呀，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蝶泳之珠，那也象征着那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平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1: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关心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1: 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1: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他说，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哦，我想，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哦，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那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好，哦，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哦，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哦，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哦，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些。

0: 合作接洽，像是不错的。好，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晚上就去听音乐，好，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平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1: 嗯，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以什么什么、哦、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0: 嗯，那我想三弟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1: 对，
0: 那如果你
1: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0: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像我们啊，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大韬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啊，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啊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啊，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哦，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对、哦、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哦，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0: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的。
1: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0: 那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1: 我们会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这个措施。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0: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1: 他说只有登记呢。
0: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1: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哦，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哦，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哦、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哦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来不一样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安典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哟。
0: 今天声音好像比较好一点。
1: 非常好。
0: 哦，真的吗？
1: 蛮亮哎。
2: 对啊。
1: 有进步了。
0: 哦，声音帮我开大一点了。
1: 恭喜。
0: 因为回家听的时候都觉得我声音真的是有又哑又有点声音低。那我研究到底是每次都是阿富宇飞都帮我开最大的。
1: 对。
0: 为什么还会这样？
1: 你的音是一定是最高的。
0: 结果呢，我真想不通。所以后来呢，我昨天去拜拜。
1: 昨天
2: 去拜拜。
0: 礼拜天，好，都是淑华全家人来陪我。然后包括他儿子哦，都很会拜哦。然后每次我们都先去拜拜，你知道吧？
1: 昨天拜哪一家？
0: 你猜？
1: 那个，
0: 跟我们。做节目有点关系。
1: 行天宫
0: 不对。
1: 奉天宫
0: 不对。
1: 指南宫
0: 就在我们旁边的城隍庙。
1: 哦，城隍庙。
0: 我们电台转个弯，武昌街城隍庙。
1: 那很近啊。这么近
0: 的一家，这么受欢迎的一个
1: 香火鼎盛。
0: 香火鼎盛
1: 不得了
0: 的庙，我居然不是那么刻意。没有说每一次都是刻意去拜，而是都是到那里什么顺路啦或者怎么样啊，进去拜拜。我觉得我很不礼貌。
1: 没有啦，
0: 在这里你看53年了，我没有说很认真的故意去拜哦，刻意去拜啊，去求说让节目做起来顺利等等都没有。我觉得我很不应该。
1: 不会，
0: 所以
1: 我觉得心正比较重要。
2: 对，
1: 心诚则灵了。
2: 是，
0: 昨天我就跟淑华跟那个恩珠啊，还有他 Rachel 一起呢。开车送我们过来，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很虔诚的，我就跟城隍爷讲了好多话，我就跟他讲说，我在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我的本名是什么？那我的节目中播出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周秋华，
1: 艺名，
0: 53年了，在下午的2点到4点，就在 AM 819还有104.1播出，现在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所以请城隍爷知道，
1: 他就
2: 他
1: 有在听，
2: 对，
0: 帮助我们播出顺利，然后节目中难免会有一些换新机器，会有一些小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赶快都能够稳定下来，让声音都非常的。美好
1: 是
0: 好、让听众朋友听起来就会很喜欢的感觉。那更希望的是听众能够越来越多。
1: 那当然，这是最重要的。
0: 没想到今天讲话突然变得不一样，就没有说有想要咳的感觉，好多
2: 了，
1: 进步了，
0: 马上有效。
1: 太好了，
0: 太棒了，所以有求有差，真的。好，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我们不得不相信，说你500无波比，好，信主也是一样，

0: 多多祈祷，你就会平安健康。
1: 这句话我就想起一个台湾的谚语了，
0: 有
1: 烧香有宝贝，有家有有冤气，这个要改一下。后面那一句叫做有吃药有元气，错，
0: 那不是药，
1: 因为药是治病，
0: 对，
1: 它跟提升元气没有多大相关。
0: 嗯，
1: 元气的话你就要靠我们的产品了，
2: 对，
1: 平常的预防保健，增加你的体力，
0: 对，
1: 元气，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就要靠这些东西。
0: 对，我们有看您，我们的优固力，
1: 哎，
0: 还有
1: 胶原蛋白，
0: 眼睛看你明亮的，
1: 哎，
0: 那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1: 优尼士，
0: 对啦，这些你不得每天都要吃，
1: 当然
0: 不得不吃，
1: 当然，
0: 好不好？
1: 现在我跟你讲，看病很贵，越来越看不起病。我指的就是说，
0: 不是
1: 有
0: 健保吗？
1: 健保没有用，他们这个医院也是要赚钱，他不是慈善单位，他是盈利单位。如果说你的眼睛出现问题，哎呦，黄斑部有问题哦，可能要开刀哦。请问你这个手术，你以为健保会帮你 cover 吗？不会，他会让你自己有一部分是付费，顶多在手术这一上面他会跟你讲，哦，这手术的部分健保有给付，耗材的部分健保没有给付，但是贵就贵在耗材。
0: 哦，
1: 你就拿那个换人工水晶体来说，水晶体最贵的，张医师不是跟你说过吗？一支就要十几万，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两支换下来还得了？
0: 他还跟我讲说你要特别，
1: 是不是？
0: 我帮你拿对折。
1: 对，这就代表说这些医院还有诊所他们拿到的材料其实不贵，但是他们要赚钱，所以说就会收费收的比较贵。
0: 对，
1: 所以你能不保养吗？
0: 对，
1: 你能不预防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好，今天呢有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可能连续下去都会有每日一物。
1: 哎呀，
2: 哇，哎，对，好久没有每日一物了，
1: 好久，好一段时间了。
0: 每日一物呢，听众朋友跟大家分享，大部分都是我看到图之后觉得不错，然后就进到我们公司来，想要当我们的活动的礼物。但是往往进来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要订多，它货不够，要不然就是订来的时候跟图有一点不太
1: 一
0: 样，会有这种状况。
1: 对，
0: 好，那所以呢，要不然就是我后来又找到更好的，所以呢。每次你都不知道，我每当要做一个活动，我就在两三个月前，我就开始到处找，找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好的，让样本都买来了，但是呢，我这个人挑剔的不得了，明明很好，我还是再看到更好的，我还是再买来看。所以呢，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一条也是我觉得不错，那结果呢进来了，我也觉得不错，但是有看到更适合的，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样，我不想先告诉听众朋友，更流行的围巾，那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用过的，我用的是包包，我用的是包包，而且是真皮的，真皮的的叫做什么，真皮，然后是真的毛，再加上那个是叫做老虎皮吗？不是，
1: 不可能是老虎皮啊，
0: 就是，像老虎皮的样子，
2: 豹纹，豹纹，
0: 对对对，豹纹，
1: 哦，
0: 豹纹的哈，那我很喜欢
1: 啊，
0: 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我是真的豹纹哦，你知道吧？所以呢，
1: 真的豹纹哦，像豹纹的皮 哦，
0: 对，
1: 是吧？
0: 对，那将来
1: 不是豹的皮哦，
0: 没有，我现在一直在找，找这样的东西，因为我看到在大巨蛋，到那个哪里，叫做什么新的一家百货公司，
1: 大圆百。
0: 不是大圆柏，在那个比较远一点叫什么啊？一下子
1: 没关系，还有一个多钟头，你慢慢想，
2: 可以想，
1: 可以，
0: 对啊，
1: 你待会你就想起来，
0: 老了
1: 跟老没有关系，
2: 跟老没有关系，
1: 我们都会。
2: 对，
1: 等一下哈，你不要想他，等一下你就突然想起来。
2: 对，
0: 好，那听众朋友继续看一下，就在 LINE 上面，不是 LINE， 现在我们公司没有 LINE 了，
1: 哎，
0: 是脸书，
2: LINE 还没修好啊？
0: 对，还没修好，
1: 哎呦，
0: 所以呢，他们现在大概要收费了，等等，我不知道，还在沟通之中。
1: Okay，
0: 好，先听第一首歌，
1: 好
0: 不好？
1: 他
0: 进到我们的脸书看，今天每日一物究竟是什么？ 好不好？
2: 大家赶快去看
0: 围巾。
2: 哎呦，好的，今天来听无爱无失的同名主题曲。他说啊，你要怎么样感谢那个从蜡笔到香水一直引导你的人？我是不知道了，但我会很感谢从胶原蛋白，然后到保养品，到我们的防晒，都一直照顾我的爱迪斯啊。
1: 对，
0: 是的，好。

0: 我就来跟他们两位说，你有没有察觉到我的眼睛快要睡着了？
1: 今天眼神又有点爱困爱困的样子哦。
0: 因为一大早，通常我早起得早，今天六点钟就醒来，然后就开始在找歌啊等等。结果我通常都是差不多十点多钟十一点，我会稍息休息一下。今天因为要看病，我那个怎么讲，肺部的那个发炎的事情是。药还在继续吃，今天呢要该拿药了，没药。
1: 是，
0: 结果去我跟他讲说，哇，我说谢医师，可不可以我们来照个 X 光看看，究竟是不是好多了，不需要再吃药了，因为抗生素不能吃多。结果他说放心，你要继续吃，吃到你完全没有咳嗽也没有痰多，这才算是 OK 了。
1: OK，
0: 所以呢不要照太多，
1: 好、
0: 哦，所以我给你的药，是很特别的，很贵的，比一般的抗生素要贵十倍，所以我，
1: 哎呦，
0: 我给你的药真的太好，
1: 说不定它不是健保用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有一些不是健保用药的这些药哈，是要自付一些钱的哦。
0: 那阿红去付了，我不知道多少钱。
1: 哦，那你可以问一下，
0: 对，
1: 看看是不是他有自付的部分。
0: 对，
1: 如果自付的部分有，就代表他用的不是健保用药。
0: 我就开玩笑，因为他信佛的
1: 啊，
0: 他吃素的。谢医师，怎么多可爱？我去晴天宫，为了要问那个我们的基金会，我设立这个基金会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叫什么关帝爷，你认为？啊OK 吗？
1: 怎么会不 OK 呢？
0: 能不能顺利？
1: 好、哦，会，
0: 能不能办得好？能不能在营运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很顺利？几杯，
1: 就一杯，
0: 醒杯，
1: 醒杯。
0: 再来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在看这个肺嘛，肺的消息发炎。好，我也顺便问，我说我现在肺有一点小问题，然后再看中心诊所的一位谢医师。叫做谢医师，他是内科的。然后呢，我说看这个医生正确吗？我可以赶快治好吗？靠，一个醒杯、哎、也是一个，各一个哦、
1: 啊。
0: 你知道吧？第一个就醒杯，你是不是很高兴？很相信？
1: 当然了，
0: 很相信，对不对？

0: 位就好了。好，你们两位看看讲。
1: OK， 来讲一下啊。其实啊，秋花姐有一个习惯非常好，
0: 嗯，
1: 就是说假日你看她不会闲在家里面，
2: 对，真的
1: 都到外面去招走
2: 走啊。
1: 哎，我觉得非常不错，你知道吗？这个无关年龄哦，像是小孩子，
0: 一定要走出去，
1: 一定要走出去啊！你看很多小孩子。他到了放假，他一定会要求他的爸爸妈妈带他
0: 出
1: 去玩，对不对？因为这是天性，这是人性。大家呢不会想老是闷在家里面。那我看到一个新闻，昨天好像应该是礼拜六吧，中研院呐，他竟然开放他的院区，然后让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一起来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增加亲子同乐的机会，还有顺便学习一下科学的知识。他们不是说开放园区让你来怎么玩就怎么玩，他有准备很多不同的摊位啊，很多不同的空间让你来闯关，让你来接触他们所设计的一些跟科学有关的游戏。那你说这会不会吸引小孩？会啊，小孩过关了以后就好高兴，
2: 对啊，
1: 就从而从小呢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2: 嗯，
1: 爸爸妈妈高不高兴？当然高兴，
2: 可以放电，
1: 我的小孩以后可能是科学家哦。现在中研院也很活泼，就办这样的活动。那所以说礼拜六那是第一次了啊，他有60几场，
2: 哎呦，
1: 专门为国小孩童打造的科普活动，那么让孩子在玩乐中亲近科学和人文知识。10月17号下一次开放时间，10月17号是礼拜六，就是礼拜六啊，下礼拜六，在台北的这个也是在南港的这个院区开放，会有更多的活动。那他这个一年下来啊，其实场次非常多，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他的详细场次。他的这个网址呢，你就上他官网，叫中研院Open House 官网去查询就可以了。
0: 是
1: 中研院 Open House 官网查询。
2: 现在真的好多东西只要在网络上查就可以，资料就一目了然，
1: 真的。
2: 对，所以呢还有很多坊间的课程是怎么样针对银发族，然后教你怎么去使用网络，怎么去搜寻关键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真的是不简单啊，能走到今天。
1: 我跟你讲啊，AI 有的时候它的发达有它的好处了，虽然也有负面的东西，可是我们尽量去看它正面的东西。它会告诉你很多生活的知识，比如说中秋节刚过，家里面有人呢，柚子吃不完，但是柚子很好啊，
2: 对，
1: 还是要吃完嘛，对不对？慢慢吃，然后吃完了那个皮你不要乱丢哦，因为不同的县市哈，他们对于柚子皮到底是当垃圾处理呢，还是当厨余处理不一样。你如果丢错了，罚6000呢。
2: 哎呦，
1: 哦，这个实在我觉得很夸张。我在这边就建议一下，就相关的单位哈，是不是能够整合，让全台湾都是同一套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规定哈。双北就是说新北和台北市，还有中南部的多数地区，都把它当厨余来丢，你不能当垃圾丢，你丢错了，你把它当垃圾丢，你罚6000了。但是有些地方他要把它当作垃圾丢，哎，基隆、新竹市、苗栗，他规定要当作一般垃圾来丢，所以我就上那个 AI 去查了一下哈，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柚子皮有很好的利用价值，你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倒一些水在里面泡着，拿到微波里面，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加热个1-2分钟，2-3分钟它就热咯，热了它就有水蒸气啊，会冒烟啊，会释放柚子皮里面的精油，释放出来之后整个微波炉里面就
0: 香
1: 香的，
0: 香哦，
1: 然后呢你再拿那个湿抹布去擦，就很好清洁。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呀，
2: 啊，
1: 这个生活技能，生活小知识就学会了嘛。
2: 对，生活小知识。
1: 对呀，
2: 啊，
1: 所以说没有吃完的柚子皮可以这样处理。
0: 好棒哦。
1: 对呀，
0: 接到我们以前的经理嘛，他是有是节目部的经理嘛，宋刘芳。
1: 对对对。
0: 后来又上。
1: 后来是协理嘛。
0: 协理
1: 当了协理，
0: 然
1: 后
0: 到宜兰台
1: 去兼宜兰台的
0: 台
1: 长，后来退休
0: 出国去玩，
1: 哎呦，
0: 陪着妈妈到到中国大陆去了
1: 真好，
0: 一两个礼拜
1: 哦，
0: 回来打电话给我说感冒了，接到我的胶原蛋白一直是挂在心上，我说你千万不要挂在心上，千万不要有任何动作，这个中秋节已经过了，所以你就认真吃就好了。 好不好？嗯嗯，千万打电话给我，一直在千万千万不好意思，我在感冒之中，我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的。

0: 是我现在身上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哦，这个最近
0: 一个水滴型的，
2: 超好看。
1: 秋花姐经常戴这个，造型很不错的，
0: 很好看的哦。
1: 哎，一个
0: 超级
1: 水滴型的，
0: 水滴型的，光泽又，你看那个光，
1: 下面会有一个那个透出绿色的光，
0: 对，好亮。就是因为最近听了很多人都是流感
1: 啊。诺罗，
0: 诺罗流感，
1: 流感，
0: 对，我们
1: 现在开始注射了，
0: 我们家芊芊也得过了
1: 啊，对对
0: 对，
1: 这个很容易的。
0: 最近我周围朋友很多人得到，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哦，我们还是这个，你过去我有送过嘛，
1: 嗯，
0: 如果有就拿出来戴，
1: 拿出来戴一下，
0: 好不好？那我的是已经戴到。我每天都戴到已经链子都坏掉了，所以我才在买新的
1: 啊，
0: 没想到买到这两个水滴型的，真的好好看哦。我就心里想说，如果不贵，可以买来再送给听众朋友，因为现在真的很需要，越冷越需要，真的，所以大家
1: 小心，
0: 好好照顾自己，好不好？
1: 然后那个流感已经疫苗都开打了嘛，
0: 对
1: 呀，还有那个新冠的也是一样哦，可以打了，
0: 好。继续欣赏一首歌之后，
1: 好
0: 就换我们丽妍跟大家聊喽。
2: 好，我来听这首《一点点》。
0: 一点点，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 po 上去了，就在我们的脸书上面，一点点。这一次呢是白冰冰代言
1: 哦，
0: 进去看一下。
1: 好、
0: 真的是在精彩极了，一个属于是公益节目。既然能够做出这样子一个内容，
1: 对，
0: 这五哥我实在太佩服他，
1: 天才，
0: 真的天才。

0: 网红
1: 与善的距离，
2: 就很好，
0: 一点点。
1: 网红与善的距离，
3: 善距离呀。
0: 我们让他们靠近善，没有距离，好不好？
1: 没有距离，
0: 没有距离，
1: 对，
0: 好，
1: 永远跟善在一起。
0: 对，真的，
3: 没错。
0: 网红年轻人他不懂什么善，什么叫做善，需要他们做什么？结果一靠近之后，马上不一样。
1: 是，
0: 哎呀，真的很感动，
1: 不得了啊，
0: 非常感动，
1: 流量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大。
0: 听众朋友，除了我们脸书以外，最重要的是跟你的孩子说，请他们点 YouTube， 好，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
0: 请他们进去看，小孩自然而然懂，懂什么呢？懂得父母要懂得孝顺，年轻要懂得对善，行善，懂得去行善，
1: 对，
0: 很重要，
1: 对，
0: 所以大家记住点网红与善的距离在 YouTube， 每一集都是29万，
1: 哇。
0: 点看的人，
1: 对呀，
0: 20几万，来立言，
3: 所以说呢，做善事是真的很重要啊。那你也可以买善事的产品，也是一种做善事，
0: 好厉害哦！
3: 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善事。好，那看到有一个文章是在讲说呢，很多银发族的人联想到运动这件事情，他们就会想到是年轻人在那边举重啊，然后很吃力的，所以就会开始退缩嘛。可是其实你到了首领的阶段呢，你越要运动，这个运动并不是让你像健身猛男或健身美女那样子，就是线条凹凸有致，不是，它是要让你怎么样呢？是要让你70岁80岁了还可以提着菜篮上楼梯，嘿，它

0: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要让你能够维持你生活的机能跟肌力，就是肌肉的这个肌、
1: 嗯、
0: 然后让你呢可以从椅子上轻松的站起来。对，不要小看这些动作哦、这些动作都是训练到你的自己的身体的肌力的。那为什么会分享到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刚好最近在看一些健康的杂志啊，然后呢他们就有去了解一下说日本的首领啊，首领的人他们健身到底都在做什么，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结果呢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他们的重点都是在帮自己老后存下肌力本钱。
2: 嗯，
0: 因为前几天我才跟一个长辈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现在的肌肉量，我忘记他讲的数字是多少了，他就说我现在的肌肉量维持这个数字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五十几岁还是四十几岁我就开始接触健身，然后已经训练了十几二十年了，所以现在这些就是我当时存下的资产。哎，资产不是只有金钱而已啊，大家肌肉也是你的资产呐、啊。那这个日本的一些在讲首领健身的团体呢，他们其实长期接触到很多女性的首领长辈啊，他们就发现说很多长辈呢他们不敢去运动，其实不是因为不想动，是因为他们会怕去健身房被年轻人笑。哎呀，真的不要这个、
2: 哦、
0: 因为日本人是非常注重面子的。
2: 真的耶。
0: 对，像台湾的话就不会，台湾的你进去健身房看，反而都是阿伯阿嬷那种财富自由的那种，他们才会在里面。
2: 他不见得财富自由，
0: 嗯，
2: 因为那是他的权利。
0: 对，
2: 因为他中华民国是这样的哈，台湾65岁以上可以领到一张敬老卡嘛。你拿那个敬老卡到各地的运动中心基本上都不要钱，如果你没有那张卡的话他要跟你收一次50块，是一个钟头、
1: 嗯、
2: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做到两个钟头了，
0: 对啦，
2: 一个钟头之内足够了，我的经验是这样、
0: 嗯、
2: 然后一个礼拜如果你能够做到少则一次多则两次，那这样的话你的肌力基本上你可以维持住，走路的话就会比较稳一点、
0: 嗯、
2: 然后会比较平衡一点，
0: 对呀、啊，
2: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不是？
2: 像我自己的经验，我到那个运动中心去哈、啊，大概有差不多30%几到40%，将近一半都是熟龄的朋友、
0: 哎嗯、
2: 所以说呢他们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政府给他们的资源、
0: 嗯、
2: 我觉得蛮好的。
0: 对
2: 对，
0: 这就是台湾人喜欢这种不能讲贪小便宜啦，这样比较难听、
2: 啊、
0: 但是我们非常喜欢 CP 值很高的事情。
2: 对啊，
0: 对，可是他们就有这种那个健身的观念啦。
2: 嗯，
0: 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秋蛙姐非常的棒，
2: 是
0: 秋蛙姐都会去社交、啊、对不对？
2: 对，
0: 哎，她有讲到咯，除了饮食之外呢，社交也是一种锻炼肌肉的方式，因为你跟朋友出去，你们会选说我们今天去哪里走走，我们去爬山、
2: 嗯、
0: 我们去看海，这都是一种运动，
2: 都是运动、哦、
0: 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说首领一定要健身，但这个健身呢不是说一定要去扛东西、
1: 嗯、
0: 而是你可以去跟你的朋友出外走走、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健身房、
1: 嗯、
0: 你可以去跟人聊天、嗯、你去运动的时候其实你也在跟别人在社交，对不对？
2: 嗯、
0: hey, 都是一样的、嗯、
2: 没错。
1: 好，听众朋友，我现在要赶快告诉你了、
2: 哎、
1: 我们今天的
2: 每
1: 日
2: 一
1: 物，赶快进去我们的脸书里面看，这一条围巾是宽版长的、
2: 嗯嗯、
1: 好，两面都可以用哈。那听众朋友，特别很特别，为了要推荐我们的美白，美白我们的 Lisa,
2: 我们的高效净斑美白，
1: 好朋友 Lisa、
2: 嗯、
1: 第一次用，到现在不到两个礼拜，才只有九天，
2: 住在新加坡的这个，
1: 对，他回来台湾，
2: 嗯，
1: 十号要回去，那上个礼拜五我们一起吃饭、
2: 嗯，
1: 结果呢？我就拿给他用，他用的我们都是眼胶、保湿、
2: 嗯嗯，
1: 你知道，还有提拉、
2: 嗯、
1: 隔离霜、
2: 嗯，
1: 结果他没有用过我们的这个、美白、
2: 嗯，
1: 我第一次给他用，他拿回去到现在只有用一个多礼拜、
2: 嗯，
1: 他说：“秋华，这卖多久了？”我说：“卖很久了。”他说：“你说你为什么没跟我说？
2: 嗯，
1: 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嗯、怎么才一个礼拜效果就这么明显？”你看新加坡热嘛，
2: 热啊，
1: 但是
2: 四季如夏，
1: 他很会保养、
2: 啊、
1: 用的也是我们的东西，
2: 当然他是贵妇嘛，
1: 所以呢皮肤也没有说很黑，没有，你知道吧、
2: 嗯、
1: 但是呢再擦我们的美白夸奖倒不行，
2: 嗯，
1: 你知道，所以我真的很有信心要把我们的美白推荐给听众朋友、
2: 啊、
1: 所以呢进去看一下这条围巾、
2: 嗯、
1: 好，这条围巾呢如果是一般我是5000块

0: 送，
1: 嗯，
0: 五千块送。但是如果你有买，这五千块当中你有买
1: 净斑美白是吗？
0: 净斑美白，其中有 一瓶是净斑美白的话，就不用到五千了，四千就送。
1: OK，
0: 四千就送。
1: 好，
0: 有净斑美白才可以哦，四千送。如果没有净斑美白，那就是五千才送。
1: 那这样的话太容易达标了。你看我们的净斑美白是卖1580嘛？
0: 对，
1: 1580。如果说四千的话，还剩下大概2500左右，
0: 2400
1: 多。
0: 对，
1: 你就买一个我们的那个优尼士，优尼士一个月份是1400嘛，两个月份一起嘛，
0: 2800，
1: 马上就 cover 了。
0: 对呀、啊，
1: 哎，
0: 所以赶快哦，你还懂得算出来？
1: 哦，这个要帮大家算好。
2: 对，
1: 意思就是告诉你很容易达成、啊。
0: 对，我们的优尼士跟人家不一样哦。
1: 嗯，
0: 哦、我们的那叶黄素是最先研发的，
1: 是啊，
0: 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1: 嗯，
0: 然后这有名字，光是原料就有名字，
1: 对，
0: 名字叫弗拉古肉，听众朋友，
1: 是，
0: 你看我们的瓶子、嗯、上面有个贴标，
1: 哎，
0: 这就是原料的贴标，
1: 嗯，
0: 全世界得到专利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贴标就是在告诉你，我们的原料是全世界得到专利，
1: 没错，
0: 你拿到各个西药房去问，如果有的人呢，你问他价钱怎么卖？
1: 哎，
0: 我们两个礼拜两个月的分量是卖2800，
1: 对
0: 啊，看他们卖多少，
1: 是，
0: 那他有没有在其他另外一种成分，
1: 嗯，
0: 我们另外一种成分跟他在一起比他还要贵，
1: 嗯
0: 啊，真的有够好，
1: 是，
0: 这两样配在一起实在太完美了，
1: 嗯，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是的，
0: OK， 来
1: 继续，
0: 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叫什么呢？
2: 好，这首是《无尽的思念》。
0: 无尽的思念 ，AI 唱的。
1: 哎。

0: 哦，好听哦，
1: 好听的歌，
0: 对 AI 唱的，
1: 哎，
0: 这里有一句话说，我们认为真的要保养身体，你想想看，好好的善待自己，
1: 是，
0: 全世界有800亿万别人，却只有一个自己而已，80亿万人，
1: 八十亿万人，对，
0: 但是80亿万别人，
1: 对，
0: 但是
1: 只有一个你，
0: 只有一个我们自己，
1: 1/80亿，
0: 你看，所以你怎么可以
1: 是非常独特的
0: 不保养你自己的，
1: 当然啊，
0: 对，所以说重要的就是眼睛先照顾好，
1: 对，
0: 尤尼是一定要吃，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的优康宁，
1: 优康宁
0: 里面有维生素 B 群，
1: 哎，
0: 你所有需要的体内需要的营养分，它都
1: 帮你补足，
0: 补足。再来有姜黄素，预防所有的发炎，
1: 尤其的慢性的那种发炎，你不知道
0: 的，
1: 真的
0: 很恐怖，
1: 那很麻烦呢，
0: 真的。再来呢，听众朋友，我们里面有黄金藓，这是别人不可能有的啦，这台湾才有的黄金藓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真的很棒。再来，我们还有锌的成分，
1: 对呀，
0: 还有大蒜素的成分，搅拌油是用
1: 亚
0: 麻仁
1: 油，
0: 全世界只有唯一我们才有。
1: 对，
0: 好，优固力更棒。我最近很认真，很勤劳，你有没有觉得我累累的？
1: 你是不是吃9颗？别人吃6颗，你吃9颗？
0: 我照三餐吃啊，
1: 好厉害，
0: 需要
1: 我就知道。
0: 对，那我走的不多，所以呢，按照道理没有什么，什么膝盖痛啊，什么等等，就因为踩脚踏车踩太多了。我踩脚踏车踩得好认真，你知道吧？好，因为现在不能够去走跑步机，肩膀痛，我就踩脚踏车。按照三餐踩，好了，膝盖右边的膝盖，我用脚尖去踩。
1: 哦，脚尖。
0: 因为我右腿小腿肚比较小，所以呢，我就用脚尖。
1: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
0: 会啊，
1: 会很酸吧？因为脚尖。
0: 所以呢，这个膝盖就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1: 对嘛？
0: 所以呢，我就认真开始吃9颗了，
1: 是
0: 多了3颗，哎，不到一个礼拜而已，哎 ，OK 了。
1: 尤其新的听众朋友，你初次听到讲说6颗、9颗，你可能吓一跳，那是因为
0: 很小一颗，
1: 你不知道我们已经改良过了，
0: 对啊，
1: 以前是蛮大颗，后来听众朋友反映说可能怕不好
0: 吞，
1: 秋华姐立刻改成小颗，你以为小颗好做吗？小颗才难做，
0: 而且贵，
1: 哎，对。然后呢，小小颗，你一定要吃到每天6小颗，那个量才基本够。
0: 对。
1: 那如果说像刚刚秋华姐所讲的，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停经了，你需要这个钙的补充了，
0: 对，
1: 或者说年纪大了，你这个身体慢慢退化了，你多补充一些钙，对你是有帮助的。
0: 是的，我们的每日一物已经出去了，
1: 早就出去了，秒杀，
2: 真是秒杀哎！
0: 有没有讲说有带那个？
2: 有
0: 金白美白，
1: 因为这样才划得来啊，
0: 有买金白美白哦，
1: 是啊，
0: 你买过的还是从来没买？这位听众朋友，
1: 用用看啊，
0: 如果从来没买，只有一瓶我就让你很满意，我真的没骗你哈。好，这几天都会有每日一物哈。OK， 接下来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1: 来。
2: 我这边人生没有回头路，
1: 对，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0: 好久没听的歌了，
1: 是的，
0: 大陆歌手唱的。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现在要进行我们今天的访问了，现在阿芳的声音已经出现了，我们让阿芳的声音出来啊。阿芳
1: Hello，
0: 有听到声音吗？
2: 阿芳姐好，
0: 有听到我们声音吗？
1: 刚刚没听到，现在知道了。
0: 我刚刚啊，我就一直在这个还没有开麦克风之前，我就想试图用我们的监听啊，小的喇叭来跟你对话，但是很奇怪啊，有的时候对方听得到，有的时候对方听不到，像今天显然你听不到，所以说呢，刚好片头音乐也完了，我就把麦克风推出去，然后把你的声音给叫出来。现在我们的声音应该清楚吧？
1: 我来清楚了，
0: 清楚了，太好
2: 了！
0: 我要谢谢这个阿芳啊，阿芳这个今天上线哈，我把时间都搞忘记了，我以为说好像不是今天，结果后来我一看，哦，不对哦，是
2: 今天，
0: 结果是阿芳提醒我，阿芳说明天礼拜一是不是我要上节目？我说对对对，哎呦，真的是，真的，
1: 没关系，有一个人记得就行了。
0: 太好了，感谢感谢，你脑袋清醒哎，我发现，
2: 对，
0: 像这个带团的人哈，脑袋一定要清醒，因为要记的事情、要做的事情、要跑的地方太多了。如果脑袋不清醒的话，那就是可能是灾难了。
1: The time is most important things.
0: 真的。
1: 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真的。来，今天阿芳要来跟我们聊些什么地方？
1: 我今天。本来还在想说要讲些什么，好像这个也讲那个也讲，讲的有点拉拉扎扎的。不过我刚好聊新闻，就是教宗前一阵子刚去拜访过法国嘛。
0: 哦，对对对。
1: 然后他去法国只去了四天，可是他特意跑到了南边比利牛斯山北路的一个朝圣小镇。阿富，你去过？
0: 我去过了。我跟你讲哈，那个是在一个小山丘上面，有一个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好像会出现很多神迹的一个地方。我只记得阿芳那时候跟我们讲，对，很多拿着拐杖的人到了那个地方去朝圣之后，然后还喝了那个地方的什么泉水之后，哎，对，然后呢拐杖丢了就直接下山了。这个讲起来有一点神了哈，你来跟我们说说这一段吧。
1: 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宗教都有它你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一部分。那也可能是信者，因为心诚则灵，心理的作用，也有可能就是他的身体刚好真的有碰到这样子一种神奇的我们看不见的一种疗方，所以他就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就痊愈了。这个真的很难说，但是因为我是觉得教宗这次倒是有点让我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他是去巴黎，巴黎离那个路德非常远。那个几千公里的一两千公里的路，这他应该是搭飞机啦，我想应该是，因为他也不可能会搭着车跑那么远去。那我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朋友刚好住在葡萄牙，那他前两天也跑去葡萄牙另外一个圣母朝圣地。那我就刚好想说，哎，把两个朝圣地掰在一块儿就讲一下这样。因为都是跟圣母有关的，而且都是因为人们看到圣母显灵之后才建造的教堂，然后进而变成发展成一个朝圣地点。但路德这个地方很离谱的是，法国的观光点很多，对不对？全法国旅馆最多的城市，应该大家讲巴黎嘛、波多嘛、尼斯嘛、里昂嘛，这些大城应该都在这里，对不对？
0: 对。
1: 错了，前三名中间第三名就是路德。
0: 哎呦，
1: 因为他每年要迎接数百万的朝圣客，所以他的旅馆数量是整个法国第三多的。
0: 哇，
1: 听这个数量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受到重视，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去。因为他确实有一些不能够解释的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这个事情是1858年，也就是19世纪中叶的时候。很特别的是，这些事情，这些朝圣点的显灵都是被小孩子看到的，都不是被大人看到的。所以人家说小孩子的心灵是比较纯粹，他们可能真的可以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个是一个模仿，就是开那个磨坊的那个主人的一个女儿。然后她就是有一天到那个，因为路德是位在这个波河边上，她 这叫波河，不是意大利那个波河啊，只是名字一样而已啊。
0: 嗯，
1: 这个波河边上的一个洞穴，因为那边有小山丘嘛，然后他就跑到那边去玩，然后就在洞穴里面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系着蓝腰带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士，就站在他面前跟他微笑。
0: 哦，跟这个小孩微笑。
1: 对，然后他还不止出现一次，他说他那一年的1858年2月到7月之间，他一共看到了18次这个美丽的女人。
0: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可以看到他那么多次，18次？
1: 不懂，就是所以人家也搞不清楚。然后他回家就跟家里人讲，家里人就跟邻居讲，然后后来就是他去的时候，他看到回去再讲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太神奇了。那这件事情后来就惊动了教堂嘛，因为他那个小孩子的反应就是这应该是圣母，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国那个时候是天主教国家，
0: 嗯，
1: 那对圣母的印象基本上是已经存在大大小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的心里头的，然后他就回去跟家人讲，然后惊动了教堂，教堂就往上报，然后就一层一层报上去之后，他们。这个圣母曾经跟小孩子讲说，让他回去跟人家讲，他想在这个洞穴附近盖教堂。那洞穴刚好有泉水，
0: 嗯，
1: 所以基本上他们后来真的就跟教堂报备之后，那他们就报教区，教区就报到教廷去。那教廷一听也这个蛮特殊的，因为连续出现18次，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太大。
0: 嗯，
1: 然后他们就真的派人来看。然后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也是地灵人杰，地方也漂亮，然后又有泉水。那后来在这18次中间，有些人就去捧了那个泉水喝，然后听说身体有一些毛病就变好了，他们就开始相信说这个确实是有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那这个教堂就这么建起来。那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她叫做博尔纳德·苏比鲁，那这个苏比鲁到后来在1933年的时候，教堂通过他们有所谓的验圣过程嘛，看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可以成为圣徒这样子。他经过了一连串的验圣过程以后，在1933年，这个苏比鲁就被等于是成为圣徒，在教廷可可的圣徒之列。所以这个地方就等于是教廷盖棺论定的圣地。那从此之后，教堂一座接一座的盖，而且盖得非常的漂亮。阿富如果有印象，因为时间有点久了，你可能也没什么印象，因为看的教堂太多了啊。那
0: 有哎、欸，我有我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印象，要爬一些阶梯嘛。
1: 不是，他对对对，他就是有一个阶梯，然后循环就往上爬，
0: 对，盘旋而上。
1: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黄色、红、金黄那个黄金罩的一个像冠冕那样子的。欸

0: 是。
1: 那但是那个真正的洞窟那个地方呢，他们并没有把它移动，教堂是盖在比较宽阔的地方。
0: 那个洞窟其实很小了。
1: 洞窟很小，但是我们去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排队要进去的。
0: 有啊，我们也去排啊。
1: 我们也去排，因为很多人就拿着瓶子去装那个圣泉，
0: 对，装的水嘛。嗯，
1: 对，装那个圣泉来喝。然后你也有记忆的话，发现很多人把那个丢下来的拐杖摆在旁边。
0: 对，摆满了。
1: 对对对，摆了非常多的拐杖在旁边。那现在就是一个记录这样子。
0: 是。
1: 但是这次教皇会跑到那边去，我也想到说，在法国这种。天主教已经算是比较开始示威的地方啊，然后还能够有这么虔诚的一个圣地，我非常建议大家去那边走一趟，因为它这个城市，因为它本身的风景就漂亮，然后再加上有那个圣母显灵的传说，然后再加上它后方就是比利牛斯山国家公园，很多人会以这边当基地，然后去玩比利牛斯山公园，冬天的时候可以去滑雪。然后夏天的时候可以去健行，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如果你是漫游型的人的话，其实是蛮适合住个几天的。一方面可以领会这种宗教圣地的氛围，那另外一方面也不会让你觉得太单调，只看教堂、只看建筑物或者是就是街道，你还可以往南边的那个比利牛斯山国家公园去走。那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适合做漫游的一个。度脚点，排个两三天，包括这样子可以玩下来，其实是很舒服的。然后他往东边走，东北方走，就是图勒斯，就是法国南边最大的城市。再往西边走，你沿着那个阿富，我们是那个时候是往西走，
0: 我们往西，
1: 对，就到西班牙。
0: 西班牙那边那个叫做圣塞巴斯钦嘛，
1: 圣塞巴斯钦，对，就是进入巴斯克地区，都很漂亮，
0: 很漂亮，大西洋岸。
1: 可以把这个区块做一个
0: 包装，
1: 就是一个旅游点这样子。那事实上你这样子玩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是还蛮适合，就是安排个十天左右的行程。你从法国南，你放一下飞机，不要直接进巴黎，那个进巴黎太遥远了。
2: 对，
1: 有飞进图勒斯的很多，进里昂的也很多。
0: 哦，里昂不错，里昂这个城市非常好哦。
2: 对。
1: 不，对不起，对不起，尼斯我讲错了。
0: 不是里昂是吧？
1: 尼斯也可以，里昂也可以，都可以。那从这个地方开始，你把那个就是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然后就是普罗旺斯这个区块，跟这个比利牛斯山北边这个山连接，然后你还可以选择从波尔多离开，那可以不用进西班牙没关系，光是这个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的山北路的这一块区块。基本上安排个十天的行程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保留个两三天到路德去，一方面领会宗教圣地的氛围，一方面还可以接触比利牛斯山大自然的景观。我是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一种安排方式。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城市人非常非常多，那尽量就是往这种乡下或者是大自然或保留比较多传统景观的地方去，我会觉得才能够达到你真的要出国旅游的一个目的。
0: 阿芳讲到重点了，我最近我经常在看一些视频呢，然后注意到国外的一些这些观光城市，他们当地的居民对于这个观光过热的问题啊一直反弹啊，甚至于说很不客气对这些客人啊。所以说呢，的确是像阿芳讲的一样，你可以就是说改变另外一个不同的玩法，不同的走法，你不一定要去巴黎，或者说你到了意大利，你不一定要去罗马，你可以到其他外围的一些城市去，应该也很有看头，反而能够看到早期欧洲的那种氛围的城市的风貌。
1: 对，因为最近西班牙正在有一些游行嘛，就是。居民要找回居住权，
0: 是
1: 的，观光客太多了，
0: 对，
1: 所以正在做这一方面的抗争。那这个状况，如果大家都往大城市挤的话，其实你的观光品质不见得会很好。
2: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稍微把眼光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去看，因为欧洲漂亮不是只有那些大城市，漂亮就是在乡间、山间、田园，或者一些小城小镇特别有味道。所以。我就刚好看到那个 Luder 这个东西，我就想说，跟大家提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们对吃方面比较觉得说，我想。

0: 吃海鲜，我想吃好吃一点的地方的话，当然法国的食物是好吃的，但是我会比较 prefer 葡萄牙的食物。
1: 哦，葡萄牙的食物怎么说？
2: 哦，
0: 因为葡萄牙的食物很适合台湾人的胃口，就是他们的调味方式也好，吃海鲜多的方式也好，基本上跟我们很类似，而且葡萄牙的物价比法国便宜，
2: 便宜多了。
0: 对，便宜，对。那所以法国葡萄牙本身也有一个圣母的显灵地，它叫做法蒂玛。法蒂玛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蛮多人知道的，但是很少人会去那边停留，因为它就在一个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山，本来就是一个山村嘛，后来发展成一个朝圣点。那这个地方的这个朝圣点的圣母显灵就更有意思了，它是三个牧羊的孩子，然后在一棵橡树上面发现一个会发光的女人，
2: 有站在橡木上面，橡树，
1: 在台湾变灵异故事。
0: 对，他三个孩子，三个小孩子，
2: 同时看到，
0: 对，三个才十，最大的才十岁，另外两个比较小。那他们就站在树下，就看着树上面那个发光的女人，那女人还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讲说。因为他们碰到他们的时间是1917年，也就是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的五月。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那个会发光的女人，他们这样讲的，说会发光的女人跟他们说，今天是13号，你们接下来的五个月，每个月的13号都来这边，我会在这里等你们。然后小孩子回去就跟家里人讲，讲了之后他们就觉得怎么可能，所以第二个13号他们就跟他们去看，果然真的有看到，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一直到最后一次10月13号的时候，那个橡树下面的那个草地上已经挤满了人群，然后每个人都有看到神迹。这件事情很特别，是因为1917年那个时候已经有报纸了，已经有媒体了，那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教廷不相信，因为三个小孩子，然后后来他们说最后一次看到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们说看到太阳在旋转，整个天体的形象都在天空呈现出来。那这件事情就很玄妙。然后很多人说看到这个那个发光的女人跟那个天体之后，很多人的身体就变好了。然后。就这么样子，就变成又是一个圣母显灵。但是教廷到现在为止对这个地方的神迹还是存着保留的态度，他们并没有完全承认这件事情。
2: 那请问一下，他要如何去认证这种神迹？然后前面你讲的在路德这个地方，小男孩碰到了18次的这个圣母显像显灵，那他被封为圣徒，他是又凭什么来认证这个东西是一定是真实的？葡萄牙是他为什么不承认？
0: 这种东西你要问教廷的，不能问我呀。
2: 我就在质疑教廷为什么会这样，会不同的标准吗？
0: 一定有他们的程序嘛。那自己怎么去认定？因为这那个前面的这个路德毕竟是在19世纪的事情。那个时候也没有记录，也没有任何的文那个图像，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这些东西，尤其它又是一个乡下地方。在法国可能已经有了摄像机，但是如果是在这种乡下地方，基本上是不会有。
2: 没有的。
0: 对，然后但是在法蒂玛这个，但是法蒂玛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不是三个人看到而已，它到后来是一整群人看到。所以它是一个群体的记忆了。你说它是一种魔术幻觉也好，你说它是一种集体的这种，他们说叫集体的催眠也好，但总之就是有很多人都看到了。然后特别的是，这三个小孩子中间的有两个，因为没多久之后就因为一场流感，有两个已经最小的那两个走了，就剩下一个叫做露西亚的一个女孩子。那这个露西亚后来就皈依天主教成为修女。那这个 Sister Lucia 她还蛮长寿，她一直活到2005年。对，而且上过 BBC 的新闻访问。然后她就把这些事情就讲出来，但因为她已经是修女，所以基本上他们会相信说一个神职人员不会撒谎。
2: 是的，
0: 看到的东西基本上可信度应该是有的。所以在 上并不是只有一个人看到，是一群人看到，
2: 一群人看到，而且那时候有报纸了，
1: 嗯、
0: 对，对，所以已经是有记录存下来的东西，
2: 对 对, 对，这个我相信。
0: 对，所以这个葡萄牙政府还是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显灵地来做它的经营吧。
2: 嗯、
0: 后来在那个显灵的那个就是他们看到的那棵橡树的附近就开始、嗯。左一座教堂，右一座教堂，就开始盖起来，
1: 变成一个聚集性的感觉。
0: 还做重整，因为葡萄牙有一阵子是独裁统治嘛。
2: 哦、
0: 那独裁统治者有一个，我是有一个缺点，有一个不能算优点，不能算缺点，反正他有一个便利性，就是他可以重整整片区块，他把它弄了一个中间一个大的圣三一教堂，
2: 嗯、
0: 然后前。教堂就顺着那个朝拜大道就两边就盖起来，那他们保留了当初他们看到那棵橡树所在的那个地方，把它盖了一个显灵小教堂、小礼拜堂、
2: 哦、
0: 那这小礼拜堂是所有人都必须会去的地方，很多我去两次法蒂玛，我真的是很受感动，很多人是还没有进教堂就开始下来用西行的方式，
2: 嗯，
0: 用膝盖走进去了，就跪着爬进去
2: 的。哎呦，虔诚啊！
0: 对，这是很虔诚。所以宗教没有是非对错，它就是一个信与不信。
2: 对，
0: 它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释的东西。
1: 对，
0: 那法蒂玛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建制比 Lourdes 还要壮观。
2: 嗯，
0: 因为它是等于是有比较靠现代了嘛，
2: 是，
0: 所以。它的建筑物可能没有那么像 Lourdes 那么的，像很 Lourdes 很多的马赛克镶嵌画非常漂亮，它可能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壮观壮丽的一个街廓形态，所以这边看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呜、哦、还蛮惊讶的，在这种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城镇里头居然有这么壮观的这种教堂跟它的这个参拜大道，那个人潮也是都络绎不绝的，那所以就因为教皇去看了 Lourdes， 我就想到顺便把法蒂玛也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我对葡萄牙的印象是还蛮好的，因为可能是因为它的整个环境的关系，我觉得它跟台湾很像，我一想到说台湾的 Formosa 就是葡萄牙人取的、
2: 嗯、
0: 我就觉得难怪他们会觉得台湾亲切，因为整个的可能是景观啊或者是、嗯食物啊或者各方面跟葡萄牙真的还蛮类似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其实这个两个点如果你时间够的话啦，不你不用拘泥于就是说你一定非得要一次看一个国家，你可以从法国进去然后顺着西班牙的西海岸
2: 啊、
0: 哦、对，因为那边也有 San Diego， 就是从那个 San Sebastian、
2: 嗯、
0: 你一路走到最西海岸的那个 San Diego 朝圣地的终点，然后再沿着西海岸一路进到葡萄牙，其实也是可以这样玩的，如果你时间够的话。
2: 是是，
0: 对，就看你怎么安排。
2: 其实交通也方便，你整个欧洲很多国家都连在一起，其实坐飞机也不贵，对不对？
0: 对，而且如果说您还可以自己开车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因为这两三个国家的基本上的交通设施都是非常好的，
2: 嗯哼，
0: 你基本上不用担心说有什么路况不明啊或者是那些、嗯、基本上你只要一个 Google 在手，全世界到处哪里都可以走，
1: 嗯、
0: 所以 对，就不用担心这么多有的没有的，然后尽量找这些小城小镇，
2: 嗯、
0: 因为在法蒂玛附近好多小城镇都非常漂亮，所以有空的话可以把这两个点列入你的旅游的计划里面
2: 清单里面，而且葡萄牙我相信它的治安应该是比西班牙会好很多吧。
0: 还不错，还不错，葡萄牙人也比较朴实。
2: 朴实、嗯、，OK， 好。因为之前阿芳就跟我们分享过，葡萄牙如果说你要去的话，什么季节去、
1: 哦，
2: 然后呢，你可以在那边玩个十天都没有问题。我记得那时候讲是讲冬天去都没有问题，不会显得太冷。
0: 对，
2: 太棒
0: 了。因为冬对绿，因为它靠近大西洋，它有暖、
2: 嗯、
0: 墨西哥暖流经过，
2: 对，
0: 所以基本。冬天不会冷的。
2: 嗯 ，OK， 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阿芳跟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好精彩，我觉得。
1: 嗯，真的。
2: 就是那个路德，法国南部的这个路德、
1: 嗯，
2: 这个很有名的
1: 圣母显灵
2: 的地方、
1: 嗯，朝圣地。
2: 另外一个就是在葡萄牙这个地方。
1: 嗯。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阿芳，
1: 谢
2: 谢
1: 阿芳姐，
2: 谢谢阿芳，那我们
0: 下
2: 回再聊。
0: 不要把我忘记了。
2: 不会
1: 不
2: 会，
1: 不会，我非常期待每一次阿芳姐上线的。

0: 时候，我都很珍惜。
1: 好，谢谢阿芳，
0: 谢谢阿芳姐，
1: 好，拜拜，
0: 拜拜。
1: 电话怎么会有点卡卡的哈？
0: 对啊，今天
1: 断断续续的啊，
0: 嗯嗯嗯，
1: 在连线，不知道他那边电话，
0: 不知道，
1: 我是打他的手机
0: 哦。
1: 他一向都是用他的手机，
0: 对对对，
1: 但我不知道他人是在哪里，
0: 嗯 嗯
1: 啊，因为如果说他在外面有些地方讯号不是很好的话，
0: 哦，
1: 可能这样难免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嗯，对，但之前都还好，
1: 对对对，
0: 嗯，
1: 等下班以后再跟他通一个电话，
0: 嗯，还是妈祖要显灵了这样，
1: 有可能这个神机啊，其实在很多宗教都有啊，
0: 对啊，
1: 你不管基督教啦，天主教啦，
0: 嗯，
1: 还是这个佛教啦，道教啦，通通都有这种显灵，
0: 嗯，对啊，
1: 当然。就像阿芳讲的，相信的就相信，不相信的就不相信。
0: 嗯，
1: 这个世界上啊，无奇不有，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
0: 真的，
1: 的确是这样啊。
0: 嗯，嗯
1: 除非自己遇到了。
0: 对，啊。
1: 你本来不相信的，你铁齿，然后遇到了，到时候你就相信了，就这么回事
0: 啊。
1: 我们还是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吧。
0: 嗯，来看这些吧。
1: 嗯，好，他讲的葡萄牙那个是1917年，
0: 嗯，
1: 险胜啊。然后也都是小孩看到的，
0: 对，三个牧羊还是什么的小朋友嘛。
1: 好，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好不好，
0: 嗯，好，
1: 那么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有需要我们善事的任何产品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327519911，
0: 刚刚不小心要讲成通讯电话了，
1: 我差点要讲成我们电台电话。
0: 对，2751-9911是我们善事的电话哦。
1: 是的，好，来，嗯，欣赏的这首歌曲《恋人》呐，啊。

0: 这首歌是用 MD 播出的，
1: 对，五轮真功的歌，
0: 对，这是我们阿富的最爱。
1: 哎，我最喜欢这歌手，最喜欢之一了。
0: 好，是，好，这个 MD 一进去，他就闹脾气，每当我们要拿出来都拿不出来，
1: 那是不能放上面的，要用第二台，
0: 隔天才能拿得出来，
1: 奇怪啊。
0: 所以呢，我现在巴结
1: 他都要留人家过夜，
2: 对，他不想回家。
0: 没有啦，我昨天呢拜拜的时候有说了。我说我们的机器哦，有时候一个 MD 常常播完之后拿不出来，好，这是其中之一。我的麦克风声音特别小，明明开的最大，可是声音特别小，难道是我自己的问题吗？陈王爷，请你告诉我。
1: 这个要去麻烦
2: 陈
1: 王爷。陈
2: 王爷说：“哎，我不是念这一科的，我要怎么帮你呢？”
1: 陈王爷马上就托梦给工程部了。
0: 可是我昨天讲的有多好笑，我自己回去就一直笑笑说，你这种事情还要告诉陈王爷，你直接就跟陈王爷讲说，好，让我们顺利啊什么就好了。
1: 但我觉得好哎，
0: 讲得更仔细一点。
1: 对，你这样的话是叫做赤子之心，真的。
0: 好玩，从来没有跟神明讲这么多话。
1: 聊天嘛。
0: 然后我就讲说，我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然后呢，在AM 跟 FM 播出，那 AM 是 819，FM 是 104.1， 是正声广播公司，地址是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号之一的6楼播音室，7楼是办公室。我讲得这么清楚哎，你知道吗？
1: 哇，真的是。
0: 然后呢？我的本名叫什么啊？我的节目中的名字叫什么？阿富、陈正富、郑丽妍，还有我们这个黄宇飞，还有沈佳玉
1: 、
0: 名字通通都报出来。
1: 哇塞，秋华姐。
0: 所以我讲好久哦，
2: 仔细，
0: 你知道，而且城隍爷拜完，还有拜什么？再进去拜，拜天公，
1: 有吗？他这边有，
2: 我知道
1: 他楼上
2: 有一个，
0: 向着外面拜就是拜天公，
1: 他有楼上啊？
0: 我不知道，没有，
2: 我不
0: 是没有上去。
1: 哦，楼上秋华姐可能不方便上去。
2: 我知道有一个很大尊的观音像，再进去右手边，
0: 对，但是没有。
1: 他有二楼，
0: 我不知道。
1: 他二楼上去
0: 好像没有
1: 有，要上一个小楼梯，
0: 我不知道，
1: 所以不好爬。
0: 我没有上去，
1: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电梯。
0: 就拜提供啊，提供叫什么称呼？
1: 就是玉皇大帝啊，
0: 玉皇大帝，
1: 玉皇大帝啊。
0: OK，
1: 之前不是
0: 还好，我没有讲错。没有讲错，还好。
1: 有一天是什么天赦日还是什么，就是要去拜玉皇大帝啊。
0: 是是是，
1: 不要10月几号，10月初吧。
0: 刚刚听到说，我们一讲到说，这条围巾，如果是有买金斑美白是4000，如果没有买金斑美白是5000。同时电话同时响，
2: 哇，
1: 那就比谁手快了。
2: 对
0: 啊，结果呢，买的这个呢是。一直在用我们的净斑美白，
1: 哇，
0: 爱迪斯提拉，还有我们的那个顶级一直精华，还有隔离霜，
1: 你看，
0: 一直都在用，他说已经买了6次了，
1: 是
0: 6次了，
1: 你看，
0: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手脚快啊。
1: 我觉得秋华姐有一个习惯很好，她刚刚一直在讲说，那位得到围巾的朋友，他是不是有买我们的净斑美白，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就代表说秋华姐要做个试调，你有没有用过我们的净斑美白？
0: 有用过你就知道它好，
1: 你用过你就知道它好，这就是对我们产品的一种信心。
0: 对，
1: 我就是要让你用，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用，我便宜给你。
0: 尤其是这一次，这一次是提升我们里面的内容物了，
1: 是啊，
0: 所以更好，效果更明显，
1: 所以就一定要用用看喽。
0: 过去雅芳不没有用了，雅芳说他自己够白了，凭良心说，
1: 雅芳皮肤真好啊，
0: 白
1: 又白，
0: 好，他看到我，眼睁睁看到我这么明显，短时间里面变成这么白，所以他我要用，我要让自己更白，要不然夏天到了不行，我要更白，他自己。认真也在用，
1: 是，
0: 所以真的更白。所以呢 ，Lisa 看到他的。

0: 啊，哑巴，啊，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啊，皮肤这也太要，
1: 哎，
0: 啊，他看到我也是觉得皮肤怎么变不一样，比较白，比之前白，然后又亮。亮是我们的鱼脂啊，
1: 是是
0: 鱼脂加在我们的爱迪
1: 斯
0: 提拉，
1: 爱迪斯提拉嘛，
0: 然后加个几滴，
1: 嗯，
0: 然后我就把它混在一起，
1: 是，
0: 在手中心把它揉合，
1: 嗯，
0: 之后再擦整个脸，
1: 对，
0: 连脖子都要擦哦，
1: 要
0: 哦。

0: 哎呦，这张单的数量，10月5号的订单嘛，
1: 对，
0: 隔离霜要5瓶是吧？
1: 嗯，对，
0: 胶原蛋白4罐，嗯，净斑美白加1，
1: 嗯，对，
0: 哦，
2: 嗯，团购主了，
0: 经常在帮人家团购，
1: 对，这他们同个社区，
0: 他们那个是大社区，
1: 对，很大的社区，
0: 好像有上千户是吧？
1: 不晓得，很多人来跟我们买，嗯，就透过他，
0: 哇，不得了！
1: 我说你千万不能够，什么，没有，他没有跟我讲叫我打折给他，嗯，没有。我说你千万讲不能讲说哦，我没有什么打折，没有打折哦，
0: 没有，
1: 我们是从来没有，
0: 我尔价，
1: 我们利润是很低的，
0: 我尔价，嗯，
1: 因为他说他们看到我，他们就觉得说我皮肤很好，嗯，所以呢，他们也要买啊。秋华姐的东西啊，我就介绍给他们，嗯，啊，他们就说团购。
0: 嗯，
1: 团购的话省掉很多邮费。
0: 对
2: 啊，
0: 本来就是啊，
2: 他们可以一起寄耶。
1: 对呀，对，我在请你吃饭啊，所以你来台北，我就请你吃饭啊。好了，
0: 好了，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啊。
1: 对，
0: 27519911，
1: 27519911是丽人屋的电话哦。
0: 是的，嘿。
1: 好。你们还要再讲什么？还是
0: 来讲一下那个长辈有的时候不舍得丢东西这件事情。
2: 哦，
0: 丽妍，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2: 我们家吗？嗯，还好。
0: 整理的时候
1: 我就很舍得耶。
0: 很好，秋华姐。
1: 我舍得的不得了。
2: 秋华姐断舍离做超好。
0: 对，
2: 我要学习。
0: 我也佩服。有的时候我们会挣扎嘛。
2: 嗯。
0: 因为有个日本的那个一个女孩子啊，
1: 嗯，
0: 她在整理家里面的时候，他们是等于有点像三代同堂那样，她跟她的婆婆啊，
1: 嗯，
0: 跟她老公啊一起生活嘛，
1: 嗯，
0: 她的小孩当然大了，自己独立了啊，
1: 嗯，
0: 结果呢，她就看她的婆婆的生活态度，她终于知道年纪大的长辈为什么到最后舍不得丢这个，舍不得丢那个，
1: 有纪念的感觉。
0: 你这是其中一个
1: ，OK，
0: 一个。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他背后的原因是他对未来有点不安，
1: 哦，
0: 因为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是花多少钱买的，
1: 嗯，
0: 这个老人家心里面有数哦。如果把它丢掉了，只因为现在没有用到，并不代表以后用不到啊。那如果以后用到的话，我现在已经丢掉了，那我是不是要再去买？再去买的话，以我现在的一个能力，
2: 嗯，
0: 我能不能跑去那个地方买，把它带回来，或者说要花那么多钱，会有一点舍不得。
2: 对，
0: 这是第一个，
2: 嗯，
0: 就对未来不确定不安。第二个，刚刚秋华姐讲的，对回忆不舍。你看很多长辈啊，他会把那个尤其他自己跟另一半的，或者他自己跟小孩之间，
1: 对，
0: 曾经走过的一些路啊，嗯，曾经拥有过的一些东西，嗯，或者说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他把它留下来，小小的那种很可爱啊，等到他的小孩长大要结婚了，就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他。
2: 嗯，
0: 你看那是不是很感人？
2: 对啊，
0: 相当不错啊。所以说是基于感情还有回忆，
1: 我非常喜欢。
0: 所以说他就不
1: 断舍离，
0: 不乱丢东西。
2: 嗯，
0: 第三个就是他很讨厌一种决策疲劳，就是说这个东西要不要丢啊？要丢哪里啊？要回收还是要当垃圾丢啊？然后呢，要送给谁啊？要送给谁？他也要想半天。
2: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懒得去伤这种脑筋，因为这个叫决策疲劳。
2: 哎。
0: 所以是基于这三个背后的原因，长辈老人家比较不喜欢乱丢东西。
2: 嗯。
0: 哎，凡是家里面有长辈的，应该就知道了。有一些东西啊，我们懂得去体会一下长辈的心境。这个东西可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想得到的、拥有的。
2: 对。
0: 那今天你却鼓励他断舍离，断舍离。那这样的话，对于他的情感来讲，
2: 嗯，
0: 是有一种被剥离的感觉。
2: 对，因为那些东西其实你去背后看，都是有一些情感连结的。
0: 对呀，啊。
2: 嗯。
0: 但是有一种东西例外哦，冰在冰箱里的菜哦，嗯，冰了2个礼拜，他还说不要丢啊，那还要吃啊。
2: 哦，那个
0: 哇，那个就麻烦了。
2: 勤俭持家过了头。
0: 我跟你讲，那马上就闹肚子。
2: 哎，我阿嬷真的有这样子的。
0: 有。
2: 对，但还好我们家的阿公是很快速的整理那种，所以就是一个喜欢囤物。一个喜欢丢物，
0: 嗯，
2: 然后两个人就刚好又是互相补了一下，我就觉得哦还可以，至少阿公在，他就会帮阿妈把东西清掉，
1: 嗯，
2: 对，那就不会造成太多东西的囤积。
0: 吃的东西基本上你不该留的久，你就不要留久嘛，你不要讲别的，
2: 嗯，
0: 你就讲干的部分，干粮那个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以前的米哪里有冰箱冰啊，现在都是放在米缸里面嘛，
2: 嗯，
0: 但久了它会长米虫嘛，
2: 对呀，
0: 尤其天气热的时候，
2: 哦，马上就长，
0: 对对，但是那个即便长了米虫还是可以吃啦，你把它稍微米
1: 虫，吓死了，你还可以吃
0: 米虫，可以吃啦，但是黑黑小小的那个没有什么，把它挑掉就好了，但是你觉得恶心那你倒掉也没有关系，
2: 洗米的时候就会把
0: 它洗掉，你洗米它就浮起来啦，
2: 对对对，
0: 它水它就浮在水上啦，
1: 拜托不要让我看到，
0: 你看到你也不会觉得

0: 恶心，你会觉得可爱，
1: 你
0: 那
1: 会以
0: 些
1: 为
0: 小
1: 那
0: 虫，
1: 是米的一种，
0: 对对
1: 它就
0: 对
1: 会
0: 对，
1: 像那种，
0: 像米糠一
1: 对
0: 样。
1: 对对，没
0: 对，
1: 错。
0: 那个，但是有一个可以预防米虫、长米虫的方法，你把它冰在冰箱里面，
1: 对，冷
0: 你
1: 冻
0: 买回来
1: 嘛。
0: 冷冻或冷藏都可以，基
1: 哦，
0: 本上它就不容易长出米虫
1: 然
0: 了。
1: 后用密封罐，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要用
0: 密
1: 密
0: 封
1: 封
0: 罐，
1: 罐，
0: 对
1: 对。
0: 对对，
2: 我看到我这张照片，我就想到，
0: 哎呀，
2: 啊，
0: 这个头发，
2: 陶喆的妈妈一起拍的，
0: 这是跟陶喆妈妈，
2: 对啊，王富荣啊，
0: 哦。
2: 王富荣啊，
0: 京剧
2: 名
0: 名家是吧？
1: 哇
2: 京剧的那个青花旦是吧？
0: 花旦，花
2: 花
0: 旦，
2: 旦，花旦，花旦，
1: 那一定超漂亮。
2: 唱青衣嘛，
0: 秋小姐头发真多哎，那个时候就多了。
1: 现在很多，我不敢想象以前有多多哎。
2: 年轻的时候多不稀罕呐，我现在多才稀罕呐。
1: 哇！
0: 对呀，对呀。
1: 我吓到哎，秋花姐的那个头发蓬
0: 蓬
1: 润程度是她的2倍。
0: 对呀。烫那个米粉头啊！
1: 那时候就有在洗迷迭香精油了
2: 吗？在上海拍的，这张在上海拍的，
0: 哇，
1: 很好看，而且你穿白色耶，超有气质。
2: 你看，连表都白色的，
0: 哎呦，
2: 对，当时会这么讲究，我想不通。而且呢，这衣服全部上跟下都是麻料，
0: 嗯，
2: 我很喜欢麻的，
1: 嗯，很好看。
2: 对，
0: 你把它铺在脸书上面。
1: 对啊，
2: 要啦。
0: 要了，
1: 很好看，这张很好看。
0: 哎、这个照的不错、啊，
1: 不然你截图你本人放你本人就好。
0: 对
2: 呀、啊，无所谓啊，因为陶喆的妈妈很漂亮啊。
0: 对啊，
2: 对啊，
0: 也是名人呢、欸。
2: 可以啊，要看大家就来看吧。
0: 对啊对啊，可以。
2: 我是在讲说，像这衣服都不晓得到哪去了。像这套衣服就我很喜欢，是麻料的，
0: 那应该
2: 很好的麻，
0: 早就淘汰掉了吧？
2: 对呀，但是不晓得到哪去了。啊，好，我传给那个谁？
0: 传给公司。
2: 公司，
1: 嗯，
0: 哎，
2: 好，
0: 把它PO上去。
1: 等放上脸书，我就要去按赞。
0: 对对对，
2: 放到脸书，小陈听到吗？写的是秋华姐在上海跟陶喆的妈妈王富荣女士。拍的照片，
0: 对对对，很有纪念价值。
2: 她老公叫什么？
0: 她老公叫陶大伟。
2: 陶大伟，
0: 陶大伟，哎，也离开了好多年了哈。
2: 对呀，
0: 你看很可惜啊，也都是才华洋溢的人呐，
2: 真的，
0: 一家都是哎。
2: 对
1: 呀，
0: 对不对？
2: 嗯，真的是，
1: 都有艺术性。
0: 他们好像都是虔诚的教徒哈，
1: 哦，
0: 跟那个孙悦、孙叔叔一样啊，好像都是基督教。
2: 我跟他们家真的是很棒，我到美国住在他家，
0: 嗯。
2: 你知道，嗯，然后陶喆还会起来做早餐给我吃，
0: 哎呦，
2: 很可爱，
0: 不错耶。
2: 那个时候他在打工，
0: 哦，
2: 嗯，在打工，在好莱坞打工，
0: 哎呦，
2: 跟迪士尼打工，
1: 哇，
2: 很可爱吧？
0: 哦，
2: 好，然后呢，嗯，后来我们就吃饱早餐就要出去逛逛，那他就走在我旁边，他妈妈走右边，我走在中间，他边走都在问我，我好像有讲给听众朋友听过了，
0: 嗯。
2: 阿姨，你在电台，那有没有蒋经国或者是蒋中正讲的话的唱片？
0: 哦，他要他的那个原因，
2: 要讲他要听他们
0: 讲话的原因
2: 这样子。我说应该是有，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去找。哦，我们资料室也许是有，就这样子啊。
0: 他当时要跟你问这个，要干嘛？
2: 我不知道。啊，他也许要听啊，会怎么样叫我录？
0: 他是要把截录在他的歌里面的
2: 啊。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嘛，
2: 没有，还
0: 没有
2: 创作，还小，还小，
0: 还小，
2: 还小。嗯，
0: 这样子啊，
2: 对，很不错。到现在为止，看到还是阿姨。
0: 哎呀，不错。
2: 到现在你看看，
0: 挺好，挺好，
2: 挺好的。
0: 哎，
2: 来继续欣赏歌曲。
0: 好，来来来，
2: 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0: 安排的这一首
2: 叫做《上海公园》。
0: 好久没听嘞。
2: 这位女士，
0: 卢碧云。
2: 卢碧云讲的前面的话
0: 很棒，
2: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好喜欢这首歌，好久没有给我电话，他大概到大陆去了。
3: 一切都还是我走的时候的样子，我就这样顺着40年前走过的街道，一个人慢慢的走回去，好像是一早出门玩，玩累了就回家吃饭，只不过这一趟出门一走进走了40年，走的时候我是满头黑发，年轻力壮，如今虽循着原路走回家，但我已是白发苍苍，这40年的光阴啊，我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0: 好听哦，
1: 好听哦，
0: 马兆骏你就这样走了，
1: 对呀、啊，
0: 把自己不照顾好，来一个什么叫做什么
1: 心肌梗塞，
0: 心肌梗塞突然倒在路上，就这样走，
1: 对对对对，他是在便利店购物的时候嘛、
0: 哎、你看声音那么好听，
1: 对呀、
2: 啊啊、
1: 而且他唱过很多歌，
0: 对，
2: 有特色的。
1: 但是反观前面讲那个开场白的那段话的卢碧云啊，他、
0: 嗯、
1: 目前高龄104岁，
0: 我前两天才遇到一位陌生人啊，104岁、
1: 哎、
0: 打扮得好时尚哦、
1: 啊、
0: 而且是最小的儿子陪他出来，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讲给听众朋友听、嗯、我一定要到上海去一趟、
1: 哎、
0: 我想要买那个轮车轮椅、
1: 哦、
0: 那个轮椅是妈妈坐在前面，儿子是站在用站的 哦站在后面推他的轮椅，可是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像开车一样的感觉，这样的轮椅在上海30000块就买到了，
1: 台币30000。
0: 对，他儿子
1: 在后面站着，但是像开车一样，
0: 对，
1: 所以儿子在后面也不用走。
0: 不用走，
1: 一般我们讲说推轮椅就是要后面的人走嘛，
0: 对 对他不用，
1: 但是他是站在一个平台上，
0: 对，他有一个
1: 房子，然后像开车一样，
0: 对，
1: 是吧，
0: 感觉
1: 哎呦
0: 很棒，
1: 这个
0: 我好羡慕、
1: 哎、
0: 我好羡慕，所以我就
1: 那个需要驾照吧，
0: 我不知道，我就在、那个、
1: 操作的人、
0: 嗯、我就在那个什么看到，在我们的大鸡蛋的美食街、
1: 哦、
0: 看到，我坐在我们旁边，所以我，
1: 那你去问他嘛，
0: 我问啊，我就问啊，才知道他妈妈104岁，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顶多我猜最多最多，以我的看法，他90岁最多了，
1: 哦，
0: 真的，
1: 结果104，
0: 104，
1: 就代表说他实际的年龄跟他看起来的样子，
0: 对，
1: 有蛮不小的落差，
0: 十几岁的落差，
1: 那你会超过他，
0: 最好了，
1: 你的落差更大，
2: 对啊，
1: 因为你实际年龄跟你给人家看到你的感觉可能差大概20多岁，
0: 拜托，
2: 差很多岁，
0: 我坐在轮椅上就已经是少了，已经
1: 没有关系、啊、
2: 跟那个没有。

0: 有关
1: 跟那个没
0: 系，
1: 有关
0: 看
1: 系
0: 到你
1: 啊，
0: 整个
1: 那
0: 人
1: 是
0: 的
1: 一个
0: 脸
1: 感
0: 状
1: 觉，就是
0: 态。
1: 说你的生物年龄给人家的感觉是年轻的，比你实际年龄要来的要重要的多
2: 呀。我大
1: 呀，
2: 概穿衣服的关系了，
1: 都有了。
2: 我穿的像今天这个是20几年的衣服了，
1: 哦，
2: 我还可以穿。
0: 我以为这件是新的
2: 啊，
0: 我刚刚真的一直以为是新的。
1: 秋华姐现在很少买新衣服，很少。
2: 我不买新衣服了。
0: 本来还想问说，哎，秋华姐
2: 买
0: 今天
2: 的
0: 穿
2: 话
0: 新
2: 有
0: 衣
2: 啦
0: 吗？
2: Uniqlo。
0: 嗯，
2: 跟那个 Zara，
1: 我知道，
2: 如果拍卖的时候680、980，
1: 对呀，
2: 最贵的，
1: 嗯，
2: 1000以内我都会买，
0: 嗯，
2: 衬衫呐，啊，或者是裤子啊，
1: 啊，
2: 我就这样，
1: 对，原则上不超过1000了，
2: 啊，对，超过1000我就不买了，
1: 对对对，
2: 啊，如果穿的有弄到脏的东西洗不掉，我就不要了。
0: 哦，这件真的保持的超好，而且它的 logo 跟你身上挂的这一颗鸡蛋形是颗水滴形的，
1: 嗯，
0: 很搭哎，欸，就是白白的。
2: 这是那个 Polo 的，但是它做的样子不一样，比较特殊。特殊就是它的 logo， 这个哦，你看这个 logo 就是
1: 绣上去的。
2: 它是用绣的以外，
1: 绣的
2: 又是大型的，
1: 对，大的，
2: 不是那个小小的，
1: 然后又亮，
2: 对，
1: 你是粉红色的衬衫，
2: 这不是
1: 上面绣一个这个白
2: 色
1: 的这个 logo，
2: 那，这一件比较厚，
1: 哦，
2: 它材质比较厚，
1: 很好，
2: 所以买了至少20年有了，
1: 这个不便宜哦，
2: 在夏威夷买的啊，我告诉你好了，我每到夏威夷最爱去的就是 Polo， 它每天都有特价品，
1: 所以你这是特价品买的，
2: 对。
0: 哦，
2: 我都喜欢买他们的特价品，
0: 嗯，
1: 你总能碰到便宜的，
0: 对啊，
2: 至少20几年了，我20几年没有去夏威夷了，
1: 哦，真的哦，
2: 嗯，
1: 20几年了，
2: 对，连上海都已经十多年没去了，
1: 天哪，
2: 嗯，
1: 那你找机会应该去一去，
2: 哎，我10几年没出国了，
1: 去买那个轮椅，后面有人
2: 可以操作的，我有这样想法，而且好孝顺了那个儿子，
1: 哦，
2: 那种感觉真棒，
1: 很棒啊，
2: 所以我要劝大家一定记住。老人家是需要，不管坐轮椅或者陪，
1: 嗯，
2: 都是要家人陪，不应该给外佣陪。给外佣陪出去，真的他自尊心会受伤。
1: 嗯，
2: 我就会了，真的我没骗你。
1: 哦，
2: 应该是有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前天我讲给听众朋友听过了，他的儿子，他是最小的儿子，
1: 嗯，
2: 才64岁了，
1: 嗯，
2: 生意就好像没有那么的专心了。把时间留下来陪妈妈。
1: 嗯哼，
2: 他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做服装设计师，
1: 哦，
2: 所谓的裁缝就对了。
1: 嗯哼，
2: 哦，你没有办法形容他会打扮。
1: 嗯哼，
2: 帽子是戴的有点像男生的那种帽子，
1: 啊，
2: 绅士帽。
1: 哦，
2: 但是上面有4排的那个水钻。
1: 哦哟，
2: 哈，然后呢，围巾是绑一个蝴蝶结在脖子上。
1: 哦，
2: 让它垂下来，然后。阿红有看到他穿绣花鞋，他儿子讲说他每一年都要去上海逛外滩，
1: 哇，
2: 最少要去3次，可见他们大概有生意来往，
1: 哦，
2: 你看103、104岁了，都每一年一定要去个3次，他说这个车子就是在那里买的，
1: 哦，是，
2: 好棒哦，真的很羡慕，
1: 是是是，
2: 好了来，
1: 丽
0: 妍，嗯，好，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有趣的事情哦。
2: 好，
0: 有时候呢，我们遇到那种会让你生气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越想越生气，对不对？像我昨天呢，我就遇到一件事情，
2: 哦，
0: 我就整个过不去，别人就跟我说，你要放下，但我就想说，可是那个人他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些小摩擦啦，我就说我们明明就有讲好的，他这样就是破坏了我跟他之间原本的约定，我就好生气好生气，但是呢我觉得我的手机可能感应到我在生气，他就告诉我一个文章，他就讲说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啊可以把我们的情绪呢放到土壤里面，就是说你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让你自己达到正念的效果啊。首先呢他跟你讲说你可以用走路，因为当下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如果一直去想让你生气的事情，你就是让你的大脑一直不断的喂养这些画面，有点像演算法一样，所以就导致你会越想越爆炸。所以呢，你这时候要做的事情是 把你脑中的那个故事给抽离掉、嗯、那你就开始要去放大其他的感受，像我刚刚讲的脚呢踩在土壤里的感觉、嗯、你就花一点时间，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到四肢，放到其他的感官上面来做做看。刚刚讲的第一个哦，把脚踩在地面上，感受到你脚去接触地面、嗯、这个是大理石地板还是木头地板、嗯、是冰冰凉凉的还是有一点暖暖的呢？然后再来呢，你就开始走路，走路的同时你就配合着呼吸，有没有吸吐吸吐、嗯、然后呢对，要配合你的呼吸，还有去数这个步数，就像数绵羊一样、嗯、然后持续的把注意力、
2: 哦、
0: 嗯，对，然后吐、嗯、对，吸吐，有没有这时候你感觉到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平静的效果了、嗯、对不对？嗯，然后把你的注意力专注在空气流通到你的鼻孔，进到你的肺，进到你的肚子，进到你的丹腔这里。哎，不错不错。然后呢再来，丹田不是丹腔，丹腔是这个一个
1: 也差不多了
0: 好，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文章又教你了，他说你可以把双手放在你的腹部，去感受到你用腹式呼吸的时候、嗯、那个肚子鼓起来、
1: 这个、
0: 又凹下去的感觉、嗯、对，然后这时候呢你就渐渐的发现，我刚刚好像没那么气嘞、嗯、我刚刚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啊、你就达到一个心流的状态，就忘我了、
1: 啊、
0: 但是呢你一定要走很久嘛，其实这个文章有告诉我们说你大概啊走个15分钟、嗯、不一定要去室外，但如果能去室外更好、嗯、室内的话也可以走，可是室内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你平常比较少待的那个空间，不是你最常待的空间、嗯、这样子说不定啊就可以帮助你过掉你的情绪。但是呢有一个要强调的点，正念呢不是叫你说不要生气，它是希望你先停下来、嗯、然后去看见你正面的面对你自己的情绪之后呢，然后你再开始把它放，就像圣严法师最常讲的那四字真言嘛、嗯、我最喜欢的面对接受再来怎么样处理跟
1: 放
0: 下，放下真的很难，但是我们要试着去做做看，
2: 必须，
0: 对，没错，
2: 必须放下，
0: 对，这是我昨天遇到的小事，刚好又加上这篇文章，就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由我出发的一个小故事啦。
1: 负面情绪不要反刍了，
0: 对，负面情绪不要反刍，
2: 好，
0: 没错。好，
2: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这是由萧敬腾他用假音唱的歌，真的很特别，
1: 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不容易。我答应说要请他丈母娘，小薇，还有萧太太，哦。还有郭太太、
1: oh.
2: 哦、还有一位叫什么一起要去吃饭、oh. 我答应请他们吃饭到现在没实现啊、哦、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好，来赶快播出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0: 小荷塘水、
2: 哎、小荷塘水。

0: 突然就没声音了，
1: 就一声海豚音。哦，这也是海豚是被捕了还是怎样？
2: 不知道哎、欸，但整场都要这样唱，好难哦。
1: 很累
2: 欸、对呀、啊，
1: 很累、欸，
0: 太厉害了，
1: 全部假音还飙高音。
0: 我真的太崇拜这个人。
1: 哎呀，不简单，
0: 萧敬腾，我真的很崇拜他。
1: 是是是，
0: 因为他真的是很有才艺，
1: 有才华，有才华、嗯，
0: 真的。所以说，小薇。这个女婿真棒，真棒。
1: 对呀、啊，真的。
0: 他女儿看上了，
1: 是
0: 是。
1: 林光宁应该也是你们的朋友啊，
0: 很很好的朋友。
1: 对啊，在秀场那个时代，他
0: 唱西洋歌曲的嘛。
1: 林光宁、嗯，大家后来都不知道他曾经唱过歌，因为他在舞台上，他用这种搞笑啊、谐星的这种身份在主持节目、嗯
0: 对，对，
1: 大家反而认为他是主持界的。
0: 对，不是，他是唱西洋歌曲。
1: 他其实对最最早唱过歌，
0: 唱唱歌西洋歌曲，参加合唱团。
1: 是是是是，
0: 嗯、西洋歌曲，嗯、所以他太太小薇很漂亮，
3: 是是是，
0: 有点像外国人。
3: 哦，
0: 嗯，真的，所以说，没想到是萧敬腾自己追人家的哦。
1: 是
0: 因为小薇的女儿是经纪人，
1: 哎，对，
0: 是
1: 萧敬
0: 腾
1: 的经纪
0: 人，
1: 这就缘分了。
0: 对，
1: 老早就牵好线了。
0: 他追人家的，不是人家追他。
1: 哎，这种事情其实啊，你说哈、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哈、啊，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0: 对、嗯，
1: 你看演艺圈有很多这种案例啊。嗯，你讲到那个童安格，
0: 嗯，
1: 童安格跟他的那个太太啊，
0: 嗯，
1: 那个太太也是他的经纪人呐、啊。
0: 哦，真的、
1: 啊？对呀、啊。
0: 哦。
1: 结果后来他们就是移民嘛，移民到加拿大，后来缘分还好，就是到头了，后来就分开了。
0: 哦，哦分开
1: 啊、哦？分开了，分开之后、哦，好像童安格又在过了若干年之后、
0: 嗯，
1: 又再娶了一个他的初恋女友。
0: 哎呦，又回到以前的初恋。
1: 哦、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很多，
0: 哇，
1: 很多，
0: 哎呦，
1: 不管是男的女的都有，
0: 哦、
1: 嗯，你说这个缘分，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奇妙？
0: 对，
1: 哎，没有对错啊、嗯。
0: 你的故事要开始吗？
1: 哎呀，真的，我还在那边讲缘分，
0: 对、啊，
2: 也是一个故事、
0: 啊。
1: 那我们就开始了啊，今天讲这个才真是缘分。我告诉你，一个老和尚，
0: 嗯，
1: 他呢就是出于善心去帮助别人，
0: 嗯，
1: 结果到最后他的庙。碰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来帮助他，这就是缘分。
0: 嗯，
1: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故事。他那个是发生在大概清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光绪年间吧，距离现在大概100多年了啊。苏州，大家去苏州旅游过没有？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这个观光的街道叫做观前街，那边有一所道观叫玄妙观，你去的话，你一定会进这个庙。去烧个香什么的，去拜一拜啊。玄妙观出名，然后呢，这条街就以这个玄妙观为主，它的名字就叫做观前街了。
0: 嗯，
1: 观前街啊，这个有一个香烛店，
0: 是
1: 香烛店店主姓许啊，不太会做生意，弄得年年亏本。店主的儿子叫许瑞清，
0: 嗯，
1: 他倒是很玲珑了，接了他父亲的生意之后，到处去兜揽生意了啊。有一天呢，他来到。

0: 到了附近的一个寺庙，叫做兴隆寺。兴隆寺并不兴隆啊，很奇怪哈、这个庙宇就破败，年久失修，几个泥塑的这个菩萨呢，也被雨淋的都斑驳了、褪色了，不像个样子。这个时候有个老和尚出来招呼他说：“施主啊，你要烧香啊，你就到别处去吧。”小庙的菩萨早就不接受香火了。哎呦，这么一讲，许瑞卿心里面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啊？那么心里想，和尚总是要迎香客的嘛，怎么会叫我到别的地方呢？就要问老和尚。老和尚又开口了，老和尚说：“哎呀，这座庙啊，破落成这个样子啊，叫我拿什么钱来修？我没有钱呐、可是越不修，又越破烂。”越破烂香客就越不来，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弄得我到最后可能没有饭吃啊，我恐怕只有还俗了。哇塞，老和尚讲得那么可怜，那么悲惨。那这个许瑞卿听了以后，他就发善心了，你知道吗？他就发愿了，我们做香烛生意的靠的就是寺庙里面的菩萨，如果能够帮助这个老和尚把兴隆寺整修一下，香火旺了以后，我们店里生意是不是就起来了？你看这个许瑞卿真的是做生意的料啊！要帮助别人，
1: 真的做生意要天分，
0: 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然后呢，许瑞卿就回去跟他爸爸一商量，拿出了一笔钱借给兴隆寺的老和尚修这个庙宇，还不讲捐赠哦，讲借给老和尚去修庙宇。然后又给这个菩萨们都开了光了，重新上了彩了，还把一批香烛啊赊给当家和尚。我也不是送你哦，我是赊给你，你有了钱之后你再还我。这样一来，兴隆寺果然兴隆起来了，整日里香烟缭绕啊，香客不绝。不久呢，当家和尚手头就攒了不少的香火钱了嘛，一天到晚就乐呵呵的啊，很高兴。再说呢，当时观前街上面有一间很有名气的火腿店，这个火腿店呢叫做生春阳，生活的生，春天的春，阳光的阳，生春阳。这个店主想到自己年老多病，就到兴隆寺去烧香求签，跟秋娃姐一样去求签，求菩萨保佑他。
1: 我只有拜，我没有求。
0: 我知道，就拜就好了啊。他呢还求菩萨保佑他女儿能够找个好女婿来接替他的事业。那么这件事情被兴隆寺当家和尚知道了，当家和尚立刻就想到谁？想到这个香烛店的这个伙计，这个小老板许瑞卿了。许瑞卿人不错啊，又善良，他就跟那个生春阳的老板呢说了：“我跟你讲，我认识一个年轻人，相当不错，叫做许瑞卿，他还捐钱给我们，借钱给我们修庙，还赊他们的香烛给我们，他太好了。如果说他能够成为你的女婿的话，你的火腿店一定会生意很好的。”然后呢，许瑞卿时来运转了，香烛店靠了兴隆寺也发起来了，然后呢，也娶了人家那个生春阳的女儿。他就当了县城的生春阳的店东了。那好，当了店主，他是有点这个怎么讲，人财两得，喜上加喜呀、可是呢，许瑞卿的那股高兴的劲儿没有多久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火腿店呢、出现了竞争的对手，叫做新东阳，不是叫大东洋。那个时候还没有新东洋，新东洋是100多年后才有。但新东洋要出来之前，还有一个叫做
1: 万里香。
0: 我刚刚一来我就问秋华姐，
1: 万里香
0: 就是秋华姐的干妈干爹、他们开的店叫什么？
1: 当时的中秋节只有一个义美，
0: 对，
1: 跟万里香的东西最受欢迎。
0: 对，
1: 还忙翻了。
0: 对呀、所以说他们的生意被那个大东洋啊给打败了，生春阳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是因为他们钱不够，大东洋是人家跑到浙江金华去订火腿，所以说那个料好实在，产地的猪做出来的火腿一流嘛。他拼不过啊。有一天呢，许瑞卿在路上碰到兴隆寺的老和尚，就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了。然后呢，老和尚爽朗地说：“哎呀，瑞卿啊，你过去帮了我那么多的忙，帮我的庙复兴起来了，那如今呢，你有困难，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你看人家出家人哦，真的是有恩报恩啊。 那我手头上啊还有一笔钱，你可以先拿去周转。许瑞卿的喜出望外，连连向老和尚道谢，之前是你帮我，现在我帮你嘛，对不对？许瑞卿店里面的资金一充裕，他就跟大东洋拼了，你能够去金华进火腿，我不行吗？我也到金华去进火腿，进了火腿之后呢，我还要亲自把火腿送到客人的门上，这就是我们善事企业目前的做派，一定把你需要的产品用邮局送到您的府上。所以说怎么会不成功，怎么会不成功嘛？所以说呢，他亲自送门，亲自送上门，那么因此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了，很快就超过了对面的大东洋了。那么一年以后，店里面赚了大钱，许瑞卿高兴的拿到红利啊，就要分给股东嘛，他就把那个老和尚借他的钱当作是股金嘛，就要把钱送到兴隆寺去给老和尚。老和尚听说生春阳赚了大钱，心里面非常高兴啊，大家都开心，鱼帮水，水帮鱼嘛。不过高兴之余呢，老和尚就顾虑起来了，为什么呢？他就跟那个许瑞卿说了，店里赚钱老衲非常高兴，不过老衲是佛门弟子，常年吃素礼佛，现在却做了你们火腿店的股东，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太适合吧，很奇怪，万一传出去大家会责难我的。你看这个就出家人的那种那种心情哈，真的是相当不错的态度了。所以呢，这笔红利我不能接受，而股金我借给你的暂时我也不收回了，你尽管拿去使用就好了，你就忘了这件事情吧。这就是老和尚，人家借钱给他修庙，你看看他有了钱，他就把钱再回借给人家，就当作还人家钱，也不是说我就拿这笔钱给你买股份，完全不是这样的做派。所以说呢，从此生春阳的火腿店的生意就好像春天刚刚升起来的阳光，然后让他们大发利市。香烛店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家兴隆寺香火旺盛嘛，生意当然好啦。所以这就是缘分，人与人之间鱼帮水，水帮鱼，
1: 肯定的
0: 都是一样。

0: 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慢慢老活得好，哎呦，老是不可逆的事情，我要欣然的接受。
1: 嗯，
0: 但衰老只要努力就不会很快被打倒。
1: 对，
0: 每天贯彻多运动，
1: 对，
0: 吃得好，
1: 睡得好，
0: 睡得饱，
1: 嗯，
0: 睡得饱，多晒太阳，
1: 嗯，
0: 心情就像阳光，
1: 对，
0: 那么的美妙。
1: 是啊，
0: 睡得好要吃什么知道吗？
1: 当然就要吃我们的胎盘素了。
0: 我讲良心话，以我的年龄，大家都不认为说跟我年龄差距这么大，
1: 嗯，
0: 说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2: 嗯，
0: 如果是这样，真的是胎盘素的功劳。它活细胞嘛，
1: 嗯，
0: 大家到瑞士去不是就
1: 去打那个，啊，
0: 活细胞吗？
1: $20,000呢，
0: 嗯，所以说
1: $20,000贵，哦，
0: 对，所以说
1: 那时候都是隐形去打，
0: 对，
1: 台湾的隐形还没有去的哦，但是香港有，
0: 对，
1: 香港有，
0: 所以，
1: 嗯，
0: 我们不必，我们吃我们的胎盘素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现在还增加可以让你睡得好，胎盘素基本上就可以稳定中枢神经，哦，OK， 打电话27519911，这首歌叫什么？
2: 嗯 ，Love Start With You， 就是爱从你开始。
0: 是的。
1: 太好了。

0: 时，听众朋友爱我们午后两点，我们更爱你们哦。
1: 当然啦，
0: 每天按时收听哦。感激听众朋友今天要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八一九
0: 一三三零
1: 三三零
0: 流行派。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0月5号是星期一啊，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首先咱们呢还来看看这个天气状况啊。当然气象单位这次呢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把这两天的天气呢给说明清楚了啊。今天呢开始东北季风呢是来到了报道台湾啊来做客，所以呢气温也好或者是在天气状况来说都跟上礼拜是有所不同。上礼拜呢是有着灿烂的阳光，那么今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虽然有一点阳光，但是即便有阳光，但是呢后来还是被云给遮住了。一直到了将近中午其实应该说是怎么样的，应该说是到了大概8点钟左右开始飘雨啊。随后呢这个雨势还有一阵还蛮大的啊，雨势还蛮大的。当然这是东北季风所带来的一个雨势啊。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预测呢，大概到了明天啊，到了明天这个雨势呢会稍微的减弱，就是水汽稍减。到了后天也就是星期三呢，原则上来说雨势就几乎是比较少了。同时呢气温也急速的下降。所以像今天来说的话呢，气温和上礼拜就差了个7-8度啊，今天目前台北市呢气温大约是在摄氏25度啊 ,25 度。上礼拜来说的话都32度啊 ,33 度，甚至于呢台北还曾经到达36度。这个老虎呢他终于是休息了啊，秋老虎我想也该休息休息了啊，回山吧啊，回到您山里头去啊。不过呢气象单位也特别提醒，星期三可能气温下降到20度左右，甚至于20度以下。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啊，一场秋雨就是一场凉啊。一场秋雨天气就会变凉。所以呢我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两天来说的话呢应该要稍微的注意就是早晚的天气的气温。啊，出去呢除了要带雨具之外，那么是不是来件小外套或者是长袖的衬衫，我想避免到时候呢着凉啊。这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好，礼拜六啊，礼拜六这个小孙呢也就是我们家里头的这个顾宝宝呢有3场的球赛啊。那这次这个排球赛呢是由他们学校呢来举办，他们学校来举办。一大早他爸爸呢就送他到学校去啊，他们7点半要集合。然后呢他送去之后，因为他爸爸也是排球教练嘛，就转到他所属的学校，他是新北市啊，新北市所属的学校呢去招呼他的学生。那就把这顾宝宝就当然就在学校里头进行他的一个所谓的球赛前的一个暖身。我是8点50分左右到达球场，就他们比赛的场地啊，8点50分左右到达。因为他的这个赛事呢就是从8点50正式的展开。我去的时候呢正好开锣啊。那么小朋友来说的话呢都非常专注的来进行他们的赛事。不过这个中午那个这场打完是打输了啊，第一局赢，第二局输，然后呢在延长赛的时候又输了。那么当然了啊可以看得出来教练呢也就说了啊，教练说因为对方来说是5年级都是5年级组的，然后他们的球队来说是3年级和4年级的一个混搭组。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讲的个头也没对方高啊，也没对方壮啊。然后呢这个教练说让他们怎么样来好好的见习见习什么叫做上场的排球赛，意思就是说怎么样经验重于一切啊，经验重于一切。哎，听众朋友，那5年级的这个队员他们发球过来的那个重力啊，
球的那个力量啊，和三年级和四年级那个同学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这个比较年纪小的这些球员要接球啊，坦白讲的力道来说就是有差。那个球重啊，咚一下子，嘣一下子啊。所以呢，这三场下午呢，就是1:50，还有第三场。那当然，我还是到现场去看啊。那么三场比赛，他们都输了，都输了，因为毕竟嘛，这个三年级和五年级比啊，在年龄还有在经验各方面来说，都是有一段差距。教练讲了一句话：经验和怎么样呢？经验和实战来说是最可贵的。现在呢，好好的让他们尝试一下什么叫做挨打的滋味，将来呢再去打别人。我有天哪！这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但不过这是一个事实啊，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呢？在场上不断的去接受这些突来的一些状况什么什么。我看他们救球啊，那个小孙救球就是扑街一样去救球啊，非常的好，而且他呢也救了好几球，我觉得相当好。而且我回来我也跟他爸爸讲，我说这个库爸爸还有大将之风，虽然是三年级，他还在场上还指挥这个指挥那个，哎，你在这里在那里。我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年纪比那个四年级的学长，因为四年级他们一队是六个人，四年级占了四个，然后呢三年级只有两个，他跟另外一个小沈他们两个上场，那么上全场都在上头。他还怎么样来指挥别人，指挥他的学长，哎，你要在这里，要这边注意这个球，注意那个球。我在想啊，就是他呢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厉害的爸爸啊，因为他爸爸就是带球队的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他都怎么样来跟着爸爸到他爸爸的学校，跟着那些学长一块来练球。我觉得他在经验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比其他的同学要来的丰富。但是呢，你还是必须要按照学校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次序，然后呢按部就班的来进行训练。所以当时来说的话呢，他爸爸就是把他呢塞到这个学校也是有其原因。因为这个学校的教练呢在业界来说也是相当具有他的一个知名度，那么也是他爸爸的学弟啊，所以呢就是把他塞到了这个学校。那外公呢每天早上就比较早起床，我都是我的闹钟是闹这个6:01啊，其实我大概都在5:40几分45分48分就自然醒。每天呢都会送小孙上学啊，送一个。那有时候他妈妈要送这个库宝宝啊，不送这个瓦卡卡。卡卡的话呢，当然如果他妈妈比较忙或怎么样的话，那我就送两个啊。每天这样送啊，当然这就是从，其实说起来从这个幼儿园我就送这个库宝宝上学。那时候我们住在这个就是松山区啊。那么每天早上就牵着大手牵小手啊，然后送他到立德幼儿园啊，立德幼儿园。那晚上都是由我来接啊，下了节目之后呢直接去幼儿园去接。

所以呢，这哎，听众朋友，这一晃就是五六年了，现在已经是三年级的同学了。你看，五六年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快，这转眼之间呢，孩子都已经是三年级的同学。我想没有别的啊，人生来说的话呢，没有任何的一些理由让你说是哎呀，之后再说吧。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朋友说来日方长，哎呀，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亲爱的朋友，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想要吃什么就去吃吧，想要去哪里走走就拿起脚来就走吧，不要说再等再等，等到最后呢，坦白讲，这一切都是成为过眼云烟了啊。我曾经看到一则小小的故事，那么有个父亲呢，就跟儿子讲说，哎，儿子啊，我很想去某个地方啊，去看看这个夕阳，那早上呢去看日出，晚上看夕阳。儿子说，没问题啊，老爸啊，改日我就带你去。但这个改日来说的话呢，儿子都非常的忙。但有一天他父亲不在了，他父亲已经没有办法等了，他已经离世了。儿子呢带着他的太太和孩子再去看的时候，他万分的一些感触就涌上心头。当时呢很多的理由就是我没有空，没有时间啊。之后呢再来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在他的身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听众朋友讲啊，这个身体健康啊，除了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观念之外，想吃什么就吃吧。啊，不要说又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人生啊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尽量吃一些不健康的了，而是想吃什么就开始阳昏去吃一个怎么样，吃一个麦当劳有什么了不起呢，吃一个炸鸡，吃个披萨，想吃就去吃吧。又不是天天吃顿顿吃。想吃个捞霸翁就去吧，想吃个蚵仔煎就去吃吧，不是餐餐吃，也不是让你天天吃。所以亲爱的朋友，要我说到了这个年龄，像我的话呢，想吃什么我就去吃了，想怎么样呢，想去哪里走走我就提起脚就出发了，头几天呢先规划好之后呢就出发了。所以呢，我想人生啊，说起来也就是数十寒暑，大家呢好好的去运用它。孩子们是一天天的长大，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生活，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活得愉快，要活得健康。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时间是下午的4:13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咱们正声流行派，林念举呢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今天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终于到了啊，胶原蛋白终于到了。那日前呢有听众朋友参与这个中秋节活动啊什么什么的送胶原蛋白，那么一直没有办法出货，所以呢今天到了之后立刻跟大家取得联络，然后呢也顺利的把你所定的这个产品呢给您寄出，大家呢都非常高兴啊，非常非常高兴，哎呀终于等到了啊。所以呢我想日前订我们胶原蛋白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就准备啊，准备接到我们的通知之后呢就准备收货。好，来听这首歌曲。当然外头下雨啊，刚才来的时候呢我下了车啊，我也懒得打伞了，因为那个雨不是很大，就顶着这个小雨呢就过来了啊。其实说起来也没淋什么雨，有时候我也是蛮懒的，这个男生有的时候就这样子，没什么雨的话呢就懒得撑雨伞，到时候怎么样又忘了，常常就贡献给别人当做了怎么样爱心伞。所以呢没什么太大的雨啊，我都很少打伞。好吧，来听这一首，当然是大家耳熟能详，在当时红极一时也是民歌当中的一首歌，什么呢？雨中集锦，这是王梦麟他的作品。

好，我们回到流经脉节目，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18了啊。昨天的话呢，我早上啊一直想去吃这个韭菜盒子。其实韭菜盒子不是到处都有嘛，是没有错啊。但是我非常非常推崇，就是曾经介绍过，在宁波西街跟这个中华路交叉口这附近啊，有一个大三元的一个早餐店。这个大三元早餐店，这是在民国97年啊，97年，哎，听众朋友，这样算起来都已经快20年了啊。那时候呢，我就去造访过。那时候是朋友介绍啊，这个他说你爱吃韭菜盒子，有机会你到这边来吃吃看。那时候这个大三元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算是你不能说简陋，而是非常非常就是一般化的这个小摊子啊。那么前头就是他们的工作的煎这个韭菜盒子的地方，后头呢就两张桌子，就这样子，就两张铁桌子。那后来呢慢慢慢慢的啊，外头也摆了两张铁桌子。那我常常就是到这边万华这边，如果说早上来这边办事的话，我就会来这边吃这个韭菜盒子。从这个老板娘就是第一代的老板娘，老板一直到现在她女儿接手啊，那可以说是在这里呢也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一种友谊。这话怎么讲呢？有一次啊，也是一个假日早上呢，我就开一个车啊，哔隆嘣隆，哎，从我们家然后开车，从这个松山区开车到这个宁波西街万华区这边啊，中华路那边嘛啊，也有一段距离了。这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吃这个韭菜盒子。就吃完，因为我吃的话呢，他们都非常清楚啊，说呢，大哥不要那个太热的，意思说怎么，你太热的也烫嘴。就说好了，大哥你先吃啊，然后呢我再帮你留一个放在旁边，等待会儿凉一点之后你再吃，因为我每一次一定吃两个，然后再来一个怎么样的咸豆浆啊，这是我一定的一个配套啊，一定的一个配套。哎，那个盒子大，那盒子比一般的盒子都要来的大，主要就是指它里头的这个韭菜啊够足。起来像一个怎么样，像河豚一样，你看看那个胖胖的，你看多可爱啊。当然了，你煎过之后当

他就扁一点了，但是呢真的是料非常实在，它是油煎的啊，不是干烙的。通常我都吃两个，然后加上他们的这个辣椒辣油，然后吃起来真是过瘾。而且听众朋友，吃韭菜盒子非常非常的具有技术。这什么这吃韭菜盒子谈得到技术吗？哎，你不要看有些人吃韭菜盒子啊，吃了一盘子之外，一桌子都是那个韭菜馅儿啊，什么都掉出来了。哎，我吃这个非常非常带有技术，吃完之后盘子干干净净，桌子没有掉一颗的韭菜。你看，慢慢的吃，边吃还边吸一下，稍微吸一下啊。所以呢，吃起来干干净净。每次边吃呢就边聊啊，跟这个大妹子就聊。那有回呢，吃完之后呢就要付款了，哎，糟糕，我的钱呢？钱怎么不见了？钱怎么不见了？我说哟，糟糕，我的钱，我就赶快，这车就停在对面，我在车上东翻西找，就是找不到钱，是不是我落在哪里了？因为从家里头开车到这个店里，未免到别的地方去啊。我说哎呀，糟糕，我说这个钱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大妹子就讲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我说哎呀，我说改日过来再，那你没有关系，来顺手他拿了500块钱给我。他说哎，大哥，你身上也不能没有钱啊，这500块你先放在身上，你看看，听懂没有，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情谊啊。他大哥你就带着吧，你身上也不能没有钱啊。我说哎呀，谢谢大妹子，没有关系，我先立刻回家啊，立刻回家之后呢再找找看。这个呢就是所谓这个之间的一种信任啊，久了之后呢就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情谊在啊。那么当然现在我后来他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改装了啊，现在弄得干干净净的，当然位置来说没有过去来的那么的多，不过呢外带的还是比较占的比例高啊。那时候我也带小表哥去吃啊，他说嗯很棒啊，因为他也喜欢吃韭菜盒子。以前小时候在基隆我的阿姨姨父啊就都自己来做这个韭菜盒子，哇，吃得好过瘾啊，吃得好过瘾。那当然这是我们北方的一种算是面食了啊，韭菜盒子。当然昨天早上啊我就先 Google 了一下，就是这一家，因为怎么样呢，我担心呢有的时候啊他休息或者怎么样，先 Google 一下，现在很方便。你只要知道这个店名，就到怎么样 ,Google 上去搜寻一下，就会跳出来他有没有营业。是暂时歇业呢还是永久歇业，都会写得非常明白。今天有没有做生意，然后几点到几点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一 Google, 哇，糟糕，昨天怎么样休息，因为他到礼拜三呢才正式的营业啊，到礼拜三大概休假吧啊。我一看，哎呀，真的有一种失落感，想去吃那边的盒子。然后也好久没有看到那个大妹子了啊，于是乎我就讲，哎呀，那改日再说吧啊。那么因为我吃这家的韭菜盒，听到没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铺子啊，不像是有些餐厅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铺子。所以呢，后来经过了它装修以后。那么感觉上来说呢是蛮有点样子的啊。当然客群来说的话呢也是越来越多，也是为他来贺喜。他除了韭菜盒之外呢，他还卖那个葱油饼，还有葱油蛋饼，这都可以嘛啊。然后还有卖这个饭团，不过饭团有的时候很快就卖完了啊。所以来这边吃的都是一些算是老顾客，还有就是像我这种老饕型的啊。所以呢其实说起来韭菜盒在台北来说，你不要说台北了，到处都是啊。像我们公司前头也就是八德路那边，在大概七八个月前也开了一个这个专卖店，它是完全都干烙的。啊，它完全都干烙，有韭菜盒子了，有怎么样的高丽菜盒子，所以高丽菜就里头放了高丽菜嘛啊。有萝卜丝饼。然后呢他还有内用啊，反正这个铺子生意还不错哦。有时候中午呢我就在旁边，也就是晴光一面买一个

怎么样，买一个馄饨汤。哎，提到这个秦光意面啊，我喜欢吃意面。那秦光意面的老板娘也是熟的，因为以前常常在那边吃晚餐啊，我都喜欢切一点什么黑轮啊什么什么的啊。他的馄饨汤我非常喜欢吃，而且他也知道李先生来了要给他加蒜啊，里头加蒜，加而且要多一点蒜呢、啊。然后肉燥呢，肉燥面的话，肉燥要多一点啊，这他们都已经知道客人的习惯了啊。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呢，晚上因为我们搬家了嘛，所以呢也很少来这边晚上来吃饭。所以就中午来这边买碗馄饨汤，然后一个烫青菜，然后就在旁边买一个韭菜盒子了，或者是萝卜丝饼，就是一顿中餐嘛啊。那么提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干烙的这个韭菜盒子也还可以了，不过坦白讲这个馅料来说的话呢是比较少一点啊。当然卖这个韭菜盒的太多了，但是呢你要吃到你钟爱的韭菜盒，这就要凭你的这个认知了。因为有些朋友来说，这吃不就吃吗，这什么好挑三拣四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是蛮麻烦的，就是我们吃一个东西，我认为花同样的钱你要吃到怎么样，你合意的东西啊，合意的东西这才怎么样呢，这才觉得满足嘛，对不对？你花同样的钱就吃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非常外行啊，非常非常难以下口的东西，那坦白讲真是冤枉。所以你看我常常去吃这个干拌面啦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一定要怎么样，现煮的面。如果说你吃那个炸酱面或者是麻酱面啦，这个干拌的啊，你要用这个回锅面的话，我一吃就吃出来。我就跟老板讲，我说你这个回锅面这个我，而且我都会叮嘱我不要回锅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面店呢，一次煮的面很多，他就放到旁边，然后有客人来，因为客人多嘛，他就把那个面呢再放到锅里再去热一下，热一下之后呢再给你吃。这种面来说的话呢，它的筋度就不够，也筋度的话就咬劲呢就不够。就好比泡了水的面，你看吃的好吃吗？啊，尤其是怎么样的？尤其是干拌面的话，那个汤汁完全没有办法吸到这个面里头。所以我们讲这个热干面呢，什么东西的话，那锅条，这个土话叫锅条，就是从锅里煮出来的面，再加上这个汤汁，这样子，它完全把那个面呢完全吸收了这个酱汁、这个汤汁，这才对。所以你拌起来之后呢，你不会看到怎么样碗底下全是汤汁啊。如果说全是汤汁的话，这个面哎，对不起，就要打折扣。弟兄们，你看这就是我们北方人吃面的，就连吃面我都会怎么样呢，会要求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怪讨厌的，人家叫你这个什么，哎，拜托，你要吃这一碗面要吃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够劲，就得要怎么样呢，得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能怎么样呢，贪快。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呢，这家大三元就后来昨天啊没吃到，那说怎么办呢？哎，那没关系，现在距离我们家比较近的就是在三重啊，三重哪里呢？三重走这个市民大道，然后呢，三重下来直走之后到了三宁街，宁是宁静的宁，三宁街听众朋友有印象吗？啊，三宁街。到这里呢有一个蛋饼大王，这个蛋饼我听众朋友我待会儿再好好的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跟说明啊。那么这个蛋饼来说的话呢就是好吃，那为什么好吃呢，我想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时间是下午的四点过接近31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的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不要那么急着出来嘛，小六子，27486288的电话。

时间是下午的4:35，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就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说明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到了啊。当然订胶原蛋白的听众朋友是非常非常的多，也谢谢大家的肯定啊。我们的胶原蛋白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质，我们是采用我们讲嘛，质好量足价格合理。质呢是德国原装进口来的德国基利塔的专利的胶原蛋白。这个所谓的原装进口是一袋一袋进口，然后呢我们在台湾进行分装，不是我们这一罐一罐在德国做好来，那还得了啊，那还得了，那个价格来说呢就非常非常贵了。是怎么样呢？是原料商从德国一袋是15公斤，

然后呢运到了我们的代工厂，然后呢进行它的一个混合之后来进行包装。它必须要把它放到那个混合槽里头，然后呢经过它初步的一个搅拌之后再分装，嘟嘟嘟嘟嘟，这样灌到我们的罐子里，完全都是机械化的一个制作啊。是100%纯的胶原蛋白。我常常跟听众朋友提到这一点啊，像市面上头有很多的厂商啊，强调他们的胶原蛋白非常好，当然都是说自己好嘛，啊，哪有说自己的差呢？然后呢，味道好，然后呢，能够让你非常的喜欢啊。第一个，胶原蛋白它呢不要用铝箔来装比较合适，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嘛，一天要8公克，听说没有，这个胶原蛋白8公克的这个包装很大了。有些剂型要用所谓的铝箔来包，有些剂型就是怎么样粉状。你听说没有，你喝那个小朋友奶粉一罐一罐的有用那个铝箔来装的吗？没有啊，因为它的量很大，所以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用我们讲这个罐子来装。所以我们德国进口来的这个居利塔的这个胶原蛋白，它是100%纯的胶原蛋白，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所以我看到有别的厂商添加的这个添加物来说很多啊，大概占了整个的胶原蛋白大概是 45%, 真正的胶原蛋白大概只有 55%。 亲爱的朋友，您是要吃胶原蛋白还是吃它的一个所谓的添加物？这一点很重要。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买这个胶原蛋白，我们买胶原蛋白的目的在哪？是因为它好吃吗？还是因为胶原蛋白给我们带来身体上头的一些所谓的帮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呢。你要好吃啊，那你就花那个钱，而且还不便宜啊，花那钱去买嘛，那什么这个口味那个口味。但是我们呢，主要就是能够让真正需要胶原蛋白，然后不要花冤枉钱，而真正吃到了100%纯的胶原蛋白为基原则，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将近20年了，将近20个年头，我们所做的始终不变啊。第二个呢，就是量足，我们每一罐里头是250公克。为什么250公克呢？根据营养师他们的一个配方比例，以100%纯的胶原蛋白，每天最起码是8公克，最起码是8公克。那么你30天的话，就是240公克。那我想240不如就是一个整数，250公克为其原则嘛。所以我们这一罐呢是250公克，它的来源，它的一个所谓的理由就在这个地方。不是随随便便定是多少公克多少公克，是250公克，是每天8公克，30天是240，然后呢10公克是撒必死啊，就给大家了10公克。再来呢就是价格合理。有过去有听众朋友就是怀疑说，哟，你们的胶原蛋白说是纯的，然后怎么价格怎么那么比别人要来的便宜，是不是怎么有假货什么？我就笑了，我也在节目里头讲。如果说你认为不放心的话，你去做怎么样检验，你去做检举啊，对不对？咱们呢做事就是一板一眼。今天说我们是怎么样从德国进来的，每一个进来的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都有它的一个所谓的证明，都有它的证明，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价格，这是将近20年前我们所定的价格，就是定位价格定位以后呢就是如此。我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因为我们买3罐送1罐，250公克买3罐送1罐，我们一开始的定价就是2970，平均一罐是743元，是250公克。我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所以一走就将近20年了。所以针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位桂树街的张女士，她就讲，她说李生，我吃你们的胶原蛋白都吃了200多罐了。没有错，200多罐就是200多罐，她说吃了非常好。200多罐不是20几罐呢，因为这一路来

0: 这位听众朋友，他刚开始还有点嫌，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认同了，认同之后呢，他就一直到现在没有缺席过。所以我想胶原蛋白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它主要的功能除了对我们的皮肤，因为我们讲嘛，皮肤分为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而皮下组织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原料是什么呢？就是胶原蛋白嘛。皮下组织最重要的原料就是胶原蛋白，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关节，关节也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我们称为叫做结缔组织，而结缔组织的重要原料是什么呢？也是胶原蛋白。所以胶原蛋白对我们整个人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联系，而且是接脱的一个功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你认为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有很大的功能，包含了内脏的提脱各方面，胶原蛋白所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说、让你皮肤，那么以前有人说哎呦，吃了胶原蛋白那皮肤那个皱纹就没了，我不敢那么说。为什么呢？皱纹是你的岁月斑驳岁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累积啊，你吃了胶原蛋白，那么皱纹都没了，那听懂没有？那医美就不必做了，你就干脆吃胶原蛋白就行了嘛，对不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可以让你未来不会再大量的产生皱纹，这倒是可以，不要让你的皱纹继续增加，而且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就绷绷的，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不可能把你那个岁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斑驳的一个皱纹完全给你抹平，听懂没有？我们的胶原蛋白没有这样的功能，我们就实话实说嘛。但是呢，会让你感觉到就是亮丽光彩，因为你怎么样，皮下组织这边怎么样的绷起来了，让你感觉到就是非常非常的水当当啊，听懂没有？了解吗？所以我说了嘛，我们今天介绍一个商品，不是为了要卖出去。而是怎么样呢？真正把它对于大家的一个功能把它介绍的非常的清楚，说清楚说明白，然后呢再由听众朋友就品质就量就价格再做你心目当中的一个评估，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道啊。最后的定夺还是在于我们的消费者，我们今天讲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的背景把它交代的非常清楚，然后呢才在社我们说在整个的一个市场当中由我们的消费者自行来做一个判断，自行来做一个定夺，选择权在于你啊，不是说哎呀我们这好什么这个东西我交代的清清楚楚，至于说你要不要来购买我们的胶原蛋白，那由听众朋友自行来做决定，听众朋友说是吗？胶原蛋白到了啊，胶原蛋白今天到了。如果需要的听众朋友就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依旧是买三罐送一罐，一罐是250公克啊，三罐送一罐是2970 2970，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后来我一想，我好久没有吃这家蛋饼了啊。这个蛋饼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就有它的一个不同点。因为一般的蛋饼啦啊，像是不管是早餐啦或者是什么，这还有就是现在卖三明治的也有蛋饼啊。那蛋饼皮来说的话，你到超市去买那个大卖上买也有啊，薄薄的一片，那都是机器做的。都是机器做的，所以呢你煎起来就是软绵绵的那个蛋饼，这种蛋饼坦白讲我是个人来说的话是意识到了啊，如果真的没东西吃的话我也会请个老板帮我煎久一点，煎就是恰恰真正好吃的蛋饼是自己擀出来的饼，而这个三重的这家就是上海这蛋饼大王啊，就是怎么样一张一张的饼他把它擀出来之后呢放油来煎，当然非常好吃之外，我认为这个蛋饼来说外酥内软，它里头的油，亲爱的朋友 像。

当的多，所以它怎么好吃是因为它放了油啊。所以呢你也不要怎么样经常来吃啊，不能说这就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吃可以，但是怎么样这里头的我们说除了这个淀粉之外啊，里头的油一定是比别的要来得多，因为你不放油你怎么会脆，怎么会酥呢，对不对？结果我把车在哪里，就市民大道有没有，市民大道下来就在三重就是三宁街，宁是宁静的宁啊，三宁街口这个地方，就昨天一去，哎呦哇傻眼，大排长龙，那时候才九点四十分左右，大排长龙啊，啊晒着太阳在那边排队。那怎么办？要吃的话，那就怎么样？规规矩矩，就非常非常这个按照次序来排队嘛啊，就排，大概排的大概有30多分钟，半个多小时，轮到了。当然那个小姐来说也熟了，她说今天吃什么？我说两个蛋饼，一个内用，一个外带。其他内用来说的话呢，它本身店里都是没有空间给你内用，就在怎么样店子的前面呢摆了三张桌子，其实正好有人离开，我就说一个内用，一个就是外带啊，一个外带，然后来一个冰豆浆好了，冰的清浆。他好，你先坐那边，你先坐那边，待会儿帮你送去啊，因为也熟了。我说哎呀，你们生意越来越好啊，我也好久没来了，他们就笑嘛，哎。两个操作台啊，就两个铁板呢、啊。那么一个人就一直在擀饼，那个老爸就那么擀饼，然后儿子呢就负责来煎台。那他们当然工作可以互换，另外呢还有一个煎台，还来不及供应给这些客人，而且这些客人来说95%以上啊，几乎都是外带。因为内用的话就那么两张桌子嘛，那你怎么的，你站着吃，你如果愿意站着吃也就 OK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蛋饼来说的话呢，就是有它的咬劲，而且怎么这一份，哎，听到没有，也不是很便宜了啊。说起来我觉得物超所值，有那个 GEDA 啊，五十大洋。那么这家店来说的话呢，我从发现到吃我就一直非常非常的喜欢。以前我的胃口好啊，一次吃两个，然后再来一碗咸豆浆啊。但现在我觉得我吃不下了，我吃一个就觉得蛮有饱足感的，然后再喝个豆浆 OK 了啊。所以我说啊，比十几年前我的这个胃口来说还是很好，但是怎么样呢，食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惊人。哎，我吃两个，所以那个他们的那可能也是老板娘啊，看到我就笑嘛，他说。他说老板你也好久没来了，我说是啊，好久没来了，想到就赶快忍不住一定要来吃啊。啊，然后呢内用的话就请他切一下，外带的就不要切啊，不要切，为什么呢，回来之后比较好处理，因为今天晚上我把那个外带的要把它刻了。那怎么样来热这个带回来的这个蛋饼呢，我第一个原则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你因为它已经卷起来了嘛，你要再放到平底锅然后再去热的话呢，说起来来说的话是 OK， 但怎么样热透，你要花点时间。于是乎呢，我是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放在电锅去蒸一下，弟兄们，这一蒸来说那个饼就软了，因为它水蒸气必定会软嘛。不过呢我认为啊，就是你现吃的那种脆度，那么是它的一种吃法，软了之后依旧不会去损害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要配别的东西，然后一个蛋饼啊，然后呢这个蛋饼来说的话就是我的一个主食了，然后再配两个小菜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所以呢哎，听到没有，我发现到这家蛋饼就是从我开始排队大概排半个多小时啊，大家我说这就是我们报道台湾大家的一种有那个次序，就是排队，你在捷运也排队，到哪里都排队，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民的一种素质，这非常好，不会怎么挤在一堆，这就是怎么样人民的一个素质。所以呢我们说排队这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道德。所以呢我在看了，我就在那边发现，因为我一边吃还是一边看嘛，始终维持在30个人左右啊，不断的有人拿走，然后又有新的人排队啊什么什么。

这个蛋饼我说了嘛，真的是因为卖他只就卖这个蛋饼啊，可以让他致富。你不要说别的嘛，一天你可以卖多少张蛋饼，你就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呢，两个煎台哇，不断的在那边煎，没有停过，不断的煎，不断的有客人拿走，不断的有人排队，这就是生意做起来了。只要他一开始到最后始终维持他的一个水准，我想客人是不会断的啊，客人是不会断的。好吧，那么就是跟大家提供一下，昨天呢我就既然这个大三元没吃到，那没关系就来吃一个这个三重三宁街口的这个蛋饼啊，这个蛋饼来说真的够水准。因为一般的蛋饼我说了嘛，都是人家送来的啊，就是现成的，都是怎么样来机器做的那个蛋饼，薄薄的一片，然后呢这蛋一打下去，然后蛋饼往上一盖，然后呢把它稍微尖尖一卷啊，就是蛋饼。然后呢没有什么味道，那味道就靠你之后然后怎么样来调料嘛啊，就调点你喜欢吃的一些酱料。好吧，那这是我认为非常好的一个手工蛋饼啊，这真的是相当的不错，也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时间是下午的4:5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这首歌曲是周华健他所唱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老规矩，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明天咱们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爸，你哪在扫啦？啊，流感疫苗有去做无？
7: 啊，没了。
6: 今年免费的流感疫苗，为十月初一就开始啊。只要是65岁以上的时段，有新的护理人，或者是出生满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啊，还有户口在新北市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甲身心障碍者，早就健保卡，甲证件到附近的卫生所就会当做啊。
7: 流感真恐怖，较早做较安心。
6: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今天是10月5号，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呢，为您进行的财经节目，我是莹莹。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讲一下新闻。前几天，上个礼拜那个连续假日啊，中秋节连假，大家不是都发现说，哇，这次连假怎么返乡人潮非常多，然后要搭高铁的人哦都挤不上去，那高铁都塞爆了。那这个针对呢连假的时候哈、这个人潮非常多，那自由座呢好像都塞满了，而且会挤到那个商务舱去哦。很多动线非常乱，甚至有很多有明明有车票，明明有这个买票，然后他有座位的人呢就上不了车哈，甚至话他挤不到他自己的位置去。那台湾高铁呢今天说哈，决定呢在这个他们有一些新的调整措施，他决定在明年7月新车正式上线之前呢，要祭出一个非常时段的特别调度手段，为了要突破现行只有34组列车运用的限制，所以呢，他们高铁透过了内部的集思广益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呢，以后每个礼拜五每周五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通常这个是一个高峰的一个运载时期礼拜五每周五下午5点到晚上9点，或者是适逢到通勤还有返乡这两股人潮同时涌现的时候呢，或碰到连假，例如说这个礼拜四就是要放连假嘛那通常这种时候台中以北的自由座它的需求呢就会瞬间暴增，就会让很多人呢明明有订了他有买对号座可是呢进不去或者是商务舱呢也会被占了位，就是那个走道会被占了位置。所以从10月8号起呢，10月8号就是从这个礼拜四开始每到礼拜五或者是有碰到连假的时候，南港或者是台北站，从南港或台北站发车，将会密集增开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就是在下午的5点到9点它会加开班次在下午5点到9点这4个小时，将以每2个小时共计8班的运能呢，而且采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全车自由座的模式来营运，希望可以呢用最充裕的空间呢来疏散这个返乡的或需求的人潮。因为通常他们计算就是在台北以后新竹跟台中这中间的短程旅客是最多的人所以呢就是台北到台中这个区间呢，他们在关键的4个小时会加开8个班次希望可以这样子缓解一下这个人潮，因为再下去呢可能就稍微好一点点了他说呢，这样子特别的调度，列车改在月台进行的时候呢，就需要12分钟快速折返，这样子才可以再投入下一班的运行。这样子当他们调度呢，就会比较紧一点可是如果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内可以再折返然后他们这个调度车厢呢，时间可以控制的

了的话，的确是可以以有限的现在有限的车厢哦去进行调度，就可以再多开几个班次哈、哦。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全盘的考量啦，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到底有多少的车厢嘛，你没有那个车厢你也没有办法。第二个，他也不是说我想加开几辆就几辆，你的那个班次那都是精算过的哈、哦，你不是说我就无限量的在上面铁轨上面跑，那当然不可能啊，对不对哈、哦？你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哈、哦，谁该在哪一条路线上面，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对不对哈、哦？他那个都是这个有这个数字哈、哦，科学数字去算过的，谁该从哪边经过，这样子才是符合安全的。另外人力上面当然也是、啊，然后每一个班次上面几个车厢需要多少人力啊、现在人力那么不好找，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礼拜哈、哦，这个礼拜连假哈、哦、开始放的时候，开始来试办这个哈。哦他们会加开哈、哦，礼拜五或者是连假之前，下午的5点到9点，尽量就加开8个班次哈、哦。那加开的都会是这个自由座，好、哦，希望大家可以比较不那么急哟、哦，也不会看到经常就是那个啦，台北呀、啊、或南港站哦，一到连假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其实经常很多人台北站是搭不上去的，就要先搭到南港站，然后再往回搭这样子哈。的确人非常多哈，因为大家现在搭台铁的人也很少，搭客运的人更少哈，所以几乎都是在搭高铁。嗯，好，大家辛苦了哦。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而且讲话喉咙很痛，讲太多话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创新高，而且呢准备感觉这个多头气势呢要去扣关50000点。主要呢就是今天呢台积电哈、哦，台积电今天开始在动。台积电在动呢，有两个状况，就是说台积电在动的时候呢，量就会放出来，因为台积电的这是什么？台积电的价格哈、哦、不菲，台积电蛮贵的，所以当台积电开始动的时候呢，成交量就比较容易放出来。第二个，台积电开始在动的时候呢，大盘的加权股价指数就创新高哈、哦。台积电开始创新高，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就很容易真的开始走高哈。哦，今天大盘呢，中场上涨1236点，盘中呢一度冲上了49770点，那中场的时候是收在49712点哈，49712点，上涨了1236点。好，那今天中场台积电涨了3%哦哈，涨了75块钱，也创了他自己收盘的天价，来到2575元哈，2575。台达电也涨了半根停板，联发科、日月光、投控也都涨了4%左右。今天呢，联电倒是比较弱，联电反而跌了半根停板，但其他的全指股呢都在涨哈，所以台积电呐、啊，还有联发科哈都是有涨的。另外一个比较强的族群呢，今天低轨卫星开始动起来，低轨卫星呢有很多档都亮灯涨停，包括了大众控、华通哦，华通很久没有看到它在涨停了，但今天华通呢在开盘没有多久就亮灯涨停，升达科也涨停，台光电也涨停，金像电也涨停，或一头拉股都在涨停。好，然后再来 PCB 的族群，还有 ABF 载板哦，今天都走强哦。景硕也涨了4%，南电也涨了2%。还有我们看一下千金股的部分，现在大盘来到这个位置哦，快要接近50000点，大家猜猜千金股有几档？
很贵，它跟我们的物价

0: 自营商今天买超了109亿。
1: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掌声跳平台。好，我们把先把这个三大法人今天操作先把它看完，跟刚刚还没有讲完。外资今天买超718亿，然后自营商今天也大手一挥买超了109亿，倒是投信今天反手卖超了63亿，齁，投信今天在减码减了63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呢是买超764亿。

好，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来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其他的财经新闻哦。好，来看看台股首见哦，单月的营收破兆，这是哪一家呢？它就是我们的鸿海。鸿海今天公布他们的九月份营收，九月份营收受到了 AI 产品拉货动能强劲，加上呢他们的新品也带动了消费者还有智能产品的成长哦。他们九月份的营收第一次突破了一兆，来到了1兆1586亿元，哦，月增25%。好，这个成长其实也是相当的厉害，因为鸿海其实他们的量体也很大，所以它的月增哈，它的月营收还可以增加25%，年增呢38%，不仅是改写历年来的单月新高，而且也是整个台北股市当中哈第一家单月营收哈单月营收破兆的。那刚刚讲嘛，他们就九月的营收有1兆1000多亿，整个他们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非常多哈，包括了有电子元件呐，还有云端网络的，还有电脑终端的，有手机的零组件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主要看起来呢，这个鸿海第三季哦，今年第三季营收已经达到了3兆269亿元，季增20.44%，年增也有47%，也一样创了历年同期新高。那前九个月哈，累计营收达到了7兆6698亿，年增39%，一样也是创了历年同期最高纪录。那他们自己说，整个第四季哦 ，AI 的营运还是会持续成长，加上 IC 产品在进入下半年的传统旺季，渴望也会带动整体的营运表现。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哈，其实鸿海这家公司一直在稳健的持续的长大当中，虽然它的股价哈，当这个鸿海的股东可能没有太开心哦，因为它的股价比较难动，大家都说海公公真的是一个大牛股，从之前呢很多年前一直80块90块，这个万年不动哦，好不容易呢涨到破100块，然后到200块。大家一直很寄望说它可不可以动一下哈，那这200多块呢，然后动了之后，大家说它跟广达谁会先到300，结果呢，哎，之后就开始又不动了哈，这个好长一段时间呢，它又一直在200块起起伏伏浮浮沉沉这样子哈，一直破不了300，但其实你看它的营收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哈，而且以它的这个月营收可以破兆，而且呢还可以年增月增哈，基本上其实都还是一直在他们自己的 tempo 上面哦。但股价就真的是比较这个温吞一点。另外我们再来看南亚科，南亚科记忆体大厂，那记忆体大厂南亚科今天公布有九月份营收，其实他们九月份营收从去年到今年，这个记忆体的现货价的确是一路上涨。那不管是美光哈，或者是这个国内的，我们国内的几家记忆体大厂，随着报价还有长约的价的这个长约价，记忆体都可以看到实质的营收都呈现在他们的数字上面。那南亚科今天公布九月份的营收呢，前三季累积的营收数字已经开出来有2652亿元，年增率高达626%，那的确年增率很高。那美光呢，在上两个礼拜他们的这个财报出来其实也非常的亮眼，只是说这些之前从去年到今年都已经反映了好大一段时间哈，那现在就你看大家看啊，今天那个大盘涨1000多点哈，都要直冲50000点了，可是今天的记忆体族群呢完全都不动，甚至还在跌哈，就今天就很凄惨啊，今天就是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在创新高，然后部分电子族群有在动，但也有些电子族群其实是就是很就看着人家在开心，看着人家在放鞭炮这样，然后他还在跌这样子，就很辛苦。其中一个族群就是记忆体。那南亚科呢，500多块哈，一直也在那边，其实起起伏伏非常久了。那你说他有没有赚钱？有，他这一波呢，这个记忆体报价起来之后，他的那个营收获利数字的确是有出来哈，但大家已经很怕。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在山顶上了这样子，所以一直不敢再往上，就是股价不敢再往上冲。好，那它九月份的合并营收是450亿元，月增0.9%，然后呢也是连续三个月首稳400亿元大关。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南亚科九月份的营收成长有576%。好，那前九个月加起来年增率是626%。好，这个是南亚科的部分。那他们一直还是说啦，即便三星啊、SK 海力士还有美光这些大厂哦，都已经在启动扩产，但是大部分的法人依旧认为

好，我们再来看哦，特例屋大家知道吗？很多朋友在搬家啊，或者是在修东西的时候装潢，都会到特例屋去买东西。特例屋在国内其实也是老字号的，居家修缮哦都会去找它。特例屋在明天哦要举办上市前的业绩发表会哦，特例屋要上市了耶。的确，特例屋在台湾哈、哦、已经是很多年经营的，这个台湾全台湾各地哈、哦、都有特例屋。那这个现在呢，全台湾大概特例屋有70个营运据点，那会员数也突破了千万人哦。特例屋说，他们今年上半年累计营收有45.39亿，年增3%哈、哦。那他们的董事长呢叫做何汤雄，他说预计未来每年还会再继续新增6到8家的社区店，而且会持续扩大管家的到府服务。那现在其实哦，我觉得台湾还是就跟美国一样啊，就是很需要这些实际上真正会计职的这些人员。大家现在自己会修什么水电吗？不太会，对不对？小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小时候那个你家的巷口，或者是你们社区，就是走没几条路就会有一家那个水电行。可是现在水电行很少诶，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坏掉啊或什么，我妈就会叫我说，去叫那个水电行来修。那我就是穿个拖鞋，咔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就走路，走到那个几个巷子旁，隔几个巷子，然后就有个水电行，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家什么东西坏掉了，我妈说叫你来修。然后那个水电行的那个老板啊，吃饭吃到一半，那都是家庭式的嘛，就吃饭啊，吃完饭吃到一半，说lucky， 碗盘都放，碗跟筷子都放着，然后拿着钥匙，然后就咕咕咕就跟着我到我们家，然后就开始修这样子。以前都是这种啊，那现在水电行我觉得比较少了，那现在这种都是会连锁化的，但是会修的人也越来越少，我觉得。怎么聊到这里？然后他说呢，那特例屋在台湾哦，大概已经有经营了30年了。现在呢，有大型的店，有社区的店，有线上购物，好，然后包括不管你要安装啊，或者是修缮啊，其实有各种不一样的服务。所以他们准备呢要开始要上市，好，要不管是在这个住宅，好，这个你要修缮啊，要装潢啊，大坪数小坪数，甚至呢你随时要一些小小的服务，其实他们也都有这个各种不一样的居家到宅的服务。我觉得现在呢，未来高龄化的社会一定也会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方式。

0: 是倩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也许都会用得到，也许啦，因为呢大部分听众朋友呢可能都是劳工哦，你在上班啊，假人的套路，捏人的心碎哈、哦，你可能都是劳工。那我们劳工呢，都会有劳保哦，劳保从以前到现在，它有一两次重要的变革。那大家最清楚的就是啊，有那个劳保有分旧制跟新制，那个是好多好多年前曾经做的一次很大的转变。那当时大家就必须做一次选择，说啊，你要选旧制还是新制？好，那不管怎么样，那是过去做的选择。后来呢，又有一次选择可以让大家决定说，诶，你要不要自己多提6%哈，到你的这个劳退里面去。好，那劳退自提6%到底划不划算，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哦，而且呢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景气好的时候或这个景气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考量。好，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在现在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自提6%，多提6%，划不划算呢？其实根据这个劳保局最新统计哦，目前呢我们的劳退自提多提6%的人呢大概有159万人，这个比例呢自提率大概突破了20%，也就是呢在这个劳保除了政府规定哈，这个雇主要帮你缴多少，还有你自己每个月的薪水固定要扣多少，这个政府规定的一定要缴之外，另外呢每100个劳工当中就有20个人哦，其实是自己还从薪水里面固定再扣6%，好，100个当中有20个人他是这么做的哦。那为什么这20个人愿意再自提6%呢？哈，薪水其实本来就不高了，哈，还要再多扣那么一点点，那一定是有很多的考量啊，哈。好，那这个突破20%，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在自提的哈。那其实呢，比起相对哈以前的一个比例，大概呢这半年来，愿意自提的人其实成长了将近两成。尤其他们发现一个趋势，大概呢50岁以上的劳工，50岁因为我们大概65岁退休嘛，他们发现50岁以上自提的劳工比例增加的非常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劳工呢也许还没比较

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是年轻的劳工他也许薪水就真的比较低了，他如果在自提的话可能平常生活就不太够用。那越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工，50岁以上的劳工，他可能对于他自己退休之后的这个退休金齁，越觉得说需要做规划，所以呢愿意自提 6% 的人比例就越来越高。这个50岁以上齁自提 6% 的人比例非常高哦，有高达1/3齁，所以他还有年龄的差别。所以呢 ,50 岁以上的人呢这个自提的比例有将近 33% 齁。那看到越来越多人自提，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问说，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准备退休啊，以前人都会想说，那是你如果现在才20岁齁 ,30 岁，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是很远以后的事情。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会觉得说，那已经不能放到以后再想了。因为呢自提 6%， 很多人觉得那不是单纯哦是为了退休或者是要多存一点钱，而是呢要拿现在的现金流交换未来的退休资产，要看看呢值不值得，还要看你的收入税率哦，就是所得税呀、啊、那些的税率跟现金需求，以及这几年你有没有买房子，有没有要结婚生育甚至创业，这些计划都必须要考量进去的。好，再来看哦，他说呢很多人听到哈劳退 6%，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公司不是已经帮我扣了吗？其实这不一样哦，在如果是你是劳退新制，齁，劳退新制的话呢，雇主依法必须要按月提缴不低于劳工工资 6% 的退休金，要存到劳工的个人专户。这笔钱呢是公司另外负担的，不会从你的薪水里面扣。这个是劳退新制。那我们常说的劳退自提呢，就是劳工自己决定的，就是说除了公司帮你付的钱之外呢，你自己再从你的薪资当中额外再提拨，最高可以提 6%。 也就是说呢，除了原本公司雇主帮你提 6%， 你自己呢也再提 6%， 每个月呢等于是相当于你的工资哦，你的薪水里面有提了 12% 的金额固定存到你的退休金专户。那有比喻啦齁，比例一个数字来看，如果呢你的这个工资齁，你的薪水假设是5万块钱，假设5万块钱，当然你如果很年轻的话也许就还不到5万块齁，但如果这个如果已经到了中阶干部的话，也许就很快很容易有5万了齁。假设是5万块钱，雇主每个月呢他是提缴3000块，那你自己再提缴 6%， 也就是再存3000块，那你每个月呢就固定会有6000块钱到存到你的这个所谓退休金专户。好，那前面的3000是本来这个政府就规定雇主要存的嘛，它不会影响到你每个月可以领到的薪水。那如果你开始准备要自提 6% 的话呢，就是你真正会影响到的就是你每个月的薪水实际领到手的时候就会少了3000块。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只需要考量说，好，那你每个月实际拿到手的现金流会少这3000块，有没有影响？好，那为什么呢？刚刚讲说这一两年来呢愿意自提 6% 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哦，接近1/3哦。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觉得想说，好，那他愿意自提 6%。 第一个原因是强迫存钱，很多人不是收入不够，而是呢薪水一直增加的时候呢，生活支出也跟着增加齁。每个人觉得说，哎呀，要投资，要定期定额，可是常常到了月底呢，就花着花着好像就没有剩下什么钱。但这个劳退自提刚好反过来，就是反正你薪水一进账的时候他就先帮你扣掉了然后你拿到手上的钱反正就是已经是扣掉过的钱了，你该花的呢再拿去花你该买的再拿去买，你要吃喝玩乐的再拿去。所以呢想存到存不到的

的人想存，但是总觉得好像没有钱可以存下来的人呢，这时候就强迫你存，反正先公司先帮你扣掉了啦，你不用自己逼自己，他已经先帮你把它存下来了。好，第二个呢，第二个好处是很多人觉得说，反正先存下来钱就开始帮你工作，因为呢这个自提的退休金哦，跟雇主帮你存的一起存到的这个专户，这几年大家经常会看到，尤其是股市哦，我们这两年台北股市在走多头行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听到说啊，劳退基金呢，在这个上半年哈、哦、又赚了多少钱，或者是获益率多少钱。在多头行情的确是这样，但当然哦，您也要讲公平话，空头行情的时候或者是股市大跌的时候，它当然也是会赔齁，它当然也是会有负的这个收益哦。但是只是说平均来说，平均这五年这十年呢，我们的劳退基金的操作齁，或者是获益绩效，基本上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都还是正的绩效是比较多。所以呢，依规定呢，等到劳工依法请领退休金的时候呢，如果整段提缴期间的累积收益低于当地银行两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计算的话呢，还是会以最低收益来补给你。也就是说基本上你不会亏钱，好，基本上你绝对不会亏钱，就算你非常这个运气不好齁，你要退休的时候碰到股市在跌，但它基本上也不会让你赔钱，它会按照呢最低齁的最近两年的这个定存利率呢把它补贴给你齁，所以呢至少你不会赔钱齁。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呢，就是存退休金的人至少可以少缴一点税哈。因为呢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呢，也许呢他的所得都比较高一点哈，如果每个月的薪水，如果啦每个月的薪水薪资所得已经这个到了月薪比较高一点点，那他一年下来呢，如果是双薪家庭啊，这个太太跟丈夫都有在上班，那他的夫妻要缴的所得税齁，加起来也许就要所得税一起算起来的话，可能就要蛮多的。那劳工在每个月工资 6% 自提的时候呢，这自提的 6% 已经先帮你存进去，他就不用纳入自己当年的薪资所得。所以呢，这也是不少中高所得族开始注意说，那自己劳退自提呢，干脆宁愿把这 6% 呢存到自己的退休专户里面去，好，不要拿来缴所得税，好，这可能还比较划算一点点。好，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的，要不要自提这 6%， 大家可以先来思考看看，你自己要不要节税，你短期之内有没有急着要用钱，然后还有就是年轻人不一定要一开始就冲 6%， 为了准备退休，然后你有余钱了，就是多余的钱，的确是可以来考虑这自提 6% 的哈。好，这样了分析判断，大家应该就有很多可以去自己这个思考的空间咯。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2: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依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为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尽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支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

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或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或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

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净，亦无所得。正入空净而无空净所得，故无有一法可缚，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它。它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缚它。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之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级圣德都有时从无名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碍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
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心。

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异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

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想，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

0: 坐之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十四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一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十四戒的第一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十四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量世，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比如咱的玻璃斯大人来自咱湖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湖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即个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嘿，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悬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佫互你食，互你住。啊，佮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佮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诶，听起来真惬意咧，真袂歹吼，啊，佮会使趁足济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咪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吼都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吼都红无小心都红怪呀。
0: 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这就恐怖的呢。
0: 嗯啊，
1: 哎呀、啊，先甲你骗呐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然后咧没收你的一寡证件，吼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嘅房间，
0: 吼，甲你嘅即个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咧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所以啊吼，其实这拄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大家有看过无？即、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莫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吼、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揣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哦，
1: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的？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
0: 是，我都去分辨呢。

0: 去识破音这种运读的手法哈、啊，
1: 运读相关的手法哈，
0: 对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会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吼，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官务啊吼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对对，设备愈来愈升级啊吼、嗯、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哎、嗯、呀，顺、欸啊、便讲一下哦，那个那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
1: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0: 哈，
1: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给伊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嗯，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才要控制工上机啊，嘿、嗯、多少墨数？
1: 对对对，嘿啊、嗯，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好，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哈，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哦，嗯，会使出国佚佗，够有钱会使摕，好、哦，所以就答应对方，好、哦、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哦，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哦，伊都啥物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带、回来，觉得 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有的是不知道的，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整泥啦。
0: 所以有人跟你说、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东西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耶。
1: 对啊，还是说在那海关那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东西，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提，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0: 啊。哎，咱就是，买买啥物件就是甲买，买爆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吗？
1: 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0: 没有问题。”
1: 起码是咧可能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是讲，就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1: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0: 对，跟你喜欢身边什么物件，就是买。
1: 这这是
0: 这
1: 是
0: 间，
1: 这不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0: 我只是自家讲无语啦，
1: 无语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啦，吼。提醒听啊，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我们常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人要让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要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嘛。
0: 你想讲我该开啥物件，莫名其妙就一个案底，你够想要做吗？
1: 对啊，这
0: 对啊，足危险的。
1: 袂好，袂好，嘿。
0: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诶手法无？
1: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都是人体运毒啦。
0: 人体变来运毒？
1: 哎呦，就是啊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哦，嘿、啊，譬如讲你诶。较外靠的，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0: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1: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0: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1: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0: 无，
1: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哦、想要紧的。嘿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好你高额利益，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那够够卡恐怖诶，
0: 够卡恐怖，
1: 嘿啦，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

0: 哎，都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哦。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叫你吞落，吼，还是讲塞肛门啊，吼，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够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道吐出来无，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的不舒服哈，
1: 对啊，
0: 对啊，那所以我们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哈，因为啊哈，这那包装那小块破起，哦，都哇，你都吃到啊，你都吃，那剂量是超高的标，超标的，啊、
1: 这个应该会死掉。
0: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
1: 所以他这犯罪给问的没去管这些人的希望，
0: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他就是被探几年，
1: 恐怖的、
0: 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嗯、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啊，对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不要尝试啊，嘿，
1: 所以人现在不然去看破说啊，他这背后就是在做这些操作，
0: 欸、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管是在国内国外，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要提高警觉，那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啦，别贪，然后也不要、欸、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要赚这些钱就冒险、嗯、因为真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也没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哦，你若为着家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嗯、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嘉禾康诶，卖个你走啦，嘛袂使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诶哈？
0: 不是，嘿啊，食起来。嘛，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闻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
1: 嘿
0: 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呀，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蜜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闻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哎、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影为虾米。诶，男者，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诶，嘿、啊，对啊，啊，男者来得都是干嘛诶，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我蛮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干嘛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啊、我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诶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干嘛。
1: 嗯，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
1: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嗯，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哎、欸，这人可能是吃毒。
0: 吼、嗯，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哎、嗯，观哎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都不同款哦，因为像是那些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都不用睡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不会累的，那真的像金顶电池这样的，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吃不那么多，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啊，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们说的麻醉剂，就会变让人精神恍惚、哦嗯、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说那个眼神
1: 怪怪、
0: 嗯、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啊、甚至会出现幻觉，啊，不就是自己
1: 讲
0: 话，自己
1: 讲话，
0: 嘿，对对对，
1: 啊，就是有分这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嗯，就有精神诶，
0: 对，
1: 啊，就有亢奋感诶，
0: 对，
1: 啊，活动力很好，嗯，另外一种是就开始一种麻醉，
0: 对对，
1: 咱讲讲精神敢无介好，
0: 嗯，对，
1: 啊，把就怪怪，精神涣散，嗯，自然主义啊，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这这两种诶大类，吼，嗯嗯。哎、欸，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個改变哦， 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不？
0: 哦，一定会啊，吼、哦，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嗯，哦、都会影响着我的生活、日常生活。嗯、哦，譬如讲啥物，袂困无好，食诶，困无好，困袂起。哦，啊无就是迄作息改变啊，吼、哦、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哦、
1: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哦、
1: 啊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嗯、逃家成群结党，吼、哦、啊、哦、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生活圈无改换，
0: 对，系、嗯、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嗯，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哦，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哎，如果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好，都因为东西毒品，哦，影响到流咱的一些器官呐、啊，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都变成哎，那膀胱的容纳量变足小。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哦。
0: 对，
1: 不管你是。诶，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嗯，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哦、
1: 这东西诶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症，诶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系、哦、啊，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伊今麦已经改掉了，啊，不过伊进前。已经就故意紧夹就断，可是呢，因为伊的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都是爱就定去放尿的，伊就变个就频尿的，嘿、嗯，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好、哦，所以内底的尿都足少的，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嗯，然后嘞，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哦，买。诶，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哦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嗯，而且都是不好的、哦。
1: 嗯，诶、欸，啊，除了讲身体跟行为以外，有啥物当观察无？
0: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1: 用的物件，
0: 对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1: 对，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你看哦，哎，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1: 好、哦，粉末
0: 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哦，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的味道，吼、哦，一烧烧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哦，啊，不然就是针筒，吼、哦，一定得看伊的手啊，吼、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嗯，注射的痕迹，嘿嘛是，吼、哦、啊，是讲伊个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总然这有当时啊，吼，伊被提出来你看啦，吼、啊。哦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有，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嗯，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哦、你若无小心，哎、欸，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嗯，零食的包装。
0: 对啊，新兴
1: 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嗯，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
1: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哎、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嗯
1: 哦。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哎，敢会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不是，迄啉起来根本都不是咖啡。
1: 我
0: 是访问的，访谈的，对，
1: 访谈的，
0: 对。
1: 我来问讲这是干是？
0: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雅婷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镜头镜头。
1: 没有啦，雅婷是比如那镜头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哈。
1: 尤其咱讲。这粉末的包装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嗯，讲伊这白注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啉哦。
0: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就这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1: 我感觉这 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还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呐、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共款？嘿，
1: 嗯，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样物件，怪怪物件，
0: 对，
1: 吼，你会当甲老师。

0: 等下跟爸爸妈妈共结。
1: 对啊，对啊，
0: 不要不要去尝试。
1: 对啊，才蛮对啊，嘿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0: 0800-770-885。
1: 哎，对哦，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0: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1: 嘿，对对对，
0: 啊，个人记中三个字就好啊。嗯，770。
1: 770，请请您，
0: 嘿，改885，
1: 帮帮我，
0: 对哦，这是咱
1: 最好记的哦，
0: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1: 对哦对哦，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0: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刚做酸多，
1: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0: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對對
1: 哦、没错。
0: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謝謝哦，让拢卖恐喷，
1: 嘛卖食毒哦，
0: 对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喽。可是呢，这一个礼拜，这个今天呢，感觉上就变天了外面呢已经下起雨来了已经这个好长一段时间呢都没有这个雨滴出现了所以呢，这个。你如果说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要准备一下雨具不要看到现在有些人在捷运站出口就在那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一早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雨具，没有带雨伞所以呢这边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外出的话一定要带个雨具出门好，那今天

0: 今天呢，我们节目跟您这个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喽，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因为范世华范老师刚从兰屿回来哦，所以呢，我刚才私底下跟他讲说，哎，世华老师最近呢，不只是这个房产达人呐、也是出版社的达人，更是呢，现在快变成旅游达人了啊、世华老师，早安。
1: 早安，新民老师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啊，你昨天刚从这个兰屿回来，是不
1: 是？对，昨天晚上等于说，是九点多回到台北，那等于说下午从台东就要坐那个自强号回来啊。那因为其实刚好
0: 是
1: 连
0: 哇，那已经回来已经很晚了。
1: 对对，其实连回来是很晚了，但是从那边就要很早就要。返回了，我们那个朋友，就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一些朋友，他们呢是一早呢，就听说，就是担心航班会停飞
0: 啊、
1: 因为这就是说东北季风的关系，都是刚好这两天、今天下雨嘛，那昨天的话，如果说是天气如果天候如果不太好的话。对，那航班可能就会停飞，
0: 就会停飞啊！
1: 对对对，
0: 是，
1: 对
0: 对，那个这个好像跟那个上次我们聊马祖好像蛮类似的
1: 啊、
0: 我去的记得上次去马祖也是一样
1: 啊、对，
0: 已经好几年前了，就是这个本来是到南竿哈、本来就是说啊南竿要起飞，可是呢就是因为天候的关系没办法起飞，所以呢只好搭船到北竿去搭，还好没有全部停飞这样子啊、所以兰屿的这部分呢好像是德安航空嘛，
1: 对，德安航空，
0: 所以他有那个小飞机哈、也是很怕这种所谓的乱流
1: 对，
0: 只要气候不稳定的话，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是基于安全的理由必须要停飞这样子。
1: 对啊，他们那边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的飞机是比较小的，逻辑
0: 对，是小飞机，真的是
1: 就是坐十几个人而已
0: 哈，十几个人哈，
1: 对，那所以就说他就会有一个天候的限定啊，然后如果说是能见度5000公尺5000米以内，然后如果说是那个云层的话，那个高度低于差不多1500公尺的时候来讲话呢，它就会停飞了。
0: 对对对，最主要还是要照顾到旅客的一个安全。
1: 对
0: 啊，否则的话，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那这个就是独家，好像只有德安航空。
1: 对，就德安航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兰屿要去玩，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如果是想象，就是说，假设是外国人的话，那外国人到台湾来，那到各个地方，然后到澎湖也好，甚至到马祖也好，那金门也好，其实你在台北松山机场就可以搭机就直接过去了，
0: 是，对，
1: 那
0: 就是国内航线，
1: 对，就是国内航线哈，或者所以就是说在兰屿的话，其实还蛮特别的，
0: 对，
1: 假设要外国人，我们在兰屿就很少看到外国人，
0: 就是交通
1: 外国人真的很少，对，因为就是他们真的要到特别到兰屿的话，那你一定还要先到台东去，
0: 一定要先到台东
1: 啊，先到台东之后才有刚刚那个新民老师说的，就是德安航空哈。要不然的话就是搭船。
0: 搭船，对。
1: 对。
0: 啊，搭船我找了一下网络上面说，哇，至少要2个小时
1: 对。
0: 那等于已经从高雄到台北了。
1: 对对对，它其实要200分钟啊，200分钟等于说，它如果说再快经过兰屿，经过绿岛的话，那它再到富冈啊，那其实就是要可能要200分钟，大概就是3小时。
0: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选择飞机啦。
1: 对。
0: 可是飞机票跟船票应该是差很大吧？
1: 是是是，那船班是比较少，船班一天只有2班呐、早上跟下午。
0: 船班也是很少。
1: 对对对，但是可能它可以载客数量是比较多。
0: 数量比较多。好，那这个我昨天晚上也看到世华老师在你的脸书上面说，这个兰屿啊是很不容易到的地方，可是去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不想回来。这是怎么说呢？
1: 对对对对，
0: 怎么会有你去了之后真的不想回来吗？
1: 我倒还好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哈、我们碰到很多的其实在那边你反而不是看到的是是原住民，达悟族的原住民。那达悟族的原住民其实就是会很热情，然后晚上的时候，在旁边喝，就在路边，然后摆着喝酒，吃串烧，然后有时候就唱卡拉 OK， 有时候就会叫你说，一起来，很热情。
0: 来，
1: 那感觉上他们其实就是原住民的话，他们其实还算比较悠闲，因为或许就是说他们的 海岸的资源，哈，也就是说，飞鱼他们主要就是捕飞鱼，
0: 哈，对对，是他们的经济来源，
1: 是他们经济来源。嗯、但这个大概我觉得感觉上就很足够了，嗯、因为蓝鱼的话，
0: 可是蓝鱼飞鱼具好像只有
1: 哎三到六
0: 月吧，
1: 对对对，三到六月、哦，
0: 那所以等于大概是四个月的时间吧，
1: 对，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
0: 哎，那等于是他们四个月就可以赚一年了。哎，
1: 其实真的、哦、看不到、嗯，看不到，就是说这个
0: 在地的、
1: 在地的这个原住民、嗯、他们的一个经济的活动、哦、然后，可是呢，我们主要他们的经济活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现象，都是台湾人过去那边经营，但是台湾人过去经营，他也不是特地经营，因为就是说。是蓝屿那边很特别，它的房地产是不可能卖给
0: 对、
1: 因为它是有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
0: 保留地
1: 的这样一个限制。哎、
0: 对，所以我昨天也特别去做了一下功课了，因为毕竟还是房地产的节目，有那种所谓的职业病这样子，我就去找一下，哎，蓝屿这边有没有房地产的交易？
1: 什么有什么是实价登录？
0: 对，世华老师，你知不知道？实价登录上面有没有这个交易记录？你知不知道吗？
1: 其实应该还是有，
0: 完全没有，
1: 哦、完全没有，
0: zero，真的就像你讲，它是原住民保留地，一般人不可能买卖的。
1: 对，它只能够原住民之间他们互相讲好交易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的那个交易，嗯、即使说原住民之间的交易，可能也不算那个实价登录这部分的一些。这个符合成交的这个物件，所以呢，从我们101年开始做实价登录嘛，到现在一笔都没有，
1: 哦、
0: 一笔都没有，
1: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
0: 中古屋的买卖、嗯、或者是租赁的也没有，然后预售屋当然更没有这样子。
1: 嗯哦、我觉得其实因为就是、嗯、他们那边来讲的话，是所谓的因为原住民保留地嘛，
0: 对，原住民保留地
1: 没有这个房地产的买卖的部分、嗯嗯，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们的土地跟房屋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以那种部落。哦，今天不是说是、嗯、特定是谁的登记是谁的、嗯，
0: 对，
1: 那他们是等于说是用部落共有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对，那会以可能就是说比较你比较会管理，你比较会经营，或者、嗯、啊，就是交给你，然后来去做分配。我觉得就是那种一个部落上面的一种一种默契，和谐的这种默契。
0: 对，
1: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来讲，
0: 嗯、
1: 经济活动、服务业啦、旅游业的那个部分，然后包括民宿来讲话呢，
0: 几乎都是汉人，
1: 几乎都是
0: 台湾人，
1: 对，几乎是可能是台湾人的部分，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嗯、其实一些经济活动的服务业或什么的，
0: 民宿，
1: 大部分其实可能都是这个他们那有所谓的那个小帮手，其实就是所谓的打工换宿。
0: 好好
1: 嘿嘿嘿嘿、嗯、我们甚至在那边来讲的话，我们在一家那个拉面店，然后一看那个拉面店，就是那个老板其实就不像是原住民，那、嗯、我们就聊天就会问他，就说他我们问他说你应该不是原住民吧，他对啊，他说对，然后问他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地方，然后留在这里，他们其实都是因为潜水。
0: 哦，
1: 他们因为热爱潜水，
0: 对对对对对，潜水是蓝屿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1: 对对对，那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潜水活动到了那边，
0: 嗯，
1: 那到了那边之后呢，觉得很不错，再来接下来他们可能就是再来的时候就做这种打工换宿的工作了，
0: 嗯，
1: 那打工换宿可能一待可能就是一个月，
0: 嗯，
1: 那甚至有些人一待来讲的话，觉得很不错，我就长期留在那个地方了，
0: 嗯，自己开店，
1: 蛮多的情况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因为就是说从台湾因为喜欢潜水，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留在那里了。
0: 嗯嗯，
1: 对。那另外一种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通婚，就是
0: 对，跟达悟族的。
1: 那有一些比较特别，或者会经营比较特别的，就是很像那种网美餐厅那种感觉。他们的老板娘，就是因为就嫁给达悟族，所以他们会把这个这个台湾这种经营的那种模式带过去那边。对，网红那种模式把它带过去。
0: 哦，真的啊，待会可以来聊一聊。所以呢，这个他们那边的很多这种所谓的商业行为，很多都是。是台湾人带过去的、
1: 嗯、
0: 那他们有些是因为像世华老师提到了，他们喜欢潜水、哦
1: 嗯、
0: 甚至有些是浮潜啦、啊，有些可能是他们有那个 SUP 嘛，那个立桨那个嘛、那个也都是他们当地非常 活跃的这个水上活动，或是水底下的活动，所以呢，很多台湾人可能去那边，哎，玩一玩，觉得说，哎，这个地方真的是超好玩的哈、哦。那也许呢，可以在这边把它当成是一个生意来经营这样子哦。所以呢，自己可以每天玩，然后又可以接做生意这样子。哎，
1: 对，嗯嗯。对啊，因为我们那边看到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第二天哦、就还的时候，有在他们的某一个部落，然后去吃完餐之后呢，我们去找一个冰店、哦。那冰店其实也是那种很完美的那种冰店。
0: 对，我有看、查一下，那一家还非常红。
1: 对对对，那然后呢，他那边就有一个刚好也是打工换宿的、小帮手
0: 工作人员，
1: 小帮手。然后呢，其实我们一聊才发现，就是说他其实找我们一天到那边、对，找我们一天到那边，那他们就是要他就是负责在那边找好了，在那里打工换宿一个月，
0: 一个月，
1: 那一个月。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后来去这个青青草原，
0: 对对，青青草原是蛮有
1: 名的，去看那个夕阳的时候来讲话，哎，结果就当天就碰到他，哎、欸，你怎么下班了？哎，就是碰到那个小帮手，因为小帮手他是善于摄影哦，他摄影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哦，真的、啊。
1: 对对，他也是、可能就是喜欢那边的环境，然后去过之后也，他也是因为潜水的关系哦，然后喜欢潜水之后，后来加上就喜欢摄影，然后特别就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0: 是，
1: 那我觉得他们打工换宿也还蛮不错的，就是我碰到的其实不止，就是有时候在那边就看到，哎，这个不像当地人，可是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然后其实
0: 年轻人，
1: 对年轻人。那我觉得人到了兰屿那边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放松，比较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戒心，
1: 防备的心态。所以你看到人其实都会很热情，
0: 都很热情，
1: 对，就是自然很热情起来，
0: 就会聊起来。
1: 对对对对，然后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那个赤滨那边的那个打工摄影的那个打工换宿哈、那在夕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连续两天碰到他，我们说哎、你怎么那么好，打工换宿
0: 怎么这么自由，
1: 这么早就下班，
0: 对，
1: 下班之后然后就可以自己
0: 自由自在的，
1: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不只碰到一个，然后也碰到有在民宿的小帮手，他也是休假的时间就自己出来玩，那自己出来玩之后呢，那就是就是其实很年轻，我觉得就是说在那边之后来讲话呢，大部分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就很放松了。那很放松之后呢，其实大家就是不管原住民也好，或者是游客也好呢，
0: 很容易就聊开了，
1: 很容易就聊开来了。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今天再来听听旅游达人我们的万师娃万老师来聊聊兰屿怎么玩哦，有哪些有趣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因为跟范世华范老师太熟了哈，刚才一开始也都没有特别介绍他哦，他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啊，那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担任专任的讲师。那这几年来比较夯的短影音啊，短文案啊，这个世华老师也都曾经在自强基金会开过课啊。那当然呢，世华老师最专精的是房地产的这些书籍的一个出版。

0: 哦，那可是这几年来，哎，慢慢有把这个领域扩张开来了啊、哦、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好多次访问他自己啊、哦，他自己那个什么 IP 锻造说啊、
1: 哦、，IP 资产锻造说，
0: 资产锻造说哈、哦，然后呢，上次哎，不躺平
1: 要干嘛
0: 哦，这个些都是比较跳痛的书籍啦啊、哦，我认为这我个人认为啦、嗯、是比较跳痛，可是也蛮符合现在这个世代啊、哦嗯，而且在 AI 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呢所不管是工作上面啦、啊。或是说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呢，哎，依赖 AI 的这个部分呢、嗯、啊，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哈、哦，所以呢，秀华老师的这两本书，我觉得说蛮符合现代人哈、哦、去做参考的哈、哦，那所以呢，啊，秀华老师这个跳痛的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是还蛮啊。值得跟大家推荐了哈。好，那因为秀华老师昨天晚上哦，才从这个兰屿哦、嗯，台东的兰屿呢，回到台北来哈、哦，所以呢，我们就马上请他哈、哦、来当旅游达人啊，跟大家介绍哈、哦、这个第一手还乐等等的这个旅游经验的一个分享。那因为兰屿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哈、哦，是台湾的一个离岛哦，台东县啊、哦，它是属于台东县、嗯，那必须要搭飞机或是搭船才能够到哈。哦虽然说面积不大哦，那人口我看一下大概有5000多人啊哦哦，算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他那个网络上面写说是山地原住民哈、哦，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哈啊、哦，所以呢这边应该也是有蛮多这个原住民达悟族的啦、嗯、哦。可是听刚才是我老师第一段这样的一个分析分享哦，
1: 我们看到的
0: 在做一些经济活动的哈、哦，几乎都是台湾人啊、哦、啊。刚才提到的所谓的打工换宿哦，哎，这个部分我倒是蛮有兴趣的。嗯、那大部分都是台湾的人，一些年轻人嘛，哦、嗯，他们可能在台湾已经工作，哎，有一点点的积蓄，想说，哎，过一点点不一样的生活、嗯、哦，所以去那边打工换宿。那这个打工换宿有没有一丁点的收入呢？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大概上班的时间是怎样？那所以不上班的时间就很自由，是不是？
1: 对。哎嘿，因为我觉得说是他们打工换宿哈，一般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服务一般的游客。
0: 嗯哼，
1: 哦，那
0: 有一点像是工读生，
1: 对，
0: 是不是？
1: 算是工读生的部分、嗯。那其实他们只要把一些事情大概做好，好、哦，然后就 OK 了。嗯、然后特别是像是营业时间来讲的话呢，有些餐厅也好，或者是说冰店，或者是、
0: 哦、冰店也有，
1: 哎、对。嗯那他们其实营业的时间其实也不一定会很长
0: 哈、哦，
1: 那所以就是说你没有营业的时间来讲话呢，其实就是打工换宿的人其实很自由，
0: 很自由，
1: 你要继续待在民宿里面，然后或者是说啊，你要出去干嘛的，都还蛮自由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打工换宿的这种体验，
0: 嗯，
1: 诶，就是。已经融入在当地的这种生活了、
0: 嗯哦、
1: 那跟当地的原住民来讲的话、
0: 嗯、
1: 其实已经是在一起合作、嗯、没有那种合作的那个关系。
0: 那他所谓的打工换宿基本上不只是住嘛而已嘛、哦、是包吃包住嘛、嗯、是不是、
1: 欸、对
0: 基本上是包吃包住。
1: 对啊，那所以就是说啊、会有人他们想要去那边，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哈、哦，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会喜欢到澳洲去游学，
0: 对，我也对印象中把打工换宿好像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澳洲，
1: 对，就在澳洲嘛、哦、
0: 我们很多年轻人、嗯、特别是大学有些是毕业有些是没毕业、嗯、
1: 对，
0: 他们想说我去体验不同的哈、哦、异国的这些生活这样子、
1: 嗯、对
0: 然后澳洲那边也蛮多农场的、
1: 嗯、
0: 他们需要人力所以呢有些是什么采水果啦，有些是喂牛羊啦，
1: 对对对，喂牛羊的、
0: 嗯、对。
1: 那在兰屿这边来讲的话呢，其实这种打工换宿可能就跟去澳洲不一样，可是你不用你不用跑到那么远，
0: 对，不用那千里迢迢，
1: 你也不用透过这个就是说啊那个一些这个留学机构
0: 哈、哦，
1: 留学机构去帮你去安排，
0: 对对对对对，有些是都是这样
1: 哦。那留学机构去帮你安排，然后就可能就是配好 配合好那几家，可能几、那几个农场他们需要的人或什么之类的，
0: 然后他们可能有打契约，搞不好。
1: 对对，那一边来讲话，你还安排就是说，哎，那你的那个住家，就是也就是说在地的，

0: 在一个居住的地方，居住的地方跟工作的地方，我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会不一样。
1: 对, 对,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农场很大。
0: 对对，就是你住的地方有一些，有免费住的地方，但就是跟着他们当地人一起住。
1: 对，
0: 那他们等于说提供房间、提供房位给你。
1: 嗯，
0: 可是你早上出来之后呢，你工作呢，你是要到工作地方
1: 去。对，他们会有车子载你到那个工作地点去。
0: 对，那我觉得蘭嶼这个打工换宿的部分其实就是很特别的。
1: 那
0: 就是他们从可能网络上面有些的提供
1: 人力需求，
0: 人力需求，人力需求的提供，然后就会是你
1: 自行
0: 自行去联系。那自行联系来讲的话，他就会赋予工作机会。不错，你有这个机会，你有这个兴趣，那我就提供给你。那你如果说没有的话，反正我这边我也可以自己，反正我自己也忙得过来。这样子，就感觉上其实就是说，这种打工换宿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也变成是很习以为常的。那有一些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那种稍微比较完美的餐厅。他的服务生可能不止一个人，可是你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些服务生都大部分的几乎都是打工换宿的人，
1: 打工换宿
0: 啊，所以他们在可能在经营上面来讲的话，也会有他们的一些固定的一些规范啊。因为我认为就是说他们的 SOP 一定是要很固定的你可能。有些人可能他因为只来一个月而已，
1: 对，
0: 可能下个礼拜他就不在了。
1: 那
0: 他下个礼拜又有一个新的人，
1: 对，所以他有时候是那种还是要有一点那个短期的训练这样。
0: 对，就等于说他们的 SOP 就是说，你任何时间来了之后来讲话，照着规定走，就可以上手了。
1: 是，
0: 就可以上手了。对，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跟生活就业的一个形态。那在台湾来讲的话，你其实当然啦，台湾垦丁也好，或者说是比较澎湖也，其实其他地方澎湖也好，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打工换宿的
1: 类似这样 的
0: 情形
1: 哈。对，
0: 那但是我觉得像蘭嶼来讲的话，它就是还蛮特别的，你就是到了那边之后去融入在那里的一个生活，
1: 是，
0: 然后呢又非常的自在。
1: 对，因为这种离岛哈，像上次我们讲的那个马祖哈，晚上都没有什么夜生活
0: 哈，
1: 在这个蘭嶼这个地方倒是比较不一样，是不是？
0: 啊、对，
1: 你说晚上还有一些吧可以去喝小酒
0: 哈，它还是会有一些酒吧，那完美的咖啡厅，它有些也是开得很晚的
1: 哦，开得很晚，
0: 对，然后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吹海风，然后点饮料，然后在那边吃东西，然后甚至也有烧烤。那我觉得是岛主人他们其实就是很乐天，他们有他们在地的，其实晚上的时候会喝小酒啦，然后就在路边然后有时候就是看你经过的时候就会跟你打招呼啊，问你要不要一起来吃啊，然后喝个小
1: 酒
0: 啊，对啊，那甚至有卡拉 OK 也会一起要你一起唱歌这样子，
1: 所以是蛮热情的这样子那你刚才提到晚上哇，那个看星星看银河，这个在台湾本岛是不可能的发生的
0: 时候。对，那我觉得其实在那边，我觉得这让人最感动，我自己啦，我自己最有感的那感觉，就是说那个晚上的时候抬头一看，肉眼就可以看到银河那甚至就是说，其实只要有流星划过，其实你不用什么特别去找。你不用什么特别找，你因为一咻划过，你就可以看到流星了。那是非常非常清，很特别的一个。因为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其实山上都没有开发，所以不会有什么连山上的部分
1: 灯光、
0: 会有灯光的部分。然后所以那个他们部落跟部落之间其实是有段距离的，然后所以中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段路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你骑摩托车你骑着，其实你在一个没有路灯的一个路段的时候，你就把车停下来，引擎一关掉，然后
1: 灯关
0: 掉，那个灯一 关掉之后、嗯、然后完全没有声音之后，你其实你眼睛肉眼慢慢的其实会适应黑暗，
1: 对，
0: 你抬头一看的时候就是满天的星星。
1: 哦，那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验。
0: 对、
1: 哦、
0: 甚至就是说、嗯我会觉得就是说那个满天的星星，我还很难适应去说怎么去找星座，可能还找不到、欸、因为
1: 对，因为我们已经
0: 台湾来讲的话，因为灯光害的关系嘛、嗯、你如果就注意去看天上的话，那可能固定的、嗯、啊天狼星也好啦，牛郎织女星、嗯、夏季大三角这个部分、嗯、可能一眼就可以望的看得清楚了，因为就是那几颗、嗯、
1: 是
0: 哦、但是到了蓝雨的时候，这个满天全部是星星的时候，
1: 星星
0: 你其实是认不太清楚，就是到底哪一颗星是
1: 是是是，
0: 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啊，对于这种所谓的观星组哈、哦，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哈、嗯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说，在这个蓝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租摩托车，是不是？
0: 对对对，嗯、
1: 跟在那马祖一样，
0: 马祖一样啊、嗯嗯哦，马祖跟澎湖一样，
1: 哦、
0: 其实
1: 所以它随时都可以接设，是。
0: 对，其实。一般如果到蓝屿的话，其实开始的时候你民宿订的时候就要计划性了哈、
1: 嗯，
0: 然后民宿他会问你，就是说你到底搭船来的还是坐飞机来的、
1: 嗯？
0: 那多半他们的那个民宿来讲的话，接单你如果说提早预订的时候来讲的话、嗯，他只接搭船去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航班，因为航班来讲的话，他们会经常会那个停班、
1: 啊、
0: 所以就是说他问你说你是坐飞机的啊、嗯、你坐飞机这么早订，到时候来讲话如果那个对他就不会接受
1: 取消，
0: 对，他可能就会取消哈、哦嗯、那所以就是你当然就是在
1: 搭船的话比较可以确定，
0: 对，搭船的话你的比较能够确定哈、哦嗯、那不管是搭船也好搭飞机的时候来讲话，你都会要跟这个民宿这边去讲，就是说我要租车，然后他会安排那个租车行
1: 哦，
0: 在那边你接、
1: 哦、
0: 对，在你那边到了机场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呢，他就会安排你哦，你骑哪一台摩托车，骑哪一台摩托车，
1: 哦，他就在那边就可以骑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哦。
1: 嗯，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请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当导游，带大家到蓝屿哈、哦，他们有六个部落各个地方的景点去玩一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

0: 将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自顾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啊，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啊的一些专任课程的讲师啊。那今天呢请他来到我们节目中，最主要是聊一聊他过去四天呢在兰屿啊度假这个啊，这个四天三夜哈、在兰屿哈、在这个地方拍拍照哈、度假的这些心得跟观察哈、好，那刚才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快结束，聊到了就是说，到兰屿的话，你要住民宿，民宿的话，他在机场就会帮你准备，
2: 这个摩托车，
1: 所以是包在里面预定好的哈、所以呢，那个是你就是500块嘛哈、
2: 对，摩托车其实一天是500块钱，
1: 啊、一天是500块，
2: 对，看你要多、那个怎么样，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他还会有规定上面他还会有，就是说要跟你先收个100块钱或150块钱的那个油钱
1: 油费、
2: 对，因为他很担心就是说有些人回来的时候赶飞机、然后就忘了去加油，所以是油是空的，那下一个客人下一个客人就会比较麻烦、但是就是说你也可以跟他承诺，就是说你会把这个油加满再还给他、那他就不会给你收这个、100块钱150块钱这样子。
1: 所以如果说有摩托车的话，在兰屿的话要去各个景点玩啊、那就非常方便了。
2: 对、也只能够用摩托车
1: 他们没有汽车嘛、
2: 汽车要租其实也可以，
1: 也有是吧、
2: 也是有、但是就是说我发现就是其实蛮少的，
1: 蛮少的、
2: 蛮少人在那边旅游是开车的，
1: 也是有租车就对，
2: 也是有租车，对。
1: 那兰屿就是骑摩托车比较方便，
2: 对，那是比较方便的哈。兰屿就是很特别，它其实就是一个环岛公路，就是一个环岛的公路。那我刚刚有说嘛，他们山其实没有什么开发，那我就发现就是达悟族就是很特别，它真的是属于海洋的一个民族，他们以海为生，但是山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比较少去开发哈、或者是说他们养羊啊，那让那个山羊就是自然放牧，放牧，那些山羊就会在山上面，有时候就是很厉害，会为了吃草会爬在这个悬崖上面。
1: 悬崖上面，对。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提到这些山羊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2: 那山上来讲的话，它其实原住民可能就是会有自然就会有一些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
2: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真正是开发，不需要，也特别不需要去开发山林啦、那等于说海洋其实就足够满足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需求。

0: 需求了哈、哦。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环岛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很特别，就是说它每个部落来讲的话呢，他们不叫村，很特别哦，他们不叫村，他们每一个地方都叫做部落。
1: 对，我
0: 哦，
1: 知
0: 那
1: 道有6个部落，
0: 对对
1: 六个部
0: 对对，
1: 落，
0: 那我像我们住的话是住在这个红头村，
1: 红头。
0: 红
1: 红
0: 头
1: 头
0: 部
1: 部
0: 落，
1: 落，
0: 那也有什么渔人部落，然后这逆时针过来的话就是野鼬部落，
1: 哦，也有部落，
0: 野鼬部落其实就是富冈渔港，那个不是他们那边那个叫做，反正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港，
1: 开元港，
0: 开元港，对，
1: 开
0: 开
1: 元
0: 元
1: 港，
0: 港，
1: 开元港，
0: 哦，然
1: 哦，
0: 后。
1: 那边好像也有国小，
0: 对对，也有国小，然后他们的那个国中其实也还蛮漂亮的哦。那在野游那边来讲的话，一个国中，那国小的话，可能在每一个其实不同的部落，有一些部落有，有些部落没有
1: 对，
0: 哦。那像在顺时钟继续过去的话，还有那个狼岛部落
1: 哎，对，
0: 哦。
1: 狼岛，对，
0: 那然后再来就是最大的就是冬青部落哦。那冬青部落来讲的话，那边其实是算是最美的地方。然后那里的那个就是旅游的活动其实还蛮多的。比方说在那边有那个秘境哦。那秘境
1: 对
0: 来讲的
1: 对对，
0: 话，
1: 有秘境，
0: 就是很漂亮的一个情人洞哦。
1: 啊，对，情
0: 然
1: 人洞，
0: 后
1: 对。
0: 在那边的话，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他们的平板舟
1: 哦，
0: 哦，
1: 平板舟，
0: 平
1: 哦，
0: 板
1: 平板
0: 舟，
1: 舟那个拍起来跟那个蓝天绿地哈，
0: 对
1: 这个
0: 对对对，
1: 在那
0: 那
1: 个
0: 甚
1: 海。
0: 至那个你还可以去他们当地人还问你要不要体验，你可以去体验，
1: 哎，可以可
0: 可
1: 以
0: 以去体验去
1: 可以到滑到
0: 划那个
1: 海上去啊。
0: 就是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港，其实他们的海我觉得就是都是很平静哎，没有什么浪
1: 没有
0: 哦，
1: 浪
0: 没有什么浪
1: 所
0: 哈。哦
1: 以出去的话，就大概在边哎稍微玩一下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那所以冬青部落的部分，其实我是认为他们是最丰富的一个地方哈。
1: 对。
0: 再来就是野营部落，那野营部
1: 也。
0: 落呢，唯一他们还有就是说做所谓的这个介绍他们传统的住房，
1: 叫地下屋
0: 叫做
1: 嘛，
0: 地下屋，
1: 对，地下屋，啊，现
0: 对。
1: 在还有人住吗？
0: 其实地下屋已经是没有人住，它变成一种展示的地方，就是展
1: 哦，
0: 示岛族他们以前的一些
1: 对，
0: 生活的生财工具啊，生财工具，然后可能就是以前什么祖父传下来的，然后几代几代传下来的那以前，
1: 对，因为他们传统上面就是住那个地下屋啊，那这个也是有它的那个历史背景的哦，因为。它毕竟是在那个海上的
0: 海
1: 一个
0: 上，
1: 岛嘛，哈。那如果说有台风来的话，哈，你那个房子盖太高，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几乎都会被吹走。他们可能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这个试验，然后就是说，哎，这个房子不能盖太高，因为盖太高，台风来的话，所有都吹走这样子。所以他们才会发展出那个地下屋
0: 对，
1: 这
0: 地
1: 样
0: 下
1: 子。
0: 屋，
1: 对，那这样的话，大家还可以躲在地下这样子，哦，那家当也不会被吹走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它有它的一个传统历史的背景存在。那所以呢，这个早期的时候，岛屿族都住这种房子。那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啊，就觉得说，哎，这个岛屿族这样住这种地下屋哈，我们自己的想法就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很潮湿哈，又光线不好，所以呢，就要帮他们盖那个国民住宅给他们住。哦，那可是呢，听说了哈，这个我自己没有去印证，我也不知道。那后来盖好了那个国民住宅，没有人住这样子，因为他们就不喜欢这种房子。那现在这地下屋就没有人住了，这样。
0: 对，现在其实地下屋没有人住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后面来讲的话，他们的一些土地其实都是部落的嘛，哈，
1: 对，
0: 其实部落的，那他们会在部落，其实已经是。盖民宿啦也好啦，盖商店也好啦，其实是就是一般的我们所看到的房子，没有什么特殊性
1: 也是透天的嘛，哈，
0: 对，是
1: 他们
0: 透天的
1: 都是透
0: 哦，这
1: 天
0: 是
1: 比较
0: 透
1: 多，
0: 天的，所以其实现在的地下屋其实还有保留着的，其
1: 对，
0: 实就只是野营部落那个部分，
1: 就让观
0: 做
1: 光之用，
0: 当变成一个展览馆，
1: 展览
0: 算
1: 馆
0: 是
1: 的
0: 展览
1: 这个
0: 馆，
1: 当博物馆的
0: 对
1: 意思，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哈。让大家知道，就说哎，以前达悟族的人确实是住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里面会有些什么家具这样子、家当这样子哈。 哦，所以这个已经没有人在住了。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个居住环境确实或

0: 的很大的一个改善哦。好，那这个刚才我们有聊到的这个住的部分啊，好、嗯、行的部分啊，好，那一般呢这个生活机能，哎，听说那边也是有超商超市，是不是？
1: 对对对、嗯、那边的话就在这个东青部落跟这个、嗯、野游部落的两个地方有 Seven，
0: 那好、
1: 哦、有 Seven，
0: 两家 Seven，
1: 对，就是两家 Seven，
0: 嗯嗯，
1: 那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说它也会有像是超级市场
0: 啊，
1: 啊，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干妈店这样子、
0: 哦、传统的干妈店都有哦哦，
1: 哎，那我觉得在那边比较特别的是说民生物资来讲话呢，有些东西当然是还是一般的平价的，
0: 嗯嗯，
1: 可是那边如果吃东西的话呢，游客去吃东西其实就不便宜了，
0: 对、
1: 我发现每次我们在那边吃齁、不管是吃他们的特色，其实特色料理就是炒饭，
0: 飞鱼炒饭、哦、那个是他们特色料理，
1: 对对对，
0: 好像必吃的嘛，
1: 对，是必吃的，
0: 一定必点的、
1: 必吃的、嗯、那
0: 这样一个炒饭要多少钱？
1: 炒饭大概是200多块，
0: 哦，200多块
1: 、嗯、那如果说你也是像是也有那个飞鱼拉面、嗯、
0: 哈，飞鱼拉面、啊
1: 哦、飞鱼拉面那也是还蛮特别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拉面的部分来讲话就是一碗就是370跳，
0: 哦，那不便宜耶
1: 对，所以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在吃的话、嗯、那你的
0: 费用上面，
1: 费用上面来讲话，哎、嗯欸，我们这以我们在游客或台湾的部分，过去的话，
0: 你
1: 发现就是说，哎、欸，你一个人吃就要吃这么多，那如果两个人，
0: 对，
1: 一家人，
0: 一家人，
1: 那一餐就可能上千块钱了，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在吃的部分呢，也是会比较贵啊，好像超商同样是 Seven 那边的东西也比较贵一点点，
1: 哦，对对对对对。欸对，像我在那边，我习惯喝那个
0: 奶茶，
1: 那个奶茶哈、欸，那个红色瓶装的那种奶茶。
0: 嗯、
1: 那在那边的话，在台湾其实是38块，在那边的话是43块。
0: 哦，嗯、多了，
1: 就哎，其实我怎么那么贵？哦，好理解理解。
0: 对对对，这个运费也不便宜。
1: 对，其实我觉得是、嗯、那边的物资的部分都一定是要从台湾那边过、嗯、过。
0: 对对，一定要从台湾。还要搭船，
1: 嗯，
0: 好、哦，那这个船运啊，费用这个就要把它加进去，这样子，
1: 是是是，而且这么远、哦，然后我觉得其实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就是我们比较少会去想到我们可以去。哦，那但是真正去体验了之后，你就发现就是说，哦，原来兰屿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印象之中好像蛮遥远的一个小岛，
0: 对，但真的蛮遥远。
1: 对，但它其实它的面积仅次于澎湖，它是属于在台湾来的离岛来讲的话、嗯，它是第二大岛。
0: 哦，对，仅次于
1: 对仅次于澎湖的第二大岛、
0: 嗯。
1: 那它的这个。生态的旅游的部分，就是以这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潜客会想要去那边哈、
0: 嗯
1: 哦，就是因为他们那因为就是太平洋，
0: 对，
1: 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太平洋的围绕的这样子一个岛、
0: 嗯、
1: 一个岛，那所以周遭来讲的话呢，他们的一些珊瑚礁岩啊或者是什么、嗯、那水都非常非常清
0: 澈
1: 非常干净，
0: 就好像是到那个什么啊，什么太平洋啊？
1: 哎、对对对对对，马蒂夫、
0: 啊、马蒂夫啊，关岛啊，那些
1: 就可能是、嗯、就是因为太平洋吧。所谓的太平洋，太平洋就是、
0: 嗯、
1: 这个它这边海洋来讲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很神妙之处。
0: 嗯。
1: 很平很平，
0: 对，
1: 那有时候就是真的天气好的时候，那种风平浪静会让你觉得就是说、
0: 嗯、
1: 哇好舒服，那其实、嗯、那就是一个大地、
0: 嗯、可是不会很热吗？你们这几天去的话
1: 热其实还是会热，
0: 白天还是蛮热、
1: 白天还是会热、
0: 嗯
1: 啊、特别是中午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其实你去环岛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还是要穿长袖、
0: 嗯
1: 哦、不然子的话也是还蛮晒的、
0: 嗯
1: 哦、那在那边嗯，其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骑摩托车，嗯，兰屿那个地方其实不戴安全帽，大家都没有习惯戴安全帽。我们到澎湖也好，对，我们在澎湖也好，马祖也好，我们大家还是会乖乖的戴安全帽、嗯。但是我们到了那边兰屿之后呢，好像就这样入境水俗了，但因为没有人在戴。
0: 其实我到屏东去的感觉就差不多，屏东有很多地方也是不戴安全帽这样，对，哎，好，那这个是这个世华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哈，哎，那你们这4天3夜， 因为它那边的海的资源、水的资源这么多，你们都没有去水上。

0: 活动吗？海上活动吗？
1: 水上活动我们就、我们这次去没有特别去玩水上的活动，
0: 对、
1: 因为想说哎、十月多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算是他们可能已经不是旺季了，不是旺季了。那甚至就是说一些店面来讲的话呢，也不是有他们开店的时间就是很短。有时候就是说今天就没有开。我们甚至就是说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发现好多店都没有开哦。为什么我就会发现就是说礼拜六礼拜天。
0: 对啊，怎么可能
1: 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休假日他们真的要休息，我就开玩笑。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可能天气热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晚才会去开，然后呢也就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讲就是说因为其实热潮的就是季节已经过了、
0: 那
1: 個、对、
0: 就是回忆季那
1: 真的很多的水上活动或者是浮潜的一些活动的季节、其实就会在暑假之前、暑假之前的那个时候、那现在已经到十月份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热络了、对
0: 是哦，这个真的是哈、这个世华老师自己亲自到南屿去做了四天三夜的这样的一个南屿之旅，然后真的刚好呢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真的被我们的节目也是一天的变成旅游节目
1: 变旅游节目但真的去到南屿的来讲的话、那个交通部分一定要先
0: 打理好，
1: 就要打理好，真的是。
0: 你们有没有找旅行社？没有
1: 、没有，
0: 自己
1: 直接上网可以去订航班、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特别有时候在回来的时候其实就要特别去注意、你排班机的时候那边有个习惯，你虽然就是说虽然是你已经预定好班次了、所以其实你还是要提早到、去划位、那因为他们那边有时候会担心天后的关系，
0: 对，就是天后，
1: 如果天后的话就我们刚刚讲的你突然之间一转变的话就停班了、
0: 停飞
1: 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得赶快去坐船、要不然就是要多待一天
0: 、
1: 就要多住一天了所以他们那边来讲的话就是会补，所以
0: 变数太大，
1: 对，变数比较大，这个部分是要比较注意一些些的。
0: OK， 好，这个都是经验谈了哈。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哈，在刚过完旅游，
1: 昨天才回来，
0: 对，
1: 今天立刻跟大家分享，
0: 再分享哈。谢谢世华老师，谢谢
1: 大家，謝謝
0: 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万至30万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

0: 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开始出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韩口会好好的保护，两眉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钱，抢购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现在。

0: 加巴加巴，玛丽玛丽，给让带多啊！你明智啊，干木果，马萨罗。
1: 第一个的问题，我比较想要问你，
2: 嗯，
1: 这个中间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印象最深刻，还有什么可能感动的地方？这样子。
2: 我有几分钟。
1: 要骂也可以。
2: 我有几分钟。
1: 没有，你就直接说。
2: 好，
1: 没有时间限制。
2: 我的感动非常非常多耶，因为虽然是我就是转到图书管理科的时间不长，
1: 是，
2: 但是我好多的感动哦。第一个就是建筑本身带给我的感动，就樟树它这栋建筑，你走在里面，你会发现说，哇，它把我们台东的地形纳进来，它把台东的那个阳光纳进来，然后它在盖这个建筑的时候，它有考量到我们台东的地景，然后它把我们旧的回忆全部都纳进来，所以走在那个建筑当中，那建筑本身又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所以走在里面那个感动，对建筑的感动，对台东地理环境的感动就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是第一个感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人的感动，当然就是说在建馆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大大小小琐琐碎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是每一次觉得好累啊，或者是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跳出来，那当然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同仁，刚刚讲到那个选书同仁，他真的很会选书，而且他接手之后，他大概第二个礼拜就去看眼科了，太累。然后，但我会非常感动，就是同仁都自动自发的找到问题，然后自动补位。所以我们虽然就是可能不是很完备的地方，就是总是会有人跳出来，同仁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官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讲啊，我们的进度不到会被责怪，或者是说啊这边没有做好，可是每长官其实都会一直给出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你们需要什么协助就提出来，所以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很孤单，因为好像所有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们。然后再来的话，我要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的文化处的志工，就是我们的书那么大量，搬迁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包装或者是各方面有很多比较混乱的状况，如果没有这些志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顺利开馆，因为他就帮着我们把书一本一本的上架，然后一本一本的顺，然后让读者方便找书，所以这些志工真的给的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每一次去志工的阅历会，或者只要接触到一个志工，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因为就是有人，我们都还有领薪水，志工他们是无偿付出，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你会感觉到是说大家都在很正面的要完成一座非常好的图书馆，所以我们不孤单，其实我们的辛苦也不算什么所以志工，我觉得志工的付出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力量。那我昨天晚上其实在巡馆的时候还遇到前天遇到一个志工，他说他白天在医院工作，我说你不累吗？你晚上还来当志工？他说不会，我来这边我就忘掉所有的烦恼，我来这边我是收获。然后像这种的回馈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能量补给，那我们所有的志工都是这么的优秀，所以

0: 所以志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感动的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对台东人的素质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其实、当然从101年开始有这个构想开始到现在，中间可能很多的困难，然后有一些刚刚明志讲的有一些谩骂啦，或者是有一些要求跟责怪，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其实感受到99%的台东人，他们是默默的在等待，然后用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很想要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他们不断传达出这种意志，然后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在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有接收到，所以因为有这些的意志，所以我们愿意去执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包括现在开馆之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就哇好棒哦，然后当然有一些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可是
1: 拿鞭子打他，
0: 但是
1: 看一下，
0: 一定都会有，但这些意见我们也视之为它其实是非常好的智囊团，一定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才提出来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肯定。然后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纵谷区这么大，然后人多，六日人多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声音，可是你会看到大家都轻声的在走路，然后讲话小小声，然后或者是彼此会有一种约，你进去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气氛很特别。
1: 那个不是约束力，那个是大家自动自发的一个品性美德啦。
0: 对，所以你会觉得哇很感动，所以你工作很累去巡馆，虽然是看一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可是也同样的从大家那种这么好的公民素养当中得到一些能量，就我们台东人这么优秀，真的是很值得为大家做这些事情这样。
1: 首先先针对你这第四个，因为我也是台东人，所以我就可以来代为回答，因为今天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对话，我就先帮你把这个刚刚这1到4个面向，
0: 是
1: 我先从第四个，我觉得其实我身为台东人，我才要感谢你，你许给一个这个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图书馆这么的尽心尽力的工程，当然我觉得饶庆玲一定也是很辛苦，但是实际的操作面由你这样去做。美雪是一个
0: 小小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啦。
1: 美雪真的很谦虚哦，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你看刚刚最后我跟她说还有时间留给她讲，她就赶快用很急速的事情飞快跟大家讲，
0: 语速加快。
1: 对，我也没有事前先跟他说，是今天要上节目前才请他说有没有这相关可以讲。你看他就做好整理哈、那所以我其实身为台东，我觉得图书主管对我们来讲都是个骄傲，所以我也很谢谢说这么有气质的美雪，其实他在这当中的奔波哦，你看他那么小的身影，其实一定是很努力，所以我也很谢谢你这样带领大家。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你谢谢的很对，这个张叔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办公的空间这样子，我要是每天在那边上班哈哈哈哈，我都会一定很快乐这样子
0: 对没错，
1: 我到时候一定要亏我姐姐那个信梅让她说你看你那时候上班的地方跟现在你看叫你不要那么早退休
0: 欢迎信梅姐回来，
1: 对啊，她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么棒的工作的地方环境。
0: 是，
1: 那第二个你刚才讲这个有关是大家都很辛苦，我相信这个同仁间的帮忙有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会啦这个大家许的还不就是给台东一个很棒的骄傲的地方，这样这个是无可厚非，你们一定要撑住的地方
0: 是
1: 也要勉励大家现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自己的这个地方都要努力，如果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来图书总馆，像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志工说来这边就可以烟消云散他的那些狗屁道灶的事情。志工的部分我可以回应的是，这个我也可以讲，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艺文中心办那个公益演唱会那我必须要讲，我们公益演唱会那时候仰赖的，我们电台其实人员也不多，
0: 是，
1: 所以我们仰赖的也是请我们表演科那边帮我们找那个志工文化处的志工、社会处的志工，这些我都必须要无私的表扬你们都是志工，都是非常棒的素质，
0: 好优秀，
1: 他们会主动帮我们去分野，或者说这个演唱会该怎么样啊，进场的时候人员怎么样啊
0: 对，
1: 所以我刚才在听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志工们真的很伟大跟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那个热情热心会让你在工作上你不敢怠惰，因为他们那么努力，我们怎么可能还比他们不努力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这个这么大的志工们支持你，我相信还有台东人这样子的让你可以这样所以你留在台东是很值得的虽然我一直要说你好像 算是东漂过来，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台东人了啦。
0: 是，哦、我是台东人。
1: 这么棒的地方，我在最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亲自的谢谢你，许给台东这么好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0: 谢谢
1: 一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骂要讲的话，语言我用字小心一点哈。然后就是，哎，实际面真的可以告诉你们，甚至其实从一些。他们抱怨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下一次再改进的动力，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呢。
0: 是的，没错。
1: 有时候光明正大的骂归骂，但是实际上的那个运作就像我很爱骂台铁就是这样，实际上的运作它真的可以把它一直促进的动力，
0: 对
1: 大家，那我不希望台东好，
0: 是、啊、
1: 所以这个台东好可能会带有一些怨气的时候、嗯、我们就要把那个怨气变成实际上真的可不可以行，
0: 对，
1: 可不可以怎么样，我相信都会到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0: 没错，就我们听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就尽快第一时间做，但有一些可能需要时间，需要争取经费，或者有一些是有一点点要找到其中的平衡、
1: 嗯、
0: 那我举例来讲哈，比如说像亲子阅读区、嗯、有的人说应该要安静吧，要很安静，因为是读书的地方啊，但有的人就说我们明明是你设计成这样，明明就是要让我们跑跑跳跳轻松愉快
1: 啊，
0: 你们怎么还来管秩序、啊、那在这两造当中、嗯、我们如何取得平衡，
1: 就一边拿电击棒这样恐吓，然后一边说欢迎大家快快乐啊，
0: 对，
1: 这个东西哈、哦、永远就会管不完的啦，重点是只要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因为这样快乐，
0: 是，
1: 那你那个当下可能不舒服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你可以反应或者是下一次再找一个可以的时间再过来，这样，
0: 对，
1: 有时候这个互我们现在都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少了一个美德，
0: 是
1: 所谓的美德，我们现在追求就是我要名声，我要赚钱，
0: 是，
1: 然后我要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我排队我一定要排到这个名店，
0: 嗯，
1: 但我们都少了一个所谓的美德，美德当一出现的时候、嗯、你所谓的那些当初讲的不爱做啊，你所谓那时候当初讲的说我要插队什么，那个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转换的空间、嗯、让大家彼此不会这么的斤斤计较啦，
0: 对，
1: 那还是一样回归到图书总馆，因为毕竟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图书总馆在美雪的带领下可以很清楚看到三楼四楼、嗯、二楼等等的齁，那一样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尽量来我们的台东图书总馆，这样非常开心，我们邀请的是台东县文化处图书管理科我们的练美雪练科长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图书馆的地方，
0: 是，谢谢明智，
1: 有没有什么期待、
0: 嗯，
1: 最后来讲，期待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对不对？
0: 对，我很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台东县立图书馆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1: 嗯、
0: 找到自己喜欢的座位，或者是在里面安放你自己的心灵、
1: 哦、
0: 我觉得建筑本身是可以让人沉淀下来的、
1: 嗯、
0: 所以当你心烦意乱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书，然后空间本身也可以让你沉淀下来，所以当你烦躁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说、嗯、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有正能量也可以，就是欢迎走进图书馆，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1: 是是，
0: 让自己慢下来、嗯、台东县立图书馆就欢迎大家一起进来找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
1: 对，你们可以静下心来，他跟处长都还要去面对那些恐怖的议员啊，没有没有
0: 没有啦，议员也很支持，议员也很支持
1: 为什么最后又落在这种很坏的地方、哦、好啦，谢谢你，我们下一次再相见了，
0: 谢谢明智，拜拜。
3: 各位正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哦、我叫彭成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哦、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0: 然后好的呢，我们等一下对说啊，那就喊对我的名字啊，我主持啊，都啊，干木，我们等一下都弄了，那么多啊说了。
1: 在今天节目里面非常开心，我邀请他呢，其实我那时候我有先问那个美术馆的我们的科长，然后我就要敲碗，他就说不要找我啦，这个是我们那个图书馆理科嘿的事情这样子。我说你也逃不掉，但是我说好，谢谢你指引我。现在听到这个很美丽的笑声呢，为什么说他很美丽的笑声？因为我刚刚跟他谈，我才知道原来啊，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出美女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美雪科长，他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请说
2: 图书馆理科
1: 美雪科长。
2: 科长、哦、是。
1: 既然是美雪，我相信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来看他，不如先来看他现在今天想要推荐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2: 是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我们都昵称台东总图。
1: 总图，我知道在高雄有一个总图很漂亮的建筑啊、哦。那现在台东的这个也不遑多让。我晚上经过的时候啊，我被他的那个灯光，那时候还在有一次在试打这样，我被他的那个磅礴气派给摄政到这样。
2: 哇，
1: 我想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开餐厅也不为过。你们现在总图是怎么样走向那种越在地越国际的那个方式吗？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在我们原本的旧址，对不对？给一些听众朋友，
2: 对对对，
1: 如果他是因为我的节目然后想要过去的话，从外地过去的话，方便可以进去参观吗？
2: 可以的，我们的图书馆的话、其实是我们原来旧图书馆，如果是台东人的话应该知道
1: 是
2: 在南京路25号。那它其实就是我们它其实1984年的时候就盖了，当时
1: 这么我出生后2年就盖了，
2: 对，所以比你年纪还大。那它是由我们的台东子弟吴明修建筑师盖的，那当时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建筑，
1: 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红砖加上巴洛克拱廊的方式下，
2: 没错，
1: 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在那边拍了很多写真照片。
2: 好像很多人去拍婚纱。
1: 诶，那会不会有一部分的争议说，那他现在的那个方式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啦，那个风格味道都不变，会不会有人这样？
2: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新总图，我们的建筑师叫张叔建筑师哈，叔是一个木字偏，在一个区域的区。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说我要盖一个新的图书馆，我就把你旧的盖掉，或者是说打掉旧的，不是。他的我们的新总图新增加的面积有1900平，那原来的有1600平。那张叔建筑师他很棒的一点的话，他就是很尊重我们原来的旧的建筑，所以他在盖新的建筑的时候，他刻意的把我们的门面往后退一点点，所以现在从南京路往里头看，我们看得到旧的图书馆，那是我们的建筑师特意设计的。

0: 旧的也很美。那他在盖新的总图的时候，他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去想说旧的跟新的怎么去做连接、
1: 嗯、
0: 对，他的连接非常的巧妙以及美丽，所以到现场看你不会觉得违和，或者是说哎，旧建筑很丑，没有，是一个非常新的，把旧的建筑包进来变成一个全新的非常美的一个建筑。
1: 我们现在在讲的同时，录音的同时、嗯、其实已经开幕，欢迎大家

0: 做一个解释，听说好像流标很多次，是不
1: 是
0: 在这个部分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困难吗？可不可以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说，哦，因为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才有如今这样很不错的一个建筑。
1: 好，我们净土流标了4次，工程流标了19次，那当然，
0: 这么多啊，
1: 对，那过程非常辛苦，是一开始我们去争取经费嘛，哈，
0: 是，
1: 那本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构想，包括大家说永途共构，可是我们的规划设计非常的好，可是找不到可以执行的厂商。那在找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工程不断的流标。那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建筑物料啊、人力又不断的增加，所以经费上面又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不断的修图，然后再不断的上标，又在流标，然后最后才修正到我们最后的版本。最后只好忍痛，我们本来是永途共构，然后再。然后县长时期的时候就忍痛永途分购，分购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再找到厂商可以承揽跟执行这个案子。所以从101年开始启动，102年竣土，然后一直到最后完成，我们总共经历了19次的工程流标。那个过程当中是真的很艰辛，那很感谢就是一路上长官都不放弃，然后经费不够的努力去争取，努力的去筹钱，那从来没有放弃过说我们要盖一个适合台东人的一个图书馆的这个意念。对，
0: 我自己很惭愧先讲，我因为还没有过去看，我想要留一个我那时候有心想要静下来真的好好去观赏的时候我再去，所以我到时候会再好好跟你分享我去看完的心得哦。
1: 很期待。
0: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美雪，其实你这样刚才讲的这么云淡风轻，其实你一定也是非常辛苦衔接这相关内容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劳庆麟写的那一在那个脸书写的那一篇，我就有大概知道说很辛苦。
1: 对，
0: 那你们要做的，我这边就简单来讲，就很感谢你还给大家一个很漂亮的总图。
1: 嗯，
0: 所以刚刚也提到，一般人游客都可以开始来我们的台东总图图书馆了哈。
1: 对，
0: 那这个总图里面就要麻烦你先透过声音跟大家简单的导览一下好不好？
1: 是是。
0: 那首先我们先进去的一楼的部分有什么设施跟什么空间？
1: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图书馆的部分，其实不能说是我们这边，因为其实就是一棒一棒，大家努力的到现在，然后终于让图书馆落成了。那当中好多好多人的意念，包括台东人的意志，共同促成了这个图书馆的完成。这样刚刚明志提到的就是我们进到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哈？如果你从大门进来的话，一进门的话，其实你直接往前走的话会有个亲子阅读区，那你往左转的话会有自修区。那自修区的话，你只要有办证，你就可以自己登记进去使用我们的自修区了。
0: 哦，那办证的话大概要花100块200块？
1: 不用钱，只要带着身份证，然后小朋友带着户口名簿的影本就可以了。
0: 那我是台东县民，然后我之前有办过图书证了，我现在要再重新再办一张吗？
1: 不用不用，
0: 直接去就可以了。
1: 直接去，那如果过期的话，我们就到柜台展期一下就好了。
0: 那我是太麻里过来的啊，我今天忘记带我的图书证，那怎么办？我就不能进去了？
1: 可以，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哦，
1: 或者我们现在推广一个 app， 你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 上面会有条码。
0: 这个 app 是什么？这个 app 是什么？
1: 我们台东县立图书馆的 app， 直接在那个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麟，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那个
0: 搜寻，
1: 对，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或者是到现场直接扫描。
0: 名字叫做台东县立图书馆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去搜寻，然后就可以下载，赶快去申办哦。
1: 对，
0: 好，
1: 那没有带身份证，没有带证件，用手机扫码也可以，
0: 也可以这样。
1: 对，
0: 好，
1: 那是自修室，但图书馆你就是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0: 自修室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吗？也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窗景，还是说它是一个密闭的这样子？
1: 自修室它是一个密闭空间，但是看得到外面的窗景。
0: 哇，
1: 因为整个是大片透明的玻璃这样。
0: 我自己曾经也在我们的旧的图书馆那边贡献过我的考试的人生我只能说就是这个自修室既痛苦但是又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样。新一代的学生们现在就换你们接力了你们就要在那边谈恋爱也可以哈
1: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图书馆的位置很好，因为我考试考高普考，我也是在那里读书。
0: 是，你看人家就当科长了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自修室，接下来还有吗？

0: 如果我们往进来的话，左转是自修室，然后往前走是亲子阅读区。
1: 啊、
0: 那亲子阅读区的话，目前是广受好评的区域，
1: 是
0: 一共有170坪、
1: 啊。
0: 那我们到亲子阅读区的话，要脱鞋，一边是大童区，8岁到12岁的书放在那边，那另外一边是小童区，有0岁到8岁、
1: 哦、孩童的童、啊，
0: 对对对，
1: 大童区、小童区是的、啊。
0: 对，那其实是用书的摆放去做分类，
1: 嗯、
0: 但是你要待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小朋友的需求，所以他有一做一些高低起伏、各式不同的座位。
1: 嗯嗯，
0: 那目前的为止的话，就是很受欢迎，就是对小朋友来讲。
1: 我会用哈是因为、啊、那这样我现在如果是学生、嗯、我在自修室我要 K 书，那我这样会不会被那个亲子区那边打扰到呢？
0: 离很远、嗯、
1: 离很远，
0: 然后还有走道跟门各种门的阻隔，
1: 是，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台东人每一个的素质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啊，大家都会先拿鞭子打自己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台东人真的素质都很好、欸、
0: 我
1: 太大声他就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这样？
0: 没错，我其实对台东人的素质非常的惊艳、嗯、
1: 是，
0: 台东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嗯嗯，姐姐之前是也在我们那个文化组，她是姓梅，是姓梅、
0: 啊、
1: 你应该有认识过她的。
0: 是，
1: 对，我每次去都被她念，她说你可不可以穿，不要穿那个拖鞋
0: 是，
1: 对，所以有没有去那边要注意的一些细节也跟大家讲一下。
0: 有哦，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穿包鞋、哦、因为有一个带着一个庄重的心情进来，
1: 是是是，
0: 然后进到图书馆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嗯、心情的转换啦、
1: 哦、
0: 所以可能希望大家不要穿拖鞋进来、
1: 哦、
0: 啊，但是因为
1: 开心的心情进去，开趴的心情，所以我就带零食进来吃，在亲子区哎、欸、小朋友可以吃这样、
0: 欸、不能吃，我们馆内不能吃零食、
1: 啊、
0: 但是我们有想到就大家可能有饮水吃东西的需求、
1: 嗯、
0: 所以我们有规划了一个户外亲子区、
1: 嗯、
0: 所以如果是想要
1: 户外是在图书馆外面吗？还是说、
0: 欸、图书馆外面有很大片的草地，但是进去图书馆之后呢、
1: 嗯、
0: 在亲子阅读区的旁边有个户外区，打开门、
1: 哦、
0: 你可以到户外的，我们是假草皮，然后有长椅，有阳光可以晒着、
1: 嗯、
0: 所以小朋友太吵的话，家长也可以带出去奔跑冷静一下，说说话都可以、
1: 嗯、
0: 这样
1: 你规划的很好哎、欸，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0: 我还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在户外亲子区，我们有规划了停车场，就是婴儿车停车场，所以婴儿车可以、
1: 哦、
0: 推进去，然后放在户外区、嗯，再把小朋友抱进去。所以六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有大型车具，就是各式各样的婴儿车停在那边。
1: 我很喜欢在节目当中鼓吹大家，就是多亲近文学，是因为我觉得你。书不会背叛你，你读完之后它只会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中，你可能想说会忘记，可是它其实就变成你的工具，哪一天拿出来你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很开心就是梅雪在这一次、
0: 嗯、
1: 虽然现在是刚好她很辛苦的衔接这个科然后但是她把这个图书馆呢很亲自的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有她今天来的用意，就是告诉大家说她用一个很棒、哦、在县长劳庆您的这个努力推动下、
0: 嗯、
1: 他们用了一个很棒，我觉得很棒，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近阅读的方式，
0: 是、
1: 哦、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喜欢上图书馆、
0: 嗯、
1: 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很难做的事。你看经过19次的流标，
0: 对，
1: 我光听这样讲我就知道台面下那些风起云涌就知道你一定会很辛苦很辛苦啦、但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称赞你、
0: 啊、
1: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你讲的是大家的功劳这样，那你今天最大使命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那像我刚才讲你有这个亲子阅读区啊、
0: 嗯、
1: 有这个自修室
0: 是
1: 但是你也知道图书馆越盖越大，
0: 是，
1: 如果要是累了肚子饿了我也必须要跑到旁边的麦当劳嘛、
0: 啊、
1: 有没有就里面有没有什么空间是可以使用的，让我在什么鸡腰几类这样子
0: 有，我们在、图书馆一楼，我们现在有一个、
1: 嗯、也在一楼、
0: 哦、也在一楼、嗯、有欧咖啡的进驻、
1: 哦、
0: 所以大家喝个咖啡然后吃个轻食、
1: 嗯、
0: 那边是有提供的，
1: 就妈妈爸爸可以放电的时候
0: 是
1: 就小孩在那边啊去读去读，然后我就可以喝个咖啡，所以那边里面有一个咖啡简餐餐厅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气氛好，灯光佳、
1: 哦、是，
0: 然后要再介绍从欧咖啡往里头走是我们的台东探索馆、
1: 嗯、台东探索什么是探索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探索馆呢其实就是把台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在里面、
1: 嗯、
0: 让台东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台东，然后让外地人可以在第一时间用一个很系统性的然后大纲式的了解我们台东的全部，所以台东探索馆其实就是介绍台东的一个地方。

0: 房。
1: 随时进去吗？还是说也是要入场费什么的？
0: 不用入场费、哦、那跟我们图书馆一样，我们礼拜一休馆、嗯、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1: 都可
0: 以进
1: 去，这样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楼这样大概介绍完了对不对？
0: 是。
1: 好，我们就要紧接着上去二楼的话，跟着你的脚步的话、嗯、二楼是什么样的地方？
0: 好，走上二楼的话，我们首先会看到左手边会有一个，
1: 对不起，总共几楼？
0: 总共四楼。
1: 总共四楼、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二楼了之后，
0: 到了二楼的话，我们走上楼梯，在左手边会看到一些展示，那个是我们的常设展、嗯、叫做图书馆的前世今生、嗯、那你会看到图书馆旧的样子，然后以及现在还有未来样子，在左手边的墙面上面、嗯、大家可以看到记忆当中40年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些地标啦，或者是大家
1: 那我这个我要赶快忽略，我不想要承认小时候看过这样
0: 你小时候看过哈那有没有吃过 Olinda？
1: 有
0: 有。
2: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哎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3: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2: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3: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哦，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哦、要互相礼让。
2: 嗯，
3: 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2: 对的，
3: 要看清楚。
2: 嘿，
3: 好、哦，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2: 哦，这个
3: 不
2: 行耶。
3: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哦，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熊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 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哦。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

0: 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1: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0: 是
1: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0: 是，
1: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0: 对，
1: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
0: 嗯，
1: 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哈。
0: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1: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0: 哇，不行不行。
1: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0: 是
1: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0: 那甩出去了。
1: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来。
0: 是是是。
1: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
0: 嗯，
1: 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0: 是是是。
1: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结车哈。
0: 哦，连结车。
1: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0: 啊，有
1: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0: 哦，
1: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0: 是，
1: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企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好，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0: 对，
1: 可以向他
0: 索赔的
1: 部分哈。
0: 哦，
1: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0: 是是。
1: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0: 哦，
1: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哈，因为它比较笔直哈，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它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0: 是是。
1: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1: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0: 哎呦，
1: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0: 哎，好，
1: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0: 啊，
1: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那个是要投钱呐，
0: 啊，
1: 那个小，
0: 对对对，
1: 少少的钱呐，
0: 啊，是是是，
1: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是不收费的啦哈。
0: 哦，
1: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0: 按摩椅，你
1: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0: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1: 对对对，
0: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1: 对对对，
0: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1: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
0: 哦，
1: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0: 是
1: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

0: 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0: 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觉就是8小时，
0: 这
1: 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使用，
1: 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啊。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哦，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哈。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或是报废的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
0: 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哈、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300-400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啊、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想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
0: 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就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啦，
1: 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哈、用 ETAG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 哈、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哈、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哈、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就可以这样，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仪式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
0: 对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

0: 这种处理是最
1: 是是是
0: 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
1: 是
0: 但是就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啊、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1: 哦有可能齁、哦、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哦、而且越来越多齁、哦、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0: 是
1: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0: 嗯，
1: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0: 是。
1: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
0: 哎，
1: 千万不要点哦，
0: 哎，
1: 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
0: 哦那个、哦，
1: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0: 是是是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哦，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哦、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1: 是是，
0: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付任何连接，只要付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乱点啊、哦！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1: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哦，
0: 是。
1: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0: 哦，是
1: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哦、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0: 哦。哦，
1: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0: 哦。是，
1: 那我们现场都有讲真答、嗯，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哦。
0: 是是是，
1: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齁，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齁。
0: 是 是。
1: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齁。
0: 哎，
1: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齁。
0: 是。
1: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0: 嗯。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啊，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1: 在北
0: 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在
1: 南
0: 下，
1: 南下
0: 哦、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1: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0: 对对 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祝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哈。
0: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

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力士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龙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请翻开156页，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释迦牟尼佛又称念舍利弗，他就接着就说，像我现在所以赞扬叹美阿弥陀佛，因为这一尊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像前面所说的种种的功德的利益，用想的也想不到，要用言语来说也说不完。所谓这个赞呢，称赞的赞，就是赞扬啊。叹就是叹美，也就是赞叹他的好。释迦牟尼佛所以赞叹阿弥陀佛的缘故，因为阿弥陀佛有像前面所说的种种大功德、大利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一切众生来讲说这个念佛求生净土的方法。这个方法实在是很少有的，而且不容易听到的。我们听到了，要感激阿弥陀佛的恩德，所以释迦牟尼佛称赞又感叹不可思议，也就是不可以用心思来想的，不可以用言语来诉说的。因为这个一心念佛的功德所得到的利益非常的大，而且利益很多，有这样的功德利益，而不是平常所有的利益可以比较的。所说这个功德呢，包括很多，像前面所说的种种的医报、正报，以及一心念佛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边就不会退转，乃至可以一生就补佛位，等于证到了等觉菩萨的位的种种的功德。 这两句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自己赞叹阿弥陀佛了不得的功德。下面，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这个是讲我们娑婆世界的东方有无穷无尽的世界，那些世界里面的佛，像阿处毗佛等等，没有办法计算多少，像恒河里面的沙，算也算不完。所以十方有无量无边的诸佛，那阿弥陀佛的功德最大最多，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各方世界的佛都称扬赞叹阿弥陀佛。东方世界有数也数不清的佛，都来称扬赞叹阿弥陀的功德。他举出几个代表，首先阿处毗佛，阿处毗这干个事呢，是印度文，中文的解释就是不动。因为佛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永远不会变动的。阿处毗佛的名字就是取这个意思。这一尊佛的世界叫欢喜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差不多一样。这个欢喜世界的人也是莲花化身的，没有淫欲的，断了淫欲的。可是这个欢喜世界呢，还有男女的形象，因此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好。须弥相佛，这是讲佛的种种的相好。佛的相好是从福德跟智慧

所显现出来的。譬如须弥山是四种宝所合成的，金银、琉璃、玻璃，这四种宝所合成的。大须弥佛是讲到佛的福德很大，智慧很大，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像须弥山这样高过了屈金山，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一个须弥山，它的高度呢，出海水是84000由旬。那么，从须弥山呢，旁边有香水海，然后每一个香水海隔着有一座山，总共有7个金山。到最后呢，叫咸水海。我们四个单位世界就是在咸水海，在咸水海，在过去呢，就是大铁围山。大铁围山在过去呢，太阳跟月亮的光就照不到了。大须弥佛是表示佛的福德很大，智慧很大，像须弥山这样高过了七金山。须弥光佛是讲到佛的光呢，可以照到很远的地方。他借这个须弥山来比喻佛的光很大，所以叫须弥光佛。妙音佛，这是讲到佛的声音很微妙，能够让听到佛讲经说法的众生，都得到种种的利益。那讲到东方佛，是数不清的佛。为什么只要提出五尊佛的名号呢？这跟前面一样，释迦牟尼佛常随众，有1255个弟子，在这个弥陀经只提出舍利弗等16位大长者，这些长老。一样的，也就是代表恒河是印度的一条很大的河，有40里的阔度。我讲经说法的时候，离开这条恒河很近，所以常常用恒河的沙来比较、比喻。来比喻很多，因为恒河的沙很细，而且很多，我就用恒河沙来比喻很多。东方的佛有像恒河沙这么多，这个数目呢，是比喻说非常的多。这一段文就是说，东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佛。那么下面，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
上面所说的东方的佛，每个佛在他们自己世界里面都现出他们广长舌相来，把三千大千世界都把它遮盖起来。一尊佛是管理一个世界、度化一个世界的众生，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佛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度化众生，佛的身体可以变大也可以缩小，小的可以装藏六，也就是藏六的金身呢、啊。依照《观无量寿经》说，也有现八尺的，这是献给凡夫声闻缘觉看的。如果是大的身，就充满整个虚空，像虚空这么大。一尊佛的身体就可以充满虚空，十尊佛、百千万亿尊佛也可以充满在虚空，互相间呢都没有障碍。佛的法身不生不灭的真实心呢、啊，心量非常的大，可是没有形象。像《楞严经》里面，佛就对阿难说：“说阿难，你要晓得，虚空在你的心里啊，像一片云在太虚里面呢、啊。何况许多的世界，都在这个虚空里面。”我们听了这句话，就可以知道，我们心量的大，就可以晓得佛的法身是非常的大的，大到没有边际的。佛的法身没有形象，所以各方的佛聚在一起不会互相的障碍。比如一个房间里面点了很多的灯，每一盏灯的灯光都照满整个房间，灯光与灯光当中没有互相障碍。所说一切佛的法身是同一个法身，就是这个意思。佛的法身跟我们凡夫的肉身不一样的，就讲我们这个身体，你也不能说一定有一个形象。比如说在外道，它有一种隐身术，可以把身体隐没下来，让形象不见了。还有一种遁法，它能够穿过墙壁，没有障碍。其实我们一个人的肉身也是空性的，假若不是空的，怎么能够隐没呢？怎么能够穿过墙壁呢？能够穿过墙壁，那表示这个墙壁也是空的。所以《法华经》在佛经里面就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凡所有见得到的形象都是不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的法身没有形象，可是他能现出种种的形象来。

这部经，所以东方各个世界的佛都显现大神通，现出了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广长舌相，希望他本国的一切众生看到了这个蛇的形象，听见佛劝他们，要他们相信，依着佛所劝告的，没有一点疑惑。所以遍覆就是周遍，覆就是覆盖遮盖，也就是没有一处不遮盖到。一个人口业清净，他的舌头就会很长，所言凡夫如果有三世不妄语，他的舌头可以长过鼻尖。佛都没有讲过妄语，为了要嘱咐众生相信这个第一等最圆满最好的方法，所以显现大神通。这时候佛的舌相呢，大得不得了，遮盖了三千大千世界。要是佛现的藏六的金身，没有显神通的舌头可以遮盖到面孔，乃至遮盖到头发上面。这一段文是说，东方世界许多的佛现出了广长舌相来，要来证明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次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东方各个世界的佛都讲诚实的话，你们这些众生听到了称赞，心思想不到，讲也讲不完的功德，而且一切诸佛都保护，都纪念这一部经，大家应该要相信，不可以有一点疑惑。汝等就是俗话里面说你们当信是，这个是就是指这一部阿弥陀经。这一部阿弥陀经的原文本来是十六个字，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可是过去鸠摩罗什法师把它改叫佛说阿弥陀经，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要人常常听到阿弥陀的名号。第二个，因为佛说阿弥陀经字数比较少，容易对人说，大家容易记得住，然后发起信心愿心，专门来念阿弥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这么多，对上求来讲自己已经修成佛道，对下化众生呢，他能够教化一切众生。从开始发道心修行到就近成佛，

0: 最高最好第一等的方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一部经，东方无量无边的佛都现出粗犷长舌相来，来表明这个方法。西方极乐世界大家是可以相信的，而且他们对自己世界里面的不论是圣人凡夫一切的众生，等于是证明你们应当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一部经。因为在这些法会里面的大众，如果已经证到了圣人的地位，他方佛所劝导的话，他们完全能够听得清楚，而且会相信。没有修到圣人地位的那些凡夫，虽然听不到他方世界佛的劝导，但是个人自己世界的佛都劝导他们相信。所以无论是圣人凡夫都能够照着这个方法去修。这种念佛求生西方世界的方法是合着道理，适合上等根器、中等、下等这种功器，每一种根器的人。所以上面释迦牟尼佛赞叹是赞叹阿弥陀佛，这里各方的佛来赞叹就是赞叹这一部经，而且来护念就是保护纪念的意思。也凡是念佛的人，阿弥陀佛就在他的头顶上在保护着他，而且念佛的人阿弥陀佛不但护念他，常常在纪念他，放光在摄受他，因缘具足要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各方世界的佛不但受到阿弥陀佛的护念，各方世界的众生都受到阿弥陀佛的护念，而十方无量无边的佛也都来护念这一部经。所以我们要依着这一部经所说的方法，要生出信心来，发起愿心来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要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段文是东方的佛来称赞这个阿弥陀经，来劝众生应当要相信。
1: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2: 般若之声空中部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

0: 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

0: 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卡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窑洞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
0: 下
1: 次
0: 次
1: 见。
0: 见。
1: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几顾为意，恭候
1: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
2: 当你渐渐
1: 请你山
2: 中
1: 心留着留那
3: 的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
3: 感动
0: 了第二次，那会你就以向林地发
3: 出好，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话不多说，已经说十月之后，每一次的听闻乐声响呢，就是有超级多精彩的展演要介绍给大家。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呢，也是国家级场馆推出的超级那种国际型重量级的演出。这次要推荐的呢，是国家两厅院，他们即将在12月初为各位台湾的乐迷朋友献上一场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的冬日音乐会。国际级的名家来到台湾，会有丰富的曲目跟精彩的演出内容想要带给大家。那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重量级的明星，那新娘呢自己说话不够重，所以要请到就是非常专业而且也是非常有名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一场音乐会演唱者多厉害，亮点在哪里。那先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女高音林慈音老师。老师好。
5: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女高音林慈音。
4: 对，新娘自己本身有跟林慈音老师接触过几次在舞台上，第一次邀请到节目中，就是这种粉丝心态非常的雀跃。对，那因为呢，同样就是声乐界，在高手之间呢，应该都是彼此知道。那尤其像这次要介绍的这一位，迪杜纳朵，他好像本身在国际上面就非常的有名。对，那想问一下老师，老师您有直接接触过他的哪些演出，或者是您对他的第一印象？你现在如果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歌手？
5: 好，次女高音呢，乔伊斯·迪杜纳朵，她其实这一次是第三次来台湾了哦。那但是上一次来的时候，很可惜不是在台北演出，所以这一次终于来到台北。那她已经是叱咤我们说声乐圈非常非常多年，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知名度的一位次女高音哦。
4: 嗯，
5: 所以我自己当然就是听过她很多很多的唱片，然后加上她上一次，也就是好多年疫情前那几年，她来过台湾一次台北演出，非常被他的声音所震慑，因为他的声音里面有一个非常温暖然后非常独特的，你会觉得说他有一个很灵巧但是同时间抒情性又很强的一种音色。
4: 灵巧又抒情性强。
5: 对，
4: 哇，讲到抒情性强，我相信大部分听众朋友会先联想到比较忧伤啊、绵延啊、深情啊，哇，跟灵巧可以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声音的特色。
5: 对，没错没错，因为他这种类型的次女高音啊，或者是我们说女中音啊，因为次女高音女中音其实是同样的，就是我们英文讲叫做 mezzo soprano。
4: 哦，是同一件事，
5: 同一件事情，只是翻译的不同而已啊。那他们这个这种类型的次女高音呢，我们叫做就是比较轻一点点的这个轻抒情次女高音。
4: 嗯，
5: 那所以他们要能够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能够唱很多花腔的段落。
4: 哦，
5: 花腔就是比如说早期巴洛克，
4: 嗯，
5: 哦，你如果有看那个看一些影片啊，然后有一些巴洛克的演唱啊，那他们会跑那种很快速的音群。对对对对对，那他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那这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
4: 是，哦，好难。
5: 对，那所以同时有这个技巧，但是同时间又能够唱出非常优美非常绵长的线条，人其实没有很多。
4: 嗯，
5: 那所以他算是少数这两个都兼具这样子。
4: 所以就是技术本身就难了，就是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个小练习。你现在就开始在哈哈哈哈哈，你要连续哈十秒，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连续十秒，我们来试试看你可以撑多久。
5: 而且它的还是有音高的。
4: 对，任何事情只要每加上一个限制，那个难度就更高。那就一开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她本身真的就是国际知名、国际级实力。而且，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隐晦、很快速的提过去，就其实她 也算是在声乐界叱咤风云非常多年，
6: 非常多年，非常多年。
4: 对，就是资历非常的，
6: 资历很深了，
4: 资历很深，资历很深。对，可是我自己印象中，就是在国际上面，通常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天王天后级的，尤其是女歌手们，就是那个要叱咤到非常多年这种用，其实不容易耶，
6: 非常不容易。当然就是。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年纪渐长的时候，尤其是女歌手在年纪渐长的时候呢，能够一直维持她声音里面的那个光泽。
4: 对，
6: 所以她算是非常少数，这也表示她的技术面是非常好的。
4: 对，就好难了，因为光是大家平常说话唱歌，每一次都是一个消耗，你能够要维持自己的声音更久不变，一如往昔。那个应该天分再加上
6: 天分加努力，
4: 对这个真的非常难。好，我们来讲一下，刚林老师有提到说，这是他第三次来台湾嘛，
6: 对
4: 不对？而且这一次呢，就是一样，又是我们历经独家赞助，让两厅院呢可以把这样重量级的人物请到台湾来哦。他本身在国际上面也获得相当多的奖项，那格莱美奖三座，哇，这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一次他到台湾叱咤风云如此多年，我相信他的基本的抒情美声一定非常的知名嘛，他这一次要带来的这个节目内容好像不仅是古典的抒情美声的歌曲。
6: 对，基本上其实他还是以美声的方式唱，但是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他会演出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小学声乐一定会学到的那个意大利歌曲集，里面的曲子好几首，但是他是以爵士乐的编曲，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4: 声乐加上爵士乐有一点像跨界跨域。
6: 对对对。
4: 这件事情本身在台湾并没有那么常见。我印象中有的是之前慈英老师自己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对不对？
6: 对对
4: 对，应该就在这里。但这一种跨界本身，老师您做过，您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吗？或者它是个有趣的挑战？
6: 我觉得相当有趣。那当然就是说，作为古典音乐家跟爵士音乐家的训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说，但是就美声来说，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美声能够具有唱跨界歌曲的弹性？因为通常我们美声训练大部分就是它有一个系统。那所以这个系统等于说在某方面来说，你可以说是帮助，但同时间你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吸收得很好，它会变成限制。那所以说当你唱一些比较需要灵活，比较需要弹性的东西的时候呢，不太能够表现得出来。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其实从很小就开始听爵士乐。我相信迪多纳斗呢，他自己因为他是美国人嘛，那美国人接触爵士乐这个一定是从小开始听的，
4: 多元文化，
6: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就很早就在他的脑袋里面了。那加上他后天的这个美声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很成功的结合这两个风格在一起。因为如果纯粹只唱古典音乐的人，其实不见得能够很快的融合爵士乐或甚至流行乐。对，
4: 就这大家可以讲，就是现在您平常在市面上在台面上看到声乐歌手估计也很少唱流行歌，流行乐界的人更不太可能去碰声乐的曲目，就他好像本身在专业的那个训练上面就有两个不同的路线。
6: 对，没有错，没有错。
4: 对，所以就是只能说大道殊途同归，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才有可能驾轻就熟。那我相信这一次呢，我们的乔伊斯迪杜纳朵来台湾，他带来这种丰富的曲目，虽然说在曲目选择上有一点跨域，可是这应该也是他自己的技术跟资历磨练的炉火纯青的另外一种体现。对，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才有可能准备非常多样的曲目给大家。那以防就是大家对于乔伊斯迪杜纳朵，因为节目中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可能是第一次听，那当然这是翻译的名称，大家可以上网去找找看，他在网络上面的资料真的是很多。对，他就唱很多，
6: 对，非常多。因为他其实跨艺术歌曲当然是他的专门啊，然后另外还有，因为他最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是演唱巴洛克，包括韩德尔、巴哈，
4: 神剧那一种，
6: 就是神剧那一种，然后很多的花腔的东西可以展现他的炫技的部分，然后呢，然后跨足歌剧。然后再跨足跨足爵士乐。那所以说他其实是本身的风格非常多变，尤其是他其实这几年不光只是这样，有时候他呈现出来，你会觉得说我很难去定义他现在唱的是哪一种类型。对，就是他甚至还包括剧场，然后就是他自己设计的一个小剧场，
4: 他自己设计剧场，
6: 然后还有包括
5: 舞者在他唱的时候的表演，所以前几年他来台湾的时候，其实那一次他就带了一个男的舞者来，然后就在他演唱的时候，那是巴洛克的曲子哦，那演唱的时候那位舞者在台上跳舞，所以是非常有想法，应该这么说。对，
4: 就是新娘现在觉得，就是我认识非常多，就是那种在艺术界或者在音乐圈，尤其是不管是女歌手之类的，都非常的有才华，尤其到一定程度，就会看到他们在他们的演出或是作品中会融入其他的元素。对，例如说之前就是新娘曾经听过音乐会，然后林慈英老师这样油画就在场上面展，那所以这迪杜纳德他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哦，他又能够设计小型的剧场，包括他自己的声音画面的建构跟舞蹈者的这种都可以处理，
5: 还有包括他自己的造型，他的造型都是自己设计。
4: 自己设计，
5: 他所有舞台的造型都是自己设计的。
4: 哇，这个部分就是
5: 想，这是非常厉害，
4: 我非常赞叹。
5: 对，
4: 因为一般就是他好好专心做一件事就很厉害了，那个书画造型就会交给别人，全部自己来哦，
5: 全部自己设计。嗯，
4: 我好期待看到他这一次演出的造型。如果到这样讲的话，应该每一次都会根据他的曲目或是整体音乐的设计，会有不同的风格处理。
5: 对，
4: 嗯，好的，那。讲到这一边呢，先让大家大概对这个迪杜纳德有一点点基本的概念。那节目到这一边，想说还是先让大家听听看他的声音好了。那再次强调，就是所有的艺文展演最美好最动人的时刻一定是在现场，无论经过任何厉害的技术或科技的设备来做再制作录制，你听到的绝对会有很多东西是被过滤掉的。所以如果你等一下听到这个乐段呢，你觉得很喜欢，那就是现场一定要去。那你觉得听起来好像还好，那你放心，因为你没有听到现场，所以你感受不到。对，那我们先听听看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子英老师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哪一首歌？ 好，
5: 这一次他来会唱好几首比才所写的艺术歌曲。那比才我们知道最有名就是卡门嘛，
4: 对。
5: 那但是大家除了卡门之外，好像就不太认识这一位作曲家。
4: 对。
5: 那其实他写了很多的很多的艺术歌曲。那所以，但是他的艺术歌曲就跟他卡门一样，充满了异国风情。
4: 异国风情。
5: 异国风情。所以我这次让大家听的呢是迪杜纳德演唱的这个比才其中一首作品，叫做《阿拉伯女主人的告别》。所以你听到阿拉伯三个字，你就知道说他一定是异国风情。对对对对对，的确的确。所以这首歌就是讲述一个可能经营酒店或者是客栈的女主人，非常的迷人。那所以当她的男客人要走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走呢？他一直想办法要诱惑他留下来，说我们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女孩。

0: 好的，各位听众刚刚所听到的呢，是来自比才的作品《阿拉伯女主人的告别》。那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节目中介绍这个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多本人的声音，这是林慈英老师特地帮我们挑的版本。那有听到那个异域风吗？然后有觉得很像卡门吗？这是信仰自己讲自己的感想啦。那当然上次有说过，就是作曲家演出者想要传递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己听到了什么，你自己感受到了什么画面才是真的。对我来说它有点像卡门，对你来说或许不一样。好，那我们要继续回到这一次这个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多这个音乐会的内容了。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乔伊斯·迪杜纳多这一位国际级的巨星，他的资历之深啊，他在国际间的地位。那讲到这次的音乐会了，这次音乐会的选曲啊，老师你应该有研究过他的歌单，您觉得这次音乐会选曲他是属于例如说都是挑战型的跨域作品，还是非常艰深的经典的传统，或者是你会怎么样分类它？
1: 这一场音乐会的曲目很妙，因为有非常挑战非常困难的歌剧选曲。
0: 哦，歌剧选曲
1: 充满着花腔的展现，但是呢同时间又有非常雅俗共赏平易近人的这个入门的初学声乐曲，同时间又有非常浪漫悦耳的艺术歌曲。
0: 嗯，
1: 所以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大家可以想到的种类，而且曲子的编曲也有非常古典的原本的曲子，但是也有经过爵士乐改编的作品。
0: 嗯，
1: 所以是非常非常丰富。嗯，
0: 就是等于说由浅入深啊，然后各个领域你可能想得到的音乐的有一些各类的元素，可能在这一场都可以感受得到。那刚刚有提到这个融合爵士乐，因为其实刚刚在上半段节目我们也有讲到，这好像也是这一次演出的一大特点，因为他刚好有出那种爵士乐专辑。
1: 对，他出了一张专辑呢，是将一些古典的声乐曲子经过爵士乐钢琴的改编，所以那个编曲是比较偏爵士乐风格的。
0: 嗯，
1: 那也是他这一次会特别跟一位钢琴家叫做 Craig Terry 一起合作。那他们两个其实合作的这个默契相当好，也一起合作相当多年。那所以他们之前那张专辑呢，就是全部这个爵士乐的专辑呢，全部都是由这个 Terry 编曲的哦。那他们两个的一起来共同产生，来制作出这一张专辑。
0: 所以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呢，就是除了刚刚讲的爵士乐专辑 Songplay 的这个曲目可能会出现之外，连这一次大家知道啊，就是大部分来说那种声乐的那种独唱会一定会有器乐的合作，那这一场呢几乎就是钢琴合作，钢琴家本人就刚刚就是 Craig Terry， 全场都是他。
1: 对，没错，所以会非常精彩，因为他们已经一起巡演了非常多年，然后所以有相当好的默契。那我们同时可以听到这位钢琴家他演奏这个古典，同时也演奏爵士编曲。
0: 嗯，
1: 对
0: 对，而且刚刚讲到说这个专辑如果是那位钢琴家编曲，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曲目的呈现啊，就是演唱者什么样的心境，他当然可能每次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同样的曲目在经过编曲家的转译之后，他会是什么样的内容，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氛围，也跟编曲家的想法有关。也就是说在这一场的演出里面，这一张专辑的原唱跟原始的编曲，甚至连钢琴合作都是同样的人，就是同时现身的话，这一次在台上的演出绝对是原汁原味，而且会最接近这一套曲目它最原本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模样哦。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曲目大概的分类，那再细致一点，因为老师刚刚讲说，就是除了有那种经典的歌剧作品嘛，还有一些就是学生乐的人，甚至你可能不是学生乐，你都会听过的一些曲子，可以从里面挑个一两首，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那个曲子的经典程度啊，或是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展现。
1: 哦，我相信这几首曲子可能不是学生乐，可能只要稍微有接触到音乐人可能都听过。然后譬如说Caro Mio Ben 啦，我亲爱的人，这个是入门曲。然后包括 Nel Cor Più Non Mi Sento， 我心已经不再感觉，这个还有 Se Tu Mami Star Vicino， 基本上它就是我们所谓意大利歌曲集第一集里面会唱到的东西。

0: 卡罗缪·班是一定是一定要听的啊，因为大概我的学生里面就是100个学生100个都要唱这首啊。
1: 没有人不唱，
0: 没有人不唱。这几首曲子其实我都是会给学生。那另外一首是《Say to Mommy》，因为这首是我非常喜欢，我只要上课教到这首歌，我就很开心。
1: 哦，真的吗？
0: 对，因为他就是讲一个女生很傲娇，
1: 很傲娇，
0: 很傲娇，就说你以为我喜欢，但我又没有很喜欢你，反正就是这一种。
1: 但是心里面其实喜欢你。
0: 对，但是我又说我又像玫瑰，我是很多次哦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很傲娇的女孩子。那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表情，有娇羞啦，有生气啦，各种可爱的表情。那我很喜欢给我的女学生唱这一首歌，因为可以训练他们透过练习这么可爱的歌曲可以学到很多技术。
1: 我听到老师对这首歌的形容我自己都有一点期待。对，因为那个我想老师刚刚讲的内容应该是跟他整个曲子的那个例如说歌词里面有一些有关系的，听众们应该可以开始想象就是傲娇是怎样的，哼，我才不喜欢你呢，谁说我喜欢你啊，不要自以为是哦。那
0: 对，
1: 然后最后就是讲的每一句你都觉得、
0: 就是、
1: 你明明就是很喜欢他吧。
0: 对，
1: 说不在意，在意到死。
0: 对对对。
1: 哦，好，金阳之前有介绍过说其实每一次台湾每一年切到越来越多的艺文展演，然后除了本身台湾自己在地的很多团队或是演出者有非常丰沛的艺文能量展现之外，台湾这几年呢接轨国际的力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像国家三大场馆，国家级的三大场馆呢每一年都会安排非常多精彩的演出，国家两厅院呢等于是三大场馆最早出现的，它也的确在这个艺文推广跟耕耘上面出了非常大的力。那然后像这种国外知名的不论是演出团队或者像这样的我们说国际代表性非常有重量地位的这个歌手要来到台湾，其实这个联系都非常的耗时，所需要耗的物力啊成本都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演出呢都要非常感谢就是有很多企业团队的帮忙，对，让两厅院可以把这么好的团队邀来台湾。那也再次跟大家提及，我们这一次的这场音乐会呢是由丽晶文化基金会所独家赞助的。这样觉得好像很常在节目中推广艺文节目的时候就会提到丽晶文化基金会，他们应该是近年在一则古典乐或是艺文推广上面真的有下了非常大的心力哦。所以今天介绍的丽晶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的冬日音乐会呢，跟之前的有一些演出一样，它只有一场，所以就是当你如果错过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非常重要。那请慈英老师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次的那个演出资讯，可以跟大家简介一下吧。
0: 好，这一次的演出呢会在今年2026年的12月5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包含演出前的导聆哦，所以你如果不太熟这些歌，你也可以在演出前先来听导聆老师介绍。然后这个丽晶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的冬日音乐会，欢迎大家来。
1: 嗯，眼前导聆这一件事呢像今天也跟大家介绍过，现在有很多的演出都有眼前导聆。眼前导聆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你如果说你本身好像已经对这一类的演出或这个作品有一点概念，你想要听听看它更进一步的，这我们叫做什么延伸阅读啦，对，在课堂上老师就会延伸阅读，那这些资讯呢可以在眼前导聆的时候就先吸收，因为每一场演出眼前导聆像国家两厅院的眼前导聆也都是找业内非常专业的老师，像这一场的眼前导聆是之前曾经出现在节目中的蔡永凯老师，本身对于音乐相关的专业研究就非常的丰富，所以相信他可以给大家不论是在作品上面的延伸或是这个音乐家或是这一场音乐本身的从人到歌曲的延伸应该都可以给大家有非常精彩的收获。那但是呢也说了眼前导聆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如果今天呢对你来说你只是我下班之后好累哦，想要好好的放松一个晚上，你也不一定要听眼前导聆，你就是记得开演之前要进场坐到座位上。那每一首歌曲呢当然有它原本作曲者的概念，那也有歌词要呈现的意思，那没有听不懂的问题，就算语言不同可是音乐本身就可以刻画一些画面，再加上这种国际级的演唱者他的唱歌他的声线你也要相信他一定会有说故事的感觉，之前提过嘛，一个很生气的东西他不可能唱得非常开心。对，这个是声音表情的部分，就是你可能会想说啊，那个唱的都是外国的语言啊，我又听不懂，但是即便听不懂好听的音乐你还是会觉得好听啊，所以就是新阳也要邀请大家这个12月5号星期六晚上7:30国家音乐厅的这一场丽晶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的冬日音乐会呢，一方

0: 面是周末的晚上，大部分他可能不太需要上班。再来，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呢，台湾很多地方都一日生活圈，高铁非常的方便。周末你就安排个六日两天，台北一个小小的旅行，晚上加上这场国际级的音乐响宴，相信给你很舒服的体验。听不懂的你就坐着听音乐的美感，那加上老师刚刚还说，他连妆法都会自己来，感觉会非常的精彩。看一下他是如何选择自己跟音乐之间的连结。外形、衣服，这都可能是跟作品的连结之一哦。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女高音林慈英老师来推荐这一场演出哦。但在节目结束之前，新娘要再补充，这一次的这一场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冬日音乐会，刚的过程中，如果你开始包括音乐你觉得好奇，蛮喜欢的，想要购票或者是更多的演出资讯呢，大家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就是 OpenTix 售票系统去查找，你可以直接打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或者你也可以打冬日音乐会这几个关键字。那如果你觉得人名太难打的话，那新娘当然在节目的预告文宣传文上面也会把完整的演出名称甚至购票的连结也会帮忙附上去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快速的购票。难得的演出真的只有一场，刚刚老师只念了一个时间，我也只念了一个时间，演出就只有这么一场，抽歌就没有了。那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是需要慈英老师帮我做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听闻乐声响节目每一集在结束的时候都还要有一首歌或是一个乐段，老师可以再帮我们推荐一首歌吗？
1: 好，我来推荐就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个 Carlo Mio Band 我亲爱的人
0: 哦，就是老师说就是只要是你的学生100个就有100个都一定要唱过这一首。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声乐界非常知名的艺术歌曲，那你可以说它是入门者都需要学，可是它也是一个经典，它经典到即便是很多国际声乐名家他有时候演出还是会拿出来唱。
1: 对，因为它虽然说是入门曲，但是这首曲子很妙，就是学了多年的人回来唱还是可以唱得很引人入胜，应该是说就是说它包含了这首曲子就包含了各种所有的美声技巧所有需要的美声技巧都有，
0: 所以就是初学者可以唱出一个美感，可是当进阶或是到资历很深的高手来唱还可以唱出更多不一样的感觉跟细节。
1: 没错。
0: 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挑选的版本一样会是乔伊斯迪杜纳朵演唱的，
1: 对，他跟 Craig Terry 一起的版本
0: 哦，就是 Songplay 里面的
1: Songplay 里面的版本。
0: 好，今天节目中呢，就是包括等一下总共两首歌曲都是我们这一次介绍的乔伊斯迪杜纳朵他个人的演唱的录音，大家听过之后呢，买了票进了现场可以听看现场的他跟录音时候的他的声音到底有多么厉害，就是状态保持得多好。先提示大家，因为就是今天呢我们播放的歌曲呢有一首啊，他甚至已经是超过十年以上的录音了，但是同样的歌曲你要相信真的有人就是可以那个声音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邀请大家进场见证。好，感谢慈英老师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今天 KBP 哦。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今年最大场就业博览会三日在台中世贸中心登场，超过4800个优质职缺一早就吸引民众排队，希望能抢得先机，觅得好工作。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市府劳工局林淑媛局长表示，本次就业博览会共设置五大热门专区，其中不乏细品精密、大力光等知名企业，更有多个高薪职缺。另外本次也特别设立原力无限启航区，结合公司部门提供原住民求职者进入职场的管道，同时也设立中高龄、青年、妇女就业专区，让各族群皆享有专属服务，寻求工作更便利。
3: 那职缺部分包括有92家厂商设摊，提供了4800个就业机会，知名的厂商包括像美光、大力光，还有细品、联雅科技等等，有科技业、制造业、服务业都有。另外还有一个全国首创的原住民就业资源联合专区在一馆，这个是我们整合了公司部门的所有对原住民的包括就业、职业训练或职涯发展的资源，希望能够一次提供给原住民朋友参考。
2: 台中市就业服务处补充，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更为求职者量身打造多项服务，例如 AI 面试体验、专业形象照现场棚拍。另外也有多间业者与市府合作，提供360度 VR 职场影片，让民众清楚了解未来工作环境，提高就业媒合率。如未来有就业需求的民众或欲求才的厂商，皆可洽询各就业服务站台。以上新闻，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世贸中心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本台消息，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将于10月10日、11日、10月17日及10月24日、25日连续三周周末登场。从大家熟悉的股市婚礼迎亲、糕饼文化节，到星空野餐电影院及道顶放风筝，通通不缺席。去年广受好评的搞怪变装比赛，今年也将继续举办。此外，今年更首度加入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及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比赛，邀请大家一起来鹿港走走。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日式婚礼迎亲将于10月10号下午在鹿港五五庙展开，糕饼文化节也在同日下午于鹿港公会堂前广场飘香登场。今年全新推出的西岸吹风、鹿港亲子自行车漫游将于10月11号上午登场。另外10月17号举办的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开战，也是今年秋收系列首度加入的活动。而去年获得热烈回响的搞怪变装比赛以及星空野餐电影院将于10月24号接力登场。10月25号下午的道顶放风筝，除了各式造型风筝翱翔天际，还有彩绘风筝 DIY 小风筝免费发送，更邀请鲨鱼宝宝家族与大家见面。
5: 这位吼，咱这个秋收系列活动，嘛有这个安尼星空电影院吼，啊，还有这个变装秀，只在24号来登场。那25号我们有个风筝节的一个呈现，啊，欢迎咱全国好朋友，大家当小小来到鹿港来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
4: 许志宏镇长表示，鹿港四季红是每年重要的文化观光活动，今年除了延续大家喜爱的内容，也首次加入自行车漫游，希望大家来到鹿港，除了逛老街吃美食之外，也可以骑着自行车往西岸走走，用不同的

0: 方式认识鹿港。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敬老爱心卡政策，贴近长辈与身障朋友使用需求，每月补助一般市民1000元，原住民1500元点数。自即日起，为减轻长辈及身心障碍者外出负担，将加码提高计程车补助至每趟最高100点，补助额度高居六都之冠。交通局长叶昭福指出，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共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台中市敬老爱心卡交通服务，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方式，共同照顾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电话或 APP 预约轿车，确保使用点数搭乘的权益。交通局呼吁持卡人珍惜社会福利资源，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倘遭查获通报冒用，市府将依相关要点办理停用，最终将处以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中台湾里山生活市集共生好事里山开集日前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盛大登场，今年首度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与南投分署携手合作，集结来自台中、南投、彰化、云林等深耕里山友善经营的108个摊位，创下中台湾里山市集最大规模。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说明，未来将持续陪伴更多农友、社区伙伴，投入友善石虎农作标章、台中里山标章等友善栖地营造行列，并办理市集活动推广、多元的保育教育、媒介企业支持友善产品等，来强化友善产品的可及性、永续性，逐步串联中台湾生态网络。台中分署期盼这份由土地出发的关怀与善意能够持续向外扩散，让共生好事的精神深植于每位民众心中。以上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广告。本台消息，女人皆如此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剧作家达彭特和作曲家莫扎特共同描绘了一场不可思议的爱情恶作剧。2026是否莫扎特270诞辰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旗舰歌剧精选法国鬼才导演罗航佩利的录音室戏中戏版本，不仅展现歌剧多变的当代样貌，更携手跨国双卡司顶尖声乐家阵容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10月29日至11月1日将在大剧院演出。女人皆如此在当代其实饱受批评，没想到故事的荒唐如今却成为导演们发挥创意的绝佳题材。导演罗航佩利说，要在剧场重现经典歌剧《女人皆如此》，最困难的是如何让人相信年轻女子会被男人们的变装与假扮欺骗。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想将剧中的女子处理成过度天真或是愚蠢，因此以录音室为场景的灵感油然而生，让麦克风支架成了武器，外套变成了伪装，从排练现实渐进跨越到戏剧虚构，歌手与角色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女人皆如此全剧只有6个主要角色，莫扎特为各个角色都写了非常好听的咏唱调。剧中角色虽然都用音乐包装人生，但最真实的情感也将随着悠扬乐声展露无遗。2026 NTT 遇见巨人莫扎特经典歌剧《女人皆如此》，10月29日至11月1日就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更多节目详情及购票请上歌剧院官网或洽 OpenTix 售票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

0: 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劳资关系暨福利科科长周慧婷周科长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育婴停留的照顾弹性化哦。那想请问，政府推动育婴留停的照顾弹性化，它的心智背景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OK， 我们就是有发现有很多劳工爸爸妈妈家庭里面有幼儿的哈，就是常会面临到就是突发的一些照顾需求，因为小朋友就是说在比较小的一个阶段呢，就是很容易发烧啊、感冒。有一些状况这样子，但是也发现说有出现这个照顾时间贫穷、职场家庭两头烧的一个困境，就代表就是很多的家长他们要兼顾家庭跟职场。那我们过去呢，我们的政策育婴留停呢，每次最少都需要就是30天。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政策比较缺乏短期的一个灵活性。那所以为了要让就是受雇者，我们劳工朋友呢，可以兼顾工作跟家庭，所以在今年1月1号起，好，就是有推动这个育婴留停以日来申请跟家庭照顾假以时来申请的一个方案，那就是说让家长哈，我们这些劳工朋友可以有更弹性的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跟家庭照顾假。
0: 那育婴留职停薪这是以日请，那它具体的操作是什么？还有津贴跟日数是如何计算的？
1: 好，那主要就是说劳工的子女他在满3岁之前呢，他原本可以申请最长2年的育婴留停，那其中6个月呢是可以领到80%的这个津贴薪资。那新制的规定呢，就刚刚提到的这个可以选择就是以日为单位来提出申请，那每位我们家长好，就是以个人来这个，不管是父亲或母亲，就是不可以超过30天。那爸爸妈妈双亲合计，就是总共可以有60天来做申请。那在津贴保障的部分呢，如果你是按日来申请这个留停的期间，还是可以请领相当于80%的平均投保薪资的津贴跟补助。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以工作日来申请的话，例假日跟休息日你就不需要请假，也不会浪费天数哦。
0: 是，那如果家中的小孩啊，他突然肠病毒了停课，那劳工大概要多久之前向雇主申请呢？
1: 这个政策方案其实也是要兼顾到雇主齁他的一个管理，所以还有就是人力的一个这个调配。所以原则上呢，如果你是以日每日来申请的话，就是劳工朋友要在5日前来提出。那如果说遇到真的是子女有临时生病肠病毒停课齁，就是说托育这个部分齁，就是停止托育的这些突发状况，也都可以前1天就是提出来。那如果说真的是非常紧急的状况呢，也可以委托他人来代理来申请这个手续。
0: 那家庭照顾假以小时来请假的话，有哪一些规定呢？如果56小时用完该怎么办？
1: 那依据现行的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呢，其实劳工朋友他的一个家庭成员，好，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是长辈，好，可能有预防接种或者一些严重的疾病或者重大的事故，需要劳工朋友亲自照顾，每一年是有7天的家庭照顾假。那这个家庭照顾假是并入事假去做计算。那新制刚刚提到了，就是开放以小时来作为一个请假的单位，那所以一年呢总共可以有56小时来做弹性的一个使用。那如果56小时都用完的话，剩余的7天的普

0: 通事假同样还是可以以小时为单位来做请假，那这个部分雇主是不能拒绝，也不能因此扣发这个全勤奖金。
1: 是，那双亲都可以同时来申请弹性的育婴留停吗？如果是单亲或者是未婚的家长，是否也适用呢？
0: 可以哦，双亲是可以同时来申请弹性育婴留停的。那就是如果爸爸妈妈同时有需要照顾子女的一个需求，可以同时以日来申请这个育婴留停，也可以分开申请，分别申请这个津贴。那另外就是假设是单亲、未婚，或者是说受雇于不同单位的这个家长呢，也都完全适用这个新制，那也确保就是说我们各种的家庭形态的一个育儿权益都可以获得平等的一个保障。
1: 那像这样子的弹性育婴留停会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
0: 这个劳动部的政策也是有考量到说30个人以下的事业单位呢，它原本可能就比较小规模，然后劳工员工的人力也不多，那如果说你劳工请弹性育婴留停来照顾小孩，其实也是会让雇主多负担其他的行政成本。所以我们为了鼓励可以就是让劳工多多来申请这个育婴留停的一个需求的话，就是政府这边也有提供30人以下事业单位的一个经济支持。那劳工如果每申请一日的育婴留停，那劳动部这边就是会直接拨付雇主定额的奖励金1000元。
1: 那除了以日来申请育婴留停之外，如果劳工朋友啊，他只是想要每天提早下班去接送小孩，那有没有什么制度可以运用呢？
0: 哦，这个部分也是有的哦。就是如果你是受雇30人以上事业单位的劳工，你如果说家中有未满3岁的子女，可以依性工法的规定跟雇主来申请每天减少工作时间1小时。那减少的这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雇主可以不用给付薪水，或者是在是工作时间内去调整这个可以的时间这样子。
1: 那如果员工来申请弹性的育婴留停，它会影响他的年资计算吗？或者是考绩啊、全勤奖金会影响吗？
0: 育婴留停的期间原则上不会就是算入这个工作的年资，而且我们也鼓励雇主可以优于法令来并入计算。那另外就是雇主不可以因为就是劳工有申请育婴留停，然后视为缺勤，或者影响他的全勤奖金考绩，或者是对劳工有其他不利的处分。如果劳工育婴留停前后都没有迟到，而且呢有准时出勤的话，雇主还是要依照比例发给全勤奖金。
1: 是，那如果遇到雇主他拒绝员工来申请的话，或者是减薪等等不利的处分，那这会不会涉及到什么法律责任？劳工要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呢？
0: 这部分只要劳工他的申请是符合相关规定，雇主就不能拒绝。那刚刚也提到不能够视为缺勤影响全勤奖金考绩，或者是对劳工有不利处分嘛。所以如果雇主违反这个依照性工法的规定是有罚则的，会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对，而且呢也会公布事业单位的名称还有负责人的姓名。那劳工如果说真的遇到雇主拒绝，或者是对他真的有不利的处分，也可以向劳务提供地的县市政府的劳工局处来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透过公正的第三方，我们会先协助劳资双方来进行沟通协调。那如果双方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也可以就是减负相关的市政资料跟我们劳工局处来做申诉的一个动作。
1: 那如果彰化县的劳工朋友他遇到了育婴留停，或者是职场上面呢性平的争议，县政府这边有没有提供哪些协助呢？
0: 彰化县政府从今年的6月5日起，我们有推出全新的性别平等工作法的免费法律咨询的服务哦。劳工朋友有遇到育婴留停、家庭照顾假或怀孕歧视、职场性骚扰的这一些权益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申请免费的律师咨询。那我们除了就是现场提供咨询之外， 还有提供线上的一个视讯的咨询，也希望这个服务可以更贴近我们民众的一个需求。那如果是选择现场咨询的话，我们彰化县还有就是两个据点，南北两个据点。北彰的据点在我们彰化县政府劳工处，时间是每周五上午的10:45到12:00。那南彰的据点是在我们员林市的法律辅助基金会彰化分会，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2:15到3:30。那我们也鼓励有需要的一些劳工朋友都可以直接到我们劳工处官网来进行线上预约，也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专线是04753-2529。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周科长来到节目当中，那最后有没有其他补充说明的部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哈。那我们政府的一个育婴留停照顾弹性化的一个新政策，其实主要也是提供给劳工朋友在育儿方面可以更具弹性，那家庭照顾的部分也可以更安心。那同时呢，也兼顾到说雇主要留住这个优质的人才。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于相关的一些规定想要进一步了解细节，也可以到我们劳动部的官网建构友善生养职场专区中去查询，或者是拨来我们彰化县政府劳工处性别平等业务的专线04753-2529或04753-2531来咨询。那也祝大家工作顺心，家庭美满，谢谢大家。
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同一个时间准时收听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军工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军工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宫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7: 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9: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8: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9: 用行动守护台湾。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10: 咦，你有心哦？啊，搁外国要生啊？
11: 搁一个月。
10: 哦。啊，查某啊，查某的啊，啊，要好什么名？
11: 一提查某的名，还袂想。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那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今日真欢迎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即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互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品人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赞，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嗯、毛、啊、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那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我啊，这些人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好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咸的，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啦，急难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啊，
0: 算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哎呀，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登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期，比如我灌水一罐冰角，你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上位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个，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1: 对。
0: 那其实是讲在个第一上位期之间啦，
1: 对，
0: 这样对人无妨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我们是爱。食物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蛮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物件你个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时

0: 艰苦呀。
1: 对对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是，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娶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他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吼，啊死囡仔人哈，伊遐较无发展嘛。嗯、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钞包包咧吼、嗯，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钞票啊，吼、嗯、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跟阿公开始行吼，做、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嘿，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啊，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有一碗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咸食去。你也老搬哦，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吃、嗯？所以我今年56岁啊、嗯，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嗯，要30单
0: 对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管我拍，
1: 对对对对对，
0: 唔忙食，那分一半给人，
1: 对对对，哦，
0: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那有这物件，那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1: 交换站，
0: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定你嘛改错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对对，
0: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当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嗯。哎、啊，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尾啊，迄、那个蔡议员、叶如啊，因有成立，尾啊，阮刚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刚刚甲因我的同事刚刚过迄边咧
0: 到家。
1: 哎、嗯，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0: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1: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诶？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吼，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今麦做啊真好啊，
0: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今麦已经有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恁个一半的设备啊，
0: 设备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妈祖真正做好诶，
1: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都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仔啊合作受惊，哦，啊，毋是个顺。

0: 所以大家就感觉一定
1: 定定。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在讲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平和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在新光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像。当食到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修家啦，
0: 对对对对，嘿，啊，加上，修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不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
0: 咱一早是在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我们一队主队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北信，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因为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 对, 對，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就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伫遐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月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后来，然后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做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我今麦眼睛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备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在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予大北港、北港水南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阿多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寡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会主宫的坐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蔡奇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眼睛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即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
0: 即
1: 海线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特别老人啊是迄落，要互有中大行食。
0: 对，因为吼。唔系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到啦，即嘛是同款。 大家拢做餐嘛，哎，你

0: 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啊因拢凊彩食一顿食过一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这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的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的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讨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
0: 对，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是不能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甲阮有讲，内些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挂库？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供电的问题哦。
0: 这是变成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核，你着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你。人口数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1: 讲，啊，你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遐。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无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功。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吼，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你靠要来吃的时候，变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那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但是住感较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个菜市场的啦，还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较悬。嘛，咱是为着讲环，即、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花费去啦，他搞工嘛，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了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瓜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物资咱拢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个虾米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系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等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变7.5七千几刀。爱着和咱这个协会依照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2.0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动作啊，和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
1: 哦
0: 分，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把人把咱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有可能更盖住，所以会当讲都会较需要先好用，就咱这边也较需要，就

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個食物冰箱啊，像一朋友来讲。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有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吼、哦，啊，这街友听。

0: 习惯哦，流浪哦，哎，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以前换是空间呐，哎，那么些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哈，啊来这当用换洗，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医学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嘿，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人排斥
0: 啊。嘿，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哦、因为哈、哦，毕竟，
1: 他们做爱心，但是你出名个
0: 不要，对，
1: 所以也不好理解啦。
0: 啊，其实啊、哦，这有的时阵啊、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啊，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啊，譬如讲啊，那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阮是无甲讲叫做遮，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嗯、因为哈、哦，甲遮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歧视、嗯、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啊，
0: 对，
1: 最近的困难啊，
0: 对，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毋是过坐等，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啊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我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方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观不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个。哎呀，毕竟因为咱只长期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嗯，大家拢爱惊嘛，啊因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家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甲。啊，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了，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何伊有法度换洗，
1: 哦，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环当嘛，因
0: 嘛无啊，
1: 因为习惯啊，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一部分，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避难户啊来去，因为避难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到这吼，有个人有自尊心足强的。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这的时候，伊也需要伊家来去。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这管。
0: 对。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啊，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这所在，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下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
0: 啊，
1: 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是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
0: 然
1: 后会当来到咱婚姻馆吼，啊，咱健康协进会联合助生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哦。啊，看方面话啊来关哦，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哦、有室内电话就是零零五七八二六一三一。

0: 会当敲电话就来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观。健康协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组长，谢谢。
0: 谢谢其他个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0: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一家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台中市丰原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丰仁，海陆腔发音凤仁。我们沿着台中的三线，慢慢认识了客庄不同的模样，从东势的林业山城、石冈的大甲溪、新社的花海，到和平的高山与森林。今天是台中客庄的最后一站，我们要来到一座很特别的地方——丰原。因为丰原看起来不像客庄，它有车站，有百货商圈，有热闹的市场，有密集住宅，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原来丰原也是台中市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之一。但也许正因如此，丰原反而更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当都市越来越大，客家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丰原，去看看城市里那些安静存在的客家身影。
1: 你有没有某个晚上突然很想回

丰原的旧名叫做葫芦墩，这个名字来自早期平埔族聚落附近的地形，因为河道与土丘形状像葫芦，因此得名。后来清代的汉人进入开垦，包括了闽南人，也包括了客家人。而丰原之所以重要，和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它位在大甲溪南侧平原，也是山线与平原交汇的重要节点。换句话说，从山里下来的人常常会先到丰原，木材、水果、农产品也会在这里集散，因此丰原慢慢成为中台湾重要城镇，而客家人也在这座城市里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圈。如果说东势线曾经是三城的血管，那么纵贯铁路就是丰原发展的重要命脉。火车来了之后，人潮、货物、商业也跟着来了，丰原开始快速都市化。尤其在20世纪后期，百货公司、银行、戏院、市场，让丰原成为台湾三线最热闹的城市之一。而这样的发展也让丰原客家人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在都市里，客家文化往往不容易被看见。

很多丰原客家家庭其实早已融入城市生活，有人讲国语，有人讲台语，年轻一代甚至不太会说客语，因此有人形容丰原有很多隐形客家人，他们可能不特别强调自己的客家身份，但生活里仍保留许多客家习惯，像是过年要做板打板、祭祖、节气饮食、勤俭观念，甚至市场里某些老店也能看见客家文化的痕迹，只是它不像山城那样明显，而是藏进了城市的日常里。而说到丰原，就一定得走进市场，因为很多城市的性格其实都藏在市场里。丰原的市场非常有生活感，早晨水果摊开始摆出新鲜梨子与柑橘，熟食摊飘出板条和米食的香气，人来人往，这里也是三城农产品的重要集散地。东势的水果、新色的香菇、和平的高山蔬菜，很多都会进入丰原市场，因此丰原其实像整个三县的入口。也因为如此，丰原虽然都市化，却一直与山保持关系。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台中市丰原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逢人，海陆腔发音奉人，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除了市场，丰原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身份，糕饼，尤其太阳饼、月饼，还有各种汉式糕点文化。很多人不知道，这类传统糕饼文化其实也和客家米食的精神有某种相似，因为客家文化很重视节庆、分享、保存食物。早年农业社会里，人们会利用米和面粉制作耐放的食品，而在城市化后，这种饮食文化逐渐商业化，于是丰原成了糕饼城市。每逢节日，许多人提着糕饼礼盒返乡。

那其实也是一种地方记忆。丰原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气味，铁道感。以前三线铁路经过丰原，很多山区的居民来城市，第一站就是丰原车站。有人来读书，有人来工作，有人来看电影。因此丰原对许多山城居民来说，不只是城市，更像进入现代生活的入口。而对客家人来说，丰原也是一座让山城文化与都市生活互相碰撞的地方。

年轻人外移，客家话使用减少，但近年也开始有更多人重新思考，在城市里，客家文化还能怎么存在？于是有客语课程，有文化节庆，也有人重新记录地方故事。因为大家慢慢发现，文化不一定只存在于传统聚落，它也可能存在于市场、家庭餐桌，甚至一句长辈留下来的语言里。如果回头看看台中客庄这个系列，你会发现丰原其实像台中客庄旅程的终点，但同时也是起点。因为从这里往山里走，可以到石冈、到东势、到新社、到和平，而山里的人下山也会来到丰原，因此丰原像是一个交汇点，城市与山城在这里相遇，而客家文化也在这里慢慢改变模样。

今天我们来到了丰原，从葫芦墩的历史到市场与糕饼，从三线铁路到城市里安静存在的客家身影。也许丰原不像典型客庄，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让我们看见文化不一定要很大声，有时候它只是默默存在于生活里，存在一句语言，一道料理，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而这也许就是城市客家最真实的模样。台中客庄系列，从山林、河谷、花海到城市，我们一路听见了客庄不同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其实从未离开，他们仍在台中的三线之间慢慢生活着。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新梦一掌握了。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 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桨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5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哎，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的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
2: 好，
1: 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爱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要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5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1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2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5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2: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3: 一下就到了
2: 完成。
3: 真的，
2: 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绍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绍。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人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3: 哦、嗯、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2: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3: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哦、可以这个伙伴、嗯、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3: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呵呵呵，对吧？
2: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3: 对啦对啦，对，要有、嗯、要有伴哦，齁、哦、不要，
2: 对，要有伴。
3: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哈、哦，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2: 而且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3: 哦，对哈、哦，对耶，
2: 两边
3: 没想到，对，两边都有，
2: 对
3: 啊，对啊，
2: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3: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嗯、真的还假的？
2: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小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3: 惊吓到，对不对？
2: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3: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哦，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嗯、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个热血

0: 龙舟板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滑沙盒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板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板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 SUP 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1: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呢，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
0: OK，
1: 亲子啦，去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0: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Acupass，这个呢是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桨 SUP 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邵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进行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自备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6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
1: 对，没
0: 大家，
1: 问
0: 因为
1: 题。
0: 是对对对。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1: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0: 对，可以在网络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生员。
1: 对对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10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优惠哦，可以安排个2天1夜，对吧？
0: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这种初秋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1: 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邵码头这里哦，好，
0: 没
1: 请
0: 错。
1: 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它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呀、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6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要注意地方，以及我们十月份呢，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0: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渊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10月份呢，除了这个立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皓月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1: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妇女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

0: 党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没找我？
1: 没有。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又回到了幼儿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wow, 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民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了。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3: 没错。我们想象非常丰富，对，
2: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3: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2: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3: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

0: 那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哎 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0: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核果子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
1: 没
0: 的
1: 有
0: 朋友，
1: 关系，自己带。
0: 对，没错。
1: 哎 自己穿来呀、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0: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社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叫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杀，秒杀，这个不
0: 对，
1: 用讲。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这样。
1: 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再盘点统计，那如果有事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对，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哈，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那另外在东市哦，17号也有一个生汤鳗鲡，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它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

0: 旅住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丸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
1: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0: 那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哈，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哈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竹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1: 氛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1: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吃了，对吧？
0: 人家好吃，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入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让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行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丸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1: 真的哈，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这个最重要啊。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0: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0: 对、嗯、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0: 谢谢，
1: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寻宝，而且要寻三个男人。哎呀，真的假的？好，我们这一次要号召大家来到长滨，好，来帮我们的部落来茅草屋修缮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旅游一定要到景点拍照、吃美食之外，好像就没有留下什么，对不对？那如果真的留下了美好的这种记忆，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会？再次的想要造访，而且真的我们要带大家亲手动手做，还有要跟他们一起生活，留下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一次呢，要带大家来到台东的长滨。那么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的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加一的计划，这一次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我要去找三个男人，他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哦，很有活力，而且这三个男人呢，哎呀，10月23号、26号四天三夜要陪我们，你看到底有多好？好，号召一下哈，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我们阿布布科长要告诉大家，那三个男人到底是谁呀？哈，而且呢，那么的特别，哎呀，一有这个三个男人，好像有三个不一样的长相，当然不一样，但是有三段不一样的故事。听说都是长光部落返乡青年，对不对？
2: 对。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长光部落，其实它也是我们就是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了。
1: 嗯，
2: 好，那只是说呢，这个部分有点像是一个特别企划。那因为这个是由部落他们自己本身，他们主动提出需求
1: 哦。
2: 哦，因为他们有需要，那他们会希望，
1: 我们来帮忙，
2: 对，志工来帮忙，所以他就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就纳在我们的工作价值里面来办理。
1: 嗯，
2: 所以刚刚主持人瑶讲，就三个男人，对，顾名思义就三个男人嘛，
1: 真的啊，还有人放下面点点帅吗？
2: 哦，他说体格，原住民的五官都很深邃嘛，
1: 他说。有已婚未哎哎怎么这样啊？已婚未婚哎，人家叫你要来参加活动，不是看人家已婚未婚好吗？
2: 对啊，不过他们的确，他三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长才了。
1: 嗯，
2: 这个三个男人都会煮菜，
1: 哇，这个好哎。
2: 啊，他们也会做工。
1: 哎呀，那个更好。
2: 也会唱歌。
1: 哎呀，你看看多讨人喜欢
2: 啊。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是四天三夜的时间嘛，就是刚刚瑶瑶有讲过，就是10月23号到26号刚好是在光复连假的时候。
1: 哇，那真的要赶快要赶快报名了，
2: 对
1: 吧？对，
2: 因为10月份刚好有两个连假嘛，一个是双十国庆，还有一个就是光复连假。所以刚好在这光复连假的确可能会面临到就是交通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哈，现在我们的名额是希望可以有8人到16人，那现在目前只有6个人报名
1: 哦，大家赶快哈，现在吴先生，你那个网址在哪里？
2: 网址的话，麻烦您可以直接
1: 搜寻，对啊，
2: 东莞处的网站，东莞处的网站上面有那个一类海派

0: 过生活，
1: 一列一列一列，
0: 哎，对，然后一列里面你就找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
1: 嗯，这是最快的，
0: 嘿，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总共因为我现在讲的是长光部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1: 嗯，让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啦，哦，就看你的时间到底行不行。而且呢，这要请外地的朋友来到长光，我先说可以特别介绍一下长光啊。
0: 长光哦，不晓得大家可能听长光大家很陌生，
1: 嗯，
0: 那
1: 我觉得应该是
0: 长冰箱嘛。
1: 嗯嗯，
0: 哦，长冰箱，那再讲更熟，大家更熟悉，可能金刚大道知道了吧？
1: 哎呀，也每年一定要来一下的。
0: 对，所以它长光部落就是在金刚大道那边。
1: 嗯，
0: 那所以就是金刚大道那个部落就是长光部落。
1: 嗯，大家记好哦，哈，哦，就不用
0: 对啊，
1: 嗯，
0: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去做一个茅草屋顶的修缮，包含了就是捆绑那个茅草，整理那个茅草，固定那个屋顶。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工作来讲的话，其实它是需要一些体力的啦。
1: 嗯，
0: 那当然，当然我这个三个男人也不会这么的逼迫你们，一定只有在工作而已嘛。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
1: 嗯，
0: 那就可以就是一起跟部落去享受海边的体验啊，山上的体验，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原住民很喜欢烤肉。
1: 哎呀，这个我们的最爱。
0: 对啊，所以这也可以让志工们一起来体验，就是你在工作之余。好，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比较就是深入体验就是部落的生活，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我们是住在就是长滨部落里面一个凤奶客栈的背包民宿，那个也是由当地的那个居民他们去经营的，所以实际上来讲你就是生活在部落，住在部落，然后工作在部落。
1: 嗯，是，卢先说是都帮我们，他是等于是说人报名然后连同住宿这些都有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紧张。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是套房还是还是，
0: 哦，背包客房吧，背包客房。
1: 听房听好。
0: 八人一间。
1: 就
0: 是
1: 大家。
0: 男女是分睡的，男女是分睡的。
1: 啊，对对，不要害怕。啊，
0: 对
1: 对对。恩哥你一定没有参加过，所以你一定要来一下。好，
0: 哦，
1: 真的。
0: 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毕竟在部落来讲，你当然不能弄可能在都会区的一些饭店或民宿的规格来看它，但是某种程度你去反面来看它就是非常的有温度，因为你就是跟着屋主一起住嘛。
1: 嗯，
0: 对啊，
1: 而且那种感受不一样，他就把你当家人。
0: 对， 对对，的确没有错。
1: 嗯，
0: 那我相信会来参加的，为什么工作假期可以从102年一直办到现在，就是因为越来很多志工他会一直再回来。
1: 嗯，真的真的就是再次的造访，他把这边当作家了啦。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修缮的地方不一样，像这一次我们这三个男人要我们修缮的是那个茅草屋。
0: 对，没错没错。
1: 哇，这个哦，方小姐说，请问一下，你这个4天3夜会安排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0: 刚刚前面有讲了，就是我就讲他的大象不会有部落导览，等于是说你会变成是在工作之余之后。哎，部落的长老或者三个男人，他们会带你去认识长光的传统建筑，
1: 嗯，
0: 还有一些部落的植物。那另外就是，哎，我们在东海岸，那要去海边，一定要去海边呐，啊，
1: 嗯，
0: 还要去找找潮间带的食物啊。那我们也会去山上体验，因为三个男人他最会的就是从山上去采集一些野菜，然后这些野菜就会变成你可能是我们就是三餐的那个餐食的元素，
1: 嗯，
0: 然后晚上就可以烤肉派对。
1: 哇，哎，等于是3天这样子，你看你白天很累，然后晚上再来，对不对？给你享受香喷喷。我跟你讲，他们的烤肉真的很香，那有特别不一样的。
0: 对，其实最主要是在于是说，我觉得烤肉，大家其实烤肉都差不多，在于是那个
1: 感觉，
0: 有感觉。你看大家其实就是坐在门口，然后大家围着火。
1: 嗯
0: 啊，烤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唱歌一边聊天。
1: 嗯，那就差很多咯。
0: 对，那种感觉真的会跟在一般你说可能在都会区，你可能在店家里面烤肉，
1: 嗯，
0: 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他们只是因为逢年过节去烤肉，不是因为其实部落是几乎他们想到烤肉就烤肉。
1: 嗯，真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放松，
0: 嗯，
1: 真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放松心情，哈。是对，让大家那种体验是不一样的。我欢迎，真的是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哦。 这个是林小姐说，她除了这个

0: 工作帮他们盖好以外，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像美食的部分啊，是每天都吃烤肉吗？
1: 当然不会每天都吃烤肉了，
0: 对，不要想太多。
1: 对啊，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不是有海边体验跟山上体验嘛，那去海边体验的时候，你可能去潮间带可能会去补采一些，就是我们那个礁岩上面会有那种 skew 啊，那些东西它可以做一些凉拌或者是火烤。那山上的部分我们就会去采野菜，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其实部落的生活也跟你们的家常生活是一样的啦，我们也是会去市场买东西吃啊，不是只是都是吃烤肉。
0: 嗯，
1: 对，
0: 别烤肉是来犒赏我们的，
1: 对对，
0: 真的真的啊，大家您都要想到，就是哇，这个烤肉就是因为你要一天一天让大家很开心，就是聚在一起，对不对？围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吃的是气氛感觉。
1: 哦，我大家可能可以理解林小姐刚刚有说的部分，她有可能会担心说有一些可能比较陌生的东西，她可能就
0: 不敢吃啦。
1: 放心，那个附近也是有。seven 或全家，
0: 这是重点。哎，他写，他真的，他说你了解他的。好，你如果真的不敢认证，那边很近很近，不要怕。
1: 对，没有错。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三个男人说，你可能有些东西不敢吃，那他当然会可能会就会稍微去做一些调整。
0: 嗯，是，朱小姐说她喜欢那个长滨，她说这个部落她今天才听到，她说如果要参加的话，她周边还可以哪里玩？
1: 除了金刚大道之外啊，那其实就在往北的话就到丰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秋谷卵石？
0: 嗯，
1: 那边也可以就到那个静浦的部分，
0: 太阳，
1: 对，往南一点就到成功嘛。
0: 嗯，
1: 哎呀，所以其实这个周遭有两个乡镇可以让大家去，那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部落，还有很多大型的景点。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必拍的美景。而且还可以认识好朋友，对不对？既然来玩一定要吃，这个时间，哎呀，除了那个我们四天三夜大家都要困在一起，好，就是来把这个茅草屋修缮做好之外，你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礼拜来到这边，就是体验当地的这些很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1: 没错。那因为其实说实在，当志工来讲的话，就是会有非常不同年龄层或者是不同性别。
0: 嗯，
1: 那其实刚刚前面有说他们一直在询问三个男人结婚了没有，
0: 对，
1: 那他们的不是重点啊，不过如果你今天想要多交一些朋友，你来报名之后，这些志工朋友就会是你未来的好朋友了。
0: 哎，对，讲得真好呢。好，先当好朋友啦。好，大家不要紧张啦，要放轻松啦。而且呢，特别的哈，怎么报名刚刚也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也要让大家哈也要记得哦，好，因为刚刚这个阿布布公主讲，我们人数不能多。好，我们现在也只能增加大概就是五六组七六大，因为十六个人嘛。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说好。哎，那柯先生，那你交通呢？
1: 交通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玉里火车站集合。那你只要就是自己先负担，你等于说你自己先解决，你从你的目的，等你从出发
0: 地
1: 到，从出发地到玉里火车站，从玉里火车站就会开始接驳。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费用就是。这四天三夜是6900。
0: 嗯，
1: 好，那就等于说这中间就包含了从玉里火车站接到长光部落，然后这中间四天三夜的吃住，或者这个费用就是6900，一个价格打死。
0: 哎，真的哎，四天三夜呢，四天三夜呢，涂先生说那还可以用国旅假期的。优惠吗？你想太多了啦，那个这个不一样好吗？我
1: 背包客，
0: 背包客呢？
1: 哎，
0: 对呀、啊，而且我这个是套装啊。
1: 对，而且这样的话好像有点那个浪费那个补贴的经费，因为
0: 真的
1: 背包客的客房就不是那么贵。
0: 而且我们这800块，你拿你那个来抵着，很划不来啦，真的真的。这个哈，麻烦大家用头脑想一下，你可以说我们四天三夜玩，然后你要延伸旁边。OK， 好，就等于是让大家整条线都在东海岸，或者是从东海岸一路玩到华东纵谷都 OK 的。好，因为这个季节真的很美，而且哇，海鲜呐、啊，让大家哈吃不完，让大家体验不一样。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这个阿布布公主帮大家大会诊。
1: 好，那刚刚都有讲长光部落，那还是希望大家赶快上网站。嘿，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梯次是静浦。
0: 嗯，太阳来了。
1: 对，它是10月16号到18号，那它是。

0: 时间比较短，就是三天两夜。那目前呢，他也是因为要修缮那个茅草的屋顶，所以这个两个选择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看看。如果你今天的时间可能连假时间不方便，那可以参考一下静浦的工作假期。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阿布布公主呢一起到我们的东海岸来寻宝这三个男人，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个都有限量的哈，这个把握时间，时间有限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三个男人地方见咯，
0: 相约三个男人
1: 三个男人哦，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有没有人让你洗卵？洗卵呐、啊？好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今天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吴启维检察官哦，待会一下停要来跟大家讲，你觉得什么是最贵的？Oh my god！ 免费吗？免费补助、免费赠品、工作机会，哎呀，小心不要乱点哦。你要知道哦，什么是最贵？真的叫做免费是最贵的了。好，真的一定要记得这句话。为什么？你说免费补助、免费赠品、免工作，不要乱点哈。大家回到了我们今天要谈的很生活化，因为一不小心呢，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免费真的就是最贵，因为现在呢，诈骗集团的话术真的是很厉害，不管是包装上啦，好，开始跟你呢，不会讲到钱啦，说要先送你香水、护手霜、刮胡刀，感觉上是不是有记忆啊？或者是跟你说，我跟你讲哦，政府可以补助你。哦，可以申请哦，哦，基金会也有福利哦，哦，居家兼职也有哦，哦，代领补助哦，还可以赚钱哦，啊，很简单，你只要提供这个提款卡，我来协助你，还可以帮你领，好，大家想说，哎，真的假的？然后他会告诉你，我又没有骗你，我帮你领呢，哈，哈，而且呢，哦，又不是让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所以呢，今天呢，一下庭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邀请了台北地检署哦，吴启维检察官来跟大家讲最近常见的这些免费赠品啦、补助申请啦、网络征才啦、这个交付提款卡啦、账户等等的一些情境哦，哪些行为已经踩到法律红线，已经触法，如果不小心你也变成是诈骗集团的一环，你会面临什么刑责？提醒大家，免钱伤贵啦，吼，伤贵啦，不是伤贵，哈，伤贵。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吴启维检察官一下庭，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辛苦了哦！这个一下来哦，就要来跟大家讲，你走，来问一下这个，这个启维检察官，你觉得什么最贵？
1: 免费的最贵。
0: 哎 真，我跟大家讲，大家都记得什么最贵，免费的最贵。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就算是免费最贵，可是我还是觉得划得来呀、啊，哦，他免费送我耶，是不是？好、哦，今天为
1: 是
0: 什么
1: 啊，
0: 会突然讲到这个、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以及我们这个今天呢、哦，也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呐、啊，还有踩到的红线呐、啊，这个里面呢，这个牵扯很多哎、欸，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也来聊一下、哦？尤其最近这个领补助金啊，哦，这个邮寄提款卡，哇，这个马上哈、哦，来，这也变成是一个招聘广告，太离谱了吧？这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以及类似的一个犯罪手法，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好，就是因为最近政府就是不管是警察机关或是各地的行政机关，一直在宣导说，不可以任意的提供账户给诈骗集团使用，所以这几年诈骗集团要再去取得免费的账户，或者花钱要去买一个账户来使用，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在最近一次洗钱防治法修法之后，你无正当理由提供账户给他人使用，也会有相关的刑责，所以导致于诈骗集团在收集账户这方面遇到很大的阻碍，所以他们就想说，哎，那不如我换一个方式，我来骗账户来使用。我既不用付出任何的成本，我还可以大量的取得更多的金融账户，让我来去行骗，所以才有了这个案子的发生。这样子，
0: 现在这个案子哦，好像也传到各个的乡镇很多，对不对？而且他们都会利用那种比较资讯比较不急的哦，就是可能生活比较单纯的地方哦。不过
1: 对，
0: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她也有看到网络那个政府补助基金会福利申请，还有什么灾害补助，她说像这个基本上如果真的现在碰到像这种天灾的话，都一定会点下去耶。那这个很多人
1: 应该
0: 收到，
1: 说，在发现这种网站的时候，很多人都可能是在可能抖音啊，或是脸书这些社群媒体上，看到这些网站或是看到这些广告， 那当然就是政府不太可能在抖音或者在脸书上有宣传。
0: 哦，
1: 那再者，然后你今天点进一个网页，发现说，哎，他点进去的网址怪怪的，或者是他就是那一种很传统的一页式网站，那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为了去骗你的提款卡而制造出来一个名目，一个假象，然后去创造一个设计一个网页，让你能够填这些资料，让他们能够对你行骗。所以只要你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的不管补助金资讯啊，或者是一些基金会的资讯，其实都可以透过拨打165的反诈骗电话去确认说，哎，是不是政府真的有创设这样的网站让民众可以去申请。又或者是只要你更不放心一点，

0: 你可以打电话，主动打电话去，他宣称的这些基金会，确认看看有没有这些基金会的存在，或者是有没有真的这些活动的存在，才避免被骗这样子。
1: 嗯，真的，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很多人都说检察官，我真的不知道那是诈骗，都是因为网络征财，然后对方就只是帮忙领补助跟代收包裹。嗯，而且还可以领薪水，他又没有参与。嗯，如果真的听信的话，在法律上已经有这样的情形，那个法律会怎么判？那真的不知情，真的是会变刑事责任吗？他现在写给您，嗯，
0: 应该是说现在网络上大部分都会说，比如说给你多少钱，请你去 Seven 或者去邮局来收一个包裹。那这时候你应该要有警觉的是说，其实 Seven收包裹这件事，或是邮局收包裹这件事，其实每个人不用任何具体的资格，他都可以去收这个包裹。
1: 哦，
0: 那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特别花一笔钱，
1: 嗯，
0: 请你去收包裹，或是请你去领东西？那这时候你应该有所警觉。嗯，再加上你本人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物流业者，你更不可能去，可能人家给你钱，请你去带跑腿的状况。那这时候你就应该去，找到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有一定的警觉，说，这是不是可能涉及不法？再加上很多诈骗集团会说，你收到包裹之后你不准拆开，
1: 嗯，
0: 因为他不想让你看到里面东西是什么。譬如说，他今天里面装的是别人的提款卡，或是别人一些信用卡，或是个人资料的话，那你一拆开，你不就马上发现说，我是不是正在参与一个诈骗？那我是不是就会报警？那就会导致于他后面没办法顺利的取得这些资料。所以当今天诈骗集团请花特别花钱请你去跑腿，又特别要求你说，就是拿到包裹之后不准拆开，甚至是拿到包裹之后就叫你随便放在路边，或者是交给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这时候你应该就要有所怀疑，说你所做的行为有可能是参与了整个诈骗集团诈欺行为的一环。那这时候你自身不仅会有所谓的诈欺跟洗钱的刑责，你未来也可能面临到这些被害人对你提出相关的民事求偿的一些责任这样子。
1: 啊，真的，所以真的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小心的，我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让大家有点小混乱啦，应该这样讲。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反正我又没有出钱，然后等等。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只是说，收到钱而已，我也是工作。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就等于是同伙了，对不对？
0: 对，就在法律上认定他就是同伙的，就是诈欺集团的一个成员的。
1: 王先生说，我们常听到把提款卡交出去可能有问题，可是有些人说我只是提款卡没有密码。那他说，那这个或借账户是自己亲人，里面也没有钱啊，这样子就不安全吗？他想请教，这样就会面临法律责任吗？
0: 假如是今天你，譬如说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临时要请你汇个款，或是请你收一个钱，这在法律上并不会构成所谓洗钱防治法22条的这个不当无正当理由提供账户，因为你们就显然是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或是一定的信任关系。但是洗钱防治法22条主要处罚的是，譬如说，今天我就是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在网络上认识了我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见过面，也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到底实际上叫什么名字，然后是男是女，然后或者长怎样你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就把金融账户借给他人使用。所以洗钱防治法22条其实有特别规定说，但如果你提供账户的行为是符合一般商业习惯、金融交易习惯，或是基于亲友间的信赖，去提供账户给别人，这是不会构成洗钱防治法22条的相关刑责的。但是刚刚王先生讲到一个另外重点，就是假如我今天只提供了账户，但我没有提供密码的状况，其实还是诈骗集团还是可以利用你这个账户，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会用不同的话术，譬如说，我先你的账户先借我转个钱，那我钱进去之后，那你再帮我把钱转到另外一个账户。所以即便你没有把提款卡给他，但是你帮他操作了这个转账的行为，你还是造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犯罪所得上面的

0: 金融的断点，等于是哎，这个钱未来转去哪里，或是转到第三个账户之后被谁提领出去，其实在法律上很难去追踪。那这时候你的行为其实也帮助了诈骗集团去把这个犯罪所得更快速的转移到他们自己持有的账户里面。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没有给提款卡密码就不会被诈骗集团利用，这是两回事的。
1: 哦，了解哦，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这账户提款者也是可能被我们的检警哦，依照这个所谓的诈欺帮助洗钱，对不对？哦，这个，不过有一种情形很容易让民众误解，就是帮忙领钱，譬如说网络上说我的账户不能领，你帮我领一下，我就给你500块。其实简单来讲，然后呢，这就是骗你，对吧？我觉得简单讲，你只要听到，你帮我领，然后呢，我就可以给你钱，或者是说你的公司突然好、这个工作了一阵子，然后要你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都要很小心，对吧？
0: 对，因为其实他账户不能领，他可以赶快去银行解决啊，或者他可以联络银行的客服人员，他干嘛要每次多花那500块的额外的成本，请你去帮他跑一趟腿？他其实打一通电话或自己亲自跑一趟银行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应该就要警觉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款项让他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面去领取？
1: 是，所以请大家还是要这个特别的小心啦、不过还是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清楚，最近呢、有一些案件哦，可能都在你身旁，而且他们的话术都不大一样了，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对，最近我们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去骗账户来使用以外，另外还会去所谓的骗你的手机来使用，因为。之前我们有执行过很多波的案件，所以导致于说诈骗集团现在要去取得信卡来拨打诈骗电话变得非常的困难。
1: 嗯，
0: 所以现在诈骗集团有一个更聪明的方式是说，他在网络上先接触了你，接触你之后他就跟你说，那我这边有一个工作机会，你就是每天帮我把手机打开插进去你的信卡，这时候你就可以帮助我们测试这个我们的 4G 网络或是 5G 网络的环境，那透过这样的测试也会给你相关的补助，给你相关的钱。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诈骗机房其实是设在我国的境外，不管是中国或是东南亚地区，那他们要拨打诈骗电话给台湾人的时候，那假如他是用境外的门号打进来，这时候因为我们的 NCC 其实已经有防范这个部分的措施，就是假如今天是国外的电话打进来又是未显示号码的情况下，它会就是阻断这一通电话拨入我们的手机或是拨入我们的市话，所以诈骗集团现在利用了所谓的这个另外一个线上的技术，就是等于是它可以在机房拨打电话，这个电话会透过网络的方式连接到你插入手机的那张SIM卡，伪装成是这个提供信卡这个人的手机门号拨给被害人，让他们进行行骗。所以他们为了去骗到这些信卡使用，可能会说，我是远传，我是中华电信，我是台哥大的业者，我们要测试 4G 网络，我们要测试网络的环境，所以要请你配合我们测试。那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会寄一支没有插信卡的手机给你，但其实这支手机里面已经植入了诈骗集团所需要的程式一些 APP， 然后你只要把你的信卡插进去，在他们指定的时间你把手机打开，那他们就可以透过境外的机房连线到这支手机，利用你的门号拨打给被害人。他们就现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说他们没办法再继续收集到新的人头的电话卡使用这样子。
1: 嗯，了解。那所以这个是最新的部分然后刚刚呢检察官也提醒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减少自己啦误入陷阱，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棒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呢吴先生说可不可以请检察官帮大家做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这个使自己的贪念减少。啊天哪，好啦，他说好康防诈 有没有一些这个检查，有哪一些哦？怎么提高警觉？还有如何跟长辈说啊？哦，哎，这个很重要哦。哎，这个吴先，这个可以啦。哦，他说有时候都讲不听。
0: 我觉得就是虽然抽奖活动就是市面上的商家或是什么，哎，可能企业都会举办，但是其实大家想到抽奖活动最基本就是你要先做出一些，譬如说你要消

0: 供你这些抽奖的机会。然后今天他就无缘无故的说，哎，他在网络上送你这个礼物给你，你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就要拿到这些赠品的话，这时候你应该就要有点警觉。那当然你在网络上拿到这些赠品没关系，最主要就是当他今天要求你要提供你的个人资料，譬如说比较敏感的可能叫你拍摄你的身份证给他，或者是要求你要提供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又或者是直接叫你把提款卡寄出去的时候，这时候你心中的那个警铃应该要想起来说，诶，虽然我是为了去贪图这一份赠品，但是我做的这些行为会不会导致于我受到更多的刑事追诉处罚？
1: 嗯，这个也是个重点，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是诶。然后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让自己要了解，就是说第一个啦，免费的就是最贵，好，先查证一下。好，尤其是现在又是说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尤其现在又碰到选举，要更小心，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高薪低门槛，好，你不要被那个外观那个亮丽的公司门面啊等等。第三个，因为他们现在门面做得很好诶，人家都有实体公司好吗？
0: 嗯。
1: 然后呢，要你就是给你现金，然后要你要给你现金，然后要你转账也不要，对吧？应该是这样讲，
0: 是的。
1: 嗯，然后如果说对方说要用你的账户验证啊等等啊，或者是用你的账户去领取补助，或者是公司薪水转账，可以吗？好像这样也不行吧，对吧？
0: 也是不行。只要你察觉到，哎，你的账户突然有了不明的金流，
1: 嗯，
0: 汇到你的账户里面，这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除了赶快去跟警方报警以外，另外就是你为了去避免说诈骗集团继续利用你的账户，继续把更多的款项汇进来叫你进行转账，你另外一个除了报警以外，另外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通知你的银行或是金融机构把这个账户停用或是更改你的密码，避免说这个账户继续被诈骗集团而利用。另外就是假如今天你发现说，诶，可能有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你不要因为担心怕说，诶，家人会骂或者是怕被家人发现而把相关的对话记录都删除，因为到时候等到你到了警方警局或者是地检署讲说，诶，其实我也是被骗的，我也是误入歧途才提供这个账户给诈骗集团，但是这时候你又没办法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这时候在这个相关的诉讼的策略上会对你非常不利，所以遇到任何状况就是千万不要删除对话记录。另外就是，诈骗集团还是会透过所谓的收回讯息或是月后几分讯息的方式让这些对话记录就是消失，所以假如今天你察觉不对劲的情况下，除了不要删除以外，你另外一个可以自保的方式就是赶快把这些对话记录截图下来保存到自己的手机里面，避免说到时候真的有相关的刑事责任正在调查的时候，你想要拿出这些对话记录佐证自己的清白却没办法提出任何的资料，这样子。
1: 嗯，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检察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哈？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呢，有哪一些重点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0: 最后重点应该就是，只要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有免费的赠品啊，或是免费的钱财要赠予给你，甚至是叫你要求要提供提款卡或者是提供金融账户给对方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要主动的、积极的跟165。或者是一些单位进行求证，避免说你提供这些金融账户资料最后也沦落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份子，而有相关的刑事或者民事责任的部分。
1: 嗯，是哦，所以还是要一再的提醒大家哦，免费的最贵哦，哈，要记得。
0: 对，
1: 而且听完了我们的吴检察官所说，相信大家有发现不是骗你汇钱这么简单，一步一步从送你的工作机会的、补助的，最后就是拿走你整个资料，对不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啊，小心为妙啊！啊，一个不小心你就掉下去了。所以怎么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的账户沦为哦这个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今天呢，启维检察官也特别的教大家喽。

0: 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吴启维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4: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食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蔡大姐你好，
2: 你好，
1: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2: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2: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1: 真的啊，他阿基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2: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

0: 城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1: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的，
0: 对，很高级，对
1: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0: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韩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1: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0: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1: 嗯，是哦。卢先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
0: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
1: 万里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0: 对，没错。
1: 听说这一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0: 是的。
1: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0: 对对 对, 对，没错，
1: 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0: 对, 对，没错。
1: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7个亮点，7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又
0: 是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7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2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呢、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局势带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7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2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2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0: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不要用担心，而且。

0: 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1: 没错，
0: 也有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1: 对啊，没错，
0: 对对，
1: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0: 嗯，哦，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1: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0: 嗯，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1: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0: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吗？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
0: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1: 对，没错，
0: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好，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1: 对，没错，
0: 真的讲清楚哎、欸，对，因为他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1: 没错，是的。
0: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1: 对，没错，
0: 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1: 嗯，对，没错没错。
0: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1: 嗯，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以呢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啊，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1: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嗯，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当然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中明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0: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1: 对、没错，
0: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吃，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1: 放松，
0: 真的，而且还有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1: 对，没错。
0: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1: 嗯，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那也欢迎大家来千水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0: 嗯，是。好，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1: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极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0: 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1: 嗯，
0: 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就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1: 对，
0: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
1: 对？没错。
0: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1: 对。
0: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

0: 真。
1: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七一六有推出了七款的套票，那每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九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呢，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也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
0: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于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喽，拜
0: 拜。
2: 悠悠妙听闻，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诶，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罗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我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3: 是非常感谢大家。
0: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3: 对，
0: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一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3: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0: 嗯，
3: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然后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俗这种礼仪啊，我们整个系列哦，真的是让大家、哦、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对不对？
3: 对，是的，没错的。那我想这个礼仪齁的在开放，我们原则上一次开放一般的民众来参加齁，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截止了齁，那我们也有这次的报名其实是非常的踊跃，
0: 嗯，
3: 总共有20对的新人。
0: 但是我们用筛选的，对，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是用筛选的，对。
3: 用筛选，我们是因为太多人来报名了，那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齁、哦、那 也抽中了非常幸运的时段。

0: 岁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好，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东南好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0: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那可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的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9月、10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那个排湾族啊，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平北山路哈，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哈。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好，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服礼的方式，哦，来呈现台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好，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好，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1: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嗯，
0: 是，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啦，啊，齁，哦。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灵的一个祝福，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不同的意思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好，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然后还有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好，那还有像是蝶泳之珠，那也象征着那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平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1: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0: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那也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观星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1: 嗯，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1: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他说，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哦，我想

0: 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哦，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那时候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好，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好，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好，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婚礼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晚上就去听音乐，好，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平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1: 嗯，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以什么什么、哦、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0: 嗯，那我想三地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1: 对，
0: 那如果你
1: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0: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像我们啊，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大韬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啊，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啊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啊，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好、哦，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哦，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0: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的。
1: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0: 那这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1: 我们会节目里面讲啦，好，我们不会让你那个措施。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0: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1: 他说只有登记呢。那谢谢
0: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哦、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1: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说，如果你要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哦，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哦，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啊、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啊、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好、啊、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来不一样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么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汉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听下

0: 做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过一老人没叫下一组。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有数钱，照顾伢起老钱，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

0: 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

0: 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7: 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4: 冰箱也会漏财？
1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4: 那怎么检查啊？
1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4: 哦，
1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8: 内容，
1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9: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来听到这一首尤雅所演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

从昨天开始，是不是有明显感受到天气形态有所不同了呢？是的，这个礼拜呢都是有雨的天气哦，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的时候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那同时也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啦，那因为呢这个接近入夜之后呢，这个气温会下降不少哦。那很多人就在这时候呢想说，诶，早上出去还热热的，有没有穿个无袖啦短袖，然后到晚上突然变凉了，哇，这个就很糟糕，就可能会感冒哦。所以请记得哦，要多加件外套哦。好，我们来听到陶大伟所演唱的妈妈的话。

这个礼拜呢我们又只上4天班哈、哦。好，这个在这里哦也是提醒大家，接下来这个连续假期就是双十连假嘛，那也请大家如果你要搭乘高铁返乡或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赶快订票哦，一定要赶快订票。那这高铁公司也宣布，为了扩大超尖峰时段运能，很担心呢又遇到像是中秋这个教师节连假高铁这个疏运乱象、哦、所以呢他这边是说到哦，10月8号开始哦，实施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以每小时2班、4小时8班密集班次，然后呢是增加了南港、台北到台中的车辆，采全车自由座，并且运用特别调度，列车仅需12分钟就可以再度发车，减少自由座的旅客等候时间。那当然最保险的一个状况就是请大家先买好票，那才不会呢到时候你想要排自由座你可能还要排很久，甚至没有位置哦。这是最保险的一个方式哦。那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连续假期啦，通常人潮真的都会是比较多，不管是在交通上或者是你要去逛街啦，去一些观光景点游玩，都会碰到很多人潮，这时候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啊，因为往往每次连续假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打开网络、哦、就看到谁跟谁啊，路人跟路人吵架或发生什么纠纷的。好，那总之请大家就是要保持这个一颗快乐的心出去玩，然后呢还有什么忍耐的心，因为很多时候啊真的人一多确实会比较容易呢心烦气躁，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部分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傅娟哦所演唱的《等待也是一种喜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今年的国庆烟火呢会是在台东举行呢。好，那今年的国庆烟火预计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释放。那也为了因应呢观赏人潮以及涌入造成这个交通的这个拥塞哦，所以呢县府也提供说会有这免费的接驳服务，预计会是在当天下午2点开始启动。大家可以从台东火车站或是台东转运站搭车到这个会场。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使用这个大众运输来参与这个盛会哦。哇，台东今年真的是很红诶，好多人都会去台东，不管是听演唱会也好，来跨年也好，或者是呢来参加这个国庆烟火。哇，这今年台东非常非常热闹，非常不错。好，我们来听到歌曲，我们接下来听到红孩儿的摇摆女郎。稍作休息，今天的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

0: 季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最完美的毒药果糖》。那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博士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博士，其实您直到现在已经出版非常多本书籍了，但是这一本呢，我看您的前言哦，您的前言是说希望这本书是连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孩都能够去了解到的一本书，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了，博士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一次的主题是最完美的毒药果糖呢？
1: 因为果糖这个问题哦，其实是伤害立腺体的一个狠角色。因为你知道我这几年，我早期是写吃错了当然会生病嘛，
0: 对，
1: 饮食嘛，后来在2024年开始讲立腺体嘛，那后来我发现哎，这个果糖伤害立腺体是无眼佛界的哈，每个器官都会被它伤到。那我想说哎，这个书要写啊，所以我就其实我写完才知道它的危害有这么深。我本来就知道，但是写完以后发现哇，已经都最正确凿了，各个科学论文都已经很证实了这一点，只是一般老百姓都还是被蒙在鼓里。
0: 那我想就是跟博士分享，我在这本书里面我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是您说改变饮食就能改变命运。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蛮冲击的，改变饮食真的会改变命运吗？当时博士是怎么想到这一句话的呢？
1: 其实啊，自我身体解照了。我们家族是糖尿病的大家族，我爸爸就是糖尿病大家族，我妈妈那边是过敏的大家族。那我这两种疾病在身体的遗传上或者说基因上是很强烈的啊。那我在40多岁也开始有一些胰岛素阻抗的问题，例如说视力退化啦，末梢伤口愈合变慢啦，饭后想睡觉啦，中广身材啊。那其实我要不是我在49岁开始就开始执行我的这个静态膳食跟避开果糖的话，我现在应该早就失智症了，糖尿病是早就很严重了啊。但是我到今天为止59岁，我快60了，我觉得我身体好像比30岁更健康，看起来很多
0: 更年轻，
1: 很多朋友看到我说哎，怎么看起来越看越年轻？我说对对，我说对吗？哎，那真的我的身体的感觉里里外外啊，其实好像都被修复了一样。好像那个老爷车被修好，你知道美国有那种古董车哦。
0: 对。
1: 其实修好以后跟新车也差不了太多，你知道吗？
0: 因为保养的好。
1: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这博士，您自己的那个饮食上的调整，可不可以在这里，不私藏的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我40几岁开始就避开糖分啊，但是不算避得很彻底啦啊。虽然我说我不喝那些什么柳橙汁啊，不喝饮料啦。但是其实我水果还在吃，然后后来我在49岁开始就执行那个叫净碳膳食嘛。我先开始做无麸质饮食，就是小麦类的不先，面粉类的先不吃嘛。我觉得不错，还不错。后来就进入到我所谓的净碳膳食，就是每天的净碳水化合物控制在30公克以下，就是差不多就是不吃饭的了啊，不吃饭不吃面，
0: 好难。
1: 然后就开始身体其实不难，我已经做了快8年了啊，应该说10年也快有了哈。我其实一年大概吃半碗饭，那你习惯之后就很简单，其实就是什么，有点就是你知道去

0: 封城。然后菜的话，我是尽量能够吃一些烫青菜，因为外面的油我怕怕的。啊，那其实基本上观念就是吃肉配菜。
1: 是
0: 啊，当然我也会吃，我也很喜欢吃笋丝啊，卤豆腐啊，那都很棒啊，都是低碳啊，甚至像肉类根本就是零碳水的食物嘛。
1: 是，
0: 那这样就 OK 啦。
1: 那听到这个博士您的饮食方式哦，就是拒绝淀粉嘛，那人家就会想说不吃淀粉是不是很容易饿？但是我发现您在书中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越吃越饿，其实果糖的成瘾机制反而比较严重。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少即是多啊 ，less is more， 这句话可能有人些人听过。其实我们碳水吃的越少啊，我们的能量是越高的。这个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了。
1: 对啊，
0: 其实我们碳水化合物吃的少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倾向燃烧脂肪。那脂肪一方面它的卡路里很高，二方面是燃烧脂肪，它是我们立腺体最优良的燃料，它的产能很高，而且它没有废物啊。那葡萄糖是比较属于肮脏的能源啊，所以呢啊，这句话很多人没办法理解，因为很多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淀粉啊、糖分，那通常是这样子的，碳水化合物吃的越多越容易饿，你吃的越少越不容易饿，就这么简单。
1: 那会不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像当时那博士，你要就戒完全戒那个淀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过渡期？就是在那个同时，你还是会很饿，然后度过了那个时期之后就习惯了。
0: 严格来说，如果你执行正确的话，就饿个一两天而已啊。一两天，只要我们酮体一旦拉高以后，就不饿了。就是等到你身体那个开关切换，因为我们的立腺体平常时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烧葡萄糖。我们把它叫烧糖，那它没有切换过，它从来都没有燃烧过脂肪，那这种人他就很容易饿嘛。
1: 对，
0: 那你只要大概淀粉糖分一降下来，我们身体侦测到之后呢，就会在短短的大概一两天，慢的话两三天，它那个饥饿感就慢慢的会退下来，甚至就会消失哦。真的是很多人一辈子没有感受过什么叫饥饿感消失。就时间到了想吃饭啊，想吃面，可是你一旦把这些饭面都降下来到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就忘了饥饿感了。那这个太奥妙，我自己做了快10年了，我发现我很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就是想吃就吃，几点吃也可以，反正也不大饿早午餐吃一吃，然后傍晚再吃一吃，好搞定，一天两餐很舒服的。
1: 就我们不用按照着过去的这样既有的习惯一日三餐。
0: 对，当然你要吃三餐也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一方面比较麻烦你知道吗二方面是其实我们身体是不用吃那么多的。我当然我这样讲很多营养师会不认同，但是我经过自己10年的这个体验之后呢，其实我们营养学要改写，如果你身体是在一个入酮的状态的话呢，整个一般的营养学的知识是要改写的。例如说一天到底要2500大卡吗还是多少，其实要改写的，很多东西跟以前认知是不一样的。
1: 是，我看书中呢其实就有一个是这个Q&A 时间啦，那就有一题是说，博士您认为台湾健康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又要从何着手修正，这个一针见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博士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回应一下吗？
0: 其实我已经写了大概17本书啊，我有一些书是被纳入教材的，
1: 是
0: 我记得没错，有纳入高中的教材，好像也有国中的教材，那果糖当然还没有被纳入教材了，但是我认为它很有必要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学龄儿童已经被果糖这个陷害或攻击到这个体无完肤了，应该这么说，因为太严重了我们必须要让学龄儿童就知道果糖对身体的危害然后才知道说你喝手摇杯或汽水可乐那些东西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只是你这个伤害不是说今天喝果糖明天生病，不是这样子的，它这个会慢慢累积，等到哪一天真的生病的时候，你永远想不出来原来就是那个果糖引起的。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小朋友喝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那个刺激感会很大，就会异常的更兴奋。
0: 对，这果糖这种食材真的是很奥妙它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如果你有吃过 果糖跟蔗糖跟葡萄糖，你会发现果糖非常好喝。

0: 果糖加水就非常好，那个风味就是会让你偷笑的一种味道。那一般的蔗糖还好，那葡萄糖，你知道那个医院里面那个葡萄糖点滴注射那个，那个是可以喝的，但是很难喝，就是不够甜，大概是大概估计是蔗糖的0.7倍，但是果糖是蔗糖的1.73倍，而且那个风味特别好
1: 哦。
0: 也就是说，通常啦，所有的人第一次接触到果糖饮料的时候，都会说：“哎，这个东西好喝，而且越喝越好喝。”啊，
1: 那
0: 对，就是这样。所以每个小朋友一喝到这种啊，最佳的手摇饮怎么这么好喝啊？那就以后就定时去买，甚至上瘾。
1: 是
0: 啊，或者是汽水都一样，就是因为它有果糖的关系。
1: 而且其实这博士，您直接在这个书中里面说到，像这种人工果糖啊，这个厂商为什么会爱用它的一些原因呢？
0: 对啊，因为它很便宜啊。这个果糖它不是从地里面种出来什么甘蔗、甜菜，它这个果糖是人工的，它是从玉米淀粉转换过来的，所以它的成本大概是一般蔗糖的一半啊。然后又那么甜，风味那么好，还会让人上瘾。那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吗？就是厂商就爱不释手啊，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卖了，又赚钱了。
1: 嗯，可是那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就尽量避开什么人工果糖啊。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零食或者是饮料会主打它是黑糖、红糖等等的，那这样会比较健康一点吗？
0: 还好啦，其实糖就是糖，像一般你说黑糖、红糖、白糖、冰糖，
1: 对，
0: 这些就是所谓的蔗糖，在营养学里面它叫蔗糖。蔗糖是一种双糖，它被我们吃下去以后会在很快的时间分解成葡萄糖跟果糖，所以它大概是1:1，所以它有一半是果糖。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人工啊，就是天然的果糖，但是毕竟它还是果糖啊，所以还是要小心。
1: 好，那这本书籍其实啊，这个我觉得光是它整个设计就蛮有趣的，因为像这一次博士您特地就是有那个图文并茂这样的方式，对不对？你当时是想说家长是可以在家中来跟孩子们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果糖，然后这些带给我们的身体影响又是什么。可是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题哦，就是博士你前面这本书都是彩色的，但是为什么到后面的时候突然变黑白的呢？
0: 哦，这个是成本考量。出版社，当然我坚持啊，坚持要前面要图文并茂。其实这本书是两本书啦，我写的时候呢，它是第16本跟第17本，第16本是儿童版，17本是专家版。然后呢，出版社说，哎呀，两本书要花两次钱嘛，干脆把它合为一本。我说好啊，并译成一本之后呢，所以你们看前面都很多那些漫画，
1: 对啊，
0: 跟那些妈妈看到以后赶快给小朋友，小朋友看得懂，
1: 对啊，
0: 我们很多小朋友看了以后他居然真的把那些饮料戒掉，真的很好
1: 哇。因为而且那个很可爱，就是你一看的时候就可以看马上看出说这个他是在说什么内容，而且那个文字就在旁边辅助。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前面是不是给小孩看，后面就是才是要给家长真正阅读呢？因为感觉好像是不是越深入的话题，什么果糖的真面目啦等等，就开始变成黑白这个字样。
0: 对对，因为我光是写这个儿童版的不行啊，那个专家会挑战我啊，会说我在瞎编啊，所以我只好写一个专家版的。任何的专家学者要来跟我辩论之前，请你先看一看，然后把那个论文翻出来。我甚至在书里面把那些论文都做中文摘要啊。
1: 哇，太用心了。
0: 对，我说我不是自己乱讲的啊，这个都是最权威的论文，做大量的一些。不管是动物实验或者是临床实验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专家啊、学者甚至厂商来找我麻烦，因为我这个论文都写在里面了。
1: 博士，这个我们博士也是权威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本书籍《最完美的毒药果糖》，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我们的陈俊旭博士。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10: 唔是啦，老问题耶。
9: 老问题怎会是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足，请安全，副总。

0: 用唔开声教哦。
1: 好啊，天狗一老人咪叫阿姨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起老钱，唱公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最完美的毒药——果糖》。那与我们连线的是作者、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不是啊，我跟你说，我们的电台上次你有来过，对不对？我们电台就在那个北车附近，然后很多很多的饮料店。
1: 对，没错。
0: 对，然后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啊，因为台湾的饮料店我们算是手摇王国吧，饮料店太泛滥了，然后现在连很多的什么健康饮食都会出来说，怎么喝手摇饮可以喝得更健康。不是，如果你看到这样内容，你的心情会是什么呢？
1: 手摇饮怎么喝更健康啊？其实试错的很难，不过我倒是有办法啦，因为其实我明年有一本书啊，现在正在写啊，就是叫饮料自由嘛。其实我已经把台湾的这些常喝的饮料把它重新革命了，改革了。
0: 嗯，
1: 就是把糖换掉啊，换成好的代糖，或者一种叫甘氨酸的氨基酸，它有甜味，那就一样可以喝到甜饮，但是就没有这些果糖甚至蔗糖的危害啊。
0: 嗯，可是相对的，这样听起来成本也会高一些，对不对？
1: 当然成本会高。
0: 对啊，
1: 嗯，没错。那就不要喝那么多啊，或者在自己 DIY。其实 DIY 的话，成本会远比外面市售饮料便宜很多。
0: 确实，现在一杯手摇其实就是可能快要一就是像一个便当的价格差不多了。
1: 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啊，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美国。你知道美国的台湾的那些什么，不管是什么手摇饮的店，开进美国以后，它一杯大概是美金7块钱，
0: 哦，
1: 七八块吧。
0: 很快，
1: 他就是台币大概200多块啊。
0: 对，
1: 那他们也是大排长龙啊。
0: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真的就是无法抵抗这个手摇的魅力啦。这我可以理解，这我可以理解。不过我想在这里这一本书籍啊，《最完美的毒药果糖》哦，它所去探讨的也不只是关于手摇饮啦，或者是像什么淀粉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饮食习惯，更主要是博士你也跟大家说到了，其实果糖摄取太多也会影响到不管是小朋友或长辈，他们身体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就是因此而来，对不对？
1: 哦，非常严重。对，没错。
0: 不是，我看到一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像我爸爸以前就有那个就是痛风啦，那我们以前就是知道爸爸有痛风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什么海鲜少吃一点啊等等的，但一直到我看到这本书我才知道说啊，什么原来果糖其实也是引发痛风的关键哦。
1: 对啊，像你爸爸把海鲜或内脏避开以后，他痛风好了吗？
0: 也没有啊，都还是
1: 没有啊。对啊，对啊。
0: 嗯，
1: 我的诊所我们专门是把那些主流医学治不好的痛风，来我帮你们治好，因为主流只看到普林的问题。
0: 对，普林的问题，
1: 普林在那些内脏啊、海鲜啊、肉类里面是有没有错，但是其中这个果糖啊还会搞出尿酸来。你知道怎么弄吗？它是在代谢过程中会把身体的那个能量货币 ATP 转成尿酸。
0: 嗯，
1: 那这个是主流医学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没有正式了，因为其实这个研究已经都很清楚了，
0: 嗯，
1: 学理都很清楚，但是一般临床的医生都还不是没有拿来用。
0: 嗯，
1: 所以他们在治疗痛风的时候就是一味的吃秋水仙素止痛药，但是他忘记了或者是疏忽了，没有叫病人避开果糖甚至精致的碳水，但是你把它避开以后呢，就神奇的就好了，你知道吗？我治疗太多这种痛风的人，都好了，本来都是秋水仙素吃都没有用的，一直狂发作的，都现在都好了。
0: 博士，您的建议就是说，多喝水跟少吃高普林的食物，跟规律运动。
1: 规律运动，规律运动你开始不可，你说的是痛风吗？
0: 对啊，尿酸这个，
1: 他开始不行了，开始不能运动嘛，
0: 嗯，
1: 他会痛嘛，
0: 对啊，
1: 这其实就是第一个。先，当然你要避开内脏海鲜，那个你就避吧，啊，那高普林食物避开以后，如果还没有消退的话呢，那开始避果糖嘛，
0: 嗯，
1: 啊，那果糖避了，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治好，那这个时候再把碳水化合物慢慢的降下来，
0: 嗯，
1: 通常大概在这个阶段应该99%以上都好了，
0: 嗯。我觉得在台湾哦，就是像是什么淀粉啊、面啊、饭啊这些主食类，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可能像那个博士您不是长时间都是住在美国吗？美国人他们的饮食习惯就跟台湾差非常多啊，他们的主食就不会是像 我们的白饭或者是像我们的面条这样子的东西。那他们对于这种痛风的事情，他们会比较少一些吗？
1: 痛风啊，其实美国痛风也不少。嗯，那他们吃的那个面粉类啊，不亚于我们台湾人吃的这些米饭面粉类啊。那所以美国人的肥胖、脂肪肝或者是三高问题其实也是蛮严重的。
0: 嗯
1: 啊，那痛风的话，我在临床上看出好像台湾痛风的比较多。
0: 对啊，为什么啊？是我们在调味上什么那些，就是我们吃重咸啊、重辣啊这些的问题吗？
1: 我觉得是不是重辣重咸，而是我觉得我们的甜食还是有点偏多啊。
0: 嗯，
1: 那或者是基因上这个东西，我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我觉得可能基因或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就像我们台湾人的应该说华人吧，华人的肝脏就比较不好。
0: 哦，真的哦。哼，
1: 对，华人，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是我的第一本书就有做这个解释。嗯，就是说
0: 是
1: 同样的暴露在一个黄这个暴露在一个情况之下，例如说 B 肝病毒，C 肝病毒，我们华人就容易得到肝炎，白人就比较不会。
0: 哎，
1: 那我的书上就提到说这个好像跟黄曲毒素是有关，跟我们的黑心皮食品比较多可能也有关，或者是跟我们的基因有关，反正总之就有这种人种上的一个差异。
0: 嗯，
1: 痛风好像痛风，我觉得感觉，因为我美国临床跟我台湾看到的，好像台湾的痛风是比较多一点。
0: 对，因为我自己也想说，哎，奇怪了，好像在国外我很少看到，因为我们每天在那边看一些健康资讯的时候，就看到国外的很多什么美什么科学期刊啊、医疗期刊，很少就讲到痛风这件事情，好像是只有我们华人在研究痛风这件事。
1: 对。没错。
0: 嗯，在这里呢，我想也可以跟这个请我们博士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本书的最后面呢，就有一个重点的整理，就是你必须记住的十二件事，有没有哪些事情是博士你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长辈朋友们来分享的一些小提醒呢？
1: 十二件啊，我在哪里有写十二件？那十二件。啊，
0: 没关系，这有印象的可以分享一下。
1: 248页，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呢，好，首先我跟大家讲，也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在40多岁的时候开始有脂肪肝，那那个时候我有中广身材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的视力开始退化哦，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哎，开车发现哎，星星变少了，路上的指示牌变得比较模糊了，伤口的愈合比较慢，饭后想睡觉。其实那个时候，脂肪肝就应该要引起我的注意啊。
0: 嗯，
1: 其实那就是一个叫做我们叫代谢症候群，或者是糖尿病的前期。
0: 嗯，
1: 还没有正式糖尿病，但是已经开始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就是我吃的就是一般的饮食啊，虽然我的碳水没有吃很多，但是我吃饭吃面啊，甚至我会吃水果，那所以我的身体就很容易把这些葡萄糖跟果糖存积成脂肪肝。而且我的这个身体已经开始准备往糖尿病的路上大步向前。
0: 嗯，
1: 啊，那还好啦，我发现的早啊，后来我就花了大概3个月把我的脂肪肝逆转嘛，那就好了。啊，那顺便我的那个腰腹脂肪我也很快嘛，半年就腰围减了4寸，啊，然后很多很多什么脑盲啊什么的，什么末梢啊或者是视力啊，我很快就好。我现在的视力比30岁更好，头脑，记忆力也差不多跟30岁一样，蛮好的。
0: 哦，
1: 蛮好的。
0: 哇，那博士，您平常会除了在饮食上面调整之外，你额外还会再补充一些像是保健食品这些吗？
1: 哦，会的，会的。哦，因为每一个人身体都有弱点，那我自己也是嘛。啊，包括我有过敏的基因啊，啊，包括身体以前曾经中毒过啊，等等等啊。而且我身体比较对毒素比较敏感，农药、化肥这些我比较敏感。所以例如说排毒啊，或者是抗过敏抗发炎的营养品我都有，而且我慢慢年纪增加以后发现我开始对那些抗老化的营养品感兴趣，也发现有不少很有效果的。
0: 很有效果的。而且我发现就是像这个有一些朋友会对于保健食品这件事情就会想说，一次受有这么多保健食品我该怎么去额外的补充，因为太多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选择适合我自己的。
1: 对，
0: 他们要怎么知道？
1: 首先，当然，像我在美国有诊所嘛，我们会看诊啊，医生来帮病人来去筛选排顺序嘛， 啊，但是一般人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像我在书里面以前有提过的圈查表，我们可以自我去检视啊，看看自己有哪些问题比较严重，然后根据我书上的方法，我们可以把一些营养品找出来，那开始试啊，有效也就很好，没有效就换嘛，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营养师的团队可以帮忙啊咨询啊，那这个总之呢，你不要说啊一天要吃几十种啊，没有必要，啊，就是吃身体最需要的，那把你那个毛病弄调好了，哎，再来换下一批，要看怎么样的营养品。
0: 是，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博士，您在美国这边有诊所，那在台湾回来台湾的话呢？
1: 没有，我在台湾哈，我的医生执照是在加州跟华州。
0: 哦，
1: 我台湾我是那个台大附建毕业啊，我不看诊啊，我在美国这两个州以外，我是不没有医疗行为的，但是我可以用写书啊、演讲啊、上电视啊、广播啊，来提供这些讯息嘛。
0: 是，那我们博士自己有自己的这个 YouTube 频道跟 Facebook 的粉专，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是，要不要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如果要想要去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或者是也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话，从哪里的管道可以方便联系？
1: 我的书的书封内页有一个总入口啊，我有一个总入口，就是我 drjameschan.com 啊，那打进去的话，就会发现，哎，我所有服务的平台，包括我的什么脸书啊、YouTube。那如果你到脸书、YouTube 要寻找我的话，也蛮简单，你就打我的名字陈俊旭，自然医学博士，那就会找到我的那个官方的一个平台了。
0: 是，那这本书呢，我相信这个最新的书籍《最完美的毒药果糖》呢，这本书是从这个小朋友一直到长辈都非常适合去阅读的，而且它前面呢会有图文并茂的一些概念呢，能让小朋友一看呢就可以搞懂。那当然在这边呢，我刚才博士也有在节目当中透露到说，接下来有一本新书也即将要发行，对不对？现在目前正在路上。
1: 哎，好几本同时在写。
0: 哦，真的吗？那要不要先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可能是哪方面的主题呢？
1: 好，我们明年的春天呢，会有本叫《饮料自由》，我们书名暂定《饮料自由》，就是我们要喝饮料就喝吧，但是我们喝健康版的饮料啊，然后包括汽水、可乐啊，什么冬瓜茶呀，什么我们都做出来了啊。
0: 是。
1: 那另外，我在年底吧，今年年底最晚是明年过年的那个国际书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本立腺体的整合疗法啊，那本是把我之前写的立腺体再把它做个综合，然后更深入的探讨。
0: 嗯，相当期待我们博士的新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最完美的毒药果糖》，与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作者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谢谢博士抽空跟我们连线，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

0: 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4: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6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礼拜二的早上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好啦，今天礼拜日，当然呢，在节目一开始要先带大家关注到天气状况哦。

哇，这礼拜这个跟明明才过两三天，但是呢天气真的差很多。昨天礼拜一的时候应该就非常有感觉，除了下雨天，包含连气温都有下降的趋势哦。那今天礼拜二开始呢，因为来到了是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所以水汽就会逐渐的来减少了。以桃园以北来说，包含像是东部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虽然还是有短暂阵雨的机会，但是接下来呢雨势会稍微的趋缓一些些。那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好，那其实这礼拜的天气都还蛮凉爽的哦，真的有秋天的感觉了。诶，温度来讲，这个礼拜从今天开始大概都是会维持哦23到28度左右的天气。好，23到28度，可能会高个一两度，低个一两度，好，所以在出门在外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能像上个礼拜一样，诶，随便穿了。这个礼拜要注意一下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那尤其像是有习惯晚上出门走一走的，可能要多带个小小的薄外套，好，这个很重要。那至于到了周末的天气，因为这个礼拜，对，没错，又有连假了，三天的连假。这个礼拜呢，这个连假包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都是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水汽也是偏少，不太会。

下雨，大部分都是这样凉凉的好天气，所以大家周末如果要出游的时候可以期待一下了，跟大家来分享算是好消息的部分哦。接下来哦，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我觉得非常好笑，现在想到就觉得挺有趣的。这个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在 Threads 上面 po 文哦，他说他哦在通讯行工作了3个月了，他说他永远忘记不了他第一次卖出去的第一只手机是卖给一个阿公。好，那成交之后呢，这个阿公其实还有去店里面好几次嘛，就是可能有些问题要问他，或者是说这个长辈有时候手机有一些状况不太了解，通常会去通讯行问，这是蛮常见的状况。然后呢，他说有一次这个阿公他又到店里面去找他了，然后这个阿公就跟他说，诶，这铃声太小声啊，我想要换成抛啊虾。然后他就跟那个店员这样讲，然后店员呢就跟他说，他就想说啊，这个老人家耳朵不好，好想说这个要换成抛啊虾，应该是换鞭炮声，好，鞭炮声比较大声，应该听得较清楚，好，这样子比较听得到有电话来，所以他就自信满满的呢帮他换，好，结果呢音乐一播出来，阿公直接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个店员哦给人家放什么？哎，我们来听一下，这店员放抛啊虾，放这个声音啊。他给人家放那个鞭炮的声音，说这些抛啊虾哈，阿公爱抛啊虾，结果阿公要的抛啊虾是江蕙的抛啊虾那首歌曲，他要拿来当手机铃声，结果人家店员给他用那个抛啊虾，我觉得太好笑了。好了，我们来听正经的歌曲，来自江蕙的歌曲，来听到这一首哦，抛啊虾，来听一下正统的抛啊虾到底是怎么样的歌曲。哇，下面大家那个留言都快笑到不行了。好了，休息一下咯，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江蕙所演唱的抛啊虾。

0: 是江蕙的歌曲《抛啊虾》还是觉得刚刚讲那个故事真的很好笑，就是明明都是一个抛啊虾啊，各自表述，然后大家对抛啊虾的定义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个礼拜呢，其实在国内外啊都有发生一些蛮重要的新闻消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这两周非常重要的体坛新闻应该都是关于名古屋亚运，那今年的名古屋亚运已经正式的在10月4号来结束了，正式的圆满落幕，爱之名古屋亚运。那整个台湾的代表团呢，台湾的选手其实也获得了蛮好的成绩，这一次总共获得的是5面金牌、17面银牌跟33面的铜牌，总共合计是55面的奖牌。那在奖牌的排行榜上面，台湾是占第15名。好，那虽然看起来都至少有个5面啊，17面33好像不错啦，但真的齁，有一些人啊还是会检讨那个选手齁，就说怎么跟上一次杭州亚运好像成绩差很多啊，因为上一次杭州亚运我们有拿19面金牌呢，啊这一次怎么差这么多。那上一次能够拿这么多面金牌哦，主要是我们在滑轮溜冰，然后还有桥牌、围棋这些项目当中，总共拿下了7面的金牌。那这一次名古屋亚运，其实这个项目呢都没有被列在其中哦，就是没有滑轮溜冰、没有桥牌、没有围棋的比赛项目。那再加上其实，这一次刚好算是蛮多运动项目，就是年轻选手跟资深选手一个换血的一个阵痛期啦，就刚好是卡在那个新旧世代的转换期，所以才会导致说好像奖牌数跟上一届来比是稍微有点落差的。但虽然这一次今年的金牌没有像上一次这么多，但是今年拿下的金牌真的都是蛮显著，然后蛮指标性、蛮有成就的一个突破哦。例如说在游泳项目是王冠宏，大家说他是台湾蝶王，在男子200公尺蝶式中拿下了金牌，这部分是台湾好像几十年来第一面吧，就是以前都不太有人拿过这样的，都没有人拿过这样的项目。再来还有田径啊，好，这个在傅兆璇好在男子跳高夺下了一面金牌。拳击方面，大家熟悉的林玉婷也在女子60公斤级拿下了金牌，还有网球女子双人的组合谢淑薇跟梁恩硕也是拿下了金牌。除此之外还有软式网球，于凯文跟黄诗源在混双项目也拿下了金牌哦。其实在游泳啊、田径啊，然后还有拳击、网球、软式网球，这项目真的都不简单。我觉得尤其是游泳跟田径哦，这真的是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组别，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这一次其实看点真的有非常多，尤其像是新世代，包含像是有那个滑板的弟弟，有没有12岁而已，他就也是有得到大家的关注，好，12岁就已经可以去比亚运了，我12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呢？还在妈妈砸扣。好啦，就跟大家分享，不管是什么样的国际赛事，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为台湾选手来做加油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陈慧琳所演唱的《打呵欠》。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3: 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用麦强下做，请安全，辅助。

0: 我要唔开声价哦。
1: 好啊，听讲一楼也未叫开租。
0: 深夜初夜开始租，公费流金楼成功 email， 做数料要数钱，照顾也起楼钱，参考风险出全价价去租啥？
2: 以上广告由资金公司所提供。

101.3，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2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蛮热议的话题哦，时事相关的话题。那因为其实时间很快哦，下个月底的时候就要正式的来投票了，就是11月28号是地方选举嘛。那最近当然在选战方面有很多的关注度，尤其在台北市长的选战上面呢，这个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吵哈，都可以被互相来比较啊等等的。那这个选举难免嘛。但最近刚好看到有一个讨论，就是关于毒品的这个政策讨论，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但没有什么样政治立场啦，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到底大家很多人讨论到的美沙酮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所谓的替代疗法到底是什么。这个美沙酮呢，它简单来说是一种用来治疗海洛因等鸦片药物上瘾的合法医疗药物，就是美沙酮它其实是拿来替代海洛因的一个替代疗法。那因为如果说到海洛因，它本身的药效是很短的，大概3到5个小时，所以如果你已经上瘾，你一天是要打很多次很多次才能让自己是处在那种身心舒服觉得相对舒适的状态哦。如果药效对了退了呢，身体就会出现非常严重很痛苦的戒断症状，例如说你可能会这个骨头很痛啊，然后呕吐啊，腹泻啊等等的。所以很多已经是海洛因上瘾者，他们为了要继续来这个能够施打海洛因，生活的这个动力就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多的毒品，那可能为了这个事情去犯罪，可能为了这件事情去倾家荡产，导致更多的社会上面的状况产生。那为什么美沙酮能够来替代海洛因呢？因为美沙酮它的药效是相对长的，它的药效能够有24到48个小时，好，相对于你说海洛因3到5个小时是比较长一些的。那在台湾哦，美沙酮是采口服的方式，每天呢要到指定的医疗院所来服用，那这样是比较能够稳定这些药物成瘾的人对于毒品的渴望。你可能以前你是海洛因上瘾的话，你可能3到5个小时过后你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想要就是继续服用用药物这样。但是如果你是换成美沙酮，大概1到2天之后，相对这个时间不会那么的快，不会那么快让你想要继续来施打。那同样能够减轻戒断的痛苦，然后又不会产生像吸食海洛因那样非常强烈的快感。好，那很多人就想说，哈，那你给这些上瘾的人来服用美沙酮，不是也是等于是说，哎，用另外一种药物来替代毒品吗？这样算戒毒成功吗？好，那根据公卫专家或是精神科医师的一些表示哦，其实这个在现行的医疗上面来说算是减害，减少它的这个伤害，包含像是对于服用药物上瘾者来说，它能够降低传染病跟死亡率，因为美沙酮它是用口服的，那海洛因是用针头来施打，然后针头施打通常大家就是都没钱买毒了，哪有钱换针头，所以针头很多都是共用的，很多这个针头都是不干净的，反而会造成像是艾滋病的传染啊， C 型肝炎的传播啊等等，反而造成更多疾病的产生。

头嘛，那明明就说美沙酮就口服的了啊，那大家都去做那替代疗法，干嘛还要针头呢？其实针头主要是因为哦，很多人其实还没有准备好要戒毒哈、哦，因为美沙酮的治疗需要很高度的自律哦，就是你可能要自己都要去每天要去医院啊、卫生所来喝药。那现实生活中，这些成瘾者是很难受到这些控制，或是说，本身就没有心理准备，还持续在那个药瘾当中。好、哦，所以如果还是持续在施打海洛因，然后你还没有找到替代疗法，你还没有。就是真的进入到这个美沙酮替代疗法的计划，目前政府的做法是说啊，既然你真的要打，我就发干净的针头给你好了，好不然不干净的东西你们这样一直互相传染，好、哦、什么C 型肝炎啊、艾滋病啊，其实这样传染的规模更大，好、哦、所以发针头的逻辑啊，目前来说啦，就是没有办法阻止你施打，但是我至少要阻止你来去针头共用，然后有可能会传播艾滋病或是 C 型肝炎这些其他更麻烦的疾病产生。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目前政府有在做这件事情。好啦，那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发针头其实是能够接触到这个第一线啊，好，因为这也算是一个诱饵，就是因为通常吸毒的这一些上瘾者都是在大家看不到很社会的边缘跟角落嘛，那政府有时候抓人也不好找啊，所以他们就设立一个清洁工针具交换站，就是希望能够让公所的人员能够接触到这些成瘾者，好，那可能拿干净的针头的时候，社工跟护理师就能够趁机的来关心一下他们，或者是说，哎，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美沙酮这样的替代疗法？我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桥梁，或是说一个接触的管道。好，所以目前政府的做法是这样，没错啦，就是在你说我们很客观的来讲哦，很客观的来讲，就是讨论到美沙酮替代疗法，其实现在在台湾已经施行20多年了。有，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说啊，完全你就关注乐戒就好啦，强制的戒制就好了啊。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本身矫正机关哦，可能就已经没有这么多容纳的空间了。那再加上其实要戒毒这件事情，真的在这个对于上瘾者来说没有这么的简单，你可能戒毒完之后10年过后，你突然在某一个瞬间你接触到，或是说你听到你想到曾经的那个场景，可能很多人那个瘾头又会出现了，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好，那当然吸毒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好，他们造成犯罪，造成家庭破裂，造成很多的社会的成本，当然这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啦，但是如果讲到以客观上面来讲，美沙酮的替代疗法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想说还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了解就美沙酮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说美沙酮到底是什么，美沙酮到底是拿来干嘛的，好，但想说自己了解了一下，也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咯。好啦，我们说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我最近呢在网络上面呢、啊、就看到有那个网友在讨论说，哇，原来眼药水啊好像它的保存期限都大概是一两个月就要把它用掉了，就是如果你开封之后，那大家就很好奇说，哈，如果是买那个药妆店啊，不是都会买各种什么保养类型的眼药水吗？好，那种东西很难在一两个月内就点完啊，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或者说有什么副作用？那后来有那个验光师就特别留言哦，哇，我觉得也是有点，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部分。他说，其实眼睛没有特别需求的话啊，不太建议把眼药水当成日常的保养，好，一直来点它。因为不同的眼药水其实成分是差很多的，有些会含防腐剂，所以如果你频繁的使用，可能会造成眼睛的表面哦，这个增加它的刺激。那有一些标榜呢，如果你是标榜说买到那种可以去血丝的眼药水，它就是会有血管收缩的成分，长期使用可能还会出现反弹性充血。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只是单纯的干涩，反而可以先去点人工泪液，不要去点眼药水，因为眼药水大家不一定真的像大家想的这么好用。我自己其实好像有点感觉，因为我前阵子也是在今年，我就前阵子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啊眼睛很干，我就比较频繁的来点眼药水，后来发现好像实在没有什么帮助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真的改善，就是反而造成好像眼睛变得相对是比较敏感一点点的。所以这个验光师是说到，通常不建议大家一直来点市售的眼药水，我觉得大家真的眼睛有不舒服的话，眼睛很重要，就直接去眼科看医生，这样是最直接最快的，然后不会有太过多余的担心。因为如果你是买成药，你买眼药水，很多时候还要在那边猜说啊，这成分会不会有问题啊，这适合自己吗？我觉得直接去看医生，200多块挂号费，也省掉很多麻烦。好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黄大炜所演唱的，叫做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时间来到早上的6:07了，继续回到 FM 104.1 正声。

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礼拜三的时间哦，跟大家聊一些新鲜事哦，新鲜事，不论是在社会上的、社群上面的、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例如说呢，最近哦，在日本有一个流行语哦，这流行语叫做 topakaki 哦 ，topakaki。可能我念的不是到特别标准啦，其实就是简称哦，这个所谓多巴胺中毒的小鬼的简称哦，多巴就是多巴胺的日文简称 ，kaki 就是小鬼，多巴 kaki 就是多巴胺中毒的小鬼。那通常来说，这有点算是有点像揶揄哦，这个嘲笑。这种年轻人可能手机成瘾啊，哦，那有时候可能会追求更多的刺激，例如说现代3C 产品的声光效果要更强烈，更这个有趣，或声光效果要弄得更绚烂一点，哦，才会觉得诶好像很好玩。那像最近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啦，我觉得不只是小朋友，其实连很多的大人都会，就是呢，追剧的时候用两倍速来追剧，好，或甚至有些人连听音乐都要听两倍速的，实在不知道两倍速的音乐到底在听什么。好，这个很多人会这样做，像之前大家现在看电影都会用串流平台嘛，用手机用电视就可以在家里面看电影。那之前这个平台 Netflix 其实以前哦，好像在2019年它是没有推出那个你可以加速用倍速两倍速 1.5 倍速追剧的这个功能。但是因为后来可能就真的感受到说诶越来越多人有这个需求哦，大家看电影啊追剧啊哦，都是用 1.5 倍速甚至两倍速，我还看过有人是四倍速的在追剧哦，这个大家这个剧里面的人讲话就这样嘟啪啪啪嘟啪啪啪啪就讲完了哦，我想说到底在追什么，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追剧的。这种呢在日本的语境当中就会被叫做是ドーパカキ和ドーパカキ。那当然不止这个两倍速追剧听音乐哦，其实包含像是现在很多人这个上厕所就马上要带手机进去滑一下，好，化妆也要这个配一下这个影片呐，好，或吹头发的时候啊也要看一下影片。好啦，其实我也会，我就是会觉得这时间空在这边好像有点奇怪，所以就会顺便有一个声音在旁边陪伴，好像做事呢不顺便配个手机就觉得诶全身不对劲，然后这个大脑呢似乎就是快要被智慧型手机给绑架了。哦，这个其实呢就是所谓的 dopakaki 哦，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只是什么年轻人才会啦，现在其实每一个年龄层我觉得大家手机成瘾 3C 成瘾的程度其实都算是还蛮高的。对，我自己看到这个流行语的时候也稍微的再反思一下，就发现说诶其实我好啦，有时候也会用两倍速来追剧，有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诶好像可能不是对这个内容特别感兴趣，但是身边的人都在讨论哦，例如说有些剧当红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到底在红什么，可是可能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一种剧呢我就会两倍速来看，就想要赶快知道内容然后这个剧情。那另外一种我可能会开两倍速的就是这种攻略型的影片，例如说出国可能去日本玩就会查一下当地的景点哦，很多人这个 YouTuber 都会介绍嘛，我就会去上面看一下，看他到底去踩了哪一些景点，吃了哪些餐厅，可是我就会稍微看一下就带过两倍速 2.5 倍速之类的带过哦，这种就是比较攻略型的。或是说有些人这个好物分享哦，什么化妆品好物分享，我也是大概会跳过看，大概知道什么内容就看过去了，你就觉得这个我自己可以衡量自己需不需要，这种攻略型的影片我比较会快速的带过啦。
对，但是我自己也是会有这种调整倍速的一个习惯哦。确实，现在还蛮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啦。但不过，

仔细想想呢，就会觉得说，诶，调这么快啊，那省下来的时间到底都去哪里了呢？其实也没有去哪里，它也是这样消逝了。所以我们人真的需要过得这么快吗？有时候会有这种反思。所以现在在追剧的这条路上，很多人会调两倍速嘛，但反过头来也有人在提倡这种 0.75 倍速生活。好，就是整个要慢下来慢下来。例如说你追剧的时候可以慢慢看看一些比较长的影片，或说不要让它真的就是用两倍速来看，因为你太快的话会让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过度的运作，就会让你的神经啊情绪啊其实都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好，就是要试着去练习放空这件事情。好，这个是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需要练习的啦。那我也会觉得说，诶，如果大家平常有阅读的习惯，其实可以练习说把手机换成书来看，就是出门的时候可能在包包里面多带一本书，或者是说像我自己是用电子书，就是那个薄薄的电子书，现在带出门也很方便。用电子书其实就会省去带书很重的这个想法，就会觉得诶，好像拿起来就可以看啦，在家里面也不会说摆这么多的书。那手机换成电子书，手机换成书籍，其实就可以让情绪稍微稳定一点。我自己是还蛮有感的，虽然我还在对抗这个很快速的世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以前睡前呢都是滑手机的，就是有点报复性的在滑手机，想说啊，难得睡前时光是我自己的空闲时间，就想要网络上面滑一些影片啊，好看一些资讯啊，滑 Threads 滑 IG 滑脸书。但其实说实在的，那一些内容也不是说真的很有意义啊，就是看过去就好看，就滑过去了。对，后来我就练习把睡前的手机换成睡前的电子书，我有买电子书的阅读器，所以我就把手机换成阅读器，然后在睡前的时候看。那后来就真的蛮有感觉的，蛮有感觉，就是以前滑手机睡觉会觉得，诶，那个你准备把手机放下，准备要入睡的那一段过程，会觉得好像脑子还是乱乱的，好像还是很杂讯的这种感觉很多。但是换成睡前看书，不论是实体书还是电子书，我其实看完准备要睡觉的那个过程就会变得比较平稳一些，不会觉得脑袋好像乱哄哄的，睡眠入睡的情况也会比较舒服一些。我觉得蛮有感的，就真的不需要说，哎，你要练习什么一个月啊半个月啊，其实大家只要你今天晚上睡觉前试着把手机能换成书，诶，我觉得在睡眠的这个入睡的情况上面确实就会有一个蛮快速的改善。我自己是这样啦，提供方法给大家做参考咯。这个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让自己的心情啊，这个注意力啊，慢慢的就是放松下来，跟大家做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叫做《远走高》。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七标个指数提供。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14: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很快的哈、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哈、已经结束了哈、那当然啦、这四天里面看到蛮多人呢也都是开开心心的在过节啦哈、那虽然说交通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拥塞啦，这个塞车啦哦，让很多人可能也是这个当下呢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郁闷哈、甚至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人生这样子哈、可是呢不管是快乐或是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很快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哈、大家都恢复到上班上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tempo 哈、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式来了哈、好，那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好的上课，你这个双十节也即将到来了齁、所以十月呢又是有这个连续假期咯，所以呢真的是好好上班上课，接下来又会有假期可以让大家好好来享受咯。好，那提到了十月份真的齁、很快了齁、九月份即将结束，十月份呢当然呢这个部分就所谓的光辉的十月啦，以前我们叫做光辉的十月齁、那就大概可以知道齁、这个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光复节也是不放假的哈、所以过去为什么会叫光辉十月？因为有这个双十节、光复节哈、还有什么蒋公诞辰纪念日等等等等哈、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个也是房地产业者哈、抓住推案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点，所以呢，从9月28号。教师节前后开始呢，就有所谓的928档期。那今年的928档期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咯，普遍都呈现一种衰退、就是说建商基本上大概都是踩刹车、所以呢这个推案量呢明显的减少。可是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啦、在过去这四天的假期里面，预售案的广告哦倒是蛮多的、除了电视上面的这个网络上面的，甚至呢我们看到在各个地区的这个户外定点啊，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在跟你招手齁、那只是说这个928档期齁、这特别是在这四天的连续假期里面，到底销售状况如何呢？这个部分可能

会有一些饲料业者齁，可能在这一个礼拜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动向，有一些数据会出来。可是就我自己的观察齁，我自己的这个了解齁，普遍来讲的话，来人状况并不是很理想齁，那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的话，那当然啦，成交状况也就不会太好看。那为什么会是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呢？最主要大家都几乎呢倾巢而出呢，这个回家烤肉出游旅游的这个踏青的，哇，这个部分呢把大家的时间都占据掉了。反而呢房地产购屋呢这个选项变成是大家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枝微末节的一个现象，所以即使说业者打出了非常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可是呢能够吸引到真正有购物需求有购物意愿的民众实际上不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我觉得说最主要还是这个房价都还是高高挂在那个天上那真的有想要购物有需求的民众垫一垫自己的口袋看看，哎呀，这个部分真的还是买不起这些房子所以呢只好再说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看屋的意愿买屋的意愿都大打折扣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房价普遍还是太高了。那当然呢、最近也传出了有所谓的真的有想要购屋的民众呢房贷有这个所谓的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到底有没有真的排队的情形呢？今天呢我们节目就会针对这个这个银行房屋贷款啊，银行的资金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房贷的利率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还有做分享咯。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咯齁，刚才提到十月份即将到来了，气象专家林德恩在今天就说了齁，这个从礼拜四开始齁，这个已经正式进入到十月份，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地区水汽含量会增多，桃园以北呢，基隆北海岸、宜兰跟东半部地区会转为零星短暂的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宜兰地区呢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这个几率哦，其他的地区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南部及其他山区的也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哦，所以呢这几天的好天气呢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好的把握一下哦，到十月可能就会另一种天气形态咯，东北季风会在转强，那这个部分地区可能呢就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哦，所以像这连续四天的假期跟像今天的天气也都还是不错的哦，所以呢大家要把握哦，不管你是要晒棉被晒衣服的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哦。好，那我们首先就来关心一下银行的预期放款哦，这个是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到八月底呢，国营就是我们的国家国立的银行呢，房贷的预放金额呢，达到了 97.13 亿元，这个月增呢有达到 2.88 亿元哦，终结连两个月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过去两个月下降之后到八月份又上来了更已连续17个月站稳90亿元以上，那后续新增的预放银行转销呆账跟金管会监理的力道呢将成高预放能否回落的一个三大关键哦，所以金管会也高度的严密关注哦，看可不能不能把这种预放的情形呢把它
稍微的缓下来，或者持续的往上攀升的话，这个

算是一种所谓的金融机构的一个健康状态在恶化咯。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借款人呢他欠啊本息超过三个月啊，就是你跟银行借钱呢，不管是借什么样的一个钱，银行借钱啊，房贷啦，或是说啊企业借钱啦，或是土地融资啦等等等等，这些反正你就跟银行搬钱的话，你欠超过三个月啊本息没有还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叫做逾期放款哦。那各银行包括金管会就会高度的关注，表示呢说这些人可能还款能力已经有问题了。那八月份新增的这些逾期放款呢，部分反映的是借款人第二季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还款的异常现象。那当然了，这一次房贷预放历史数字呢也是有所谓的校正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根据金管会发现啊，国内有一家这个国营银行呢相关的统计栏位啊，从2016年起的申报就已经持续错误了齁，就填到错的栏位去了齁，延续了近十年齁。因此呢这个在这一次的统计里面等于是有一点校正回归齁，这个因此回溯修正2021年以来对外揭露的这个数字。那校正后的数字，校正回归后的数字呢，预放啊，这个房贷的预放从2024年8月 69.966 亿元，这一波的起涨点一路垫高到2026年，就是上个月8月份呢已经达到 97.13 亿元，两年呢增加了近四成啊。那这个期间呢更曾连续十个月上升，重算之后也进一步发现呢，这波的高预放比呢远比认知的更早出现，早在2025年的4月份就已经突破90亿元哦，比原统计的啊这个整整提前了一年三个月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真的该好好处罚这一家业者哦，这一家银行哦。那金管会是不是也有这个有这个缺失哦，没有去做好监督哦，这个部分应该也都要好好的检讨。那根据银行业者的一个分析，这一波17个月的高预放比呢并非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啊，先前呢是因为央行2022年期升息了六次，垫高借款人的利息负担。之后呢，因为房市的交易萎缩啊，使得部分仰赖卖屋或是转贷周转的人呢，特别是投资者哈，资金出口进一步做了一个收减哈，无力还款，最终呢变成银行的坏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有在恶化的情形哦。那今年企业的经营环境波动呢则形成了另一股压力。银行圈也观察哦，高预放的这个客户当中呢有半数具有中小企业的背景企业本业的经营不好哦，那也影响了个人房贷还款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预放能否下降不只取决于新增的违约哟，银行主管也指出，房贷有不动产担保，若预放比呢没有明显的恶化，多数银行呢会先催收而非立即转销使既有的预放呢可能长时期高高挂在那个地方，若当夜集中转销的话，预放余额则可能会快速的下降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整个银行的体系看起来呢，预放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在缓步增加，可是呢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预放比啊还是比较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低的。那2021年呢这个房贷的预放比是 0.12%， 那在同年底2021年底降到 0.08%，
此后呢大概都维持在 0.07 到 0.08 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即使就是说感觉上绝对值增加蛮多，可是预防比呢啊还是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状况、哦、也就是是可控，没有太大的风险。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张老师在这几年这个主持日光大道，只要呢是有邀请这种特别来宾我们都会开 YT 的直播那我的 YT 的直播呢叫房市张老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搜寻一下房市张老师，就可以把过去不管是上个礼拜的啦，或是过去一个月的啦，甚至这个也这个只要是张老师开播这个直播以来的各集这个内容啊，还有来宾呢，都可以完整的一个收看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本身有在使用这种网络 YT YouTube 那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就可以找到不管是上个礼拜、上个月、上去年这些每一次来宾来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都非常的精彩。有时候呢这个也是外面你没办法完整的收听收看到的这种房地产的节目所以呢在这边再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因为如果说你有时候会漏失掉我们广播的这个时段那可能就没有听到那可以呢在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搜寻房市张老师，就可以看到听到这过去的任何一集的精彩内容好，那从上个礼拜吧，应该不只是上个礼拜，应该前两个礼拜市场上就在传闻说这个房贷的排队潮又来了那所谓的排队潮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跟银行的申请房屋贷款的话，必须要排队来等等等那这个也就是去年我们一直有在节目中提到的所谓的排波，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已经这个买好的房子跟银行的申请的房贷，可是银行就说就多嘛得这个休淡季了这个房贷呢这个部分的额度还没有下来，或是说我们这个银行呢还没有你要等一下，那等什么呢？等到有人来还款之后那我们有这个额度，那我们再把这个额度拨给你那所以呢就是要排拨，有些呢甚至传闻就是说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房贷可是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呢倒是看到金管会有出来否认某这款代志那这个房仲业者啦，最主要是房仲业者传出啦就说市场资金偏紧使得部分的这个申请房贷的案件呢重新出现了一种排波排队等待贷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呢更严重的有申贷困难，也就是贷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呢金管会表示目前呢并没有发现银行有排拨的情形，首购自住跟已承诺的案件呢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主管机关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宣示，只要你是首购自住可能已经承诺特别是像是预售屋要做分户贷款，这个等于是先前就已经承诺要做的这个房贷呢金管会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从这一段话里面呢确实可能有些银行呢会挑三拣四，甚至呢会找一些理由就说我们的额度真的没有了你要等待你要等待，所以呢这里的所谓的要求银行优先承做，就是金管会以这个主管机关的高度啦来要求这些银行，你一定要让这些首购族自住的或是已经承诺的这个房贷案件呢优先来承做

到了11兆8793亿、哦、有时候我们对这些数字、哦、真的是感觉上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哦、因为11兆、哦、这个可能我们都很难想象、哦、几十亿几百亿就已经很难想象了，竟然是11兆3亿元。那光是八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就增加了571亿元、年增呢5192亿元，就是近年来呢累计增加了5192亿元。那根据这个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表示，房贷余额呢仍然是持续在增加的，在成长的啊，近期也没有再接获民众反映说借不到钱的情况啊。那金管会向这个相关的银行了解之后呢，各银行呢经表示房贷正常受理，没有外传排拨到2027年的这个情况。部分个案呢等待较久，主要是配合建商交屋的进度，或是呢客户自身资金的需求、哦、这个时程做了一些调整，并非银行没有额度可贷哦。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哦、非常明确的说明哦、这个并没有外传的要这个排拨到2027年这种房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了，还是有部分可能等待比较久，主要是因为要配合刚才提到了建商预售屋交屋的进度，或客户呢他本身不跟银行跟建商一起来做分户贷款，他自己呢要有这个自身资金的需求、哦、那所以呢自行去申贷，所以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碰壁的一个状况。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哦、有一个民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自己想说啊自己贷款，结果呢拖到了这个可能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期限，所以呢被这个建商给没收了这个15% 的这个交屋违约款啊、哦、这个违约金啊、哦、违约金、哦、那后来当然去打官司，把这个 15% 这稍酌减到 10%， 可是这个也是让消费者也是蛮明显的有这个重大的一个损失、哦、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房贷的问题啊出现状况的话，类似这样的一种交屋纠纷交易纠纷可能就会更多了齁。好，那这个是金管会哦针对这种所谓的房贷排队等钱的这个状况呢做了一个说明。那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出来呢，是因为有房仲点名啊某家银行齁、哦。那这个被房仲点名的这个银行呢，他也不愿意具名的跟媒体说了齁、哦。目前房贷并没有再现去年抢额度排拨的这个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齁、哦、这个银行也特别来做说明。第一个呢首先是房贷本金持续在摊还，银行可用的既有还款的这个额度乘坐新案，也就是银行的这个房贷的这个资金呢，它事实上是一种类似这个有进有出的一个状态。有些人可能房贷到期了他就还完了，那这个部分的额度就可以再拿出来借给这个其他的房贷业这个承购房屋的民众、哦、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哦、这个房贷本金呢可以来作为还款来乘坐新的这个案子。第二个呢就是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哦、也就是不如新青安了、哦啊、购屋跟抢贷的需求呢都是同步降温的、哦、第三个呢就是部分房贷来自建商土建融完工后转为分户贷款，原本就是同一笔的不动产授信额度的转换，未必呢新增占用银行的额度哦，对房贷水位压力的影响呢是有限的哦。哦，所以呢这个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一家被房仲哈、哦、这个点。

明啊，哈，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才市场上传出有这个房贷户啊在等待排队，要等钱拨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这家银行也这个特别特别的说明。那这里面讲了三点，我觉得第二点哈，可能也是值得来关切的哦。他提到的就是说，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哈，那所以呢，购物跟抢贷的需求同步降温哈。那为什么新青安 3.0 齁，就青安 3.0 为什么热度不如新青安呢？最主要因为它的限缩的条件比较多了齁，比如说呢这个排户齁，这个200万以内的齁你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排老齁，这个50岁以上的不能来申请，那可是呢新青安是没有这些限制的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民众呢可能在购物意愿上面齁，申请新青安 3.0 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度也可能比前一波来得低的齁。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有些人就已经提前申请了这个青安这新青安齁，也就是青安 2.0 齁，那因为之前在七月底之前呢、好像也有一波这个所谓的最末班车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齁，所以房贷有稍微的增加。好，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另一个观察的这个指标呢，就是说银行法第72-2条不动产放款的这个比例，八月份呢已经降到了 23.97%， 写近16年来的新低哦，月减了 0.22 个百分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金管会认为哦，主要因为银行存款分母持续增加，也使得整体不动产的放款额度压力降低。这是在解释什么？就是说现在银行资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紧迫齁，所以传出了这个所谓的有银行有民众申请房贷要排队要等待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认为也是无的放矢，或是说这个是假消息齁，主要是因为银行的存款分母呢持续在增加，实际上各银行都有更多的房贷的额度可以来提供给购物的民众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你如果真的是有购物的需求，有需要贷款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还是可以顺利的这个申请到房贷。如果假设万一真的有这个刁难的情形的话，那我就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可以呢就直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了齁，因为这个银行有时候他们可能不是没有额度，可是他是在挑客户，他认为说这个客户 A 客户比 B 客户齁，这个房款的能力或是说信用的这个状况比较好，所以呢他就选择 A 客户而不选择 B 客户咯。好，这个部分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现在的房贷利率大概是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探讨一下。额度上面没有问题的，可是利率上面呢会如何呢？到底是多高？我们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分享哦，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一路上面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贷啊啊，还有这个资金的水位呢，实际上都是非常宽裕的啊，非常充裕的。那最近呢为什么会传出有这个房贷必须排队等钱啊的这样的一种。

状况呢？最主要是因为某一家房仲业者哈、哦，这个点名了某一家国营银行哦，说啊、这个有他们的客户啊。应该是这样子的齁的状况，就是说应该是有他们的客户呢买了房子齁，要跟他们这个买房子，结果呢在申请跟这家银行申请房贷的时候呢，某种程度的受到了刁难，说啊要等到2027年齁，你可以，如果你可以等的话，那这个额度呢要到2027年才能够拿得到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讯息就传开来了。可是呢也许是单一的个案齁，可是呢这个一传这个本来是一根鹅毛，传到最后呢变成是一只鹅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以鹅传鹅这样的一种状况。哦，那实际上呢，金管会刚才提到了，金管会这个特别出来澄清哈、目前呢，他们并没有发现有银行呢有这个排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只要是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就是已经跟建商呢这个签约要分户贷款的这些案件呢，都会要求银行优先来承做，而且呢资金状况并没有这个这么样的一个紧迫啊，不论是从这个银行法72-2条，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已经降到了这个近16年来的一个新低。那之前呢因为这个银行法72-2条啊，可能有些银行都已经快要满水位了齁，都已经快要到三成，当然离三成还是有一段距离，可是他们会自动的踩刹车齁，所以才会有在一年多前传出有这个抢额度排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现在呢已经没有这种情形了，所以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大家都知道齁，大概有几个门槛。第一个自备款的门槛啊、哦，再来呢就是房屋贷款，再来呢就是利率咯。好，那如果你自备款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银行呢应该在贷款上面也不用太大的疑虑、哦、特别是金管会都已经跳出来澄清出来说话了、哦、即使说有一些银行呢会做一些小动作、哦、做一些软钉子让你来碰，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可以就像我第二段提到的齁，打电话到金管会齁，尽量的打，尽量的打齁，就去检举他们齁，因为金管会说没有缺钱齁，不用排队齁，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恶质齁，或是说挑三拣四的银行的话，那就可以打电话，不用客气去检举咯。可是还有第三个这个门槛呢、啊、那就是利率咯。目前呢这个利率呢确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一种状况哦，甚至有一些房贷啊、哦、这个首购的利率呢都已经快要冲到3%。哇，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可能你很久都已经没有这个购物了，也很久没有贷款了齁，所以呢可能很难想象现在连首购的房贷利率呢都已经快要接近 3% 的这个天价了齁。当然了、啊、这个跟过去比较起来 3% 还是很低啦，因为真正在往前推咚咚咚 time I go 的话，像我们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都是利率 8%, 9%, 10%, 哇这个是非常普遍。那现在即使 3%, 相对比较起来也是低的啊，可是那是相对比较。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国内的房贷利率呢都是在 2%,一点点左右，大概是甚至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个房这个清安 3.0 清安 2.0 都是只有 1.775 哦，所以这个部分首购族的这个贷款利率呢看起来也是持续在攀升当中。那这个部分好像跟金管会讲的齁，资金很宽松，资金并没有那么紧俏，诶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啦、啊、齁、哦。好，不管齁、哦、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利率确实是在往上走升的。今年呢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齁、哦、这个今年受到市场资金紧俏的影响，银行的房贷利率呢持续

续在走升当中哦。那有公股银行的一般首购利率开价哦，已经来到了 2.7%。那民营银行的利率当然就更高了，刚才是公股银行 2.7 嘛，那民营银行的利率会更高，市占前几大的这个民营银行首购房贷中呢，北富银齁，这个台北富邦银行呢这个利率呢已经从 2.75 起跳齁，那台新银行更达到了 3% 起跳。哇，这个真的是会让首购族真的会吓一跳齁，真的已经来到 3% 了齁。那最主要银行当中第一家一般房贷利率开价占上 3% 的齁，这个是台新银行齁，是主要的这个房贷银行当中第一家齁，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占上 3% 水准齁。所以呢有人占上 3%, 后续就会有人会跟，又或是会有人在超越这样子。那根据公股银行的主管跟媒体来说明齁，目前呢这个银行的资金事实上是比较紧俏的齁，房贷利率有一点点回不去的感觉咯。以现在的资金成本来看的话，加上税费，房贷利率乘坐 2.2% 以下齁，根本就不符合成本齁，这个就是银行也是跟这些建筑业者齁一样都开始在算成本了齁。那所以建筑业者会跟你讲说，我们的成本是一坪是个20万，我们不可能卖到20万以下齁，这个来赔钱卖房子。那现在呢银行也跟你讲齁，房贷利率乘坐齁的这个成本呢已经这个来到 2.2 了，如果说他用 2.2 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来乘坐的话，等于银行赔钱在做房贷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感觉上确实齁，这个首购族可能就会相对比较辛苦一点哦。那在房贷市占比较大的民营银行当中齁，这个北富银的首购产品利率开价 2.75% 起，台新的首购产品这个起跳价 3%哦，那而且呢上个月利率是 2.85 哦，所以等于是一下子呢从 2.85 就跳到 3%, 这个月已经这样的一个已经调升 0.15 个百分点。那贷款利率组成为定存利率指数再加码利率计息哦。那在央行这个季度并没有升息的情况下呢，台新的定存利率目前是 1.74% 不变，加码利率呢是 1.11% 调升到 1.26%, 所以呢首购房贷开价已经从3% 起跳。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在帮大家算算台新银行为什么这么敢齁把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调到 3%, 最主要它的成本结构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齁这个定存利率呢目前是 1.74, 齁那加码利率呢是 1.11, 齁本来是 1.11, 现在调到 1.26,所以加起来就是 3%。另外呢中信银在房贷这一部分的开价呢也是 2.6% 起调，国泰世华一般房屋贷款是 2.72 起调，玉山银呢是 2.65 起调，永丰银呢首购利率是 2.7。 可是呢我觉得这一个记者在报道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有些是一般房贷有些是首购房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感觉上有一点点的困扰齁，就是跳来跳去的啦齁应该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记者的话，应该是要
明显的区隔开来。一般房贷，哦，这个是国泰世华的一般房贷是 2.72， 那玉山银行的啊，可能是不是一般房贷呢？还是是首购？那有永丰银行呢，首购是 2.7， 哦，那有点出来。可是呢，这几个啊。

这几家银行，有的有点名，有的没有点名，所以让这个民众在看这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可能呢会跟张老师一样有这样的一个 confuse 的情况哦。好，那公股银行的这个部分呢，是占第四大的额库，额作金库呢，一般首购的优惠利率呢，依贷款对象或担保品坐落地区呢，定了这个差别的利率哦。那一般是从 2.698% 起跳，去年以来呢，已经由 2.5 调升到 2.603， 现在再调升到 2.698 啊。那一银第一银行的购物贷款利率呢 2.7 起跳齁、哦、这个应该也是一般首购的利率啦齁、哦、所以呢这个银行圈也指出齁、哦、公股行库配合政策乘坐补贴清安贷款，以八月份上路的清安 3.0， 即便呢六年补贴期满后利率还是会回到2.275%， 那这个部分仍然是这个市场上最优惠的利率的齁、哦、好，那而且它是锁住30年到40年哦，所以这个部分清安应该还是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个优势的齁、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面有看到哦，台北市位在大安区嘉兴街有一个公办都更案的工地哦，新建工地呢发生了火灾哦，而且烧了非常久哦，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工地发生火灾都是在出土哦，就有时候是在这个高楼的地方哦，那这个是在地下室闷烧哦，所以呢在我们的消防弟兄的这个打火上面就困难度也比较高哦，那这个是国家住宅都市更新中心的一个案子，公办都更。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接获这一起火警的通报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紧急的应变机制，通报消防局前往灌救，那这个也这个通知这个城南的这个新建的这个建商这个全坤建设他是取得了出资人资格的来盖这个房子。那营造厂呢是这个由义东营造来承接所以呢不管是全坤跟义东呢，应该都是大家印象中或是张老师印象中还算不错的业者齁、哦、可是呢这一次就会出这样的一个大包齁、哦、这个竟然在工地上面，应该假日当中应该是没有人在施工齁、哦、那怎么会发生火灾呢？这个真的有一点是低级的这种错误齁、哦哦、所以呢对义东营造来讲，对全坤建设来讲齁、哦、我们也看到媒体上面齁、哦、这个也有一些比较这个酸的网红啊齁、哦、就在开酸了、哦、就是说哎乾坤建设啊，义东建设啊，还有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怎么可以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齁、哦、那可是国家住都中心当然啊他必须要来承担后续的这一部分齁、哦、是不是该给业者齁、哦、一些相关的齁、哦、这些的指导，或是说有一些规范齁、哦、特别是国家住都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齁、哦、除了这个类似的这个外包出去的公办都更之外，也有这个社会住宅的新建齁、哦、特别是在全国各地齁、哦、那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年来也都有碰到齁、哦、这个所谓的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
的社会住宅申报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都到现场去看齁、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很好的经验齁、哦、换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应该是不可取的齁、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
12: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13: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石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了。